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拢爱有赚。每一天，官方俱乐部拜一到拜六，胜利一台，咱无节目啦吼，无节目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1188，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够两点钟，电声电台。中头拜一到拜六，十二点到两点，各有两点钟。也个有咱爱乡电台，中头十二点到一点，拜一到拜六，也有一点钟的节目。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咱官方俱乐部除了胜利一台一礼拜较一天，其他三台普通时啊，伊自我伫今仔日礼拜，每一个礼拜日。在时啊，八点到十二点，甲咱胜利一台个同步连线。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1188，电声电台 AM 1071，爱乡电台是调频的 FM 90.7。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哎，阿秀，食物件食了，今仔日咱这个邱楚夏小姐有来遮上班。哦，伊要接电话，哦，伊要接电话，啊，包括做一挂工课，啊，所以好心啦，买一个包啊，啊，买一个杏仁茶要我啉，我食袂赴，佮叫我讲话吼，片头报袂赴啦吼，啊，八点到片头佫还袂出哩吼，所以咱啊，囡仔吼，囡仔啦啊，安尼贴心啦吼，大心啦，哦，这个囡仔足大心的，诶，买早点来互我食呢。啊，今仔日过来上班呢，啊，拢无咧摕加班钱的呢，无咧摕加班钱的吼，拢家己自愿来买做呀吼。啊，当然吼，啊是有福气，啊，大家拢有福气，互相有福气的人斗做伙啦吼，斗做伙。来，咱先听一首歌，因为我嘴还搁咧干，还搁物件吼，等下食物件了，啊，以后又爱家食，所以。佮叫我讲一挂公司嘅代志，啊，怎片头上班报出去？咱来听一首吼，

啤、手工饼、甜点，还佮有男性专用的瘦肉干、青普林、酸痛药包，还佮有咱的万用的维他命 C 等。你若欠缺这个营养素，身体上嘛是有一寡会产生问题。啊，所以有时间再来甲咱报告。啊，咱的咖啡啦、手工饼是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蕾庄园咖啡，是咱上一道药品公司的关系企业，无关系，无关系。但是透过我的交情，万用的包括瘦肉康、青普林。一个酸痛药包，这你万不简单，市面上随便买会到的、哦、所以咱好朋友珍惜这个缘分哦，阮的产品，阮拢有咧甲你把关。来，过来收听两首歌，再来甲咱报社会新闻。啊，就时间上啦，安排了无好势吼，唔通甲我见怪哈。孟兰柳、洪佩佩所唱的，也佮有九八，就是七龙所唱的两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酒吧吼，这是七龙连串两首歌，啊，咱啊，这个王小姐啊，甲咱一位姊妹啊，潘所点的两首歌，啊，舞池吼，我拢当作是啊，这个袁小迪，我会记袁小迪伊唱的嘛，敢若有唱舞池啦，但是我的电脑找无，啊，是伊是所唱的是舞伴。啊，这个舞池是白冰冰所唱的，啊，苦酒万杯，你讲要细的唱的吼，我等下两首歌会甲你播。这个时间11:19，嘛是甲咱时段提醒一下哦。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保安宫几啊位拢有哦，拢共名。你爱找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的保安宫，保生大地。每一个月一届降大救世的日子，哦，咱是话法师安排伫明仔暗7:30，哎，你昨个知啊吼，我未记诶，我未记报昨个头12点电车甲报甲爱用电台，所以建国新话台，我明仔知啊着爱会记报啊，建国新话台从明仔知啊通听，啊，咱是话有你。啊，诶，一寡疑问啦、啊，你无法多解决的问题啦，身体上啦、啊，哦啊，甚至有要买厝，嘛会使啊，哦，都反正你想要问，拢会当问，会当请教啦，哦，会当请教，哦，考试啦，啊是讲啊，你要晋升啦，你的头路啦，哦，身体上的问题啦，未平安啦，哦，这各项你拢会当问，但是要收惊的。哦，囡仔托你骂骂好啦，要收惊啦，大人吼、哦、有跋倒啦，有去倒位啊，当然感觉怪怪的啦，要收惊。明仔暗7:30收惊了后才问事。啊，报名的电话2468-246，吼，搁再甲咱时段报告一下。今仔日4点钟我报三届。哇、哦！你若阁无听到，我就无法度啊！吼、哦，就是你远方俱乐部走无掉啦！吼、哦，来咱啊、好朋友吼、哦，你若要卡2468-246，爱登岛的啦！吼、哦，那是登岛爱加06，啊是手机啊嘛爱加06，咱台南市直播都会使哦。2478-246啦，这是保安局的电话吼、哦。啊，你若歹卡加卡几届啊？哦，因为有当时啊。要报降段的日子吼，这支电话特别生意特别好，2468-246。啊，恁是多，咱是多，恁若讲今仔日有闲，要先去甲拜拜，想煞报名，想煞写恁的住址，想煞要甲报上台地，讲你明仔暗要问的代志，安尼也搁较好，互伊超详细。有时间，哎，一准声明对遐侪信徒，大家拢要甲你查较深去哩。要查好较深，有当时啊，一届都会当甲你办完。你若伤过浅，去较临时甲讲，有当啊，伊都叫你后届过来。哦，这有这个问题，这是阿秀对这较内行，我甲大家报告一下。2468-246，2468-246，咱电脑、咱手机啊，甲拍咧导航。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伊就走出来啊，无住址嘛，无要紧。保安宫伊就走出来，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本源街，咱的根本的本，啊，原来的原，原方迄个原，原来的原，本源街两段保安宫，你要拍两段拍保安宫，应该嘛知影啦吼，因为本源街保安宫应该干那一间尔，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爱会记的哦，导航。你若要叫恁囝、叫恁孙，甲你载来，拍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安尼，咱是多好朋友。知影吼、哦，唔知影卡2468-246，2468-246。来，咱来看这件新闻。这是苗栗市伫去年10月7日发生的代志，一个区民伫。食甲我共事啦吼，共事嘛无一定拢好人嘛，一半遐歹人啊。食毒啦，48岁后食毒食了吼，精神散发，拿着内刀当街随机扑杀着。拄啊，当咧放学，足侪学生啊，当咧放学诶学生啊，
爱随手抓了一个学生，一个潘文姓丁的女童，带去抓到，抓到了后，卫生卡嘛就甲堵落呀。啊，有一个正义哥姓林的，帮忙唔通过去抬着别人，抬着别个学生啊。结果这个姓林的嘛拢伫加护病房啊，重伤伫加护病房。一个有一个姓黄的安亲班的老师，看到姓丁的这个。女童去哦，这个柯林地甲脏掉嘞，甲堵胸坎嘛。这个女老师足勇敢的呢，你怎冲去为迄个查甫人怎甲弄去？这个查囡仔弄一个，这个查囡仔赶紧甲拖走，安尼去救着这个查囡仔，无阁继续个抬呢。啊，这个女老师啦，甲姓李的啦，哦，这个正义哥啦，啊，甲这个姓丁的查囡仔拢伫。加护病房啦，迄、那个姓黄的女老师无啦，迄、那个正义哥甲姓丁的这个两个一道伫加护病房，好佳哉三个尾也拢平安出院啊啦，啊，这个姓柯的一心去用比伊杀人未遂罪判有期徒刑29冬，判29冬，啊，姓丁的女童家属提起着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苗栗地方法院判姓柯的应该付予姓丁的这个女童56万过6500块，但是嘛爱有钱啊！啊，这个足可恶的呢，将大刀哦用乌色的胶带绑伫伊倒手哦，准备讲要硬堵的啊，绑咧倒手绑啊安安哦，互人拢提袂走、抢袂走的哦，用胶带绑咧啊，随机安尼抓着就刣啊！啊，唔好佳哉呢？拄啊一个正义哥，哦啊一个啊，这个女老师，安亲班的女老师，怎啊安尼甲弄去，规身躯甲弄走，查囡，这个查囡仔甲拖走，哦，这个这边的女童甲拖走，啊，若无这个女童就叫刣死啊！为胸坎啊，头前胸坎啊，堵落，正手柄的手骨头，正手柄的啊，这个脚趾片啦，吼、哦，手啦，规个拢内伤，拢受伤严重。搁伫加护病房，其实最主要拄胸坎嘛，迄刀啦，迄刀伫加护病房啦吼，这是一件。搁来讲另外一件温馨的新闻啦吼，这件温馨的新闻，这是偌久啊呢？伫9/1吼，9/1大地震，重大车祸抢救，中华 A 股的消防员得到资深救护贡献奖啊！啊！消防署公布着消防急救救护人员的名单当中，彰化县消防局总共有5名的消防人员得奖啊！啊，分别保险的分队队长詹建伟、参会的分队的队长吴廷和、甲李林中科分队长郭文进。还有陕西分队的小队长邱全勇，甲云林的分队的小队长蔡信威，这5个人经历着9/1大地震、重大灾害、甲交通事故、甲 OHCP， 就是啊，咱要急救的患者、抢救，即个救护的现场，各自拢无同款的领域，展现着伊超越的贡献啊！所以真正无简单呢。啊，这个奖吼，拢就是这个消防人员，拢有20冬以上消防的人资，15冬以上高级救护技术的资格啊，佮符合5冬平均救护达到一定的件数，佮长期投入救护教育的训练这个条件，才会当得到这种奖呢。哦，这是要得到这个奖无简单，啊，这是温馨的代志吼。所以咱车祸啦、火灾啦、水灾啦，啥物，即个五个得奖的，即逐项都差不交着，啊，佫会使讲拢有迄个经验，要安怎伫第一时间会当抢救倒来，这是温馨吼，咱来甲伊肯定。所以咱消防人员、救护人员，拢是会使讲做神圣的即个工课。咱来甲伊敬佩，哦，有当时啊报一寡即个温馨的，
你像遮啦吼，遮啦，遮都有啊啦。三重埔吼，新北市三重埔三民一街五楼高加起的公寓，伫下早啊透早传出着火警。消防场到现场的时阵，火拢已经变红火，烟阁兼火啦，哦，烟阁兼红火。查到关系人，告知讲内底还阁有四个人还未出来。消防人员紧急布线上火场，救出着一个做阿嬷的，一个做后生，甲新妇，啊，甲孙啊，一家四口，都是妈妈、阿嬷、囝、新妇、孙啊啦，都啊一家三代啊。啊，其中后生甲孙啊，已经失去着生命现象，都、就是这两个查甫拢失去着生命现象。啊，这个做新妇的嘛昏迷哦，三个人一度生命危险，好佳哉到病院抢救，拢救回一命。消防人员灭火了后，初步的研判，起火的所在就是伫因的客厅，加上顶楼，盖满着，这个顶楼拢盖满白白啦，吼、哦，伊的意思就是顶管拢盖满白白，无窗啊啦，无一寡通风的所在，所以多先受到阻碍，遭受着，致使着这个火烟。呛伤生命危险啊！啊，这个生命暂时有救到回来哦，有救到回来，但是要好到什么抗战也唔知影，这是最新的消息。啊，这个阿嬷75岁，这个定经这个较清楚哦，这个阿嬷较无代志。啊，50岁的后生，甲50岁的新妇，甲14岁的孙啊，拢失去着呼吸心跳，这是一件。所以消防人员拍火兄弟啦吼，啊，都反正这拢是会使讲你的理念哦，你的理念爱有够，啊无人要去做这啦，哦，这爱特地人甲敬仰。来两首歌《牡笛》啊，甲《苦酒满杯》，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苦酒满杯》是李治廷讲的贾瑞所唱的，啊，《牡笛》是白冰冰，感谢咱这两位。美女帅哥。

我来赶快吼，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的产品耳康吼，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真正爱听阿秀的话吼。即款你若食着吼，你后壁要食的物件吸收入来，你要健康的速度会较紧啊。阿秀嘛是安尼照顾来啊，维持来，阮的产品都是一项一项安尼来啊，啊无较早嘛无几项啊。因为我本身细汉到大汉身体都无健康，啊，细汉都有放的问题啦，啊，食落拢会肚的问题啦，啊，尾啊产生大问题啦，咱的耳腔的内底的成分，啊，有的拢尾啊较加入面呢，像咱的口粘啊，嘛是尾啊较加入面。最近这两三冬，较搁加川芎、当归、肉桂、白术、白芍、大茴香、碳酸镁、薄荷脑。还佫加落去，完全互我所有消化道机能佮吸收的问题，过去的一寡无健康的所在，拢已经恢复迄个健康啊！看到物件，逐项都佮食无要紧，安尼营养才会有够。还佫毋是安尼尔嘞，物件看到的爱食，啊食胃口会开，啊食起来足有滋味的，迄是一种享受呢。哦，食饭、食菜、食鱼、食肉，享一种享受。谁那你也不爱食，谁那你安尼过来看，唔爱食，过去看，唔爱食。啊，佫有一点，这人也袂使食，迄人也袂使食。咱人变甲，咱讲少年变甲老，细汉互是大人饲，自下好出社会趁钱，变甲老嘛是食即个三顿尔。啊，食即个三顿都是咧食健康嘛。咱拢。咱人的愿望拢就是讲，即世人看会当无病无痛安尼啦，吼、哦，无病无痛，要做啊够无简单嘞。但是爱为咱普通时啊，诶，生活起居、甲食食，尤其即个食食足重要。所以即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咱的耳康是安那伫市面上，伫咱的指定药房，卖甲咱头家拢学了，甲咱比大头尾。汉方的草根。食药两用啊，包括食品的，这是政府规定的。所以食药两用甲食品合作伙，都是爱写食品啦。虽然伊是食品哦，但是要维持着你的健康，维持着你的消化道，维持着你的吸收的问题，咱药厂的功夫真正互咱比大头尾啊！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用红冠刀，一支红冠刀为基的，超级有的有健康的康。来最基本，你若有慢性病的人，除了耳康以之外，用力针就是针对你体质的问题。你现在搞破病，现在你有慢性病，表示你体质病气啊，唔才会破病，无别人都买啊。所以基本的健康体质，你就是爱先啉咱的用力针嘛。啊，来就是讲，你的慢性病啊，带过的人要稳定。要让你有进步的空间。人参、皂苷、胶囊，这个皂苷、荨麻、荨麻灰、荨麻根、韩国荨麻，足贵的。咱萃取着内底迄个皂苷，咱的溪啊边啊嘛有甲你注明皂苷哦，是真正皂苷可以当甲你写起来注明哦，啊无卫生局袂当互你写。所以咱的皂苷，咱的是大好朋友。不管你有慢性病无慢性病，要稳定你的健康，尤其有慢性病的人，要稳定你的健康，互你较有机会咧。咱是话，即个人参皂苷胶囊卖嫌贵啦。我为着要维持即个健康，卖互伊发生，恁发生的我卖发生，我拢拿用力针配人参皂苷胶囊，加红枣黑杨素，即、这个循环啊足重要啊，会影响着咱颔骨啊筋呢。哦，啊，咱即个骹踏手臂的问题呢，咱胸下会袂爽快，会闷闷的问题呢，包括头壳啊，咱是大好朋友，规身躯的循环都、就是咱体内遐油要甲代谢出去做引起的，所以咱要爱有法度代谢，像即马油的风波啦，迄种无好的油伫体内拢代谢袂出去，怎啊累积伫体内足歹代谢，咱。后来会加银杏，都是这个原因啦、啊。你像啊，拄啊阿秀啊，配两，那泡两包，我一工拢食一盖，
泡两包咱的永乐精，甲泡做300cc， 配咱四粒的人参皂甘胶囊，四粒的红枣黑杨素。因为我一天吃一盖，我有当啊3粒，有当啊4粒，有当啊5粒，看我的状况。我若拢无困，无困，我会吃5粒。啊，我即几工拢下早啊3、4点较困，讲要补眠嘛无补眠啊，嘛无补眠啊，3、4点较困，所以我就拢吃4粒，去维持着咱的健康，维持着咱有气力，维持着咱循环的问题，维持着咱体质的问题，用得精配人参皂甘胶囊甲红枣黑杨素，这就是我长久以来先啊甲一个直接操。哦，啊，讲话较真，还阁较有气力。规天一天5点钟的节目，阁爱接电话嘛，爱讲话呢。阁我会有一寡啊，这个公益的代志嘛，爱叫人指正呢。啊，一天讲话讲真侪，你爱袂喘，爱有气力，讲话爱大白。我除了声较无呢，有当爱烧声烧声，迄就是工作侪话。但是我的气力拢啊伫咧，精神元气拢啊伫个啊。这就是补助片的重要性啊，卖嫌贵。咱尔康1500块，永乐精、红枣黑杨素2000块，尔康会当6支罐刀，客家馆因有红罐刀哦，上许多的产品、高大产品的红罐刀甲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拄下所介绍的这两种，互你选一种。人参皂甘胶囊3500块，这无咧互你换。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过来收听母女啊加我问天，母女陈小云所唱的，我问天，我问天一定往里游了吼，啊母女安排陈小云有过来人唱，啊我来报陈小云两首歌，邀请咱。这两位帅哥哦，后壁这两首拢帅哥点的，邀请两位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两首歌背完，咱过来报一个社会新闻啦吼。虽然时间特别到啊，嘛是报一个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咱逐工吼，逐位都拢有这个车祸啊。这是台中市西区伫昨暗暗头啊，发生一件23岁的查甫少年家。咧行斑马线的时阵，竟然遭受到倒滑的小货车弄一个，撞入去车底啊！往行的哦，安尼也有代志啊！啊，结果这个我看卖啊嘞，这个记者吼，真正骑机车啦，毋是往行的啦，伊讲行伫斑马上，爱讲骑机车。徛伫斑马上，拄啊徛到斑马上遐，去哦啊！即、这个小货车怎啊甲弄者？挂人挂车，撞入去车底。消防人员经过24分钟的抢救，好佳在即个少年家吼、意识清楚脱困，毋是直接倒落。目前已经送到病院救治啦。这是发生伫昨下晡5点过1分，这是做阿弥陀佛的代志呢。啊，无通常若撞落车卡拢。啊，这个凶多吉少啦吼，拢凶多吉少。包括这件啦吼，这件这是淹水啦吼，台东的活水湖，伫昨暗传出着淹水的案件，民众来报案，讲伊做伙去咧耍水的共伴，伫活水湖失去着踪影，伫附近慢跑的消防局的大母。大队副大队长，拄啊暗头啊，拄啊伫遐咧慢跑啦，是休困啊，昨拜六休困伫遐慢跑，毋是暗头啊，休困伫遐咧慢跑休假嘛。啊，伫活水湖救过8个人退休的细孙的即个环境，准备要跳落水救人的时阵，发现讲淹水的即个啊，叫淹落即个，坐伫黑暗当中。安然无恙啊，虚惊一场啦、啊，就是坐伫迄种暗潮的当中啊，去互看到，应该是昨暗暗头啊啦吼，啊，这是即件不幸中的大幸，逐个当做去互水赶去啊，结果坐咧吼、去淹落去，迄淹落去，怎坐伫遐？可能惊到怎坐伫遐？怎戆去啊？啊，去互即个副大队长吼啊看到。这是阿弥陀佛的代志。来，今个时间11点过55分，好朋友真紧啦，4点钟，礼拜4点钟，吼、已经到尾声咯。剩了一台后礼拜礼拜日，吼、后礼拜礼拜日，早时啊8点到中昼12点，咱剩了一台 AM774，一礼拜一工4点钟，甲咱服务。后礼拜下礼拜日空中再相会。胜利电台 AM1188，拜一到拜六，早时啊9点到11点，各有2点钟的节目，所以明仔载啊9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拜一到拜六1点钟，明仔中昼甲咱电声电台爱用电台哦1点钟。较过来甲咱服务啦吼，啊咱电声电台当然到2点。所有时间，所有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有下你需要的正麗庄园咖啡产品，有下你需要的。啊，感谢咱拄啊关电好朋友吼，敲来我接的，甲咱订2克啊的牛肉力鲜煲咖。啊，正订的吼，今仔日订的拄啊阿文小姐接的，小厨下接的，拢拜伊甲甲你服务，咱接的拜伊就甲你寄，啊，同进拜你甲会收到哦。最后伊这首歌。对偌济算偌济，这是我那翁丽友的歌《暗相思》啊，吼啊，就是讲吼啊，这个有当时啊暗恋着别人，哦，这个叫《暗相思》，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空中再相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慢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感谢全国。百几万的听友吼，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家宏、甲小安加油，以及甲鼓励、甲收听啊，恁每一份收听，每利用两点钟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希望啊，代表恁听小阮，代表恁对阮有信心。予阮机会，会当来为各位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吼！啊，咱的节目真简单，啊，真随性啦，吼！就是平常时大家要开讲破刀，啊，做产品的询问，啊，直接应该是安尼甲长辈时代报告，吼！有当时啊，你若讲我咧工商。啊！你要问非我当敢卖产品，
1: 不是那本，今仔日的产品，
0: 啊、你就等我落节目、欸、啊！你才卡来问。
1: 下了节目再打。
0: 要安怎食，要安怎用，啊，唔知要安怎使用，我拢会一一。甲你解释，甲你管理。
1: 因为咱若落节目了吼，会当慢慢啊甲你解释。啊，你伫线顶啦，啊是讲伫电话中，我无法度慢慢啊甲你解释，迄、那个产品安怎用
0: 法。因为我咧工商拢弯线较济吼，我工商拢弯线较济。啊，无法度伊甲你解说，啊，你听了你嘛会不舒服。
1: 你听了嘛袂清楚啊，对不？
0: 啊，咱若互我录节目，啊，阮的服务人员包括我，啊，拢会当伊甲你慢慢
1: 啊
0: 解说。
1: 所以啊，你若敲电话起来，唔是要问今仔日的产品，拜托你拢甲我讲刷卡服务，吼。
0: 吼、哦，啊，那我拄仔咧工商的时阵，啊，恁就除了要订工产品，吼、哦，啊，恁若要问别种产品的，啊，是你物件收到的。恁拢等我落节目，
1: 问问物件收到无收到，拢会当。
0: 哎，
1: 我节目结束了，还来问哈。
0: 吼，伫只甲长辈时代拜托，阿妈甲恁感谢啦吼。
1: 谢谢啦。
0: 啊，我若像真无咧工商，
1: 对，
0: 对，当随
1: 在。即马就会当问啊。
0: 哦
1: 啊。啊，咧做功德时阵，阿得拍摄一个啦哈。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做0800-0801-081，
1: 哎，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两届改通哦，啊，你叫嘛要甲咱这爸母啊，佮讲一届哈，我公司除了0800-0801-081是我的电话话，你若佮卡白机的电话，拢唔是我的电话，嘛唔是家宏的节目哦。我伫只佮甲咱只爸母啊，佮顶一届哦，哈。
0: 有诶，捌上过我的节目，啊，伊伫别位吼，啊，无一定是我的节目吼。
1: 这个电话确实我的节目，其他拢唔是哦，哈。
0: 我的电话认我的声音啦，吼，真侪人。啊，拢去买物件，买唔对。
1: 啊，买唔对，佮讲卡来甲我买。哎
0: 呀，讲因去听到迄啥物较早要来就我的节目的。
1: 是啊。
0: 啊，讲伊有五十年的经验的，啊，结果直接拢无。
1: 那唔是阮的。
0: 啊，拢敲电话来，你甲我讲啊，迄唔是你的，我讲无啦，伊是来就我的节目，伊是我的来宾。
1: 对对对。
0: 啊，我讲来宾呐，久无伫我这出现，一定是。
1: 有欢迎的啦，哈。
0: 喂，你好。
1: 阿伯，
2: 帅哥美女好啦。
0: 阿伯，你好。
2: 我的生理愈做愈好。
0: 嗯。
2: 听众满点啦。
0: 嗯。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嗯。
1: 赞啦。
0: 啊，愈来愈来愈高
1: 嘛。愈来愈高啊。
0: 但是炖电炖了伤久啦。
1: 人伊爱想一个，还有分段呢、啊
0: 啊。你这拢够导电呢，哈。
1: 够、哦、分段呢，哈、啊
0: 啊。你无像家宏咧讲话安尼愈录叫，人听拢无啥有啦，哈、哦。
2: 嗯。
0: 哎呀、啊，啊，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痴情在吹讲
1: 哦，安尼对，阿爸是爱想名出来，哈，爱想名出来，我开当吹啊。
0: 痴情在吹讲，唐辉唱的呢，唐辉你爸爸。
2: 我也要唱。
0: 你也要唱啊？
1: 无啦，伊咧讲伊那会晓唱啦。
0: 我是讲你敢会晓唱啦？
2: 未。
1: 没有，阿仔阿仔那条歌啦哈。
0: 我是讲你那要唱，没有你唱一个呢。
1: 切两句嘛呵。
0: 啊，不要像我这吼，
1: 二姐啊哈，
0: 啊是叫元秋姐来你唱
1: 啊，秋秋啦哈，
0: 好，多谢
1: 阿母，谢谢你哈，
2: 好，
1: 阿母拜拜，
0: 来为了
1: 来社交大姐，
2: 喂，
1: 你好，
0: 你好，我教现场的节目。
2: 啊！
0: 我
1: 已经叫爱戴，今朝还
0: 没
1: 来。
0: 好，安尼，我来甲动脚床，
1: 好不？我赶紧替你吹一下哈。我来
2: 甲你吹哦，哈。
1: 你先等，你先等，你起来，你起来，我即马伫刷屏，你先等下哈。
0: 你若收万我叫伊做甲今日就好哈。系啊，你等下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啊，恁每一通电话拢是阮珍惜啊，恁每一个交代。拢是阮要完成的任务啦，
1: 是啊，请问大哥，来什么好不？你讲，
3: 迄个筋骨头我收着啊，安怎吃我都无吃着。
0: 安怎吃吼？来，我你讲，你若骨头会酸痛吼，啊，一天啉三罐至四罐袂要紧。
3: 我迄条十分饱是，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3: 我
1: 即阵
3: 啊，甲啉落去，阮那茶袋坐了十分钟嘞。
0: 吼，啊那那袂迄个袂酸痛有无？一天啉一罐就好。
3: 哦，安尼哦。
0: 你讲啉落十分钟茶袋坐，啥物事？
3: 哦，啊，但遐心急咯，我咧讲伊，伊当时就
0: 啉落水十分钟
1: 茶袋，
3: 有有带安尼，
1: 安尼赞呐吼。
0: 安尼你有欢喜无？
3: 系啊
1: 系
3: 啊，
1: 我咧甲你唱金咯，哈。
3: 对对对。
0: 这真正赞，安尼加红加花有老实啦，哈。
3: 啊，现咧酸啊，现啉落我。
1: 简单哦，
3: 我
1: 夹夹，
3: 我
1: 话要
0: 我带安尼，还继续啉
1: 哦，
0: 哈。安尼这罐吼，我做了无够好，我讲五分钟尔，以后你十分钟就有感觉，佮减五分，安尼佮扣五分起来，哎呀，这真正好诶啦。
1: 哎，我继续啉啊。
0: 无好诶物件，无可能伫我诶节目出现，你放心哈。我这真卡紧啦。
1: 啊，你得即马咧生条，咱就叫三顿；啊，无咧生条，咱就赞一罐就好。
0: 安尼啦，食了真正赞，我若来办乱，你来请我来食一下底。
3: 啊，当然的咯，当然的咯，那没问题的。
0: 万年猪脚对一斤好吃，
3: 十斤都好吃，
1: 十斤都赞啦哈。酱
3: 料一
1: 个鱼，
3: 酱料超好吃。
0: 对啊，但是酱料对一斤的哈。
3: 伊个林街，
0: 林街
1: 哈，澳洲哈，感谢你来讲哈。
0: 李刚的猪脚是白煮的呢。
3: 哎，对，
0: 对哈。哎，伊个白沙的
3: 啊，伊个卤的啦，
0: 啊，卤的啦。
3: 哎，对，卤个跟卤个。
0: 啊，我拿去找应该两种拢吃。
3: 好，
1: 谢谢，请问大哥哦。
0: 啊，嘉宏咧讲话绝对袂信跨开河啦，哈。
1: 嗯。
0: 啊，这收到筋骨草啊，清河兄这住伫屏东万丹啊，万峦啦。啊，你看伊筋骨草，伊讲随咧酸痛十分钟，啉落。
1: 啊，咱这拢是草药啊，随天然的哦。
0: 你讲哪有这物件这好用的？
1: 是啊。
0: 啊，嘉宏咧卖物件无好用，我讲啊，我绝对无用。啊，迄种诶。乌白转的啦吼，啊，乌白偷工减料的厂商，绝对袂伫我的电台出现。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甲电台啊，这个事业当作是我的生命咧经营。啊，讲事实，我经营电台，第一，我要先对上交代。啊，我对我的妈妈交代。
1: 是啊。
0: 啊，我的妈妈看我伫这几年来啊，弟弟为伫生物科技的开发。啊，然后来做电台的电视台推广产品，啊，好妈妈感觉讲咱做一个啊，当然是会当赚钱，佮会当帮助一寡老伙啊，一寡长辈时代身体健康啊，的产业，伊非常的欢喜，吼、哦，啊，这是我啊，爱感谢我的妈妈啊，这么含辛茹苦吼，啊，对咱一粒啊，那含钱。啊，甲咱请到大汉，啊，做一份第一个啊，伊认同的啊，真肯定的事业。因为阮老母无认同嘛，袂使。因为我的物件，我拢有摕转去了食。
1: 你要先做白了去。
0: 因阿无认同，我就不爱好食，我就要用，我就要用白啊。
1: 老母啊，食看有效无？
0: 哎呀，无啦，阮老母若无甲认同，我就要甲收钱啊。
1: 哦，安尼哦，是安尼，你要收钱的。
0: 因为阮老母比我。
1: 你这个嘛恶钱。

0: 紧看气色才好。
1: 你钱寄伫银行，寄存三亿、五亿，除了你去硬拼，无人哪知你存偌济。
0: 哦，即摆啦，行行路啊，甲遮扭捏啊。
1: 但是你
0: 若领，人安尼甲咱
1: 讲偌济？三千领、五千领、一万出来买保健食品，食好会惊会走，本来都袂惊，本来啊都安尼要死袂动害，吼、哦、啊坐咧就下去，倒咧困袂去，健康讲过去，啊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退。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
0: 安尼也严重咧。
1: 安尼存偌济钱咯，
0: 哈。对啊。
1: 哎呀，咱也唔知你存偌济，啊，咱拿钱啊来甲领来买保健食品，咱唔是乌白去浪费，乌白去跋筊，啊是讲去啉烧酒，这个钱拢应该爱甲开啦吼。来，郑红兄。
0: 喂，你好，你伫山顶来，什么来无？
2: 这个现金分的先安跑。
0: 好，你稍等下哦，哈。
1: 我叫人甲你教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杏仁粉，足简单吼、哦。杏仁粉你要啉高啉薄，要两汤匙啊、三汤匙啊，你家己控制。
0: 是啊。
1: 啊，全国杏仁粉啊，我捌经过评比比赛过吼、哦，全国我的第一名，甲恁报告一下。
0: 嗯。
1: 哦，因为先啊讲。
0: 上顺。
1: 因为我拢无人外来的化学物。
0: 任何什么物件拢无。
1: 完全拢天然的。
0: 答应我，甲南北杏北的南北杏哥，是吧？
1: 南杏北杏甲
0: 伊喏，我拢讲啊，南北杏。
1: 你最近开始卖讲话啊？
0: 卖安尼啊，我讲一下啦。
1: 你安尼讲啊，讲袂好。
0: 南北杏，我一届拢有人讲了啊。
1: 讲安尼体雄佮兼肚子啊，人听无。
0: 那有体雄啊？
1: 啊，听无啥有哩。
0: 我等是种人爱讲诶。
1: 啊，咱今日感谢佮。
0: 我爱啦，我爱体啊啦。
1: 我爱体啊。我是讲，
0: 你讲我明明用讲，我讲用铁
1: 的。我是讲最近开始都
0: 没有。我做认真咧讲。
1: 我是讲最近开始都没有你讲咧。
0: 安尼吼。
1: 讲一下啦。
0: 感恩啦。
1: 拜托一下啦。
0: 不爱啦。
1: 哦，啊不爱就算啦，不爱你等下卖去讲啦。
0: 好来。
1: 啊，所以讲，啊，咱感谢这些爸爸妈妈啊，恁有吃好的产品啊，欢迎恁打电话起来，甲家宏斗娱乐啊，互我会当新广告啦吼，家宏还蛮广告。但是我会甲真正啊，我拄到的经验，互食过实际上啊的食物，讲互恁知影，吼、哦、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如果甲食了无好啊，欢迎恁批评指教。有的食，恁咧食的过程，恁也未去感受到；有的是恁使用方法唔对，啊，有的是因为你有的欠食，有的明明我都叫你食三顿。啊，爸爸妈妈欠你知无？啊，甲食一顿，啊，食一顿会有效无？会有效，但是时间会拖较长。啊，我讲重病爱重药落医啊，吼、哦，你都现成咧严重啊。讲真正诶，你本来都爱食三粒五粒诶物件，你还搁伫遐咧甲欠咧甲食
0: 一
1: 粒，
0: 食两粒，没有。
1: 吼、哦，讲实在，要哪会有效果？会有效果？可能爱
0: 讲讲啊！人伊种的是少年人，啊，佮无白听，只是要保养，啊，食一粒，安尼
1: 就亲像，就亲像我家己的亲姑啊啦，吼、
0: 嗯，
1: 啊，我家己的亲姑啊，四十岁，啊，将近应该四十还是四十一二岁啦，吼、哦。老实讲，伊真正的年龄我唔知影，但是我刚才知影讲，伊跟阮太太两三岁，安尼应该是四十二啦，吼、哦。啊，伊长期咧造车。啊，长期走车人，恁都知影吼，第一非常辛苦，眠一定爱睏会饱。
0: 对啊。
1: 啊，第二啊，精神体力爱会好。
0: 是啊。
1: 因为人讲做车业是穿满衫咧过日啦。
0: 危险啊！
1: 真正足危险，一个足辛苦的工作。
0: 对啊。
1: 啊，然后伊嘛是为着要请养囡仔，啊，甲照顾家庭，啊，然后过来，因为一个器官吼。造车的人有一个器官、嗯、特别容易
0: 排气，
1: 腰子，
0: 嘿，
1: 第二个就
0: 膀胱，膀胱爱紧掉的，
1: 第二个就膀胱，嘿啊，这种长期禁尿所产生出来的，
0: 坐掉的啊，
1: 小意见啦吼，
0: 嘿啊，
1: 啊，我一天我的姑啊打电话给我，
0: 嗯、
1: 啊，你跟我讲吼啊，这有，伊家己去检查，啊，阮即马都拢有手机啊嘛吼，伊家伊的检查报告传给我看啦吼。啊，然后这份检查报告啊，讲实在，我有甲看啊，然后伊即马医生甲伊个判断啦吼，是因为伊腰子啊变较歹，啊伊咧甲我讲吼啊，当然伊腰子小可有。

0: 术啊，这医生啊讲，你若无赶紧做好诶深层诶治疗吼，啊，这有可能将来啊爱去拄着西药剂这条路。哎呀，
1: 药剂做对啦，也贵的呀。
0: 四十二岁尔吼，
1: 少年呢。
0: 啊，你若讲得爱去拄着行向西药剂这条路，嗯，安尼人生得乌有呀吼。啊，我即届啊五年王爷，我转去我诶故乡吼。嗯啊！我看到我的船长坐轮椅，啊，我的船长洗身洗十几冬，啊，即届都无法度参选啦。吼、哦，伫东石乡，恁会当哦？我讲的话绝对我卖共讲对一种嘛，卖共讲啥物人啦、啊，吼、哦。啊，东石乡有一个船长咧洗药剂，我就是住伫一庄，吼、哦。啊，我即届转去甲看到，伊阁喊我阁亲情，我爱叫伊阿叔，啊，然后我看到伊坐轮椅，互咱心情唔甘。啊！我明明知伊洗药剂洗十几年啊，自未做船长啊，着洗药剂洗啊，进做三届船长啊，啊，即届着无法度搁再参选。啊，我讲伫即个过程当中，你像阮舅仔迄天啊，传互我看伊个检验报告啊，我着含我团队讨论伊个微小白蛋白啦吼啊，是正常是零甲三十，结果伊是663.4。啊，然后伊个 ACR 值，照理讲是爱大于30，正常啦，小于30，然后伊533.3，但是伊个药剂功能啊，肌酸酐啦，吼啊，尿蛋素啊，这拢正常。不过伊个药剂已经有萎缩，然后啊，我摕我一人产品互伊食，食第一礼拜。啊，伊感觉讲伊个精神体力变好，啊，第二礼拜，啊，伊阁去检查，医生讲，你个腰子已经有慢慢啊恢复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啊，着阮姐夫摕一个鹿茸个冻精，互我食。啊，鹿茸自古5000年以来个历史着对啊，你只要食着纯鹿茸，食着带血个鹿茸着对啊啦吼，尤其正对天。迄地啊，你的腰子绝对这世人要损害。
1: 上贵就是对天迄地尔。
0: 啊，绝对无你的，绝对无你的份啦。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怎啦安尼了？你敢知影我的牛啊？短短时间，因迄走车拢有车队嘛吼。嗯。短短时间一礼拜，伊怎啊？大家拢知影，伊原本有这个啊禁药嘛，禁袂掉嘛，歹禁，因为伊腰子影响到伊的膀胱嘛吼，啊变搞药。我跟你讲吼，走车人，你敢知车顶放的放尿的，吼，拢用啥物？拢用迄个大罐的牛奶干啊！阮丈人较早咧走车，阮丈人咧配不能食，用啥咧配？你敢知影、啊？用大罐的牛奶干啊！
1: 老婆，
0: 啊，用迄上大罐的哦，诶，牛奶干
1: 啊咧配。啊，你食无偌济啊咧，夭寿啊！
0: 啊，伊都规工嘴拢咧补不能，24小时拢无咧困
1: 啊！
0: 啊，阮丈人啥那腰子会当顾甲遮好？
1: 是，
0: 这就是真正我亲身的体验。嗯、我自带阮太太、阮丈人，伊虽然趁钱真辛苦，但是伊真甘食一种物件，合作鹿茸。伊每一年拢有浸鹿茸咧食。
1: 浸鹿茸酒啦。
0: 讲真正，伊当伊嘛会倒互我啉。
1: 是啊。
0: 我较早我嘛最爱啉烧酒的
1: 吼。多早了嘛用浸诶。
0: 啊，阮丈人囝婿的感情如同爸仔囝，如同亲的爸仔囝，如同兄弟。嗯。阮咧讲话无距离的。有当时啊，阮两个较早吼，啊，我也搁较少岁20多岁。我打娶阮太太的时阵，阮丈人嘛也少年，迄个时阵40多，阮两个啉酒啉到个化滚呢，嘿啊！啊，阮丈人就是长期食鹿茸，啊，买啊，伊买啊啦吼，啊，伊改落，伊车无走，阮丈人是用迄、那個、啊，应该我其实对车我嘛无啥了解，伊是二搭个拖车囝的哦。迄个考车牌，迄后壁迄台车囝会当甲头前迄台分开。
1: 大卡车一种。
0: 嘿啊，迄爱上悬的，迄个驾照算上悬顶的，即会当开迄连接啦，啊，带拖车囝啦吼。啊，咱有一个人客，我之前嘛还没开讲吼，伊就是咧开较早咧开迄种车，啊尾啊，伊咧转高丽菜，啊，会买卖，拢伫远地平地，啊，较早拢伫山顶咧种酸啦，啊，甲种高丽菜。啊，因为山顶毕竟较远，啊嘛人生地较无遐熟，伫山顶种拢了钱，啊尾啊转落来做平地的高丽菜的番啊。啊，我捌冬天时啊吼，啊有当时啊我以前若转去佚佗， 我捌下面去荒地，啊，伊拢两点外就起来载工人啦，吼，啊，去要撮菜，天未光，工人就先落土落咧撮高丽菜，撮到差不多八点外，啊，人迄十七啊，就来拖要去台北落市场啊，因为台北宽南市是宽南市场啊，是宽落市场啊。
1: 宽南，宽南。
0: 吼、哦，宽南市场，你若收慢去，敢若摆车队爱摆足久个，啊，所以讲拢爱提早赶紧撮做咧。就爱酒吧去哩排队，要落菜才会紧，才会当去翻头啊！加减啊去捡一寡回头货。我一丈人到近六十外，将近要七十啊啦吼！伊个药剂去检查拢正常，嘿啊，都、就是靠一个鹿茸啦吼！啊，当然有贴一寡中药方落去甲淋。啊，伊许中药方是较早一个师傅予伊个，一个老中医予伊个。啊，我买啊客含我这个啊，今日咱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我上疼惜的阿仁妈，啊，伊讲哦，啊，这当初这个老中医哪有法度知影这，因这迄、那个秘方吼、哦、是阿仁学的哦，阿仁学着这个秘方，当然内底佫有加比迄个较好的物件。伊讲哦，这较早来当南安的就算无简单啊，迄干那迄阵啊，那贴一贴药爱万几块，落用的钱无算哦。所以讲，我丈人伫两点外、三点外寒流来。我捌上寒的时阵，寒流来八度，我含伊去落荒地啦吼。伊穿一领薄长啊，我是连雨衣都穿咧啦。你看阮两个身体差偌济，一个六十外岁，啊一个四十外岁。
1: 少年无效啦，对袂着人老的。
0: 讲啥物无效？像阮像阮着。
1: 啊，人穿啊薄，着伊穿啊黄，啊穿啊厚。
0: 像阮像阮着食较作用。
1: 穿雨衣的话，袂烧。
0: 像像阮伫冷气房内底，阮今拢还搁咧吹冷气。阮台中是已经较冷啊吼。阮今拢吹冷气，阮今拢还搁。
1: 今嘛冻的嘛无
0: 干。阮拢还搁穿短䘼啊，等下啦，讲话讲讲话讲伤大声，还搁会流汗。吼、哦，咱讲事实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讲，我讲鹿茸你若食会着。顾腰子、顾膀胱，尤其像阮姑啊，就是一个上典型的。然后我有一个听友啊，叫阿芬阿妈妈带新的。然后伊本来两粒腰子，医生已经甲断定伊要洗腰子啊。然后是安怎无洗，就是靠食咱这个鹿茸的冻精。啊，这个鹿茸的冻精是安怎会当让伊接近产生效果？你若迄种膀胱咧放无热的。膀胱热咧禁袂掉诶，够热诶，就对啊啦吼。啊，你兼甲食鹿茸，先为腰子甲你疼甲膀胱一杯一条。
1: 兼我甲甲你讲，兼诶叫泡诶啦，有味诶，有够臭诶。嘿哦，今仔日你来试看咱诶鹿茸，真正吼够赞诶赞。啊，我咧讲话吼，我替两句啊，伊着物件搁偷来食。
0: 你呀，你清香过来，叫人食。
1: 对啦，啊，食较实诶啦。对不？还介贵呢。
0: 平常是拢食家己的。
1: 对啊。
0: 哦。啊，这吼，
1: 啊，个滋味够香。
0: 这食这个口味吼。
1: 你这食我边啊，就闻到迄鹿茸味啊呢。
0: 好，我怀念着细汉啊，我的爸爸拢叫我去灌三洋酒。嗯。真正有够香的啦。
1: 口味赞啦
0: 吼。哎呀，伊有鹿茸的香气。嗯。啊啊，佮有这个荷香的香气啦吼。啊，重点。有胖无胖拢唔是重点，是爱食有效。啊，我姑啊，我都讲啊，食两礼拜，腰子本来萎缩正常啊，膀胱本来，伊讲吼啊，拢未赴咧放尿啦，啊，都拢伫车顶就放啊，嘿啊，啊，即嘛拢唔免啊吼，即嘛拢会当进去到收费站，先刷休困，先刷放尿，吼，啊，这就是真正鹿茸好的所在，尤其阮姑啊。啊，长期嘛拢操劳，啊嘛惊寒啦吼。啊，自从食鹿茸啊咧，即一年外来，旧年的冬天，讲实在，我看伊原来拢薄长啊穿咧，袂惊寒。啊，你若脚尾、手尾冷起起的人，你更加爱食鹿茸。但是鹿茸你爱食着真正好诶，
1: 正好滴两个夹对天的种诶。
0: 吼、啊，啥物叫好诶鹿茸？尤其你冷者不合，就亲像阮内底一个同事啦吼。啊，前几天啊，我讲靠腰，你是咧正暗呢来上班啦吼、哦。啊，透早甲我穿一件迄落迄啊，做花热迄啊，做即卖人咧上
1: 身。花热衣啦。
0: 啊，薄薄的迄外套，迄叫啥物？啊，内底拢安尼碰碰晒晒的啊。
1: 羽绒衣、啊。
0: 嘿，羽绒衣，我讲你是咧靠腰呢。
1: 羽绒衣、啊。
0: 你真贵话呢，你甲我穿羽绒衣来上班。
1: 啊，袂足怪呢。
0: 哎呀、啊。
1: 凉凉啊，凉呢。
0: 啊，因拢叫我啊壮，因拢叫我壮的哦，用壮的壮的。哦，你唔知影足怪啦。我讲你是咧靠腰，你落床等下，去领一下等伊食。
1: 哎吼，伊种身体看起来敢那吼七八十岁样诶，这种体格我穿起
0: 尔二十几岁呢，系啊，结果伊食一拉了，伊怎家己要甲公司买？我讲我无吼，迄真歹势，迄是我家己囤我几年诶库存咧食诶。啊，鹿茸会当补咱诶肾水，男女性拢爱补。
1: 啊，查某我甲你讲，像我吼，咱是来讲一寡爸爸妈妈吼，咱讲妈妈啦吼，一寡妈妈伊迄老啊，迄阵生囝拢毋捌咧做未来。啊，食老了吼，脚手拢安尼无血色，啊，拢黏黏黏，这种的吼，我讲爱来补。
0: 哇！哦，小安讲实在，
1: 因为我吼，我甲你讲实在，我虽然讲无几岁啦，
0: 小安
1: 我生两个早囝拢唔捌做过月。
0: 小安的人生路程属实嘛，
1: 都遥远的
0: 你坎坷啦，
1: 你怕肥啦。
0: 真正因为生两个囡仔拢家己请，
1: 我无做过月来啦，
0: 无做过月来，拢生囝了，昂着走呀吼。
1: 真的。我别讲，
0: 唔是安尼啊，
1: 无啦，咱家己生家己饲啦。
0: 啊不，啥那无做过啦，
1: 无走啦，
0: 无走啦，我干那离
1: 开。对啦，啊，咱爱饲囡仔啊，都爱上班啊。
0: 干那离开尔啦，吼。
1: 生了就好，人去上班啦。
0: 诶，小安的人爱面子，我安尼甲讲也感觉做无面子的。啊，但是其实真正伊两个囡仔拢家己请的。
1: 系啊。
0: 安尼我为着要弥补你吼，啊，卖讲这个。
1: 叫我领一盒来吃。
0: 卖讲这个
1: 做。太细，我家己做济，我已经买起来炖了。
0: 卖讲这个做小弟的无好。
1: 我食足久啊呢。
0: 系啊，我买十盒。买二十把送你，
1: 等
0: 于两个拢甲你做回来，十把十把甲你做回来啦。
1: 一压诶，十压一个就对
0: 啊。啊，这真正要爱取得这地吼，真难能可贵。啊，爸爸妈妈，你要爱肾水饱，要爱腰子袂打薄，要爱腰子袂生水泡，要爱袂洗腰子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哈，尤其你膀胱咧放无尿尿禁袂掉诶。吼、哦、啊，烧精烧全烧袂掉的，烧水烧袂掉的。
1: 啊，你本身吼、哦，糖分高的人哦，啊、你更愈爱听。
0: 吼、
1: 哦，糖分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听哦，吼、哦。
0: 听一首歌啦，哈啊，即倒来现场啊，今日真正我看这个局势吼，无、哦、啥好，
1: 无啥好，
0: 因为物件真正有够少。
1: 对啊。
0: 哎呀、啊，啊，但是嘛是。
1: 介久无卖
0: 啊。人讲娶媳妇总得见公婆
1: 啦，吼。
0: 啊，我甲讲无少嘛是爱来啦吼，因为过来秋入秋，
1: 今
0: 已经霜降啊，
1: 吼、
0: 已经来要入冬啊吼，一定爱互爸爸啊，这个季节食上拄啊好吼、
1: 欸，这个季节上
0: 赞。这个中草药店有记载，
1: 伫
0: 这个季节食，
1: 补身体上好。
0: 其实几年头当食拢好，但是伫这个时间食。有加成的效果，
1: 吼，
0: 食、哦、一包有两包的效果啦，吼、哦。啊，咱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
1: 来一首歌曲叫做《醉英雄》，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醉英雄》。
1: 啊，啉水啉酒是真好啦吼，啊要做醉英雄，你爱有相当的条件吼。啊，较早那醉英雄，我算名副其实的，我真正醉英雄。
0: 登陆排行
1: 榜。我啉酒唔捌咧闲的啦吼，自中昼啉啊
0: 天光。无咧提
1: 示的。哎呀，啉啊叫阮老母骂啊要骂死。啊，真咱是戒酒啊，一滴酒都无咧啉啦吼。啊，醉真正爱英雄才有法度做。迄啉酒醉偌艰苦，计当讲那像要死人咧。
0: 搞死虾啊！死人个。
1: 真正，要振动也袂振动。要放尿啊，搬大起来放，要食饭啊。
0: 你做的时阵在想啥哦？
1: 哎呀，
0: 啊，我想啥啦？真爱啉的，啉啊，真啊，今来艰苦白听
1: 啊。啊，当下你啉足爽的，啊，但是过两工就用餐用要死
0: 啊。叫做死虾啊。
1: 哎呀，啊，咱真欢喜吼，啊，嘛真隆重，啊，全省降息这个物件吼，全国啦，吼，拄啊，干那伊所有的啊，伊甲收起来，因为伫纽西兰吼，啊，当下这个国家。因为全部伊干那含纽西兰的国家有签用尔，剩的迄大家咧讲的吼，啊，为对来咱就卖共批评啦吼，人咧转的风随在人去转，吼啊，讲实在，真侪有诶咧转的未晓的，拢卡来甲问的，
0: 因为吼，
1: 咱嘛拢知影。
0: 阿林啊吼，伊是专门吼全国安尼咧进口
1: 啦。阿林就做囡仔十八岁，
0: 对对，进口才中药材哦。
1: 我都甲恁报告过，伊都学啥物呢？伊都学幼药啊。学冬虫，学人参，学鹿茸，学一挂即卖已经禁止的物件，像火柴、牛黄、麝香，
0: 这你拢会当
1: 讲问吼，熏蛋，这拢是幼药啊，嘿啊，啊，这拢是伊的专攻的项目啦吼。啊，当然也当望幼药啊，了这个望粗药啊，所以讲啦，伫中草药。阿金属实是一个
0: 真正
1: 无简单的人物啦吼、嗯啊，所以讲我真济我家己咧食的物件啊，我拢经过阿金甲我调配啊，我家己嘛有咧食。
0: 阿金偌厉害，你知无？迄药啊，起来咧小片者就知啥物物件。
1: 哎呀，
0: 用片的咧，
1: 确实无简单啦。
0: 哦，够厉害。
1: 干那鹿茸的顶级分过来种，爱干那片味的，让知影讲这顶级是啥物款茸。啊，咱来欢迎我的高雄小弟。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就是咱的李二任，我家己的高雄小弟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兄你好。
2: 诶，高雄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空中的士大，大家好。
1: 啊，阿任兄，伫只我代替阮姑啊，甲你说一声感谢啦吼。
2: 是。
1: 啊，你的鹿茸冻精，互伊食甲伊本来腰子萎缩，啊，我讲新得一个阿芬阿妈妈，本来已经要洗腰子。讲拢带好啊！啊，伊讲叫我有找看啥物件，我讲你甲拼鹿茸，啊，阮阁有一个冬虫，恁两行做伙甲拼咧吼！啊，腰子唔免洗，欢喜甲，暂时用要逐工都卡电话来咧甲我买物件，但是我拢甲讲你有需要才买，伊都进，干那迄两粒腰子甲拼吼，唔免洗吼，伊逐工卡来咧买有需要的买，无需要的也买。我讲妈妈，趁钱足辛苦，有需要的才买。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感觉爸爸妈妈，你的人生的过程啊，赚偌济，存偌济，你付出偌济辛苦，你爱为你家己的身体设想一下，吼、哦，我讲药剂就对啊啦，吼，啊，那去带着洗药剂，啊，像我讲的，阮当朝迄个船长，迄钱存足济，工厂开足大间的，嘿啊，我就讲啊，恁当朝乡有一个船长咧洗药剂，即届无选啦。你去甲问看伊叫啥物名，伊就知影。吼、哦，啊，迄存钱哪有效？嘿啊，走向洗耳机这条路，真正是坐轮椅啊！嘿啊，人生真正爱顾身体，唔通顾家伙啦！吼、哦、啊，是安怎？啊，阿任兄，我当时含你讨论讲，我足侪人客，因为咱台湾干那洗耳机的本来9万几个，进11万外个，尤其糖尿病，就是洗耳机的候选人之一啦。
2: 是。
1: 台湾敢那糖尿病有就医的230几万，知影有糖尿病，唔知影上至少阁有100万以上，唔知影有糖尿病啦吼。过来，我这个鹿茸的冻精，和我家己的滴啦，啊，我家己这辈阿兄咧饲鱼啊，啊，然后我较大辈啦吼，我的这辈阿兄的囡仔兼我无几岁，也叫我叔叔。迄天我回去家己吼。啊！我讲，阮同齐有5年哦，我去挂乡，伊个囡仔爱叫我叔公啊！哎呀，你看我辈分做偌大啦吼！哎呀，啊，我就讲啊， 是安怎即个物件会当食好腰子、食好膀胱，甚至会当对足济五脏六腑有遮大个帮助？是安怎你有法度啊？伫即个国家，甲所有个六种上顶级个甲设起来，啊，六种顶级要安怎分？啊，要安怎制作才会当食出伊真真正正个效果啊？咧
2: 是刚才我甲各位空中吼，即个时段吼。说明吼，就是讲吼，咱是啦，即六量甲所有市场即六量无共，差伫对呢。差伫就是讲，咱讲个，咱用的是气量，吼，并唔是外口你凊彩去市场所看，为个用粗量甲你代替，吼，用粗量，伊个粗量，你个手甲摸起来哦，伊是刷刷粗粗哦，吼，啊，迄种个介绍是。几百块啊，俩哦，咱这气量，一两，今嘛吼，人家讲的，一两气量，一两黄金，伊含金嘛，比甚至比金嘛较贵，甚至咱个用的气量是啥物事，叫做黑气量，就是讲咱个采收的时阵有无吼，咱个采收的时阵，咱个气量是倒掉，咱互火甘地是堵天之地，溶啊堵天之地。吼、哦，就是伊无爱学会老掉，
1: 是
2: 一般有诶工遐，有诶落啊场，
1: 是
2: 伊咧计量诶时阵，伊甲会放掉，因为为虾米伊会搁要另外卖，吼、哦、啊，所以讲你即个气量无带着会，你诶气量效果都无好，
1: 吼、
2: 哦，伊诶再生因子，伊诶再生因子诶含量都无悬，吼、哦，咱即、這个。气量内底，伊即马上新的研究，伊叫做 CD271，CD271 的专利吼，伊、就是干细胞吼、就是内底有271种的干细胞吼、啊，这其中伊这黑气量，黑气量有无？都听即个拉片即个有无吼？伊、是所有干细胞是含量上大，伊再生因子是上悬的。
1: 是，
2: 刚呀，六量你敢知影？伊真美哦。
1: 是。
2: 金梅大一公分，
1: 是是是，
2: 金梅天个大一公分，
1: 伊接天接天之气啦吼。
2: 对、哦，你所有即地球顶管即动物吼，还是植物也好，吼、有法度金梅动物性的哦，有法度金梅大一公分，所有的动物内底就是干那六样，
1: 是
2: 伊个再生因子，你看伊这速度偌紧，
1: 是 是, 是
2: 啊，为什么伊这再生因子遮强，就是。代表伊就是啥？刚才伊内底有叫做一个转化生长因子，
1: 是
2: 转化生长因子，伊有法度再生啥物？再生咱个腰子的功能，
1: 是
2: 再生咱个膀胱的功能，
1: 是是
2: 再生咱个软骨、顶软骨的功能，
1: 是
2: 吼。伊、哦、这 CD27 伊这个专利吼，
1: 是
2: 271种的干细胞，
1: 是
2: 你去外口讲啥物注啥物干细胞，注啊侪干细胞，结果。我讲六量是上好的，
1: 是是是，
2: 对。过来吼，讲遐，我唔是咧批评讲吼，台湾的六量无好，
1: 是
2: 吼。我今麦要讲的就是讲，因为咱使用的是纽西兰的六量，
1: 是
2: 纽西兰的六量，伊政府有明文规定，就是讲，伊一家当内底，可能使饲到七只，
1: 是
2: 伊明文规定哦，限制哦，规范，我可能使饲七只尔，讲遐，你甲看，世界各国对一个牧场有在条，甲你一家当饲七只，拢嘛甲你关几百只，
1: 拢关咧啦，
2: 关几百只，
1: 根本都无咧运动。
2: 对，吼，各位空中只饲大吼，
1: 拢食饲料
2: 诶。对，阿哥有时来注控生素，
1: 是是是，
2: 啊是生长激素，
1: 是是是，
2: 咱唔是咧讲咧批评
1: 吼，
2: 即系
1: 落，不啦，阿生理人
2: 伊
1: 以伊为中心啦，
2: 吼。在空中在时段吼，我甲恁报告就是讲，恁若有去，若看到一家当有饲七只的，吼、欸，恁买使甲买，
1: 对，
2: 吼，咱唔是讲叫你唔好甲买，恁嘛听好甲买，吼、
1: 嗯，
2: 啊，一家迄、那个一家当七只过来，伊的六量是两车，吼，咱个六量吼，其实是爱两车是上好，
1: 是，
2: 伊个叫做模特量，叫做寸量，
1: 哦，
2: 伊叫做幼量，吼，上好个就对哇，
1: 是是是，
2: 并唔是讲吼，你一对六量吼，发啦规帮啦山嘞，
1: 规比个，
2: 规比个安尼，吼啊，愈大愈大对，这种六量吼，我较无认同，我个 我较无认同，包括你一寡即个纽西兰的医药协会，因看到即陆良讲，啊，哪有这种陆良遮尔那奇形怪状？
1: 因为我捌唔咧讨论过即个问题吼，啊，因为规避的陆良是安怎无好吼，是用西医的角度，因来甲做科学研究啦吼，是安怎相车用上好？
2: 是，
1: 因为伊对接天地之气啦吼，
2: 对，
1: 因为你规避的接落来，我靠，要伊的分散的规避的，
2: 对，
1: 伊迄陆良的精华拢已经分散去啊，
2: 是，
1: 无法度集中嘛吼，
2: 对，
1: 啊，你若相车用，伊就是对天，那像讲啊，就是天数的。啊，一寡日月精华，人讲天重日月青，吼、哦，啊人重精气神嘛，吼、哦，啊陆阳就是重日月青啦，吼、哦，日月青会当灌予伊一寡无形中即个营养的成分，啊，伊吐一大吐气，然后即会当接引着天顶赐予伊的日月青，诶，即个精气神安尼啦，
2: 吼、哦。啊，过来，咱用着纽西兰吼，这边吼，伊就是讲。伊未来，吼、哦，讲遐伊未来要造成，咱个讲个，像讲狗啊有迄、那个，咱个讲个专门咧拍仗个迄个
1: 狗精，
2: 迄、那个狗公啊，吼、
1: 哦，哦，
2: 啊猪啊伊有种猪，啊讲遐，我即间去纽西兰，我特别要求的是啥，我要去找的是啥，种鹿，精、
1: 哦、
2: 鹿啊，
1: 是
2: 就是专门咧拍仗个。
1: 是
2: 啊，专门咧拍仗个，我要甲找这个精鹿啊是啊，我要爱伊无拍过仗个、
1: 哦，
2: 准备伊要起起来，要培养起来做拍仗个，
1: 是，
2: 诶，精鹿啊，
1: 是，
2: 讲啥？伊这精鹿啊，
1: 是，
2: 精鹿啊王，哦，伊这个天鹿，
1: 是，
2: 精鹿啊王，伊一只鹿啊，
1: 是，
2: 伊爱管八十只母个诶鹿啊，
1: 爱拍八十只，
2: 对，吼、哦，我伊这算，我即马伊也未拍仗个时阵，
1: 是，
2: 我先。我要要求就是讲，我无爱你已经咧拍仗啊。
1: 是是是。
2: 我要等你培养啊差不多，伫要拍仗的时阵，我要爱伊这种上车
1: 是
2: 的精力啊，的气量。
1: 迄个时阵，你的精气神上霸啦。
2: 上霸哇！伊咧上少咧。
1: 算处男。
2: 对，处男
1: 在色的啦。
2: 在色的对。
1: 讲个是接的比较
2: 紧。这个陆阳吼，伊的速度啊个再生因子。吼、哦，是上强诶！
1: 对、哦，
2: 啊，迄、那个过来，伊讲遐，伊即个陆良吼，伫、咱中医内底吼，伊是欢笑丹。
1: 是，
2: 咱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欢笑丹吼。
1: 是是是。
2: 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陆良。
1: 是。
2: 过来，恁有市场咧买，有一种叫做斑龙丸。斑龙丸吼，伊最主要嘛是咧在陆良。
1: 是。
2: 啊，我今仔日甲全世界上好诶陆良。
1: 嗯。
2: 吼、哦。起来做成咱的鹿茸冻精，
1: 是
2: 用到零下负69度。
1: 是，
2: 我采收的时阵，我要求这边采收的时阵，我利用零下69度。
1: 是，哦、
2: 我瞬间我就讲，你这鹿茸的血要把它倒掉。
1: 是，
2: 倒掉的时阵吼，鹿茸我要靠甘的气量来底。
1: 是，
2: 吼、哦、叫做黑气量。
1: 是，
2: 黑气量。
1: 是，
2: 我要让伊这个成分是上好的。
1: 伊本来吼、哦、啊，我甲恁头讲一件代志吼。本来这个陆阳伫各大电视台啊，尤其有两台上大叫三什么台，甲明什么台吼，已经拢含伊签约啊，啊要甲伊摕去卖，结果阿任含因公公的了介绍吼，啊超袂下，因为阿任讲伊用这拢是上好的茶，你甲想，伊用这也是在色用啊，
2: 处
1: 男的啊，处男的啦吼。啊，然后阁是气溶正对天的，啊，做摩托溶，啊，吸收日月精华，啊，吸收我讲天重日月青嘛吼，伊日月青共同互伊能量啦吼，能量啊，产生伫伊这个气溶的上顶端这地啦吼，啊，这我听讲100趴内底捡无3趴啦，一支鹿茸内底捡无3趴，会正气溶哦，啊，因这是用实验室。诶，机械落去分析起来，再甲迄地记起来，然后再甲起来做咱的陆茸冻精。吼，讲真正，这是真正有够咱认可贵，加红。

0: 自较早惊寒，即马家己规年透冬，讲真正，我外套无今年拢无买啦。
1: 是，
0: 哎呀，旧年买买咧嘛拢无穿啦吼。咱讲事实咧，啊，我长期我是一直拢有咧食，因为我拢甲阿金讲，你做你都爱留咧卖我，啊，我一工拢食一包保养诶，吼。所以讲，我诶落我诶啊腰肌功能，甲我诶膀胱功能，有当时啊讲真正，小安爸喊我出去出差，伊就知影吼。我规工无咧放尿诶咧，
1: 是，
0: 系啊，真正啊，水啉规工无咧放尿诶。
1: 泡茶泡一困。
0: 对啊，迄位人客来，敢若走便所走三四句话，我无咧走便所诶。吼，即就是讲啊，内容互我诶膀胱诶弹性变好，互我会当要烧尿、烧精，拢会当自由。尤其吼啊，内容佫有对女性朋友上好诶，就是对伊诶子宫壁。啊，加两折，拢会当互伊提出伊个啊，伊即个 CD 二七一会当防护，互伊袂互你生子宫癌，然后袂互你生子宫肌瘤，这拢是伊上好的功能
1: 啊。啊，佮伊对糖尿病吼，你即个双脆有啊吼，啊是你有空脆吼，你咧袂下诶，老咧老疼。
0: 糖尿病
1: 到，哎，吼，伊这个 CD 二七，伊这个干细胞，伊内底有一个阻断细胞，吼，伊会甲你修复，会甲你修补，吼，所以啊，过来伊讲遐，伊是肾脏吼，就是讲咱腰肌功能无好诶吼，啊是肌酸酐较悬诶人，吼，啊是这个
0: 对，
1: 啊是这个肾功能已经差不多剩脱60%，低位60%诶吼，你甲食。你甲食咧两三盒过吼，你去检查，伊个项目互你提升到10%。
0: 是，尤其真正诶气容吼，啊，伫花朵诶记载内底，你若会偏头痛，有高血压诶人，胆固醇过悬诶人，啊，食咱真正诶气容哦，你无去食一般容啊，吼，讲真正诶，一般容啊，着对啊，无着达成迄个效果。
1: 是，
0: 咱食气容伫花朵诶中草记载内底。啊，伊会当互你降胆固醇、降高血压，治好你的偏头痛。你若逐工困醒，头壳在咧疼咧晕咧，你甲食咱的鹿茸是真正有够赞的。尤其脚尾、手尾冰冷的啦吼，啊，腰酸、脚软的，这种的，就是拢为腰子无把水来引起的。吼，这今日就是咱上重点这个物件。啊，但是爱食着气溶才有效哦。
1: 食气溶，
0: 哎呀，有诶外口我一向我无爱批评别人哦。
1: 是。
0: 别人诶，那你食哪有效？你继续甲买。
1: 有。
0: 别人诶物件你食，你若无感无价诶。
1: 是。
0: 我甲你讲，伊就是内底连六角都甲你装落啦。
1: 有。
0: 有诶生理人夭寿骨，哦，讲真正，敢若为着要趁钱，伊无咧甲你顾品质诶。啊，我诶就对啊啦吼，内底有90%以上。吼，拢是气溶啦吼，啊，像咧人讲高味不成药嘛吼，伊甲你做一挂药引，带伫内底，
1: 互
0: 你会当食脚尾、手尾、冷气机，补你诶肾水，你腰子若准备要洗腰子诶，
1: 尿蛋白，
0: 嘿啊，先慢车咧，放尿气泡白落诶啦吼，放尿臭尿破味诶啦，禁尿禁未掉诶，锁尿锁未掉诶，搞尿诶，拢有效啊，伊毋是干那锁尿锁未掉有效。连膀胱无力的毛效，你膀胱无力，伊就甲你治膀胱无力，锁尿锁袂掉的，吼啊放无尿的，伊就甲你治疗放无尿的，这是真正有够赞的一个性变啦吼。家宏家己长期咧食，我家己久啊，食两礼拜我都有讲啊，干那因咧车队安尼甲我苦甲，伊唔知几百下，我无在调袂用，我讲你加熬，你迄是姐夫家己揢了你食的。你无代无志，你去甲我招这，我都无通，我都无通物件
1: 通卖你啦吼。啊是，迄个两骨有无吼？衰败，啊是你脊椎容易滑脱，
0: 吼
1: 会走也会人，伊这甲你再生你的两骨脆，吼你两骨巴甜。吼，刚才我甲你报告一下，就是讲，刚才我有一个员工，你敢知？一拄来的时阵吼，三级落休，哦，迄差不多170几公分，啊，差不多52公斤啦，
0: 迄
1: 真正伤过瘦呢。啊，结果刚刚因为阮进口肉量倒来，我咧切只气量，拢伊咧甲我切，啊，切切咧吼，刚刚弄一寡起里巴西，你知
0: 无？
1: 啊，起里巴西，我是讲哦，即家己员工，我拢讲啊，无你去对店，去咧店来帮食。结果刚刚伊就来我遮安尼做差不多6年外哦，刚刚伊来我遮时阵生两个囝嘛吼，有两个一个。 一男一女，人家一到今年第六年哦，人家一来，伊即卖要生第五个，我讲哇，你安尼
0: 食，
1: 啊食到即卖勇健健，食到即卖安尼吼，迄鸡肉吼，安尼吼，马数加偌水呢，
0: 迄
1: 肉量吼，伊就是有强有保养，啊有互你生鸡肉，互你即个生鸡落去吼，安尼人人吼会生安尼，安尼食食那像咱花生安尼，
0: 吼
1: 啊即卖作用。啊，规个人安尼精气神足饱，
0: 莫，
1: 哎，胡椒吼一袋吼，我胡椒一袋70克吼，安尼害一落起来，啊，生五个啦，讲所以讲伊这热量吼，对这个啥，你若少年家囡仔，啊是中年吼，啊是讲吼迄个老，你想吼，有遐较袂挑剔，啊，啊是较袂精髓较无饱，热量吼，有够赞。
0: 来，啊，中北时段今日就以上健康论坛啦吼。啊，咱时间无早，好物件今日熬够少啦吼。啊，阿任今日总共啊，我甲看啦吼，伊也早无偌济，伊今日家己载来，伊无派司机载来。嘿啊，我你今日载几下来？
1: 我讲个，我即个早创作者，我上紧绷啦吼。我讨八百好。
0: 但是你做起来唔啦，八百你干那要八百啊？哇！
1: 唔系啦，到遐因为这气量，你卖个都八百得。
0: 哦，你这样安尼啊？有当时啊，我实在唔知要哪个听有交代来，不要紧，八百啊，咱先卖啦吼。啊，恁定价定伫外口啦吼，因别人一啊，本来原本1900啊，白起码拢起价啊啦。
1: 2000，
0: 嘿啊，2000，啊，咱都2000，咱算。卖起啦吼，咱照1900啊白，啊两啊，拄啊好3900啊六啦，嘿啊，啊你俗一个啦就。
1: 两啊3900，那可别叫我爱客气量呢。
0: 不要紧啦，来。
1: 哎，
0: 都800啊俩，凊彩啦，这今日当作半杯半小时，啊，好听又听，规年套当的，嘿啊，年头听到年尾啊。
1: 800啊，咱讲好哦。
0: 嘿。
1: 都卖完。袂使去甲讨哦，
0: 来，不要紧，你要你要我偌济钱，要算偌济？
1: 两阿都3900嘛吼，我算3500啦。
0: 卖啦，我咧讲，阿姐，今日甲既然800阿尔吼，啊，介绍咱再过来瞧啦。今日直接甲算3000啦，吼，吼，大家拢食好，我家己的牛啊食够有够好诶。
1: 3000，
0: 不要紧啦，了钱卖嘛，不要紧，无一定爱大概拢趁钱啦吼。因为年头红，听到年尾阿红一世人食一届看卖，食互伊，我你讲，查甫人腰子若歹，闹得嗨；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腰子若歹，子宫两折得嗨啦吼。今日食互你会当顾膀胱、顾腰子，食会当互你黑气的顺，食互你精气神的旺盛啦吼。今日咱甲算3000，啊得一拿。3000，吼，
1: 咱八百无，
0: 咱卖个3000啦，吼，800，啊，你甲送一下落啦，
1: 啊，800卖个个，
0: 好啦，啊，你甲送一下落，先讲，才讲后边啦，
1: 送一下，
0: 嘿啦，
1: 好啦，
0: 来阿金送一下啦，吼，来小安，你家己头段有讲啊，吼，你家己讲一个老高，你家己有炖啦，吼，
2: 啊，
0: 你家己送一下，
2: 这是我家己要吃的，
0: 不要紧啦，啊，那你下分一个，听友吃，咱人工老，咱
2: 再去老，
0: 好啦，我你做回来，我你做得送一下啦，
2: 好啦好啦，
0: 来阿小安送一下啦，吼，安尼买两盒送两盒，阮头家送一下。为年头哦，恁听到年尾，甲恁做规年度的感谢，加红加送一盒3000，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东北时段电话0800081081，药剂要用就对啊啦吼，心水要饱，要卖腰酸，卖脚软的就对啊，药水八甜。要膀胱禁就禁会调，锁就锁会调，放无就的，心水饱，头壳戆，头壳晕的。今日电话交通，0800081081，尤其你卡尾手尾零几几的，心水无饱，心白的就对啦啦。今日你甲卡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卖你3000啊，这连有够本钱都无，中不时段。今日咱的正气象。六强动静透开，就会吃一人啊！来，你要稍等大姐。
3: 你等
0: 谁啊？我嘉宏啊，来，你买六强哦。嘿，电话叫你来，喂，你的名声大哥，来买六强哦。嘿，来电话。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你会后悔规世人的啊！来，美丽大姐，八百啊，尔。 来要乱讲吼，来电话叫你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电话要观音靠通啊，买两盒原价爱四千块，我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哈，来为了军事大哥，来要乱讲吼，来电话叫你，电话0800081081啦吼，水良大哥，来了要乱讲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叶春大姐要乱讲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春美大姐要落场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文良大哥来要落场哦。嘿，来电来叫你，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真正恁来家己好好把握。人讲好的物件无咧等人，好的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来张太太，来了要落场哦。来电来叫你啊，来回了，苏润大哥要落场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新天佑哦。来要落场，要落场哦。来电来叫你，来为你要来买落场哦。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你阿母啊，你嘛要带人买落场哦。来电来叫你哦，电来0800081081，今日买着买偌济，赚偌济啊！一世人享受吃一摆，初阳你一世人有钱无底咧啊！电来0800081081，我甲时间家庭电台工商差报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诶，冰冰桥吼，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全国所有诶纽西兰诶鹿茸、奇茸，全部拢伫阿金诶手啦吼。你要顾腰子，腰子要巴甜，要卖腰酸，卖脚软诶，要爱顾膀胱诶，顾腰子诶，腰子要卖大步，卖萎缩诶，卖细腰子诶。今日你一定爱食，尤其你有糖尿病、食慢性病的，你爱食鹿茸啊！来，威廉，来，新朋友吼，要鹿茸吼，来，等来家里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八百下，写到要无啊！真正电话自头满到尾，我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家己的骨啊就对啊，已经萎缩80%，食两礼拜恢复100%的腰子。然后放尿膀胱阁禁会调，今日我就讲啊，膀胱锁尿锁袂调，放无尿的，今日拢总会当食鹿茸，互你腰子饱甜，腰子会饱水。我讲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吼，查甫的腰子哪用？我都甲你讲，脑得精细啦吼。人讲心啊白脑得害，女性朋友心啊白子宫两折得害啦。啊，我讲啊，食这会当互你精气神百足。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来为你个身体好，来买个药哦。哎，来家里啊，来为你，来为你，啊，来为你，来，来买个药哦。
2: 嘿，我来介绍，
1: 来点来家里，
3: 谢谢，大哥谢谢。
1: 人一直偷大招来为你，伟伦大哥，来买个药哦。哎，
2: 我介绍一下，
1: 来点来家里，来为你，来买个药哦。刚
4: 好我表阿哥们都干部介绍，
1: 来点来家里，点来家里。啊，八百啊，大细组不管啊啦吼！啊，恁着家己若会晓买，着赶紧买。啊，即我无购物啊，即无购物，我家己拢买起来食来。你我大姐，来你好买鹿茸吼，来点来叫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恁爱家己弄好，爱正气茸啊。鹿茸的冻精你透开就会使食，食好你精气神八足，食好你无容易感冒，提升你的免疫来食你的干细胞，食好你的。见到少年，来为了捧场妈妈，来你要买鹿茸吼，
5: 啊，
1: 来电来个，来为了来景王大哥买鹿茸吼，嘿，来你要电来个，来为了领导大姐，来买鹿茸吼，来电来个，啊，我你讲，大家拢在讨大组的啦，阿姐，咱原在八百阿尔啦
3: 吼，
1: 今日大组的，啊，咱今日就是伫这八百阿内底，啊，咱若要订大组的，咱未使用订无啦吼，来为了新听友。
2: 哎，
1: 来你个电话，
2: 你那啥是哪有？
1: 啊，你我都无你的资料号码，敢电话呢？我当然嘛
2: 知。啊，你这这，你若比讲，我问你一个问题哈。
1: 来，你讲。
2: 咱你嘞，咱你嘞狗啊，那较大只就食这狗啊。
1: 食这当然有效啊！我跟你讲，下属的问题，膀胱啦、心内啦、查甫叫心内啦吼，做你个食绝对一杯一中啦。因为我跟你讲，你的下属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心内的问题，拢是为腰子一连串砍落来。好、哦，来你电话叫你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姐，
3: 是，
1: 今日既然都一年要做回馈啦吼，
3: 是，
1: 对年头红听甲年尾，咱一定爱做感谢，趁钱了钱放伫边啊，会当互爸爸妈妈食好腰子的巴甜，以后唔免洗腰子，慢性病咧食的，食药啊食袂断的啦，胆固醇伤高糖尿病，空嘴咧袂好势，食咱的鹿茸，甲你恢复有够紧的啊，来叫来来。来，你要买鹿茸哦。来，电话叫你来，今日大组的人吼，
3: 是
1: 啊，福气的人会晓写写大组的。今日咱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十二下啦，
3: 是
1: 哦，6000块。啊，你安尼啦，红听几年的，你嘛当当一个董事长，一下来甲回馈，送我爸爸妈妈，甲因救因的腰子，救因的膀胱，互因会当精气神百足。互因唔免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尤其你会头壳疼、偏头疼啊，就是腰子无巴水、腰子无巴甜、腰子大薄，足侪病就是安尼开始的。你甲送一下啦。
3: 我要安尼哦，搁送一下。
1: 系啦，
3: 大组哦。
1: 系啦，
3: 好啦，啊，搞起即只八百卖完，安尼就好啦。
1: 八百卖完，真爽
3: 啊！我大组，我
1: 上班时段，今日你若买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给送你两盒，加红送一盒，总共14盒，60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啊，来为了来，
5: 嘿，
1: 来为了什么？
5: 嘿嘿嘿，你把下你做细做呀？
1: 来，等你下你吼，来为了，
2: 哎，
1: 来为了大哥，别着急吼。
4: 啊？
1: 要大奖哦。
4: 哎、欸，要老龙斗争。
1: 要大灾小灾？
4: 要大灾。
1: 有吃过无？
4: 哎，我都定下买啊，即我迄、那个。我的油脂哦，算医生检查讲，我的肾主球剩差八十五。
1: 好好，
3: 是是。
4: 啊，食一针了，过去检查，拢剩下一百块。伊讲安尼，问我看食啥，我讲我著食恁的六阳重症。
1: 哎哎。
4: 阿姨讲安尼，爱过继续食。
1: 继续食吼。
4: 嘿，
1: 你恭喜，阿你大做，
3: 好，你恭喜替你欢喜哦，
1: 谢谢，
3: 替你欢喜，
1: 来电来家咧哈，啊，中尾时段，这真正人娱乐的，这大新港担大的哦，啊，来回了，嘿，来要落场哈，
0: 落
1: 场，嘿，来电来家咧哈，来回了，来要落场哈，嘿，来回了，要落场哈，嘿，来电来家咧，来回了，来妈妈要落场哈。
0: 哎、
1: 欸，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边度上吼？
0: 嘿，加油！我们家里大灾。
1: 电来行咧，来回了，来明义，明义大哥还是大姐？
4: 啊，我大哥去。
1: 来大哥，
3: 谢谢。
1: 来行咧啊，查甫人心最爱八年啊，来回了，来边度上吼？
4: 你当时会到？
1: 你明仔载就到啊，电来行咧吼。啊，来回了，阿妈，阿妈边度上啊？阿妈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了，来要落场哦。嘿，
6: 我要落场。
1: 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来新听友哈，来要落场哦。
4: 哎，落场啊你。
1: 落场，来你甲问楼卡哈。来回了，来要落场哦。啊，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来回了，回云大姐。啊，
7: 你好。
1: 嘿，要落场哦。
7: 落场。
1: 来电来行咧。
3: 谢谢。
1: 赶紧来要呗，给他把这个机会呢啊，爸爸妈妈。正气象，你有钱无底咩啊？来喂，你好，要落场哦。
8: 喂。
1: 来，你好，你是新台友呢？无那部电话。
8: 啊？
1: 你新台友呢？无那部电话。
8: 无哦，我迄个哦。
1: 安尼来，你电话叫你，你电话号码说咧啊。来喂，你好，来要落场哦。嘿。
7: 借问一下，水工生水流，食够好？
1: 保证有效。哎呀，这六种来要治生水流，这绝对有效的哈！来电来行咧哈！哎呀，来生水怕生水流的，做你个食哈，这专门。
7: 我跟你讲吼，刚好咱来一个特大组的，就因为咱之前买过特大组，讲要安尼有一个疗程。
1: 头家有讲
7: 啊，
1: 其实我唔敢甲阿金讲，因为
3: 我
7: 有啦。我打电话那个对啊。
1: 来，美女大姐。
7: 我咧大组的，
1: 来咧大组的来行的，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代表你未晓享受人生，代表你未晓顾你的身体。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存偌济，寄伫银行无人知啦。身体健康，大家看有啦。人会讲小安啦、啊，哦，你身体怎样？你食啥物？你就是食鹿茸、
3: 腰
1: 子水八甜、肾水八甜，顾你的膀胱，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人查某会变少年，查甫会变强壮，个有力啦吼。
3: 含尿蛋白，
1: 嘿哈，啊放尿起泡白落，放尿会臭尿破味的。来喂，你好，出来。
4: 来，再坐坐呀。
1: 来，等下叫你啊。啊，今日我安尼啦，阿什么啊？
3: 是。
1: 今日我做一个特殊的，即我含阮头家吼，上有默契的啦。因为阮头家本来拜神啦，我本来无爱甲讲的，吼啊！来回你哦，陈章大哥，来要落场哦，来，阮头家本来拜神，你知无？
3: 是是，
1: 哎呀，伊敢若过食你这个落场甲当场啊吼，食甲即马就对啊啦吼，笑夹夹，哎呀，但不管是暗时酒，我要去啉烧酒啦吼，我都无闲通啉。啊，我讲今日啦吼，这八百阿卖算，八百阿我无甲你讨啦吼，今日。咱甲开放一个十组的特大组的，我有和阮头家讲好，因为阮头家真正深深有感受，阮会当伫短短即几年来有五万几个听友，百几万人的人咧甲阮收听啦吼。
3: 是，
1: 今日咱甲做一个特大组的，啊，我十组得，啊，这无算伫即八百下内底哦。
3: 安尼哦。
1: 嘿啊，啊，二十组。
3: 啊，为着头家。
1: 二十组啦。
3: 好啦。
1: 二十组。
3: 十组啦。
1: 十组
3: 得，
1: 啊，无我到二十组。
3: 啊，为着恁咱党的幸福 ，OK 啦。
1: 安尼，就节省回馈啦，哈。
3: 十组啦，
1: 抢这十组啦，抢会到，你真正福气的，这你一世人有钱买袂到的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大组安怎卖你？敢那十组呢？哈，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四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七啊。35啊，爸爸妈妈，万二块， 安尼有赞无？来，医生大哥，嘿，嘿，来你，就大组的啦吼，嘿，来，别来个，啊，我跟你讲，就大组的，干来十组尔，二八下我去送你七下，等于送你一组小组的，佮加加一下，万二块无，你加开钱，为年头，佮你听到年尾，互恁听到年尾，我跟你讲，你有需要的，你药剂大部的，你有咧洗药剂的，

0: 伊干啦3%厝内的鹿茸啊，在食的鹿茸，
1: 金鹿哦，咱这金鹿上用的鹿茸哦，
2: 来买鹿茸哦，来点那家的啊，来为你的志明哥买鹿茸哦，
3: 哎，
2: 点那家的啊，来为你的来陈妈妈买鹿茸哦，
3: 哎，
2: 嘿，
3: 啊，我就是。买大包的啦，啊，因为吼，我搁较早人都拢外要咧做过来，啊，想得较冷心啦。
2: 哦，啊，咖啡，咖啡手尾恁自己咧食这一杯
3: 对对对对，啊，我就是有食一阵，食了有好食，啊，即摆来搁要赶人啊。哎，呀，所以搁
2: 要。这袂使人，这你登记个食食，
3: 当然
1: 好，当然好。辛苦就辛苦，
2: 你看他吃这个蛋糕，你
1: 要吃糕，你准备
2: 比你那边外头盖好啦。哎呀，来点那个哈，啊，来喂你哦，来起鸡啊。
3: 喂，
2: 起鸡，你那点那家伙古拢无人甲你接，你可唔挂断，你未死心呢？
4: 我是讲就一直甲晾啊，啊，我要甲你讲，我要大做的，
2: 要大做的，
4: 之前买细做的吼，
2: 食，
4: 刚刚食了阁未歹啊，
2: 未歹哈。
4: 有介绍我？
2: 是你吃啊，是恁人吃？
4: 我吃的啦，
2: 你吃。
4: 在当中放尿拢，敢那去放沙，啊，搁会，
2: 迄有诶放尿会起泡白落，会加卵顺，迄就是拢肾水无饱啦。
4: 啊，我之前，我当时拢开高速公路去送货，送鸡，
2: 送鸡啊。
4: 嘿啊，我就做惊去开高速公路诶咩？
2: 诶，
4: 伊个，
2: 啊，这放尿就禁无禁尿禁未掉诶，未放尿诶，食这拢一杯一重啊。
4: 啊，放完搁干嘛？啊，那个干搁要搁起啊？
2: 但是你大家哦，你唔好，你人食伤济，你人会起错走哦啊。
4: 哎呀，
2: 真正食这作战诶。
4: 对咩？啊，就是食这食这诶，敢那拢免放尿呢？
2: 拢免放尿，这真正够赞诶！来，你等一下
1: 啊。对捧公务，
2: 来喂尿，来妈妈，来喂尿。
3: 喂，
2: 妈妈，恁这拢未死心的呢？这电话拢安尼自头扬到尾，啊，人楼卡袂用通接，恁也唔挂断，系啊。
4: 好可能挂断，我甲你讲呢，阮洪爸爸食甲偌好诶，我拢会考试啊，你是咧？
2: 安尼吼，这真正，这查甫人真正都一定爱靠鹿茸啊，系啊。
4: 真诶啊！
2: 这吸收天地的日月星啊，这吸天地之灵气啦。啊，尤其咱这个是在世的鹿茸，
1: 吓
2: 啊，第一届旧的鹿茸，佮上初茸对天一地吼，
1: 准备要做蒸鹿啊的鹿茸哦，
2: 吓啊，这你真正搞买物件，
4: 吓啊，
2: 别项无买袂要紧，心水一定爱
4: 打底，
2: 安尼吼，啊，食这你有咧骗囡仔嘛，较袂腰酸，较袂脚软啊。
4: 哎呀，
2: 啊，对对对，来啊，嘿，那卡尾手尾零几几的，跟咱食一下过就好啦。
1: 哎
2: 呀，你像我头道食一包进龟仙菇干啦。
1: 哎
2: 呀，吼，来等你个
4: 咧啊。
2: 好，要等大嫂吼，来等你个咧，来为了来
3: 买。
2: 喂，嘉豪，
3: 嘿，把我写一座上大嫂的啦。
2: 来，
1: 谢谢。
2: 你有买过呢？无想到要写上大嫂的。
3: 对啊，我之前有食过你的这个卤肉啊，
2: 啊
3: 我的身躯本来就是在冰冷嘛，啊你知影嘛，早起那逐间吼，迄个来的时阵哦，好艰苦
2: 哦，我食这个
3: 够赞，
2: 内行的，这食早起那来洗啦吼，来洗的时阵人会无爽快，
1: 子宫衰败，
2: 哎呀，因为子宫不好，就是胃药剂引起的，
1: 对，是过去做回来做了不好的，
2: 对，食这你巧
1: 啦，较早无做着回来，
2: 你之前有买过，啊食了好就对啊。
3: 对啊，
2: 这个
3: 意思，听到
2: 就进
3: 来买
2: 啊！我本来是讲你若无买过，要叫你买四组的就好。哎呀，
3: 好啦，
2: 等你
3: 过来。
2: 好，来喂，你阿专呀，来喂，你买老姜无？
5: 买不老姜的，来做一组。
2: 等你过来。
1: 谢谢。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全国你有钱无地买，啊，这透开老姜冻精，你直接地当使用啊，随食十分钟，随产生效果啊。来喂了，
6: 哎，刘先
2: 生，嘿嘿嘿，来，请坐大哥，来别乱讲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800啊，下面写了了。
7: 咱家的爸母啊，我跟你讲，上面叫冻精，就是造成果冻的哦哈，果冻啊，不是水啊，不是什么，那不是拢是果冻诶。
2: 六种那不好诶，无人敢做冻精，绝对把你做焦人诶。
1: 你吃了是有六种亏口。
2: 来喂了，
6: 来
2: 电来叫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7: 我跟你讲哈，
2: 电话0800081。空白的啦，
7: 啊！我都无左手，连一组嘛无啊！
2: 你唔较早讲咧，啊！我电话
7: 都无了呀！我要甲你退左手啦，紧的啦！
2: 先下嘛，
1: 卖啦，小姐。
2: 八百下了了，八百下了了你啊！
7: 嘿呐！
2: 啊八百下了了，你
7: 无左手啦？
2: 啊，是没有我无，
7: 啊无
1: 啦，无啦，到起我都拄好讲诶，卖。八百卖完就好啊！
2: 啊，无得爱听歌。
1: 啊，这个气量精。

0: 这边对，
1: 你那肩膀嘛，十六分，你还要听什么歌？
2: 哎呀，啊，那边啦，
1: 电话边啦，
0: 咱讲真的唱上去。
2: 来，荣在大哥，
3: 来你哦，
2: 要落场哈，来你个楼卡下哈，个楼卡下楼卡去负责啦哈，哎哈，我下台我负责，我唔敢下。来啦，我跟你讲啦，阿姨咩啊？甲既然来啊啦吼，敢来啊，都唔惊啦，开饭店无咧惊人大食啦吼。来，盖兰大哥。
4: 哦，嘿，我说多少钱就多。
2: 来，等你个，我跟你讲啦。
0: 谢谢。
2: 甲今日敢啦，坐起来我的播音室，都无咧看钱啊啦吼。这间唔是咧看钱的，这间是咧看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的啦吼。今日呾咧，民主做好我。咱故乡的，我电话接啦吼，来黄太太，来要落场吼，来电话叫你吼，来我跟你讲啊，今日咱乡亲，你做这个民主和我得好，来威六文玲大姐，来威六要落场啊，电话叫你，你做这个民主和我啦吼，八百啊，你是做哦公司啦，今日我一个无理的要求啦吼，
0: 我落啊，
2: 和我最后700啊，安尼好不？哎呀，700啊，和我一个民主。
0: 有啦，
2: 啊，
0: 无遐济啦，迄气量咧，蒸落落王咧，
2: 哎，啊，无咩啦，
0: 安尼啦，过时间过遐长咧吼，讲遐我甲我家己的扩大，摕出来出来互你啦，吼，啊，卖遐济啦，参详者，吼，我参详
2: 者。啊，你爱面子做，我你唔好讲个100-200，我无爱，我甘愿无爱。
0: 我本来就讲200好啊，你
2: 无啦，你代表我100-200，我甘愿无爱，我要听我
0: 的，嘿
2: 啦。700啦，到1500啦，
0: 500
2: 啊，
0: 一句话，
2: 啊500啊，写完就无啊，无包完你十组大组的啦啊，来，安尼电话空白，来都来，
3: 哎，
2: 你有要落电话？
3: 这组一组
2: 3000块，两边两下送四下啦，一下内底有10包，一包30毛，哎呀，这有够赞的，这你有钱无得买啦？
3: 我不是现在啦，
2: 电话叫你啦，啊，来，你有明道大哥。来，你好，要落场哦。
3: 喂，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对联大姐要落场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月美大姐，来要落场哦。
5: 哎，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青叶大姐要落场哦。
5: 哎，
2: 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王大哥要落场哦。
3: 喂，你好，
2: 落场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小花大姐，来要落场哦。
5: 我做包。
2: 来电话叫你，今日大细组拢不要紧，写会对的来，月春妈妈你那一直卡。
5: 啊，大概5000呢？
2: 6000加上两下14下啦，一大组加上7下啦。
5: 啊，阿们加大组啦。
2: 来电话叫你哈，啊，来为你个说个这啊，来你个要落场哦。
5: 活动
2: 间
5: 吗？
2: 嘿嘿嘿。
5: 诶，就像活动安尼嘛。
2: 嘿嘿，对，这划算嘞。
5: 好
2: 食，安尼个好吞。哎呀，这
0: 只
2: 好消化，
0: 我这个吸收诶，吸收。
2: 你电话叫你啊，
0: 你加了咖啡水
2: 那种水来上。来要落场吼，哎，等下叫你来威六，来李泽大哥，来威六要落场吼。
5: 你咧等红红下。
2: 来等下叫你来威六，来王大哥要落场吼。要落场吼。
3: 我头摆讲改两座大座，伊等下点无啊？
2: 两座大座，你若讲你要写着大座，你等下叫你啊，来威六，来圣鲁大哥。来等下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来当买着正气用啦吼。正纽西兰的天降日月星，正接受天地灵之气的，对吧？
0: 对。
2: 干那家用的节目，干那风气，这有所有在卖呢啊！全国所有全纽西兰的气象，拢放伫底，放伫风气这有所。
0: 是。
2: 你无暗时叫人去偷鸡啊？
0: 那是黑气量哦，黑气量是上顶贵的哦。
2: 来位了，来位落场哦。来电话叫你，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腰子无好的腰酸。熬药剂筋发炎的啦，会腰酸、脚头乌的软的。啊，我甲你讲，放尿会起泡白落的，放尿会臭烟味的，放尿会加卵顺的，就对啊啦吼。放尿查甫人的鼻青，长辈时代食咱的气象，女性朋友子宫也较寒的，子宫也较冷的，有子宫肌瘤洗过去切掉的，就对啊。爸爸妈妈过，妈妈过去生产过。无做过月内诶，诶，常常有生只五色带诶，赤带、白带， 吼、哦，这你甲食
0: 啊，啊是头壳重重的拢会使食，
2: 无变咧头壳疼，
0: 这你甲食啊，拢安尼感觉
2: 来袂去
0: 食食疼疼。
1: 我甲你问啊，食菜当食无？
2: 食菜使食，这无甲排斥的。即干那家己的路上，干那家己的路上记起来尔。你刚刚嗰个话，伊是走的，走
0: 比较顺的。
2: 哎呀，伊家记起来，伊家记起来，伊刚刚你走，你就记袂掉啦。
0: 哎呀，你家记起来，真够艰苦。
2: 啊，来，你好，石头大哥，来，你好，来，要路上啊。哎，嘉宏啊，石头啊，来要吃路上哩啊。哎呀，查甫人爱讲啊，迄吃路上，你比石头较勇。
6: 十八啦，
2: 哎呀，你
0: 尖嘴巴甜啦，
2: 你的名叫赖石头有无？
6: 哎，十八啦，
2: 哎，哎，十八，哎，食起来比石头还硬啦，会晓无？哎呀，特别个咧哈，来为了地方妈妈，
6: 我要来做伊个内容东京大组的，
2: 来做特别个咧哈，
0: 老妈妈谢谢。
2: 哎，要写，大家拢写大组的，最后这五百阿呢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放石放无石的，放石起波白落的。膀胱无力禁袂掉的，先甲腰子顾，腰子巴甜，腰子水若巴甜，你膀胱就会用啦。来，你阿妹到者。
6: 哎，
2: 来了，买路上哦。
6: 我下一道。
2: 来，来，来，来，来，来，南村啊，来买路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米珠阿妈妈。
7: 哎，今天来买鹿儿冻精哦。
2: 对对对，鹿茸冻精。
0: 鹿茸。
2: 哎呀，
0: 鹿茸啊，
2: 你请请咧，你请请咧问个啦。因为这个秘书啊，妈妈咧抬鱼啊，伊大概抬了都唔知去便所，哎呀，啊以前无食鹿茸，讲干那走便所走袂离，即马拢落场咧抬鱼啊，抬甲煞，才有去便所啊，
0: 是
2: 啊，
7: 啦，系先膀胱在遐用
2: 啦，系啊，我替你的心声，我替你家己甲你介绍，系啊，啊无你讲起来，咱去工作久诶，系啊，我电话拢满线来电来行咧，
0: 妈妈谢谢，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上好的路上，就伫我的节目出现啦！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啦，好大姐，来你后边路上咯。
7: 嘿，我
2: 是。来电来行咧哈！啊，我阿你讲，今日你若会晓一个就对啊，写特大组的，一世人开万二块，互你的腰子勇敢勇健健好利利，互你的膀胱好利利，互你的腰酸腰筋好利利，互你软脚好利利啦！来为了开万二啊！来为了新华大姐。来套大吼，来行诶，
0: 是
2: 啊，啊只干那十组尔，这套大我未得心，我那作算诶尔，这套大送你一组细鞋，搁加加一下，总共是送七鞋啦。
0: 啊是，你有咧洗油纸，你已经有咧洗油纸
2: 啊？三十五啊！
0: 你食这鹿茸冻精吼，伊会甲你降低你洗油纸诶次数，
2: 对，
0: 愈食愈降。
2: 来回了，海国大哥，来回了，来咩路上哦？来电话行咧，啊我讲啊，南中正鹿中诶呐。食鹿茸会甲你补精水、补血、补血啦吼，所以讲你一定爱食精气神交补哈。
1: 好，咱母啊一届机会，佮重新做一届回来啦哈，像我安尼。
2: 鹿茸你若顶个食，你会像小安安尼吼。
1: 对啊，重新做一届回来。
2: 小安五十岁看起来像三十外嘞啦，我无甲你骗嘞。将来有一天，咱若办见面会，你绝对约袂出来小安的年纪，嘛约袂出大红的年纪。
0: 哦、
2: 我就跟你讲啊，这真正大家拢爱食的吼、哦。来，为了满足大姐。来电话给你啊，
0: 谢谢。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赞的。妈妈，你才耍了几落届呢？妈妈。
8: 哦，阿哥听无啥有呢。
2: 啊，你才耍了几落届啦？
8: 嘿，阿哥。
2: 嘿。
8: 阿哥听无啥有，我得等无你。
2: 听
8: 我听到你咧讲哦，啊，我赶紧啊，我就讲哦，啊，你卖这鹿茸迄正好吼，我以前哦拢有食，再过啊，前两句拢单无啦，
2: 无啊都无物件。
8: 我前两句拢单无吼，啊就讲哎，应该都吼，人要讲互你听，唔通想讲互听，我讲互你听倒。哎哟，咱就讲咱共生活坐啊。大家拢无听咱啦，啊，拢甲咱说低调啊，通啊。
0: 哇，安尼哦。
8: 对啦，啊你。即咱咧拢用用啊无够的款，拢卡要收尾就恁自己啦，吼对唔？
2: 啊，你吃，
8: 慢慢来，慢慢来。无轻松安尼啦。
2: 啊，你食了有改善吗？啊，食了有改善吗？
8: 食了有效哦。啊，即个等真久，拢等你无进食，就你咧讲哦。我简单甲你讲两句啊，你就安搞起一道，你就食大个来。
2: 你头道讲做话，全国拢听着，恁大家无听哩，恁大家敢够值咧啊？
8: 哎呀，
2: 恁大家，恁大，
8: 食无好啊，进食拢。算听啥物吼，放个拢吼，无困有啊安尼啦。
2: 啊，恁大家够滴了无啦？
8: 无啊啦！
2: 哦，安尼恁大家无伫咧，袂要紧啦。啊，无恁进贡全国拢听到，反正着恁大家着咧听咧。
8: 啊，无啦。
2: 哎呀，吼，安尼袂要紧。安尼你家吃。
8: 我甲你讲啊，你唔通
2: 讲啊。尤其妈妈，我无讲，你是拢。我拢无讲，但是这进全国个，大家拢听到啦。哎呀。
8: 讲就讲，咱就说低调起低啦。哎呀，
2: 吼，恁这大家是来做不应该。
8: 啊，好个。刚刚食下来，所以无搞再进，拢卡要收尾恁自己。
2: 好个，再无滴咧，无我着来甲念两句啊。
0: 对个，你吃啊，你去甲吃伊着。
2: 对，反正慢慢吃吧，啊，食这真正袂够，互你卡咧。
8: 食一盖有好。
2: 哎。
8: 啊，我就讲，搁等遮久，正搁听着你个声。
2: 恁海口海风。
8: 我赶紧讲，我若来要买一大较
2: 甜。恁海口海风搁大。哎呀，来你甲吃啊，吼，好，恭喜啊，
0: 甲你恭喜哦。
2: 好好，谢谢，来位好，来林太太。来你好，要落场哦。哎，来等你个咧。我你讲哦，深港已经够，你无爱搁卡买手买恁自己，无爱冬天干那出门，连棉少被都抹出来啦。东北时代，查甫人重薪水，查某人嘛重薪水啊。来回了，新听友哦。
9: 不是呀，旧的啦，
2: 阿旧的，那换电话。
9: 无，我这里是工厂第一次出。
2: 哦，来等你个咧哦。哎，来回了，青年大哥。
10: 哎，阿你唔是咧？唔是变做袂落去花
2: 诶，嘿，你袂落奖，你哪知？
10: 啊，我咧拄好听着，啊，你呾上打金毛，你呾上
2: 来啦。等你行咧，等你行咧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这500啊，我看电话若无卡卡用咧，煞卡用咧，车帮缀袂着啊！电话0800081081，食互你腰子水八天。吃好你袂腰子筋发炎，吃好你袂腰酸，吃好你袂脚软，吃好你膀胱有力，吃好你放无少后后。
11: 喂。
2: 吃好你袂脚尾手尾冷气机妈妈，歹势，我唔知影我甲你起落啊，电话佫甲你发出大声，嘿啊。来，幺妈妈，你要落场啊？来，电话甲你。
0: 妈妈，谢谢。
2: 啊，我就讲啊，脚尾手尾冷气机啦，你会偏头痛的啦。吼、哦，啊，我著讲啊，你膀胱禁尿禁袂调的啦，放无尿的啦，腰子筋常常咧发炎的，常常咧下掉，常常咧抓掉的，迄就是腰子筋发炎啦。来，李太太。
8: 啊、哦，我要问你，肝还是安怎？
2: 好、啊，来电话叫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着遮起用腰子，互你袂打薄，腰子互你袂生水泡。腰子若打薄，咱有法度甲救回来啊！你唔免烦恼，互你腰子的巴甜，洗腰子的，甲你降低次数，也袂洗腰子的，咱无爱洗腰子的，来乔英大姐，来电话叫你哦。尤其你若有带糖尿病、带三高的、高胆固醇的哦，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真正的起用会当降胆固醇，一般的用无法度。吼、哦，这唔是教人咧，我白甲你讲诶，你若食醋、食油、食伤济，胆固醇伤高呢，你落量甲买倒去食，嘛有效哦。吼、哦，我甲你讲，尤其糖尿病、空嘴未收缩诶，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咧注意多少诶？你爱注意你啥物洗药剂啊？起量甲买倒去食，我保证洗药剂这条路，无你诶份，你若起量照起量甲食就对啊。洗药剂诶钱我你出啦。来回了，曹威大哥，哎、欸，来了，
12: 来，我寄一座细座
2: 的，落奖啦吼，我来跟你讲啊，起床你照三顿甲补，起床你照三顿甲食，脚尾手尾拎自己，这落天就对啊啦。那咧穿，我跟你讲，像阮吉利妈妈冷热不合的，大高阳这落天咧穿卫生衣啦。啊！你看这个，你要安怎？
0: 身体较，
2: 这真正身体正义，你就甲食落奖，落奖未补。六强温和的啊，来回你要一敲大姐，
13: 哎，
2: 你大哥来，你好嘞，很六强哦，
13: 系啦，
2: 来电来行嘞，来回你要来桂梅大姐，
8: 细组买一
2: 组，来电来行嘞，大细组不管，啊，今日我开放一组，特大组的干那十组呢啊，写完无我唔知啊，
8: 细组的就是6盒3000块，大组。

0: AM 1071，
1: 家己对这个农场，阮食几年头当的啦。啊，阮头家较早是拜神的，因为阮头家较早带糖尿病，进糖尿病好去啊，但是肾的功能、肾水还佫无饱甜啦。啊，我就讲啊，互新得一个啊妈妈，本来要去洗药剂啊，讲拢去台二啊，要洗无洗药剂啊，药剂大部的阮舅啊。本来药剂功能减20%，进拢总恢复啊！安尼你就知影，前两礼拜尔。来，美女医生大姐，来，要落姜冻青哦。有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这真正足香的，口感好，佫有效。嗯。哎呀、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美女加真济啊。
2: 哎，你好。
1: 要落
2: 姜
1: 哦。
2: 你
1: 落姜
2: 大桌
1: 安怎迄落？大桌诶，两小桌。6盒佫加12盒，佫加送2盒14盒，还有一个特大组的，佮他开放10组尔，就是两大组12000块，佮加送7盒，佮他迄七盒就计达3000块啊，3000外，电话行咧，你家己要写
2: 多少？
1: 啊，那无
3: 效，
1: 那无效，滚刀滚爪关起来，嘿啊，电话行咧啊，啊，来喂，你阿曼大姐。
4: 哎，你好，哎，我倒数一组。
1: 来，电话行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其实特大组的我嘛无啥希望恁买吼，因为特大组的我家己送去七啊，我家己爱开偌济钱，恁知无？来回了，来
4: 就，
1: 嘿，加好不难。
4: 即卖药剂吼，是咧白色三界，迄只够
1: 好。啊，你食这上
3: 赞啊！紧个食，
1: 你佫唔食，你讲我
3: 说三界，你降价。
1: 啊，你若佮长期，你若佮食一组大组，就是做特大组的，就春节两摆尔。安
4: 尼哦，
3: 对，绝对有你降价。
1: 吼，爱叫三顿食啊，好吼。来电话行咧哈，你讲要买？
4: 好好
1: 好，你有要买无啦？
4: 有啊，
1: 有你电话个，你等下你都我都无电话号码，哎呀，
4: 你下线下线，
1: 你电话个咧哈，
3: 谢谢。
1: 来，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啦吼，今日这个龙江你若食了好，我甲你讲，你专心的甲我学了，龙江会当做冬青，干那我有法度呢啊！来，喂，你王大哥，来，要龙江吼。
5: 你讲什么？阿姨的阿王，你讲电话多是啥物话啊？
1: 电话多的就是两大组。14盒，佮加送七盒，35组12，35盒12块啦，加送七盒。
5: 咱如果咱有两条特大组呀
1: 咧，来，
5: 特
1: 别个，
3: 谢谢。
1: 来，威六，来，叶尔大姐，来，威六。
6: 高雄兄，
1: 要做奖嘛？
6: 今日这广告吼，我都听伊讲40盒，才开
1: 三。无，来你甲门老家，来威六，来叶尔大姐，
6: 哎，
1: 来你要做奖哦，
6: 哎，
1: 特别个咧，啊，来威六，来个小姐也要做奖哦。
7: 嘉宏，就
1: 是说，
7: 都
1: 会用鹿茸。哦，我今日一直想讲你无卡就好啊。哎呀，这鹿茸鹿茸足欠的，参详一下啦。那有卖卖啦。
7: 你有听我讲？嗯。因为我就是家己开始要让恁支持，知无？啊，我正常就食了，我未歹食较长
1: 话
7: 啊。
1: 哎。
7: 啊，即个今日搁听到你咧买，当然嘛买来买起来
1: 看。哎，等真久啊！即个嘛硬讲拜托的啦。
3: 啊，即个咧，搁黑气量。
1: 系啊。
3: 搁蒸落哦，落红哦，对。
7: 哦，真
3: 的啊。嘿，上好哟。
1: 啊，你买大组还是着大组的？
7: 特大。
1: 特大，来你电话加咧啦吼。你话较欠咧啦，一半个也卖买啦。哎呀，
7: 这
1: 食咖啡、手尾恁自己真正有够好用的，食三工都有感觉。哎呀，来电话行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美惠大姐，
8: 来要落奖吼，
1: 来电话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租数，恁听好啊。今日就是一客啊，原价即马起到2200，吼啊两客啊4400，卖恁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啊！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佮送恁两盒。啊，开放一个10组特大组的，就是12000，两组大组的，佮送恁7盒，拄啊35盒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好去珍惜，肾水要饱甜，查甫查某拢有腰子，查甫查某拢有肾啦，吼！肾水若叫大补益，你会作些功能的，会引起到你的膀胱会搞热，会放无热。会引起到你精气神未饱足，会影响到你别位的器官，尤其你睏醒就头壳疼，睏醒就头壳戆，包括动听，迄嘛是拢肾水无饱甜所引起的啦。
3: 大量的来补精，佮你生量骨脆，造量骨脆，互你量骨脆哦，伊的定软骨拢总生，互你袂衰败，吼。
1: 啊，男中精，女中会啦，吼，这精会佮你交补哈，来为了啊，来吼楼骹去听啦，吼。最后，长辈时代， 啊，恁家己买对，我就讲南中正路中会，正会照顾，查甫会甲你顾正嘛，甲你补会，女性朋友甲你补会，兼甲你啊保护你的子宫，保护你的卵巢，你人就会变青春，和人就会变少年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啊，来看大哥，来魏道长吼。
2: 我问我姓吼。
1: 嘿。
2: 你这
1: 过去
2: 这
1: 是
2: 安
1: 尼，但你来。来电那个，来喂，你来苏贞大姐。
9: 喂，
1: 来
9: 特大主动哦。
1: 来电那个，你要特大哦。
3: 谢谢。
1: 来你好，来蔡小姐啊。来你好，要落场哦。
10: 你好。
1: 来电那个，来。
3: 谢谢。
1: 啊，听歌啦，电话空八空空八一，啊，你那请的腰酸，会脚软的，脚头乌的软脚的哦，迄条是腰椎、神椎无把定啦吼，啊，请的惊寒，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惊的虚寒的就对啊啦吼，啊那无就请的病症寒的，迄拢是败身的现象啊。来英雄兄，
11: 嗯，
1: 嘿，来你好，要老将哦。
11: 啊，你哪会捌我？
1: 我捌你啊，你都有我的会员，你电话下来哈。啊，来听歌。
3: 欸、
1: 啊，电话空八一啦。
3: 啊，咱参详者哦，你五百消啊，麦哥搞脱啊。哦，你拜托者，拜托者，
1: 哎呀，啊，恁头壳
3: 个，啊，我甲看差不多，这数量你也统计者，
1: 哎呀，来，听歌啦哈，洛阳啊，正气象，全国独一无二。
12: 来一首歌曲叫做《旧梦》啊。

0: 一首歌曲叫做《舅母啊》，是咱的乐音大姐所点的歌曲。
1: 啊，舅母啊，嘛是气风
0: 寒啦。哦，但是随食，
1: 但是随食随有效。啊，那食鹿茸是长期有效啦，吼。
0: 对啦。
1: 系啊，啊舅母啊，上补。
0: 分子较粗点，无法。
1: 舅母啊，上补也未食一
0: 啦。哦，为人迄会，热会啦，无法度食舅母啊啦。
1: 二等啊，二等啊，我本身啊，真好个朋友。啊，伊嘛一直甲我讲要来上我的节目。啊，含我啊，需要非常有需求啦吼！啊，伊嘛，阮台西口湖故乡啊的乡亲啊，伫只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阿仁兄，
2: 是，
1: 你的五百啊写了了，啊，
2: 是，
1: 我后壁后手阁剩一点点啊时间，啊，是毋是阁会当互我加些话？
2: 讲遐卖啊啦，
1: 真正拢无多啊。
2: 我的部分，我的扩大，我拢起出来啊。好，咱讲真诶，我
1: 安尼老卡电话唔通听
2: 哦。真诶，真诶，吼，即我嘛，我爱我有我家己诶靠诶，算难处啦，吼，感觉歹势啦。真诶，我足想买，吼，即时段，佮我都我靠打了，真正安尼尔。
1: 真正量少啦，
2: 吼。真诶，真诶。
1: 安尼，我你讲来小安，啊无我你讲啦，你会安尼啦吼，你会我着今日甲你讨一个八百啊，一个五百啊，着无啊嘛吼。
2: 是，
1: 佮另外一个特殊的特大组的十组啦吼，迄十组啊无你着佮我十组特大组的。
2: 卖啦，
1: 我特大组的嘛拢写甜啊。
2: 我扩大真正无。
1: 啊无你互我五组特大组的，啊我卖甲你讨啊。
2: 五组安尼哦。那好，那讲五组。我个即爸爸妈妈食健康，
1: 红食特大组的啦，红食长期的，
2: 那
1: 有诶腰子大波的，有诶要洗腰子的，你着救这个人就好啊。啊，互因食，因卡咧手尾袂冷机机，会当食固肾水、巴甜，吼啊，袂心败、脑害主啊，脑啊，迄个心败、主姜害两者
2: 害，
1: 啊，你加互因五组特大组的，即五组互你
2: 了解啦。我五组，我起出来吧。
1: 来，好、哦、啊！这个时间，安尼等我，我来表演啦，吼。小安，小安，你麦克风拢无开啦。
0: 我讲表演麦对我家来，你家己好好表演得。
1: 无啦，因为我后手个十几分的节目啦，吼。啊，我讲实在，这个鹿茸就对啊。我全世界唔捌食过鹿茸，敢做冻精的啦。一般鹿茸，爸爸妈妈恁家回想起来吼。恁过去捌食过人的鹿茸，结果是鹿茸酒，吼、哦，啊那无就是鹿茸的鸟人较不识路的。
2: 是，
1: 恁无法度食过冻精的鹿茸，是安怎讲？我解说予恁听吼，因为这正输赢的啦，是安怎叫做正输赢的？食落有鹿茸无鹿茸，有气茸无气茸，你随食落口感随知影，鹿茸的芳气随走出来。安尼，这就是正输赢的，全省无人敢做啦。因为有咧偷工减料的，有咧用鹿角咧假鹿茸咧卖人的，你叫伊做冻精的，你看伊敢做无？
2: 对。
1: 那敢做，我一万，吼、哦，我输你一百万啦，赢你一万块得，无人敢安尼做，因为成本太重咧啦，吼、哦。啊，但是加红的物件，就是要互恁食有效，吼、哦。对我都讲啊，包括我的人生照干同款。人生照干对一个全国，敢像我用做冻精的，那不是真卡不色路。
0: 因为冻精的吼是爱成分足高的哦。
1: 冻精的拢爱有你随食，你
0: 随食随吸收的哦。
1: 你吹的随感觉有物件。
0: 因为分子足细嘛，你食咧嘴内面，你的嘴的黏膜都吸收掉了。
1: 你到底甲你染什么物件，你就知影。就亲像我的三黄是安那，红鹅肉甲真正会爬上天的啦。三黄真是全世界，我电视拢爱袂广告哦。电视要甲我讲过，我是无原料
0: 通。因为三黄精粹再精粹，所以你啉咧嘴内嘛是感觉黏膜，只下就甲你吸收
1: 去。我就讲富人富妈妈啦，吼，大料的啦，吼，我就讲猪姜食好伊的，迄、那个膀胱癌食好伊的，唔免阁讲啊，腰子癌食好伊的，唔免阁讲啊，鳞癌食好伊的，唔免阁讲啊，丽华妈妈、水日妈妈妈、招弟啊妈妈、金丝太太，吼，这拢唔免阁讲啊，太济人的咧，我讲袂了，我系三黄啦，吼。啊，我著讲啊，迄种物件，富人富妈妈，伊讲伊后壁生一个肉瘤，啉一包，第一包随啉，随有感觉。啊，即讲王听到人要相信。我是自是做节目，清河兄带万乱的，伊讲伊收到我的筋骨草，随啉落十分钟，随有感觉。啊，即敢伊敢我亲情，伊敢是我叫伊确定的来的， 伊是真正食好，卡起来甲咱做功德，甲咱肯定咱的身体。
0: 打起着物件，水食呢啊！
1: 十分钟水卡
0: 着来。打收着水啉袂啊！
1: 哦，伊唔知影讲有真正家宏卖物件有遮好。家宏，我著讲啊，足侪人拢知影家宏的电台生意有够好。第一，我介绍班级；第二，我用的物件真材实料。
2: 是。
1: 这个时阵，拢无半下啦吼。小安。
3: 八七八两套。
1: 嘿，甲你无关系啊啦！
0: 安那啦，
1: 小安，阿金既然真正无法度给咱啦吼，咱进前咱共写的订单，人拢照出来给咱啦。
0: 我知啦。
1: 啊，咱是共日即届，啊，咱两个安尼啦，公平起见。
0: 不是公平问题，迄一百啊是我家己已经答应人，我的亲戚人伊报定特别食。
1: 啊，你就是一百啊，我知你不是定一百啊啦。你都订两百几啊嘞，我知影。
0: 哦，莫去讲出来，啊，剩咧我家己爱啊。
1: 啊，你揢一百啊出来啦。
0: 哦，未使未使。
1: 啊，我家己揢一百啊出来。
0: 你也揢出来 ，OK。
1: 无啦，我是一定爱揢的啦。
0: 无啦，我再答应人好，你人个人，我这个，我带你派交代。
1: 啊，我卖两百几啊，拢家己揢。你老爸等于以后给恁爸爸，啊，要给恁哥哥食的，我卖家己勉强啦。
0: 啊，紧安那。
1: 一百啊，你家己要食的。咱先忍耐起来，咱等下就毛配
0: 来。食物件够有咧忍耐哦。
1: 好啦，啊，咱就忍耐一下，吼，因为咱过去拢有食起来囤底啊。
0: 我等下哦，我无够的时阵，我找你摕哦。
1: 无啦，啊，就一百啊啦。
0: 我咧少啊。
1: 嘿啦，啊，咱就讲出一百啊。
0: 好啦好啦，赶紧啦，我讲到我唔知要怎讲。
1: 啊，你来做啊，爸爸妈妈，我含小安的西卡，讲一百啊，拢起阿金都无法度啊。
2: 我真正无法度。
1: 嘿啊吼，阿金加五组大组的啦吼，我含小安讲起一百啊。总共加两百，洛阳动静啦吼！今日你若买有得，甲你恭喜，神水八天，膀胱放无尿的，膀胱过动症的，腰酸、腰腰酸背痛的啦吼，腰脚骨软开的，爸爸妈妈，神水无八天，腰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甲食吼，咱的洛阳动静，食吼你冬天规身躯烧热，来为了。
4: 喂，
1: 你有要落场哦？
4: 我前下哦，去电影检查，啊，医生讲我的心哦，讲着退化，啊，我是讲哦，西药食食啊，啊，嘛无较改善。
1: 那西药那我都甲你改善啦，西药干来当
2: 控制咧啊，紧得吃
1: 啊。系啊，啊你听到你口诊只卡，你用要买无啊？系啊。
4: 啊，看我都几啊包我无。
1: 有啦，啊，到尾啊，我唔想按上个开两百啊来，你电话下咧啊，
2: 谢谢，
1: 啊、
2: 谢谢。
1: 好，刚才你差一点啊，都无你腰子就无救啊，系啊，来电话下咧哈，
2: 谢谢。
1: 啊，来为你来买洛阳哦。
5: 嘿，我要买龟的龟鹿冻金、嗯。
1: 这是洛阳哦，这不是龟鹿哦。
5: 啊，
1: 哦，
5: 没有啊。
1: 嘿嘿，这是洛阳。
5: 哦，啊，男生可以吃吗？
1: 查甫吃拢一杯一条。
2: 对。
1: 嘿啊，吼。
5: 啊，
1: 你好，你看卖下咧哈，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啊，来买洛阳哦。
6: 哎，你叫伊
1: 来
6: 听。
1: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啊，来买洛阳哦。啊，来喂你好，来买洛阳哦。
5: 喂，刚好我问一下吼，我头有听讲你讲迄个猪公则无好诶人会使食啦，
1: 猪公无好，两折无好，拢会使食。
5: 啊，什么啊？食得好。
1: 一公三包。
5: 嘿。
1: 系啊。
5: 一公三包啊。正常对食，安尼就好
1: 啊，吼。哎哎哎，
5: 对，
1: 安尼
5: 好，
1: 安尼要。用就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5: 拢袂要紧，安尼要上大桌，你帮我下几
1: 盘。好，来，谢谢你哈。啊，来，喂，你好，来，要落两。
4: 你讲吼，你讲要落两下，我要上桌上大桌的。
1: 你要上大桌的吼？
2: 谢谢。
1: 有买过无？
4: 我之前有食过，我之前是腰子较无好啦。
1: 好好好。
4: 啊，伊当阵我一天拢食啊。一顿是
1: 食
4: 两包啦，
1: 吼吼，你食安尼就有够重，绝对有效的。
4: 系啊系啊，我今晚拄听到，过来听。
1: 好好，谢谢，恭喜哈，好，啊，来喂你好。
7: 喂，刚好哦，然后下几桌上大桌的，
1: 来边上大桌的，哦，啊，这大家听到上大桌的，拢赶紧拢在等呢。哎呀，
7: 我卡手拢未冰冷啊！
1: 系啊，之前有食过啊，吼。
2: 谢谢，谢谢，
1: 甲
2: 你讲
1: 了。食咖啡、手尾啉自己又够简单嘞啦，来电来听哈。
2: 谢谢。
1: 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我唔小安，搁客奖客一百下啦哈。啊，饮加五组，特大组的电话0800 081 081 081，要写两届。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的。 代表你尿蛋白伤高，肾丝球过高，肌酸酐过高。你若有做镜头，你唔敢食，唔敢降低指数落来，你敢一条路通行，单西而止啦。哪位你好，朱大姐？哪位你好，几多强啊？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膀胱放不热的，膀胱搞热禁不掉的，迄甲你的腰子拢有影响哦。腰子会带动营养分，让你的膀胱，让你的这个啊，规条的膀胱线咯，规条，甲你，哎，来，来，来，强姐大姐，来，来，
5: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正气阳吼，正对天
0: 就个车啊！阿妈咪，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就是六啊三千块，啊大组的就是十四啊吼，安尼六千块，啊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的，佮加上你七啊，拢总三十五啊吼，安尼万二块啊吼。
1: 阿妈，阿妈，
5: 在拢恁接啦，阿家宏在无爱甲接接啦。
1: 阿我家宏诶。
5: 哦，你教我歹势歹势。
1: 我歹势阿妈诶，我赶紧接起来呢。
5: 我讲安尼啦吼，做只几工啊，当安尼啦，咱特别想要去阿妈，反应要去。
1: 阿妈，我着这波才靠你好无？阿妈，我今天做这波诶。
5: 我甲你讲，你着教我留这特大组诶。
1: 好啦好啦，我甲你留啦，我甲你留啦。
2: 谢谢
5: 阿妈，谢
2: 谢。好，谢谢。
1: 好好，多谢阿妈哈。啊，来位你好，来要落场吼。嘿，来位。喂，来来，喂，你好，要落场吼。
5: 嘉宏呀，嘿，
1: 嘉宏，
5: 你问一下，嘿，药剂结石食敢有差？
1: 药剂结石，药剂食袂好。袂
5: 好，
1: 嘿，但是我跟你讲吼。
5: 啊，食藿香药。
1: 食，唔是食藿香药啦，你要看你药剂结石结啊偌大。
5: 藿香药我有买啊，我是讲啊，搁买
1: 只。藿香药挂食，这是一杯一重。过滤药剂啦，药剂
5: 结石有差啦吼。
1: 会使食，但是药剂结石你食这两项拢袂好啦。哎呀，迄药剂结石，你来看伊偌大粒啦！哎呀，你若伤大粒，你就爱去
5: 讲。
1: 二房啊，兼顾药剂。哎呀，啊，你若要食结石，你就食通解激素，甲食看伊偌大。若细粒，食通解激素有效啦。啊，若大粒，赶快来去帮啦，吼！啊，你若药剂结石，要食这唔免买啊。
5: 吼，
1: 来，你等下讲啊。啊，中美时代，加红咧卖物件，就是安尼，有效就有效，无效就无效。你药剂结石，食这无效。因为这是食咧，甲你顾药剂、听药剂的，这唔是咧甲你食化药剂结石的啦，吼、哦。所以讲妈妈，你卖买，我无要卖你哈。你要食药剂结石的，你就唔免买啊。唔是家防嚣摆，是物件买回来，爱让你食有效。我讲到底，让你食到底，要让你好到底，这才是家防做人处事。我做生意的原则啊，妈妈甲我夹镜头的路头，爸爸妈妈，今日食咱的路上动静，买得甲你恭喜。你腰子会巴甜，你袂搁再洗腰子，你腰子袂大步啊！你若洗腰子，你会降低你的次数。来，文生大哥，来要落场哦。来，来，来，来，来，吼。
2: 谢谢。
1: 啊，你到哪要食膀胱放无少的，食膀胱袂放少的，啊，食禁尿禁袂掉的，要食腰酸啦，食脚骨会软开，食抓着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享受一届什么叫做六强的动静，直接食对你的嘴、体味、口感啦！爸爸妈妈，直接甲恁做最后的感谢，感谢咱宏宇的董事长，我的阿任小弟啦吼。
2: 感谢高兄，小安全对空中的时段。
1: 但是物件有够酷的，敢那八百啊、五百啊，啊，阮含小安讲
0: 的
1: 个
0: 做啥？啊，靠！我加来，我来唱哇！
1: 这你爱怪阿任，你等下。
2: 我这正正落落红嘞。
1: 你等下落节目，你去。
2: 真正足珍贵的。
1: 你等下落节目，你去听阿任啦。
0: 那才会累人。
1: 哎呀，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要过药剂的，甲卡会通药剂，保证你一世人。食到百二岁，药剂予你用到百二岁啦吼！啊，伫只早衫裤，爸爸妈妈爱穿啊，天气寒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感谢恁逐工甲阮收听哦，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甲捧场，甲你家己的后生、家宏、仔仔、小安，甲阮鼓励、甲阮勉励，祝大家甲恁讲再会，拜拜。
0: Hello!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又到了礼拜日啦，今日是新历的八月初二，八月份的头一个礼拜日。
1: 对，
0: 哇，八月初二，哎、欸，各位时代，各位男士朋友吼，
1: 嘿，
0: 过六天就爸爸节
1: 啊
0: 呢。
1: 对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啊。
0: 哎呦，这都爸爸节都拜啦吼。
1: 是啊。
0: 哇，这聚会看我到安尼吃一下龙虾无？
1: 哎、欸，有啦，那家人都有人开始咧吃啦。
0: 什么？有开始咧吃？
1: 从八月一号人就开始咧吃爸爸节啊。
0: 是哦。
1: 哎呀、啊，
0: 有哦。
1: 有啊，为什么？
0: 不是跟咱妈妈吃龙虾，爸爸拢走去庙哦。
1: 哇，爸爸即摆拢吃高亢。
0: 吃高亢哦，脚孔就对啦。
1: 吃鲍鱼啦。
0: 好安尼啊。接鲍鱼的对
1: 啦，
0: 好啦好啦，不管是母亲节还是爸爸节啦，祝贺天啊，做老爸老母的，大家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
1: 对，
0: 感恩谢谢收听咱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咱为两点吼、哦、来个进行个四点，啊，包括咱店里边有咱阿卢的阿姑那个阿吉，伊三个哦，在咱店里边咧跟接听一线。全国民立电话机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欢迎多播多利用。但是今天哦，爸爸节要到啊吼，
1: 哎对，
0: 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找一个厂商来
1: 啊，一定
0: 我一定哦敲一个啊，
1: 哟，
0: 敲一个厂商嘛，今日来看当来，甲咱拿好好优惠者，
1: 是
0: 邀请咱北部的，台北人台北营养区，
1: 哟，
0: 专工为台北落来吼，
1: 是
0: 啊，咱的嘉尊老师，
1: 对，
0: 徛到伊上心爱一台奥多麦，徛到奥多麦，嘣嘣嘣，啊，伊讲哦，足久无徛吼，
1: 嘿，
0: 今日讲徛奥多麦徛落来
1: 啊，有啊，
0: 为北部啊。徛来甲咱中部，好啦，谢谢你啦吼，感恩啦，安尼早都生意满满吼，安尼一路安尼两百几公里甲你徛来吼，今日看伊当安尼早来好料的，
1: 对，
0: 啊，所以各位许多不用，好康的在到位，
1: 拢总伫遮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啊，不爱好康的没有关系。我讲清楚，就是要讲优惠予恁，但是恁一定爱一个动作，爱做好，电话甲抄起来，0800710023，这个电话要抄起来。啊，恁若听听有好康的，你要卡电话，唔再享受会到。
1: 哎、啊、对。
0: 但是呢，咱今日吼有邀请到咱健康管理师，咱的嘉尊老师来到咱节目中的当中，啊，咱的动动脑就暂时休困。
1: 对。
0: 吼、哦。因为今日无甲邀请你，后礼拜礼拜日喏都袂赴啊，
1: 就人都无用啊啦。
0: 哎呀，后礼拜礼拜日都八月初九都父亲节都过啊，
1: 对嘞，
0: 好对啊。
1: 是花菜爱菜头前。
0: 哎对，人讲诶，要上头爱上头前，唔能上后边哈。
1: 哎喂啊，
0: 赶快谢谢好。啊，咱诶先来听一首啊歌，歌听完了，我开用电话，我开一下电话，互恁点歌，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转上电话0800710023，友情加爱情，拢总是情。

0: 要点点要点啊歌诶吼，
1: 嗯，
0: 你若要点歌，点你爱紧考，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紧诶哦，紧诶哦，卡手甲紧诶哦，电话是无几通哦，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0: 来听什么歌？
2: 杨哲刚那个唐诗你爱到心疼，
0: 啊你啊我也爱到心疼哦，
2: 哎、
0: 欸，啊你去叫去身体做检查啦，
2: 哎呀、
0: 啊，好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好来你好。
3: 阿公你好，
1: 哎，美珍姐，
3: 我点水茫茫。
0: 啊你啊，我也搁水茫茫，哎，烧酒啉落去肝下面嘛歹，哟。好，我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喂。啊，对，来你讲。嘿，阿公啊。喂，来好，来你好。
4: 好你好。
0: 哎，规定下你好，嘿，来。
4: 爸爸紧等来。
0: 啊好，老爸紧来，爸爸坐要到啊哈。好好，谢谢爸爸节快乐了哈！好好好，来你好。
5: 你好，我要支持想厝的心情。
0: 哦，想厝的心情，好，好 ，OK， 好，无问题。来你好，喂，
6: 阿董你好。
0: 好好，嘿，你好。
6: 万事如意。
0: 什么？万事如意。
6: 哎，万事如意。
0: 好，万事如意，敢有这款歌吗？
6: 有。
0: 什么？万事如意，嘿，啊。
6: 都是干个死咧，万事如意
0: 啊！万事如意，我查看嘛，敢有这款歌应该无吧？
1: 我查看嘛哈。
0: 好，我查看嘛，查看嘛。好，来好来，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欸，来喂，来你好。
1: 喂，徐太太。
0: 哎、
1: 欸。
7: 喂，我点一条
0: 《
7: 午夜
0: 乱
7: 歌》。
0: 午夜
7: 乱
0: 歌。
7: 午夜。
0: 午夜乱歌哦。
7: 嘿啦，
0: 七龙七。哦，午夜的恋歌啦，哦，
1: 午夜恋歌啦，
0: 软哦，午夜的，然后来，你又来，喂。
7: 无人爱
0: ，无人爱都可怜啊，无人爱，咱家己爱啊，咱家己爱家己啊。好啦，好 ，OK。好好好，安尼几首啊？你
1: 24、6、7首了。
0: 来，过来，嘿，来你又来。
7: 我当龙主的心情，
0: 龙主的心情，好。OK，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安尼几首啊？
1: 八首
0: 歌，好
1: 八首歌，
0: 八首歌对啊，嘿，啊，那无去点了，我今想做，今日又邀请特别来宾来，我恁家珍老师来甲咱节目中哦，
1: 是，
0: 今日算路途遥远200几公里桥都来啦，嘿啊，骑一条伊最爱奥多麦骑来个车，因为伊的兴趣就是桥都来啦，
1: 对啊，嗯，
0: 袂啊，安尼好啦，啊，真健康的运动哈。
1: 对

0: 啊，都只来，咱先邀请到咱那千里迢迢专程，今日咱呢骑伊上介意的迄只奥特曼，咱为台北安尼骑来个咱中部，咱的嘉贞老师，来嘉贞老师你好，
1: 欢迎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哦，今日咱呢。热吼，
1: 嗯，足热，
0: 足热，
1: 车有够侪啊，
0: 车足多哦。
1: 我怎啊，即卖的人哦，敢那无像咱以前农业社会啊，
0: 哦，
1: 啊，欠长内多，
0: 哦，对，
1: 即卖唔是的，即卖看佚佗都佚佗呢，
0: 哦，对，
1: 食的物件只要人讲好食，拢去排队，排队好食的囡仔哦，新竹嘛足侪哦，
2: 真的啊，
0: 真正哦，咱若网络一日看了哦，哦，讲到一家好食。遐就马上随排队，
1: 安尼
0: 啊！我要真正啊，拄到我吼，佮平段排队哦，我拢唔知要安怎，想要食好食啊，啊佮平段排队。
1: 你会使拜托别人排
0: 啊？
1: 拜托，今摆佫会使拜托排。
0: 有人专门咧用车排队的，对，
1: 真正哦，这是好
0: 啊，
1: 阿妈是无好，好是啥？好是今摆人知啊。安那对家己好，
0: 哦对，哎，这有影。
1: 伊咧钱欠欠，大家拢讲啊，疫情以后大家拢讲啊，我迄只欠欠的啊，人做化解就解
0: 决，化解就解决
1: 啊。钱拢啥，政府帮你开，
0: 啊对，
1: 哎，
0: 系啊。
1: 你看哦，这几年啊，偌济亿啊，十几亿无人领的遗产呢。
0: 遐侪钱拢无人领。
1: 因为人化解就解决，
2: 哇，
1: 因为今嘛讲起来，咱环境的伤害太济啊。
0: 哦对。
1: 啊，所以你讲哦啊，我有钱我来开，哎，无开无保养的人。身体有问题，
0: 欸、对
1: 有开有

0: 有开有去享受的人，赶快身体出问题啊！
1: 啊，那变要安尼，我就归去，我钱我家己赚的，我家己紧来享受。
0: 嗯，
1: 赚了久一口亏对的，我尽量对家己较好诶。
0: 对，我、嗯、像我头拄仔讲的，你无迄种欠的人，欠的人无对家己好嘛？
1: 啊，
0: 身体无保养，
1: 对，
0: 啊，看惊就惊嘛。
1: 有啊。
0: 啊，我讲第二项是安那、
1: 啊，
0: 我敢对家己好哦，
1: 啊、
0: 嗯，食好啊，食好哦。
1: 啊、对。
0: 人讲啥都一间餐厅好，我就去哦。
1: 欸、
0: 结果咧，即卖外食，造成的麻烦、
1: 欸，
0: 身体如饭。
2: 这些物件拢到底在食啊？
1: 人讲哦，有些讲哦，爱用较大件的。
2: 有啊。
1: 啊，你来看毒油。
2: 系啊。
1: 这个大豆沙拉油啦，
2: 嗯、
1: 啊，豆油啦，
2: 嗯、
1: 啊，烤地油啦，
2: 拢出问题啊。
1: 这种大件的呢，
2: 对啊，
0: 像我前两礼拜嘛，
1: 对
0: 啊，一定请营养师，
1: 营养师，
0: 营养师啊，各位种健康管理师，我一般好朋友在开讲，我咧想你个问题，
1: 想啥问题？
0: 咱台湾人哦，是不是国病是官病？
1: 哎，对对，
0: 哦，自以前自我细汉时啊就开始，就甲金毛拢感觉奇怪啊。
1: 啊，
0: 你看哦，保养肝的人，保养的药啊，保养的保健食品，
1: 对，
0: 这么济，
2: 是
0: 啥那官病也是不断。
1: 啊，过去就那么红么排第一名呢？
0: 哎、欸，啊，为什么？
1: 哈、
0: 啊，不然我是讲吼，可能不是大家人无保养、
2: 嗯，
0: 是因为咱平常时食砂糖，
1: 里
0: 面物件加的物
1: 件，所
0: 输用输用的物件
1: 出问题，
0: 对咱身体肝脏的伤害伤大。
1: 因为咱食的跟里面。哦你去到咱巴肚内头一项解毒，就是爱经过肝功能。
0: 肝嘛吼，
1: 咱
0: 上简单啦、啊，爸爸妈妈咱想看卖哦。防腐剂你敢有可能无接触？
1: 哦，
2: 无可能啊，
0: 无可能防腐剂无接触嘛、
1: 啊。对啊，
0: 你只要这个物件在控固，
2: 嗯，
0: 大部分拢有控防腐剂嘛。
1: 对啊，
0: 就算是食用级的嘛是防腐剂啊。
1: 对嘛是啦，加减嘛是用的对。
0: 啊，色素食会着无？
1: 诶，色素嘛是对嘛。
0: 农药加加减减你食会着吧？
1: 一定是会。
0: 哦，食侪食少尔嘛。
1: 对。
0: 啊，过来咱即嘛吼。那是咱平常时就去接触哦，
1: 啊，
0: 啊过来毒油，
1: 哦毒油，
0: 啊个什么之前苏丹红，
1: 啊苏丹红辣椒，
2: 啊今个来过来个毒酱油嘛，
0: 哎啊老油啊出代志啊，
1: 啊个烤地油嘛有，
0: 啊对啊，啊之前啊个古灵的代志，
1: 啊对，
2: 古灵，
0: 啊这代志你讲哦，啊今嘛政府一点都无啊，歹势，无可能无，
1: 无可能，
0: 掠大宗诶，啊细宗啊滴后边咱嘛唔知，
1: 对啊，对啊，佮作祟也无发现着，嗯。
0: 这个哦，这种事件是有发现跟无发现的问题。
1: 对，
0: 啊，抓抓大件的、小件的放在后行，你抓不着嘛。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只有啊，咱只有第一，尽量家己煮嘛，
1: 对啊，
0: 家己吃嘛。啊，过来，
1: 啊、
0: 你身体一定要保养个足强的，就表示啊，
1: 嗯、
0: 我的解毒功能啊比一般人强。啊，你是不是我吃吼？我就算加加减减，无小心去吃掉，
1: 吃掉一寡毒素，咱嘛有法度，看机能，赶紧甲咱排除掉。
0: 啊，你讲我即卖人，即卖现代人爱过个遮辛苦吗？对，无唔对，你就是爱接受，无法度的代。
1: 我讲，这人要吃好吃吼，人较早人讲一句，你若要吃足好吃，你爱注意伊背后。有一挂化学的物件，一挂色素，
2: 对哇、啊，
1: 无染化学的，无染一挂色素哦，你永远都袂食到好食。
2: 这是有呀、
1: 啊。你若像咱较早咱做囡仔，四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迄个时阵哦，工业农业社会啊，迄个时阵，人讲高渣味，迄就是正港哦，上袂去污染到的。
2: 对哇、啊。
1: 遐物件上元素啊，
2: 是啊。
1: 但是今迄个时阵，若果换过来到这个时阵，迄今麦少年讲迄款物件排挤
0: 啊，对啊，
1: 伊不可能来讲迄排挤啊，
0: 都唔是跟他食的问题哦。爸爸妈妈，咱想看卖哦，咱今麦吼普遍来讲啦，咱真正会使讲救助外观众百分之百健康，敢有可能？
2: 无可能，
0: 为什么安尼讲啊？咱人哦，咱咧，比如讲洗碗、洗碗巾。哦，啊，咱露头卡、流头卡的物件，
1: 对
0: 啊，啊，咱咧有当时爱什么芳香剂，足济足济物件，这物件，你敢敢讲伊拢无毒素？
1: 一定有诶，
0: 我跟你讲，绝对有啦，
1: 绝对有诶，
0: 化学的物件，
1: 嗯，
0: 啊，化学的物件都是瓜种，你爱解毒啊，
1: 对啊，
0: 啊，政府是安尼，政府一定有。准讲会互你一个标准值，
1: 对，
0: 好啊，比如讲这个哦，伊的标准值是偌济，啊，伊无超过啊，来，一支无超过，两支就 double 哦，
1: 对啊，
0: 三支三倍哦，
2: 有啊，
0: 你若讲哦，你规个啊，自头到尾，包括食甲用，你加起来绝对超过。
1: 你虽然各支物件拢是标准来，
0: 对，
1: 但是你若拢啊综合起来。啊！你看严重未？
2: 哎，有呀，
1: 哦，啊，你做严重啊嘞，哈！
2: 变成咱大家拢在吃毒，
1: 对，
0: 所以吼，我即马拢感觉讲吼，有个人就讲啊，我保健食品干卖吃来， 你也讲有我多吼，连你家己菜啊，家己种，土家己土家己起菜，家己种，物件家己用，哦，豆油家己做，啊，地瓜家己种。
1: 我来讲，
0: 你所有拢家己用，
1: 无遐熬啦，
0: 无遐方便啦。
1: 啊，我来讲哦，哎呀，佮空气多哦，
2: 对哇，空气污染嘛，
1: 空气污染嘛有毒素嘞，
2: 对呀。
0: 食健康的人吼，有当时啊嘛感觉奇怪，讲哎，我拢食较足健康的哦，我虾米拢食天然的咯，但是我感觉我高中嘛歹呢，去检验嘛是激素无水呢。
1: 你请问我？一个老朋友吼，因咧阿公婆，因一对阿公婆拢七十几啊，迄是大惊死呢，
2: 真正，
1: 迄种大行都拢，啥物都拢唔敢吃，唔敢吃。我讲因常常拢去台中营庄啊，咧病院咧看。
0: 啊对啊，
1: 哎呀，我本来要甲问这
0: 个，到底都要来。
1: 我甲讲哦，伊讲哎呦，迄烟肠唔通吃啦。哎，你我讲哦，阿婆嘛买两条烟肠等来煮。
0: 伊讲要吃关型的对吧？
1: 伊讲啊，迄烟肠唔好。哦，我哎我晒，我讲啊，你恁大行惊，含咪。出门骨家己炸杯啊、哦！哎，去人家要啉茶，讲无啦，我用我家己炸杯啊！哦、你看安有小心无？
0: 哎呀，小心咩吼？
1: 啊，结果常常我讲安奈最近无，无安拢常去台中营庄个咧检查身体。我讲安奈安尼，
0: 因为基数无水嘛。
1: 哎、啊、呦，
0: 其实我跟他问一项，啊，咱敢有可能无啉水？
1: 无可能啊！
2: 你冇动呢？
0: 水来，咱水吼是不是那种水口落来？
1: 对啊，
0: 经过一挂公路、
1: 小
0: 弯道，经过公路过程当中啦，伊内底有新鲜的新鲜啦，
1: 有
0: 细菌的细菌啦，
1: 哦，
0: 啊，过来哦，伊经过进水厂啊，对不？
1: 对对对，
0: 进水厂内底消毒是用啥？
2: 用
1: 氯，
0: 要配水嘛，
1: 对吼。
0: 啊，像这种物件对瓜种有伤害，
2: 伤害呀，
0: 特别有，所以你可能你煮头花，你只要是人。啊，无可能无接触毒素。
1: 啊，有诶讲哦，啊，我若无咧用迄，我干那水菜，啊，你菜水水是毋是拢去卡地菜？卡地菜啊，就起落蛋咯。
0: 哎，
1: 啊，你水用水果啦，啊，嘛是用迄款水来水啊，水水你嘛是去食咯。
0: 所以就是安尼哦，侪较少。
1: 对啦。
0: 啊，所以咱即嘛现代人，我拢建议啦，一寡吼对肝脏好诶物件，咱加食，加食为着啥？保持咱诶肝脏解毒。功能损失个健康。
1: 诶、欸，你从咱度，我度接这通电话，度我本身我接的啊。嗯。咱就逆上啦吼。嗯。查甫诶，伊家讲哦，恁顶回吼，你顶回有来迄阵咧介绍诶无？伊、本来肝指数红字，红字哦。
0: 对。
1: 红字哦，啊，偌济我唔知，伊家来家讲哦，啊，我去抽血检查有红字，我讲啊，你敢有啉烧酒？伊讲有啦，三高血加减恁一半杯啊。有些较好朋友安尼，无逐工啉啦三高血，但是哦，伊咧做工课哦，有些较甜头。哦，啊，即款的情形哦，伊讲因为去检查身体，讲有红字，结果有食你介绍迄支。嘿，有迄啥，嘿有专利的，日本的，嘿有无吼？
0: 嘿呀，
1: 嘿红红的，地红的，
2: 三氯双黄
1: 的。嘿，对对，伊讲有食迄哦，食起来尾啊，食一段时间又过去抽血检查，红氯全无去哦。
0: 哎，
1: 红氯全无去哦。伊佫打电话讲哦，恁这个物件，恁电台这个物件，佫真正
0: 讲话呢。比较的。
1: 嘿呀，我伊佫甲恁恶了呢，甲恁恶了讲，伊原底是红氯哦。啊，即马食只食一段时间，食头两个月啊，食头两个月了后，过去病院抽血检查，红氯，这个肝的红氯全无去哦。安尼啊，
0: 我拄只，我嘛是一个主持人呐，电视的主持人。
1: 是。
0: 有你问讲吼，因为伊拢是主持健康的物件，啊有有一个观众朋友甲问啊，伊讲吼，伊配一个妈妈，然后伊食迄种素食，食个足单纯的，啊，食个足简单的，人物件也无食济，啊嘛足注意的，连洗物件伊拢用啥物橘子去萃取的，伊连那种化学的物件伊拢无用，但是呢，伊的面吼拢安尼黄黄啊，哎，皮肤拢安尼黄黄，
1: 安尼肝出问题，
0: 啊，又是讲奇怪，我拢较注意啊，所以伊就去做检查嘛，啊，检查其实就是安那，伊天生就有迄个。鼻肝带源
2: 哦，鼻肝带源
1: 啊，鼻肝啦，鼻肝。
0: 台湾人吼，鼻肝带源是
1: 足多哦，足多哦，
0: 能差不多将近300万人。啊，即因为有个人无检查拢唔知呀，所以伊阿讲你只要有带源呢，
1: 好，
0: 你可能身体肝脏本来就较虚弱，
1: 是，
0: 所以你解毒功能佫降低，你阿卖讲接触一点点啊就好，都可能比别人吼接触足多，更加严重。
2: 对哦，
0: 你当初伊就去问讲吼，啊到底吼要用啥？
1: 好、
0: 哦，其实迄当初我这个朋友就来问我嘛，这之前问我，我讲哦，过关的物件真多，
1: 比如
0: 讲你啊，较食啉酒，你使用红姜黄嘛，
1: 对，
0: 啊你啊讲哦，你。 比较天生较稀料的，你也在用啥？用三黄。
1: 哦、三黄哦。
0: 啊，牛樟芝买在山顶。
1: 牛樟芝哦。
0: 啊，你讲本身哦，可能因可以有遗传迄种哦，肝细胞较稀料就是有变一过。
1: 嘿。
0: 就是讲有丢感觉的。
2: 有丢感觉。
0: 因的基因内底有这个基因啦。
1: 肝癌的基因。
0: 哎、啊，你都会再去接受云芝。
1: 哦，云芝，你不能云芝。
0: 啊，不就是金武芝。就这两项就针对迄个细胞恶化的，
1: 哦，
0: 啊，古装剧就是针对讲你可能有迄里面啦，啊，较稀有的乙肝代源的，会使加强咱的肝细胞的嘛，
1: 是。
0: 啊，你啊平常时哦，会使，比如讲穿心莲啦，
1: 哦，
0: 啊，白虫草，这会使来泡茶，哪啉，增强咱肝脏解毒的速度，
2: 是。
0: 其实有真侪物件可以选择，比如讲哇，安尼算算唔对，啊，伊也讲伊要搁爱红姜黄，
2: 嘿，
0: 哦，啊，
2: 搁爱三黄，
1: 袂啦，啊，你公司都一支都拢综合
0: 配
1: 啊！
0: 你当时我就讲这几样，啊，所以迄主持人讲，安尼我嘛感觉，伊感觉伊爱食。
1: 是，
0: 伊讲，但是呢，伊有三啉啦，啊，伊到后鼻干小瓜鼻干代言啦，啊，伊家己本身的当下面黄啊，应该是本身嘛较稀少，啊，伊个爱西东西西哦，给减少拢会接受。
1: 啊，你有些熬夜结果嘛是怪疲劳。
0: 写剧本的时阵，看剧本的时阵，当下暗时拢无困。
1: 对，迄卖肝卖疲劳。
0: 照安尼讲过，伊唔多红姜黄爱贝、三黄爱贝、牛樟芝爱贝、日本云芝啊爱贝、北虫草、穿心莲，
1: 他
0: 都买啊。
1: 无爱吃一卡毒啊吼，就摆家吼，摆十外罐。
0: 我只个讲，我个讲
1: 吼，
0: 你也讲照依照来讲啦，你确实每一项你爱贝，
1: 对
0: 吼，啊你来分你的状况来吃。
1: 哎，有影。
0: 但是你也讲以今日来讲。自从咱这个有唱啊，你做这个配方开始，我讲你起码都要经济
1: 好。哎，你无甲讲啊，你食恁公司的，记得做拢打毛啊。
0: 我袂使只直接来，家己朋友我袂使只直接吧。
1: 哟，
0: 哎，互伊感觉，敢那我想要赚伊的钱，赶快。
1: 无啊，你讲。
0: 但是我讲实在啦，报人健康这件代志是福报的，
1: 这是
0: 我
1: 讲，
0: 我讲我想要赚钱，所以我甲讲，我讲你会使去接受像这种的吼，十几。针对肝的迄种保护的一挂成分，
1: 甲
0: 藏到顶这种配方，
1: 你嘛是叫网络家己查
0: 看啊？对，我讲你网络家己查，
1: 家己问。你看三王是咧食啥物？
0: 伊嘛是主持健康节目的嘛，伊也家己去找厂商，无一定厂商买互伊 special 啊。
2: 对啊，佮包括讲恁内底啊，佮有褐藻糖胶哦，
1: 佮当
2: 佮做者修复。
1: 对啊，褐藻糖胶
2: 是
1: 啊，
2: 是啊。
0: 其实伊加这嘛是目的为着讲吼，因为咱台湾人吼肝脏出问题的人真正介济
2: 啊，
0: 啊佮有登记性吼，今嘛拢啊佮伫调用的人嘛真济，所以伊加这种褐藻糖胶，比如加日本云芝，其实都是针对这个，你已经。真长的时间拢在甲伊对抗，比如讲人伊生歹命的人嘛，你对抗啊，有的人啥啦，是因为伊已经有治疗过了，
2: 是
0: 啊，治疗了后你嘛惊伊复发
2: 啊，对，
0: 所以你总是爱甲即个，比如讲糖，迄种褐藻糖胶，这种云芝，这种人是针对啥？已经做处方签，针对歹命的处方签，你甲加入去，所以惨讲吼，咱已经足稀疗的，有照过治疗的，这人啊，佫会使使用。
2: 是，
0: 相对现代人来讲啦，就是一种十合一的，你就会使吼，食保养。
2: 是，
1: 食保养的啦。
0: 你甲食保养，
1: 包括你要挂治疗嘛，会用的。
0: 你即马有讲吼，伫病宜治疗，还是讲你建议复发休养阶段？
1: 是，
0: 哦，你会使吼加量落去食。
1: 哦，
0: 加倍嘛，比如讲，你也讲人一般保养食两粒，你也使加四粒，
2: 是
1: 哦。啊，恁只感觉食两遍了
0: 啊，也使去加协调。
1: 对，哦，安尼好，安尼各位许多好朋友，恁现在电话0800
2: 七一零七两三，
1: 听听，咱就加一份的知识，咱就会当加了解讲哦，现主。

0: AM 一零七一，
1: 甲保护咱家己。
2: 对，
1: 你叫也以为讲哦，你唔通你来做好啊？伊敢要听你话？
2: 对啊，伊有时伊、哦、有时阵伊嘛无爱啊。为什么你知道？伊所采用的个这个大道出问题。
1: 欸、对啊。
2: 是伊在烘焙的时候出问题，伊嘛
3: 了问题。
1: 我了解了，哎呀、啊啊啊，你像咱哪讲选择讲啊，咱外口餐厅要食饭啊。
2: 系啊。
1: 咱嘛无材料去选择讲，啊，恁厨房是用什么油啊？
2: 啊，对哇、啊！
1: 啊，恁只有恁家己做好恁家己，
2: 对，家己保护好啊。
1: 解毒功能做好，
2: 是，
1: 安尼就对了。那个人个肝胆诶，主任，
3: 你有啦、嗯，你细菌安那来，病毒安那来，咱唔知呀嘛。
1: 对啊。
3: 但是咱来讲，个先拍预防针，先较无代
1: 志。啊，先家己做预防，
2: 对。
1: 啊，先预防起来，恁就唔惊啦吼。
2: 对。
1: 好啦，恁先过来听歌，听几句啊。诶，张龙龙唱，爸爸紧登来哦。

0: 爸爸坐要教我啦。
1: 嘿啦，爸爸紧转来啦。
0: 紧转哦，紧嘞，规个拢穿好，你等你要来咧，食一下爸爸坐哦。
1: 来来，吃龙虾。
0: 啊，对，吃龙虾哈。呀，啊，家己爱钱炸哦，万不应该。
1: 爸爸要付清啊。
0: 啊，爱付我清哦。嘿，好啦，咱啊，那里传说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咱那讲啊，紧嘞，那要请咱家珍老师来啊，阿杜啊讲的啊，讲啊真详细。
1: 是。
0: 啊，提醒各位许多朋友。日常的生活当中，家己要注意家己的五脏六腑，
1: 哦，
0: 一定要顾好，身体才健康啦。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这支啦，完整的啦。
1: 嗯。
0: 啊，咱拄啊，家珍老师讲的讲，啊，咱啊要吃什么，顾什么，啊，咱这支拢有三黄，啊，佮有红金黄，牛樟芝、牛樟芝。啊，佮有日本的银枝、金乳枝，哦，这刚才听哦，这啊，佮有固啥呢？当堂下草、穿心莲，这拢完全拢要过咱的肝脏机能的，哦，对不？
1: 啊，佮咱这个高背，这个人讲的这个鹤藻糖胶，
0: 我讲啊，佮有鹤藻糖胶，而且佮有金银花哦，
1: 对，
0: 刺五加加黄芪哦，
1: 是，
0: 啊，佮有甘草哦，吼、
2: 嗯，就是对咱身体好的物件，对，尤其是肝脏。
0: 诶、欸，这若要认真讲哦，这我拄啊念的这成药的成分啦、这若要把人的药厂啦，我甲你讲，上届无做三支至四支的产品，
1: 对啊，
0: 互你分开买，
1: 系啊，
0: 互你分开买，安尼人生理人哦，我讲生理人会想讲，啊，你若要顾这样，你买这样、你要顾那样买这样，安尼伊生理是咪做啊？但是加阵因老因公因这间公司的药厂哦，伊、是综合体，
1: 对。
0: 做一遍，甲你顾起来。
1: 所以人伊敢讲，伊家讲是专台唯一一支哦，首创的呀、
0: 这你老在听电台，还是在看电视哦？这一支成分过肝脏机能要上成分上有够的，
1: 对，
0: 无第二支啊。
1: 这上呀，
2: 嘛是即马现代人吼、真正有需要，是真正有需要，
0: 真正有需要。
2: 有的是讲哦，啊，你会使有，会使无，但是咱这是真正有需要，是因为即马环境内底。带给咱的危机毒素太侪啊！
0: 实在太多诶！
2: 真正啊，你三不五时你都爱擘掉，三不五时你都爱食掉。
0: 你按我想都想无咯。
2: 对啊，这都是吼长期来，这几啊十年来哦、
0: 啊，
2: 台湾人的肝病哦，无咧降低，就是安尼啊。到目前为止哦，鼻肝代言三百几个，新型肝炎哦，起码够六七十万人
0: 嘿嘿。
2: 啊，但是这是有检查出来，
0: 好、
2: 去做记录的，无检查出来更加恐怖。
0: 啊对啊。
2: 啊，你若讲哦，肝脏无验出来，但是。是问题先啦，伊咧面特定吼生东生西，面色黄黄啊，
0: 对
2: 无，目睭红红啊，就这个问题，其实咱拢知影是因为肝脏比较比较虚弱。
0: 哈、啊，你
2: 像、比较比较虚弱，你变哪保养？
0: 你像咧有诶足够嘴大，嘴大嘴阔嘴臭，吼、这都拢是啊，
2: 对，
0: 北来好
2: 哈。对，阿公吼，你讲台湾人吼，加加加嘛爱三啉啦。
0: 哦，会哦，会哦。
2: 阿廖，你会感觉讲诶，我唔知我诶肝脏有歹也无歹，但是我知影吼，我三十岁、四十岁时阵呐，真正啉烫海。
0: 好、哦。
2: 但是呢，过五十岁、五十五岁了后啊，奇怪啊，迄小啉几杯啊，人都开始安尼兴起啦。隔天早起，佫爬无上起来。
0: 啊，你肝机。
2: 这就是跟你讲，你的机能在降低啦。
0: 伊咧败下变慢啦。
2: 像这有像个头家伊讲啊，伊有当时嘛是爱去接受日本人嘛，因为伊的官僚有原资是跟日本人遐
1: 做
2: 嘛。像日本人就爱啉就爱啉。
0: 哇、日本人哦，因有一个风俗讲哦，下班了后袂使随顿去。
2: 对。
0: 你若随顿去，伊无我见会笑讲你无朋友。哎，顾客安怎都爱在外口参交两个朋友，加减拎两杯啊，再转去。哎，
2: 拢爱。伊当初伊就讲啊，伊会去接受这日本原汁嘛，是因为经过这日本人啊。伊发现伊要啉进前啊，太能量
0: 啊，太能量啊。
2: 迄奇怪咧，迄种本来无酒量无介好的人哦，迄刚刚变特别厉害。
0: 是哦。
2: 哎，啊，佫有哦，讲伊迄当初人太能量啊，好一家。叫隔天早起，伊本来拢会宿醉啊。无宿醉。
0: 你若讲像咱这个日本的云芝哦，啊，好个招呼，那我拄来讲的人，迄个逆商嘛讲哦，本来是红利啊，
1: 对啊，
0: 食恁的云芝，食讲食恁的云芝，食两个了后，佫抽血检查哦，
1: 也肝指数降下
0: 啊，肝指数咱标准下啊，嘿，变水啊，伊讲卡掉来恶露嘞，伊讲啊想袂到啊，啊恁咱即马咱要哪甲咱做者义务
1: 啊？对啊，爸爸节哦，嘉贞老师，
0: 你不讲
2: 调的嘛？今日唔是爸爸节，
1: 无啦，爸爸节前阿你拜六就 高啊！
2: 你啊，专工叫不是爸爸节？
0: 无啦，爸爸节恁给你拜二
1: 号啊，嘿啊，
0: 拜二号，过两工
1: 啊，
0: 啊，恁来提早。
2: 其实吼，恁有请的头家吼，伊准备的介绍，哦，伊的助手，我是感觉已经做超值，我想甲大家报告
0: 嘛，
2: 对不？咱听看嘛呀，因为咱今嘛吼这一阿，这一阿是三十点嘛，
1: 千八块
2: 啊，千八块，今嘛是工程介绍，
0: 一阿千八块，
2: 所有叫拢是千八块。
0: 是
2: 两阿偌济，
0: 两阿三千六啊，
2: 三千六嘛，对不？
0: 对对对。
2: 啊，我爸妈报告啊，两阿三千六，啊，三千六，啊，咱两阿，咱个买二，个送二，安尼变四阿三千六，好不？
0: 买二送二，四阿三千六，唔好
1: 啊，唔好啦！
0: 我你不去，
2: 哎，我买二送二呢。
0: 哎，买二送二，我讲你无安尼负担心
2: 挂。我再讲无，安尼我个加。
0: 好。
2: 好，买二送二三千六，
0: 哎，
2: 好，一根上两阿哦，
0: 对，
2: 我个加上一阿，安尼会使无？
0: 加上一阿，
2: 反正是五阿嘛，
1: 五阿
2: 三千六，安尼会使无？
0: 我讲安尼啦吼。
2: 哎，我靠，介绍我拢无甲恁破坏哦，咱再有这事我先讲，好，就是一阿千八，两阿三千六，但是我买两阿送两阿，这么个加一阿，互你等于是五阿啦，
0: 等于买二送三，
2: 对，
0: 五阿三千几。
2: 三千六啊！
0: 你是讲三千二啊？三千六？
2: 三千六啦！你听唔到三千六啊？
1: 三千六啦！嘉俊老师，你敢袂当佫较信诶？
0: 佫较信几数
1: 啊？哎呀，我甲你讲，我今日八八节啦，对唔？
0: 我甲你讲，
1: 你提早做八八节啦。
0: 你哪吼？你哪讲两压三两五压三千六？你哪佫减几数啊？
2: 嗯，免啦减。
0: 啊，减几百？
2: 三千五。
0: 减几百块？卖减一百
1: 千？天哪！
0: 我讲，无安尼三厘，即个三厘也较水。三厘啊，较水；三条啊，哎，三条啊，较乌龟；三厘啊，较水；三千厘较水。啊，我讲哦，连了八八折哦，安尼啦。
2: 好啦，三千厘啦。
0: 嘿，三千厘啊，你佫加上一盒。
2: 无啦，已经上。
0: 啊，我讲。
2: 我买两盒，上三盒呢，上三盒，你要佫上三。
0: 你万车无环保的啦，你佫加上啊？阮公司哦，阮顶礼拜，阮海叔阿娘有咧讲新机哦，吼。
1: 是啊。
0: 诶，顶礼拜有咧讲个新机啊，我起只新机出来上。
1: 系啊。
0: 安尼好不？
2: 不要，你
0: 送。今天我摕着相机来送啊！你给送一盒吧。
1: 对啊，而且我这台相机是充电式。
2: 安尼你搁送相机啊，就好五啊加一相机。
0: 无，你那给送一盒，我相机才要摕出来送。啊，你那不爱摕迄粒，你那不爱六盒嘛，我相机我就揪起来。
2: 我讲
0: 安尼唔对，那
2: 叫我做
0: 牌。啊，你看你个好啦，爸爸姐都要见啦。
2: 好啦，反正爸爸姐我也不要都来嘛。
0: 有啊。
2: 好啦，无安尼啦。
0: 后礼拜爸爸姐都吹狗啊，都过啊。
2: 但是你家己算哦。
0: 啊。
2: 你家算，你也要安尼哦。你看，本来我是两阿上两阿四阿尔，你今嘛个
0: 就变两阿吧，
2: 两阿上四阿出来。
0: 哎，就嘛变两阿吧。两万三千一啊！
2: 助手无济哦。
0: 好啊，我不要紧啦，助手你喊啊。
2: 助手无济，你算是看几组啦？
0: 啊，
2: 无你喊你三千个嘛。
0: 啊，
1: 因为我公司我一边只我是有争取到一百台
0: 新机。我有新机有一百台。
1: 对啊，啊你因为我一百分，
2: 咱叫安尼助手可能无够一百台。
0: 无够一百台。
1: 啊你帮我做争取啊，
2: 算算差九十几了。
0: 不要紧啊，无九十几就九十几啊，无所谓无所谓。
1: 对啊，我上完我上完上完上完。
2: 今嘛所有数量算算剩九十五组尔。
0: 啊不要紧啊，九十五咱就九十五啊，没有关系啊。
2: 好啊，
0: 安尼好不？
2: 安尼就甲处完。
0: 安尼咱够是多变，咱就是日本的银资。这个观众机灵诶，
1: 是
0: 哦，这咱甲嘉春老师巧合，六盒啦吼，三千两百块，阿佫送一台新，哎，一台新机哦，够是多变，那一台新机是红色诶，
1: 对，充电式诶啊，
0: 哦，充电，这台新机哦，就较早甲这栋金咧送就对啦，唔捌咧风险诶啦，
1: 对啦，
0: 真正这台新机行到倒，听到倒，来好来你好，喂，
3: 你好，
0: 嘿，新蔡大哥你好，啊。
3: 好
0: 一组啦，好，安尼六盒啦，我甲恁发个六盒吧，我过来无法度啊，六盒三千二，搁加只新机吼。好，好，谢谢你，
1: 好。安尼九十四，
0: 安尼咱就是总共九十五组，五公加一百组。
1: 嗯，
0: 啊，咱即马咱请大哥来买一组，恁是咪减一组存加到四？
1: 是，
0: 哦，咱就是各位是多变，咱普通是啊。假释的问题，因讲到咱观众体内拢有毒素，一定要甲排除掉吼。来，好，来你好。
4: 喂，
0: 好，你个节奏
1: 好，
0: 阿林春九十三号，谢谢你哦，哈，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呀，同
0: 学，啊，是诶，诶，邱哥姐啊，你好诶，
4: 诶，我今仔定教我听个，
1: 来，
0: 你个听者，来，你个听者，好，来咯，来你好，
4: 我
0: 去做。哦，咱金融兄吼。
4: 嘿嘿嘿。
0: 好，安尼一早好，安我甲你写起来哦吼。
4: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好来。喂，好来你好。喂。
4: 嘿。
0: 嘿，犀牛，嘿嘿。
4: 我去做。
0: 好，咱陈大哥走。好，好，谢谢你，好，求恩，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啊，咱讲许多好朋友，你若感觉家己安尼最近安尼吹打吹高吹早，感觉肝指数较正悬咧，啊，北内好较有咧热气个，啊是讲哦，啊最近较有熬夜啦，吼、啊，啊是讲有咧啉两杯啊人，爱啉烧酒个，甚至常常三顿拢伫外口有咧食，啊外口咧食人咧煮食个人，用什么油咱嘛搞不清楚，
1: 咱根本看袂到、啊，
0: 咱看袂到，咱无材料去检验吗？
1: 对啊，
0: 啊不然怎，咱就是自己保护咱自己。过咱的肝脏机能，从咱外口不知不觉接到毒素，咱靠咱的饮食经过排下掉，身体才会当恢复健康。今日六盒，佮加只心机，总共特别优惠3200块。恁若要爱的人，咱的电力经过卡。但是要、哦、啊较紧的哦，总共才95组尔，我本来要要求100组，啊，咱家珍老师讲伊无法度，上
1: 侪
0: 95尔，嘿啊，真正无遐侪，哦，啊，恁若要爱电话改卡，0800-7100-7123，0800-710-1123，来好，来你好，喂
4: 。
0: 好、欸、好、哦、你求婚啦齁齁、
4: 啊。好
0: 谢谢你齁好谢谢齁啦。好啊咱电话这会知影要卡电话改要顾咱的观众机能的0800-7100-7123。来英雄这段圣公狗谢谢。来后来你好。
3: 哎我给他求婚。
0: 哦你喂先生你好齁。
3: 谢谢
0: 嘿。哎齁好。
1: 谢啦谢先生啦。
0: 哦
3: 哎、好，谢谢。
1: 好，
0: 哦，好，谢谢。好、哦，来，喂，好、啊，来，你好。
5: 哎、欸，阿董呀。
0: 哦，是嘿。
5: 我一早。
0: 好，
1: 好，
0: 好，你好，就好，谢谢你哦。好。
5: 8月13号再加
0: 上。好，8月13号，好，8月13号，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
5: 好。
0: 啊，我来呀，哈。
5: 哎、欸，对。
0: 好，你好。
5: 我一早。
0: 好，哎、啊，我给你订，哎、啊，恁一天两粒。
5: 好。
0: 嘿。好。
5: 好。
0: 嘿，是。
5: 好, 好,
0: 好，所以咱嘉诚老师啊，
1: 有，
0: 咱那正常来家，咱那做保养的，
2: 两粒就好。
0: 哦，保养的，
2: 上好拢本后吃是上好。
0: 哦，咱上好是、嗯、啊，咱那做保养的，一天吃一遍，两粒，
2: 一遍吃两粒。
0: 好、哦。啊，你若讲哦，有先歹命，
2: 有先歹命，是讲比较比较虚弱，指数较歹吼，即目前为止先加强、
0: 哦，
2: 加强就是吼，一天食两遍，一遍食两粒。
0: 哦，安尼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听清，安尼即食素食的会当吃，吼、哦，即素食的
2: 拢会使一转素的。
0: 系啊，即素食的会当吃，吼、哦，咱各位时代好朋友，恁买起来的人，也是讲也无买的人，恁注意听，吼、哦，咱即转素食的当吃，过来，那做保养的。咱食饭前哦，两粒食饭前两粒，一天食一遍对。啊，你若彻底要来改善呢，你家己有去抽血检查，啊，肝指数的，还是讲咱有 A 型、B 型、C 型的哦，这个肝的问题，包括咱肝有生歹物啊，化疗完啊，术后要紧来甲做一个维护，咱早晚。一盖两粒哦，早晚一盖两粒，安尼有清楚，那无清楚不要紧。咱嘉诚老师有在家吼，咱嘉诚老师有在家，咱再过会当过卡来做询问吼。来，你好，喂，
6: 我你讲
0: 吼，哦，李大姐，你讲
6: 啊，
0: 你讲啊，我听你讲。
6: 我讲吼，你卖甲送手机，已经送两台拢无，我要提用迄个电池吼，伊讲迄台迄拢无底款电池。
0: 哦。
6: 我
0: 不要紧，你买电池，买手机不要紧。啊，我讲买手机。
6: 我讲你迄款的啦，顶下送的，顶礼拜我有买的，你送的啦。
0: 什么物件？来，你稍等，来三十六二线，你甲听我嘛，你甲听我嘛，嘿，来。哦，啊，咱啊各位士多兵，老需要电力改进卡，0800-7100-7123，来，要来听歌，听一首啊，龙子的心情，谢谢。

0: 伊这台新机啊，我甲咱各位士都朋友报告，伊即马送到咱厝来去吼，你甲拍开开哦，内面有一条电线，
1: 对，
0: 这条电线就是要让你充电，
1: 对，
0: 啊，内面有这个电池，你唔免甲拔起来，你唔免去甲拔起来，讲哎呀，啊，这听甲半了无电啊，讲啊要安怎？遐有一条电线，你才加入充电。咱手机啊用完，咱手机啊若用久啊，嘛是无电，嘛是爱插入充电。
1: 对，
0: 原理拢同款。咱手机若听甲无电啊，你就搁加也有加一条电线，你搁加起落插入充电，安尼就好啊。其他你拢唔免后边电池，你拢唔免甲拔起，伊也是锂电的啊，所以哦会当用足久的。哦，安尼恁了解？调频的、调幅的。电台听甲足清的，这台新机自我阿童哦，做电台做二十几年哦，这台新机上了上无一寡在啊问题的诶，
1: 是较无这个故障率
0: 哦，因为故障率有够低。
1: 对，而且有好处就是讲哦，你电甲充完了，你当你当扎咧啪啪
0: 炸。啊，佮最主要无真大台，四过行四过听。
1: 对，你落底下底咧，还是包包坑的，拢袂占空间。
0: 重点收音佮好
1: 啊，对，
0: 迄个杂音佮少。
1: 对，音质佮水。
0: 啊，因一句真好势啊！这台哦，各位是多平，这台外口买哦，我来爱开，我
1: 加减。爱千瓦啦！
0: 哎呦，啊，这么哦，咱利用八八折，啊，公司清楚，啊，咱这么清楚，买一组就上一台，哦，啊，无论真讲哦，各位是多平，咱今日嘉贞老师来，拄好咧讲的介绍你冇听，
1: 嗯，
0: 伊讲哦，两盒，佮加三盒，勉强加个三盒五盒，要甲恁算三千人呢。
1: 对啊，
0: 啊，咱这个得甲吹甲剩三千二。佫叫加甲咱送一盒八八折，好，反正也佫唔轻啊。
1: 是啊，
0: 哦，啊，咱都爱甲讲讲要啊，但是哦，咱即马已经协调讲好些，六盒三千二，佫加一台新机，啊，这新机送到厝内，恁若袂晓，袂要紧，咱的外务当场，你会当叫咱的外务甲你。教好了，教你安怎教吼？因为这哪这台手机恁也有看到，之前咱嘛上正做
1: 啊。对啊，咱做阵时代拢有提过，拢
0: 一台站啊。拢应该拢会知影。
1: 甚至有客厅一台，灶卡一台，房间一台。
0: 有哦，还几台，嘿啊！啊，所以恁那边爱人哦，但是总数可能九十五分尔。
1: 是。
0: 九十五分，咱来讲哦，看机能无好的人吼，各位是多病。恁若讲话最近。阿公啊，感觉嘴大、嘴苦、嘴臭，哦，啊是讲哦，看指数较无好诶，老大人有时啊去抽血检查，每三个月拢会去做一个检查嘛，哦，你像哦对唔对？啊，你若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医生啦、护士啦，甲你讲，哎呦，啊你看指数较无好，啊是讲咱本身啊有即个代言者，哦 ，A 型、B 型、C 型诶，有即个代言者诶好朋友哦，来，我来讲，啊，顾你家己，啊嘛顾咱厝内。哦，啊，你这哦一定爱吃，做保养的，人家曾老师都有讲，保养的讲一天两粒对啊，好、哦、保养一天两吃饭前吃，好、哦，啊吃饭前吃，
2: 饭后
0: ，哦吃饭饱
2: 吼，
0: 哦饭后啦，饭后吃饭后吼，吃两粒吼，啊你若讲哦，啊最近看指数较无好，家抽血检查看指数无好的，还是讲哦有生排米啊，我讲恁一天吃两遍，一盖两粒吃饭后。哦，一盖两粒安尼对啊，吼、哦！啊，恁那边爱，恁家下赶紧哦，数量总有，敢那有九十五组尔。哦，恁那边爱三千两百块，会当摕六盒，佮加一台新机，六盒佮加一台新机，咱的银资，吼、哦！啊，那边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723，0800710723，好嘞。啊，咱电话再改卡，即卖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者，吼、哦，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好来啊，三点正正来，佮继续佮进行咱礼拜日凤山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啊做服务。啊，咱打线卡有阿卢、阿姑那佮阿吉哦，佮咱听电话，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啊，咱今日佮邀请咱打千里迢迢为台北桥都来来，咱的嘉诚老师，伊桥都是伊的兴趣啦。伊拢会徛喺当机诶吼，迄是伊诶兴趣。一条都若无上咧百几万呢。
1: 对啊。
0: 迄我若贵三三咧，伊是毋是十偌万咧？迄
1: 一台。我安尼讲，安尼讲，大家知影我钱拢开去倒。
0: 我讲
2: 兴趣咩？
0: 咱趁钱就是对咱诶兴趣来开。
1: 对啊。
0: 嘿，毋是讲哦，有诶，毋是讲哦，哎，我钱太太拢欠喺银行，要怎啊？
1: 唔
0: 敢接，唔敢面，迄无路用
1: 诶。我讲实在哦，像我咧骑车，大家拢会问我，因为白白咧，大家咧骑车拢会讨论嘛。
0: 哦，对，车友。
1: 我那骑长，迄种长途诶，比如讲，我想我伫淡水骑来个遮哦，骑个遮。沿路安尼骑落来，两百几，差不多两百公里嘛。
0: 哎、欸，对，差不多。
1: 两百几公里啦。
0: 哎、欸，
1: 我中无停呢。
0: 拢无休困。
1: 中完全无停。
0: 安尼哦。
1: 就是停下来，一定是红灯停尔啦。
0: 哦。
1: 所以我中无休困，
0: 唔
1: 免加油，因为一台多到家。一桶油都到家，
0: 一桶油来到家，恁咧一桶油会当走两百几公里
1: 啦。大台小台啦。
0: 哦、
1: 我因为我有一个大台，一台小台。我小台就是都来到咱。淡水甲南投安尼啊，
0: 安尼拄好一桶油，
1: 安尼
0: 一桶油加起几粒？
1: 几粒无？我差不多十二，十三，十二至十三
0: 哦，十二三粒未哦？
1: 对，十二三粒。
0: 哦哦哦，会
1: 使开
2: 两百几？
1: 哎、
0: 欸，伊个奥特曼较省油啊，
2: 省油啊，
1: 省油啊。
0: 十几粒，啊伊个你加九五还是偌济？
1: 九五呀、啊。
0: 哦，加九五、
1: 啊。对啊，啊像我安尼徛落来哦，中唔免休困，这阵代志大家拢感觉足奇怪。
0: 对哦。
1: 你的体力那会较好、
0: 欸？对啊，对啊。啊，无有诶，一般
1: 人徛起来爱困嘛，
2: 吓啊，
1: 徛起来人会忝会虚嘛。
0: 啊，若无就徛去放一尿诶。
1: 啊，对。
0: 哦，啊休困一下哈。
1: 我完全拢唔变。
0: 你完全拢变。
1: 迄都是啊，其实哦都是肝好诶人拢安尼。
0: 啊，对，肝指数若好啊。
1: 对。
0: 肝若健康哦，
1: 人精神
0: 好。精神就好。
1: 精神好，啊气血好。
0: 嘿嘿。
1: 跟你比起来就知影
0: 啊。哦，对，啊你若
1: 看。我拢甲阮小姑讲，你也要甲我同款哦。
0: 啊。
1: 肝脏顾好。
0: 啊，对。哎，有影嘞，阿伯阿妈，你甲想讲，较早啦，少年家啊，十外岁啊，一二十岁啊，你看伊精气神况偌好，
1: 对啊，
0: 因为伊作祟的一粒肝，拢无去应用到，
1: 对。
0: 但是你若经过到五六十岁、四五十岁过啊吼，哇，迄肝吼拢歹去啊。
1: 无你看阿公阿妈咧顾孙啊，孙安尼吃吃掉，吃吃掉啦。
0: 有影嘞，
1: 阿公阿妈吼轮咧顾吼，佫无在条顾都是。
0: 两个讲哦，哦，这粒这囡仔那是什么电池啊？那
1: 要用啊。尽量电池，对不？
0: 尽量电池。
1: 因为囡仔精气神好嘛，
0: 对。
1: 啊，精气神上重要就是迄个。肝，
0: 腰
1: 肌好，肝好嘛。
0: 哎、欸，咱故事图片，你真正个回想者，要不出入社会，也过咧读书的时阵，迄、那个肝机能有够水的。啊，你若接触外口啊，接触外口的社会啊，去咧食头路啊，去咧交际应试吧，迄、那个肝脏机能哦，愈来愈歹啊。
2: 对啊，你像讲
0: 吼、欸，
2: 你像讲这个黄晨辉有
0: 啊，
2: 黄晨辉伊嘛是去检查就讲吼，伊肝脏机能出问题啊。
0: 伊家己我讲拢有咧。搬戏啦，
2: 熬夜
0: 啦，
2: 啉
0: 烧酒啦，
2: 饮
0: 酒啦，
2: 是啊，包括我你一个朋友哦，伊本身一早把我关硬话，伊就爱啉烧酒。
0: 对啊，
2: 比如你袂醉的哦。
0: 哦，我讲，我拄到迄病，我一生当中哦，我拄到两个人，一个带新的，
2: 嘿，
0: 医疗呀，
2: 嘿，
0: 这行船呢，
2: 是
0: 啊，一个带在阮草屯家，
2: 嘿啊，
0: 因我听两因咧讲哦，讲哦。啊，林碧如要哪会醉？
2: 对啊，林碧
0: 如。我讲啥？林碧如袂醉，我是一罐碧如就醉。伊讲袂啦，我林碧如是甜啦。
2: 对啊。
0: 爱放尿尔。
2: 是啊。
0: 你一透早啉到暗，
2: 嘿，
0: 拢免惊会醉。
2: 对啊，啊
0: 本身。我讲遐搞你嘛。
2: 啊，所以讲因你穿你个给侵落来
0: 做。啊，结果
2: 光硬化。
0: 我讲，结果我新得个朋友已经几啊年都无对
2: 啊。有啊。
0: 已经无对
2: 啊。是啊。
0: 啊，另外一个哦，已经嘛歹啊。
2: 对啊，伊是这个光硬化变过，再来对这一挂这癌细胞转移到食。到变成食道癌末期，
0: 不甘食道癌末期哦。
2: 对啊，今嘛嘛咧看你治啊。
0: 今嘛嘛讲了烧酒哦，你陈家珍老师啊，我看你话应该你烧酒嘛无啉嘛哦。
1: 我无啥啉嘛，但是我会使啉。
0: 你会用你啉诶？
1: 应 该是讲吼，我无啥醉过。
0: 哦，安尼哦，
1: 我酒量蛮好啊。我真正有啉，就是我也唔捌醉。
0: 你跟我同款，
1: 我唔捌醉，噶唔知人啊。
0: 你跟我同款，我是我那无啉未醉的，啉未到醉的。啊，你是啉未啥醉的哦？
1: 我捌试过一暗甲家己一个人甲一罐红酒啉完。
0: 一罐红酒啉嘛，啊，未醉。
1: 无啥感觉。
0: 红酒是几趴，敢未醉？
1: 红酒差不多十三趴半，不对，十四趴嘛。
0: 安尼哦，
1: 啊，一支差六七八吧，七八 CC 安尼。
0: 是哦，七八 CC 安尼哦。
1: 啊，啉无啥感觉。
0: 啊，是哦。
1: 啊，但是我无爱啉。
0: 啊，你嘛不比我较好啉。
1: 爸爸妈妈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你不管你是酒量好还是酒量歹，只要是啉酒。
0: 嘿哦，
1: 这种对观众来讲哦，是一个足严格功课。
0: 哎，有
1: 你一定爱做，尤其是你啊，逐工啉的人，你知影有诶人是安那？你甲即马阿哥你台下顶礼拜诶酒精，你可能拢唔知影，你知道？因为台下袂调，你唔知影，所以你感觉有诶人哦，你啊讲，逐暗拢一定爱啉酒才去困诶人哦。
0: 哎，心态真足歹。
1: 就伊诶肝开始在变歹诶时阵啊，你注意看，伊巴肚啊。拢安尼灌水灌水，水精水精安尼。
0: 阿姑在伊咧退酒古板。
1: 退酒板，伊可能较早起起来，你可会闻到伊身躯
0: 诶。身躯诶味，吼，诶小酒味还阁足重诶。
1: 对，啊，但是你看伊精气精气，精气精气是伊本身应该吼，本来酒量是袂歹啦。但是伊诶肝脏伫解酒诶过程已经开始退化。
0: 哦，对。
1: 所以吼，你感觉会掉，你知影？你迄闻诶汗味，你就知影酒汗味，你就知影。
0: 人个人讲讲肝机能退化。
1: 对，啊，像这种你都一定爱食这对肝脏。
0: 你我问你一问题，你讲啊，叫我，你像咱做好人哦，嘿，有时啊哦，嘿啥呢？诶，食一挂慢性病的药啊，
1: 对，
0: 哦，食一挂慢性病的药，伊讲较早伊的肝无问题啊，
1: 嗯，
0: 但是伊慢性病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再食一段时间，食几几年了，
1: 嗯，
0: 才造成啥？伊的肝嘛变歹去啊，
1: 啊，一定的呀，
0: 这是安怎？
1: 因为药啊本来就是带毒的物件，
0: 哦，既然讲进药三分毒，
1: 有你一定是在。咱的肝脏去化解嘛，
0: 是，
1: 伊就是啦。咱的药剂可能爱过滤，但咱肝脏爱化解，
0: 对。
1: 所以这两个肝是咱即马台湾人问题上大的机，一种机能问题上大的嘛。这两个器官，
0: 对。
1: 所以咱平常时就是爱加强保养，
0: 哎，
1: 你啊讲，你也无即马紧保养，
0: 哦，
1: 你食老是愈歹保养，因为咱的生成一种生成的能力越来越差嘛。
0: 那人咧讲诶，大哦，咱大大咱台湾啦，大大病院算上大间啊啦吼。那两个肝胆的主任医生才讲一句话，各位士大夫，我定咧甲恁提醒，你唔在记，春夏天是咧过肝，
1: 对，
0: 春天夏天是咧过肝，啊啦，秋天甲冬天是咧用肝，
1: 对，
0: 啊，这个时阵都夏天呀，
1: 嗯，
0: 哦对啊，这个时阵已经春夏天呀嘛，你这个时阵无经过肝，
1: 嗯，
0: 目前你春。秋天甲冬天来临嘛，目前你佫免偌久，就秋天就来啊。迄个时阵你肝若无顾好，要怎用肝？
2: 对啊，尤其佫即嘛，我甲你讲，毒油、毒酱油，啊，过来我甲你讲，佫一项物件，爱食槟榔的人。
0: 哦，对，哎，槟榔嘛是。
2: 我甲你讲，哎呀，我槟榔退会呢。我甲你讲哦，即嘛槟榔，我迄天得了这两下得了统一报告出来，槟榔老朽啊，
0: 老朽啊，
2: 内底有这个。农药战斗，
0: 哦，农药战斗，
2: 槟榔剂、奇亚王哈，伊嘛是这个农药超标，
0: 伊嘛是农药战斗，
2: 北灰。
0: 白灰啊，
2: 白灰内底吼，伊所加内底有一寡这个重金属含量。
0: 哎呦，啊你槟榔，啊你嘛袂吃啊。
2: 红灰嘛，我用阿伯叫我食红灰。
0: 啊嘛袂用
2: 诶。啊嘛是同款，红灰、白灰内底拢有重金属含量的
0: 咧。啊你槟榔吃啊，你嘛是有农药中毒。
2: 对，拢是超标
0: 啊。老朽啊，老朽嘛有农药中毒。
2: 对啊，所以讲我们家卫生署家咧讲啊，尤其吼，即种在我吼，足侪人一寡这个食槟榔的人吼，我食标食这个包朽啊，较无漂白水。哦。无用漂白。最漂贵嘛，其实你拢去食着农药内底、残留材内底拢超标贵啊。
0: 我讲，咱人哦，那嘉贞老师，你甲想啦，你嘛先在台北医学院的啦。
2: 是啊，
0: 咱人的生活当中拢是那甲这毒素拢离袂开，
1: 对，离袂开啦。
0: 拢真正离袂开啊，不然的话啊，就是家己要，
1: 你也食保养啊，因为天生吼，咱从北部生来吼，带回来的肝脏吼是开。比人较有道，啊，是讲较烂一撮，这无法度，
0: 无法度，
1: 这天生对你来。但是你也讲哦，后天你够唔够？
0: 哦，有影。
1: 啊，你变喏，
0: 对啊，你若佫唔顾，你就放落去啊。
1: 对啊，你袂使讲，哎，有个人拢无啊，那人也无保养，那人伊天生比你比较用，都敢若有个人生了比你比较悬，你会使讲啥？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咱若讲知影讲，第一咱比较比较忝、啊，第二咱暗时较
0: 困，
1: 较困袂去、欸
0: 对欸，
1: 皮肤的色水较无遐水。
0: 你若常常皮肤白尿尿啦，
1: 哎呀，白爱生皮疹，
0: 哎呀，暗时啊，佫常常吼，安尼拢。睡得太露面的，那都是肝的问题哦。
1: 对啊。
0: 那都是肝所造成的哦。哦，啊，所以哦，你尤其哦，尤其人家讲啊，那肝脏机能有些哪讲的，暗时啊，人咧睏哦，
1: 就卡紧。
0: 那卡多人哦，掉的哦。
1: 哟。
0: 那都是肝脏的问题。
1: 是啊。
0: 你拢爱特别爱注意哦。
1: 呀。
0: 啊，家己脑尾长个人，拄啊，嘉尊老师讲，食饭饱，能量
1: 对。
0: 哦，啊，你若特地，你若讲哦，家己要改善的啦，还是讲有肝肾排便啊，这款嘞。
1: 是，还是讲你本身你这个代原则 ，B 肝 A 肝的代原则。
0: 有 A B C 型的代原则，你就是早晚食饭饱，能量。
1: 对，还是讲本身你这个肝指数较悬的人，
0: 对，
1: 哦，肝今日从这个指数甲降落来，
0: 降下来。
1: 肝指数悬就是表示讲你的肝脏机能咧发炎。
0: 发炎啦，啊，你发炎你无紧甲处理掉哦，发炎甲尾啊。阿爸嘛，排名就是为遮来，
1: 对，
0: 哦，就是为这个肝指数发炎，肝指数升高，你无紧甲降落，那个一趴火，一趴火，你无紧甲用水甲压下花，一趴火愈来愈大，大到尾啊，升过头大，你就肝肾排名就是为遮来啊，
1: 对，
0: 哦，这咱就家己爱有，家己爱根据保养，
1: 是，
0: 哦、啊那不需要。

0: 刘大刘大姐，什么代志？欠
1: 两分啊！
0: 你要欠两分哦、喔欸！啊，我问你，你进前有吃过无？
1: 我就是有吃过。
0: 你稍等下哦、喔，来，等你来啊、喔、哦，来。好、喔、来，咱甲进广告吼，来，哎、欸，刘大姐，你讲你进前有吃过咱的云芝吼？
1: 哎、
0: 喔欸，啊，吃起来感觉安怎？
1: 我是皮肤在痒啊，是啊，我吃吃就好啊。
0: 皮肤在痒，
1: 我家是乳癌啦。
0: 哦，你、欸、
1: 我
0: 吃
1: 吃唔能化疗啊！
0: 哦，你家己本身有乳癌，
1: 哎、
0: 欸，
1: 我唔能化疗。
0: 啊，也无化疗，吃咱的银子，吃起来即马才唔免化疗啊！
1: 唔免化疗，我就再去过检查。
0: 嗯嗯嗯，存这种安尼啊！哦，你下早有去病院过检查？
1: 哎、欸，我本来三个月，啊，过结果都六个月，
0: 嘿、
1: 欸，啊，六个月过了半年，啊，再、哦、一年啦，
0: 哦哦哦，
1: 两年啦，啊、我那种没去化疗啊，我、哦、我那个乳癌啊。
0: 哦，安尼你甲看。
1: 有效，我即马。我
0: 家己煮
1: 云两份。
0: 哦哦，
1: 安尼
0: 哦，
2: 我只咧等这项物件
0: 了。哦，这样去讲价，你咧等这项物件就对啦安尼哦，
1: 有效啊，爱顺有效啦。
0: 有，安尼哦，好，感谢你哦吼。
1: 啊，
0: 你甲想啊，咱家珍老师啊，你甲看吼。
2: 嗯。
0: 啊，你甲看咱啊刘妈妈，伊本来咧吃又乳癌啊。
2: 嗯。
0: 即马吃吃，你也看免化疗啊。
2: 就是实际的感受，真正家己在。
0: 对啊，你家本身才有法度去体会，你边的人拢永远都体会袂到。
2: 对啊，咱只有讲哦，把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
0: 对。
2: 但是呢，你要顾还是不爱顾，还是
0: 要看你自己。啊，你就要看你家己啊。哦，啊，你若讲哦，想讲啊，我家己要身体肝脏机能要顾好，你就是一定要买到这。啊，你个想。在咱台湾目前啦，这个业界来讲啦，哦，这个通路来讲，要讲找到咱这个银资，这个成分这么啊充足的，无得找，唯一的这几年，唯一的这几，你个想讲哦，咱有专利的三黄，哦，专利的三黄，佮包括专利的红金黄。个咱台湾哦，台湾专利的这个牛樟芝，大家嘛知，牛樟芝讲咧过关啊，对，唔啦，干那只几鸟，你干那啦，单单靠一个牛樟芝

0: 佫无够力，啊佫配合着咱日本的银资，啊佫有即个金武资，啊佫有加是人讲哦，有啊有军马啊有足啦，啊佫还佫配合啥？配合咱即个东塘下草、穿心莲，啊佮即个金银花。哦，啊，佮有青乌甲黄芪甘草，包括好澡堂椒，各位是多病，干那你个单单你开一条钱，会当同时食十外项的，即拢是主机哦。你个看嘛，咱电台界你来听着讲哦，人咧单单干那用好澡堂椒，单单一支就出来卖个冰冰球啊。啊，嘛有人专门咧卖啊，牛樟芝嘛有啊，枸杞啊，啊嘛有人咧卖姜红、姜黄、红金黄，枸杞的嘛拢有啊，吼、哦、对不？啊，你甲看，伊只全部拢总甲综合起来，全部拢甲综合起来，互你开一条钱，会当食到十几项的这个成分，而且要互咱观众机灵，你甲看咱拄啊刘妈妈，伊拄啊家己咧讲，伊无讲咱嘛唔知啊，何况以后伊讲伊乳癌啊。啊，乳癌当中，伊食食，即嘛唔免去化疗。
1: 因为咱这唔是，咱头拄啊虽然拢一直在讲肝，啊，但是这个物件呢，伊的成分都唔是干那针对肝，你就干那以云芝到金武芝来讲，伊就是日本人在做啥做歹物啊的处方签。
0: 哦对嘿。
1: 哦，所以你身体内底唔是干那讲我过肝中尔，安尼我其他边讲嘛。你敢想看卖呀、哎？牛樟芝敢敢过关呢？
0: 哎、欸，唔
1: 是哦，
0: 系啊系啊。
1: 哦，啊，你讲哦，日本云芝敢敢过关嘛？唔是哦，
0: 唔是。
1: 对，人伊对胃肠嘛真好哦。
0: 对。
1: 哦，啊，佮加上啥？比如讲咱黄芪，黄芪算啦，黄芪是吼健气的，互咱身体补气，人则袂安尼虚咧咧嘛。
0: 唔对。
1: 讲话嘛较有力嘛。
0: 啊。
1: 啊，包括讲穿心莲、白虫草，其实吼、哦、这是咱各归分股的物件，都唔是敢那讲哦，以针对肝来。
0: 嗯。
1: 啊，佮有哦，今日重点。是爸爸妈妈讲啊，解毒物件足济啊，但是你有听过一个物件叫止痛瓜无？
0: 止痛瓜，
1: 止痛瓜都唔是干解毒的问题啊。
0: 唔是
1: 干啦。止痛瓜就是有积太济垃圾油，已经积固在咱的身体内底，你要安怎去化解？
0: 是。
1: 啊，伊甲你吸一吸，吸固你啦，咱的瓜种止痛瓜吸固了，咱的瓜种功能就一直在降低。
0: 嗯嗯嗯。
1: 哦，甚至可能会生歹物啊嘛。啊，佮加上你也常常咧。食药啊！
0: 哦，
1: 长期性食药啊，唔是干食，抹药啊，同款哦。
0: 抹药啊，食药啊，吼。
1: 抹甲食对咱的肝脏来讲，拢是来调整伊的啥解毒功能。
0: 是。
1: 因为食甲抹的药啊，拢有啥有化学毒素在内。
0: 咱便宜的，我常常咧讲，便宜药啊，100%拢是化学的。
1: 对。啊，你啊三高的人咧。三个人你要吃药啊！
0: 哎呀，
1: 啊，搁三个人都是因为咱身体内底太侪不好的油化解袂掉啊！你化解油嘛是爱肝脏来化解，肝脏唔是干那解毒尔呢？
0: 嗯，
1: 咱的油脂所有食落，油脂拢是爱过啥过肝呢？
0: 啊对啊！
1: 所以你肝脏也无好，你大项嘛无好。
0: 你肝若歹，人个肝是人讲五脏六腑，肝是也算头人啦。医生做王啦，
1: 咱想一个代志啦，咱五脏六腑多一个器官上大地，肝上大地，
0: 哦对，肝迄块
1: 啊，像那肝占遮大地，因为伊爱处理的代志太济啊，
0: 对，
1: 啊所以你不爱甲顾吗？
0: 啊无顾你，你来讲啊，又佮伊迈迈一步，肝佮拢二高啊器官，
1: 伊袂爱，
0: 哎对，
1: 啊你看哦，以前那爱遮大地，因为吼。大家拢知道，咱人吼有当时啊，无听到悲哀嘛，
0: 啊
1: 悲哀伊就无感觉，啊就未去预防嘛、
0: 啊。
1: 所以你肝吼已经伤到剩细细啊一地，伊还佫有法度去做工课哦。
0: 对啊，
1: 伊小小啊一地都会使做工课、
0: 啊，
1: 啊所以伊足用的
0: 啊。啊你若肝机能若好，伊佫会帮你做。
1: 伊会再生，
0: 系啊，
1: 伊会佫继续再生。
0: 对。
1: 但是你还佮顾好啊，像这种的吼，加减保养吼，无白害啦。
0: 啊你若要爱恁家己较紧的吼，即卖现主持咱今日总共才95组尔，无通佮100组。哦，本来要要求个100组，但是哦，咱家珍老师讲哦，无法度啦，上最哈上最才95组尔，啊，咱今日一组诶合数就是六盒的银资，吼、哦，六盒的银资，佮加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内面加一条电线，会当互你主动去充电，佮咱的手机啊咧充电的插头是拢同款，哦，这台收音机，安尼摕偌济，总共才3200块尔，这台收音机过去我捌送过，这台收音机哦，会当互你四界行、四界听。 音质好，无打紧，伊句属性佫正好。你心机哦，打这台心机哦，从我经手了后哦，这台心机的故障率是上佳佳啊，效果上好啊。啊，这真侪人拢听这台心机听到有够佳的。这台我送予你，吼、哦，爸爸坐教啊。六盒的银资，六盒的银资，啊，佮加这台心机总数安尼才偌济？3200块尔，3200块。但是呢，我甲咱各位是老兵报告，咱做的时阵哦，无讲95组啊，已经剩48组尔，剩48分，48分到我都无法度送啊，因为咱家俊老师伊这边的银资哦，咱加要求加六盒一组，伊讲上最有。95组尔，无法度到100组，所以恁若要爱人，恁电话家己紧敲哦。来好，来你好。阿桃姐啊，你好，嘿是。
2: 嘿，我买我当时爱个。
0: 来，你主持人，你甲听者，来你甲听者哦。啊，咱若要爱人，的专线电话0800-7100-1231。无法度，嘿。哎呦，阿丽姐啊，你好，嘿。
3: 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结婚哦。
3: 嘿，我甲你做见证。
0: 好好，你甲见证，请讲来。
3: 我吼。
0: 好你早上有在加班就对了。
3: 你
0: 做工
3: 作
0: 加班。嘿嘿嘿。啊吼，
3: 精神真好。
0: 嘿哦嘿哦嘿。啊，你姐姐现在精神较好吼。嘿。嘿哦嘿哦。哦，啊，你早上拢在做大夜班，啊，注重吃咱的饮食过关，即马安尼精神更加好啊。
3: 嘿啊。
0: 哟，啊，你一定要甲恁保护咱的观众啊。
3: 嘿，啊，我嘛有吃。
0: 你嘛有在吃吼。
3: 我
0: 食血压降较低。你姐姐骨血也袂降较低。
3: 嗯。
0: 好好好。
3: 啊，
0: 真
3: 好。
0: 真好吼，好，啊你结婚啦吼，继续接吼，好，好 ，OK， 哇，你来看，咱的家政老师啊，你来看，嘿，以前姐姐讲，嘿啊，佫讲较低呢，
1: 对啊，
0: 系啊，
1: 因为三哥我都讲过，上那会啊，欠管，
0: 系啊，
1: 你一定是有踢掉嘛，
0: 系掉，
1: 啊有踢掉，即个踢，啥物物件踢掉，会夹会油嘛，
0: 会掉，会啊，会啊，啊
1: 踢掉，唔只会啊去欠管，
0: 是啊，
1: 啊所以你讲吼，这油啊要怎化解，要怎化解，简单嘛，观众顾好。主人都在化解才不会。
0: 啊对，啊你观众机能啦，过了那睡就对啦。暗时啊，你嘛较好困哦。
1: 嗯。
0: 嘿，暗时啊，咪加较好困哦，因为火气无遐大嘛。火气你北来好无遐个，暗时啊，你咧困咧，佮做好路面咧。
1: 对。
0: 哦，啊，咱若要爱咱电话再改卡，六盒日本的六盒的银资，加一台心机。这台心机绝对让你安尼听会清、听会明，收信够好，啊，故障率够低，啊，这台心机我送给你，啊，才偌济呢？才3200块，吼、哦，啊，你若要来，专线电话0800-7100-1231，喂，苏仁志啊，你好，
4: 喂，啊，一组啦，
0: 好，啊，你之前咱咧卖这银珠，你讲有食过？
4: 有啊，
0: 有哦，
4: 拢食两粒呢，
0: 你拢食两粒吼，啊，姐姐，经济性有较好无？
4: 有啊，
0: 啊你若食咱银珠，咱一天两粒在食的当中，较袂打手啦吼。
4: 对啊。
0: 哦，你若讲胃火气大，就甲伊在嘴大、嘴苦、嘴臭。啊，你即马，你若食了后，较无火气，啊，咱就较袂嘴大、嘴苦、嘴臭啊。
4: 对啊。
0: 对哦，对哦，对哦，安尼哦，好，啊一组哦，哦，那叫我不甲你送过，好不好？
4: 好啊，
0: 好啊，好，谢谢你哦。好，啊，咱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1231，好来公关边哦。今日家己卡吼，数量剩42分啊，拄啊讲48分，即卖已经过礼拜人过来买六个啊，安尼剩42位哦，来你好。
5: 我俾一组。
0: 好啊，秀花枝一组好。好，好，好，谢谢，甲谢起好，来你好，剩40好，哎。
5: 老啊老一组。
0: 哎，姊啊，嘿，姊啊，你要一组吼好。你爱顾啦，爱顾者，你家这姊啊，无你我顾，咩来用吼？
5: 嗯，我无你顾，我老早拖起来。
0: 无你我顾，先头我看早早老拖起来哦。
5: 啊，那无你咧顾，我唔好早
0: 早。安尼哦。哎呀。啊，你讲讲我就歹势，你啊做主要你嘛家己爱甘嘴爱开啦，你若嘴唔开，我有哪法度？好对不对？哎妹，我你若嘴唔开，我佫介绍佫较好嘛，无效吼。
5: 对啊，
0: 好啊，一组个下起来吼，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我一组，
0: 哦，好，咱张小姐一组吼，好，安尼主任来个下起来，
6: 拍手嘿，
0: 啊，
6: 我要切十拍手哦，
0: 切十咪，
6: 嘿嘿，
0: 好，切十不要紧，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 安尼咱够时多变吹三十七分啦吼，安尼若要爱电话联络到啦，主要你甲看四十八，啊望一年讲剩四十二，啊即马我阁接个，安尼剩四三十七啦，剩三十七分了，来你好，喂，好，咱简大哥就拿哦，安尼剩三十六，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好来，啊要阳光过看吼，食饭饱两粒，食饭饱两粒，然后来你好，喂，系四六的，我记啊六，
7: 哎嘿嘿嘿。阿总，我甲你讲一下，咁
0: 好，你讲。
7: 我哦，太闲时困啊，啊，拢，像拢厝拢足大呢，是安怎安呢？
0: 肝好上升啊。
7: 我唔知影。
0: 你肝北来好，北来好上炎，北来好上炎，肝会上大啦。
7: 安尼袂得嘛？
0: 啊，你食这，我今日介绍这条啊，两粒啊，两粒啊，系啊。食食，
7: 啊，唔过你物件，我那边足多拢有在食呢。
0: 啊，食的物件都无同款啊，有的够烂，有的够坚固的啊。
7: 哦，阿妈，我用是做啊。
0: 呀，你这你爱你暗时啊，足好吹打，你咧北来好啦，北来好，爱甲消袂掉啦。
7: 哦，够好吹打，拢够半暝拢起拢打个鼓。
0: 安尼哦，肝好上升啦，肝好上升，系啊。
7: 哦。
0: 啊，外国你外国你即马哦。你即马食饭饱，食两粒吧吼。
7: 哦，
0: 安尼好不好？
7: 好，
0: 好，谢谢你啊，好，好，谢谢。迄北来好啦，迄北来好。迄暗时啊，我讲诶，真牛嘴大，这都大家嘛知影。哦，这肝好上升，啊，这肝好上升，北来好哦，你爱紧甲消袂掉呢。你无紧甲压好落吼，时到日到，我甲你讲，过时多，迄人讲先歹命就是为遮来啊。一趴火，两趴火，三趴火，愈来愈严，严到尾啊。肝指数伤严，过来就生歹物啊！安尼就莫啊！啊，咱就是爱赶紧甲压下去。啊，咱即马剩三十三分啦，吼、哦！阿扁嘛，最后剩三十三分，过来就无我无通义务呀嘛，无通送收音机啊哦！吼、哦！啊，你若要来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八，要来听歌，听一首啊无人爱啊！你若规个巴肚拢膨起来哦，背是无掉，膨起来看你要安怎？紧嘞，迄种肝的问题。来，你好，来去听下看。

春二十四有鸟吼，恁若要爱的人较紧，要顾阮的肝脏机能，下咱体内一寡这毒素，尤其有咧食慢性病的，人讲禁药三分毒，你体内这毒素若要紧排除掉较紧的，这支是全台湾全方位的唯一的一支鸟。啊，春错春二十几有鸟，无该紧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二三。

0: 喂，来你好。
1: 你啊，同学
0: 呀。西瓜同学对。
1: 我要订一桌。
0: 哦。
1: 一桌可以三千几。
0: 三千两百块。
1: 三千两百块。
0: 还有六盒吼。还佫一台新机。啊，这台新机你听看嘛，足好听，足清的嘿。
1: 我知啦，我捌甲你
0: 讲。安尼吼，啊，你安怎吃？你知影无？食饭饱两粒。
1: 用
0: 两粒。嘿，对，嘿。好，安尼好吼，好，安尼我再叫我母甲你送过哦吼。
1: 我知
0: 啦
1: 吼。
0: 会啦，我知影啦。嘿啦，好，好，谢谢你，我会知啦。那唔知我就问啊啦。嘿嘿，啊，咱的电话0800-7100-7103。咱家己紧卡，恁若要爱较紧，即阵3:34吼，咱这是现场的节目，3:34吼，爱记的，各位是多少？我是剩21分了，
2: 对，
0: 剩21分过来，我是无法度，因为嘉贞老师在家，伊来讲的，我要甲要求到100分，我有拄好讲恁听，我要要求100分，结果无，伊讲若要送到六盒一组。就是干那会当做的，干那95组啊！即马95组，即马
2: 来。送送就干那
0: 只尔。对，无通去加啊！吼，啊，恁即马因为我袂当好笑啦，嘉贞老师伫遮呀！啊，我即马剩21分尔，即21分啊够啊！我来讲，我无法度6盒哦。
2: 对。
0: 嘛无产品啊！哦。
2: 是啊，新机我嘛无法度去送啊。
0: 啊，你无产品啊？你从新机是要创诶？
2: 嘿咩？
0: 哦对不？嘿呀，来好来你好。
2: 来小阿姐。
1: 阿东你好。
0: 哦是，你好，大家好。
1: 我给你订一桌，后日拜五会在
0: 无？哦，会用诶，好。
1: 啊。
0: 好啦。
1: 我食饭后了。
0: 要两粒啦吼，食饭后两粒啦吼。
1: 我正常拢食饭前呢。
0: 啊，你即马该食饭后就好，不要紧，两粒吼。
1: 好啦，后日拜五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剩20分哦，来，好，来。哎，三毛爷，你好，三毛爷。
3: 你
0: 要寄几分来？好，寄几分啦？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哦。啊，你剩19，
2: 哦，
0: 啊，你剩19，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03，好，啊，你难度哦，吼，俺剩19分，啊，你未较紧的，电话家己卡哦，7分。六盒，9分，六盒吼、哦。啊，咱一天吃两粒啊，吃饭饱两粒做保养。啊，恁若家己讲哦，有去抽血检查啦，啊，有这个指数较悬吼、哦，红绿。啊，是讲哦，家己拢最近家己拢有咧啉啦，熬夜啦，吼、哦，百来岁较大，恁就一天甲吃两粒啊，吼、哦，加甲吃两粒啊，吼、哦，咱就一天反正上少两粒啦。啊，恁上最就是4粒。啊，你若讲哦，啊，有生排米啊，哦，有生排米啊，化疗的当中哦，化疗完了，咱就加加吃2粒吧，安尼好不好？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03。来，想厝的人啊，不是想厝的心情，不是想厝的人，是想厝的心情，差不多啦，吼，意思差不多啦。走，还剩18分哦。各位是大好朋友，我剩18分，看我有余啊！18分若够，我是无啊，我就无能为力啊！来，你好，喂，阿哈姐。

0: 什么？喂，你好，喂。
1: 哎，阿东哦。
0: 哎，是你好，喂。
1: 我们做见证啦。
0: 你要甲我做见证，安尼哦。啊好，你讲，哎，要收下去啊，嘿。
1: 对了，哦，逐项都对啦，吼。
0: 嘿。
1: 啊，我拢三个月去抽血检查。
0: 哦，你拢有。
1: 阿东。拢青叶，拢无红叶。
0: 哦，你原底你即摆拢三个月固定去病院抽血检查就对啦。
1: 嘿啦嘿啦。
0: 哦，啊，你原底你也无食咱这支啊，咱的银子的时阵，你阵敢有肝指数敢有敢
1: 有啥？那有胆固醇。
0: 哦，你有胆固醇哦，你拄下咱家村老师讲，迄胆固醇迄嘛是咱血路的问题。嘿
1: 啦。
0: 啊。
1: 啊，我正常是拢食康柏的。
0: 是。
1: 迄胆固醇甲迄心脏嘛拢甲你买啊。
0: 哦，对。
1: 心脏甲食过关。
0: 啊，你即摆抽血检查，我问你哦，你的肝指数安怎？
1: 肝指数都拢袂歹啊。
0: 拢袂歹啊，吼。
1: 系啊。
0: 哦，安尼，都还阁继续甲保持着哦。
1: 那个，医生我甲讲。哦，阿姨，你第一名了，一百分了。
0: 安尼哦，哦，阿医生佫甲你讲第一名，恭喜，系啊系啊，安尼，啊你继续甲保养咯，好不？
1: 哇，
0: 系啊，你佫继续。
1: 我都来叫一组啊。
0: 是，你吼，你拄好佫叫一组啊，吼。
1: 系啊。
0: 好啊，谢谢你哦，吼。
1: 我讲后礼拜我要收咩？
0: 好，袂要紧，无问题。
1: 谢谢啦。
0: 好，啊你继续佫甲保养咯，好不？
1: 好啦。
0: 好。
1: 行
0: 李行动，好，谢谢。各位士大兵，吃这啊，吃咱的产品，吃怎么呢？身体还检查出来，人医生甲讲的，你第一名呢？
2: 保养有差啦，
0: 有啦，
2: 真正有保养有差啦。
0: 人讲有烧香，有保庇，有吃真正有健气。各位士大好朋友，你唔通提起。哦，咱讲正经的，身体若健康，你要赚偌侪钱拢有机会。你身体若无健康，规工都咧食药啊，腹肚做药毒啦，啊，若无就规人尤其若肝若歹吼，人精气神就闲，规工闲到到能到到，你是要安怎甲人外口去吃拼？你的精气神都提不出来，是要安怎去甲人讲头路啦？何况也无，所以这个肝有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咱日常生活当中所吃的去，不知不觉吃到毒素，你要靠肝来给咱解毒。何况也无，啊，佫有期有期，咱若讲哦，长期拢咧吃西药，吼、哦，咱长期拢咧吃西药当中，迄起个人讲禁药三分毒，迄嘛有毒素呢，迄嘛是有毒素呢，吼、哦，来好来你好。
3: 哎，是几粒？
0: 我跟你讲，咱六盒总共会当食三个月。
3: 一盒
0: 三十粒。
3: 哦。
0: 总共六盒百八粒啦，一百八十粒。
3: 啊，一天食几
0: 次？一天食一遍两粒做保养。
3: 哦。
0: 啊，食饭百只。啊，一天两粒，咱都会当食三个月。
3: 哦，
0: 要安尼有清楚无？啊，咱即马买过上台心机。
3: 有啊，我有订啊。
0: 哦，你有订好啊吼？
3: 啊，
0: 我有登记起来啊吼，安尼有清楚吼？
3: 啊。
0: 好，啊那未记的，再过卡来问好不？
3: 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好，来你好。
4: 哎，
0: 是许大哥你好。
4: 哎，我是走了，你要拜三上来好吧？
0: 好，拜三好。
4: 哦，拜三。
0: 好，无问题，好。
4: OK，
0: 好，谢谢 ，OK， 好，谢谢哦。啊，咱的电话0800-7200-7239，继续甲听，拄啊听无完的歌，继续过来接落。

0: 蛇有传染病无？啊，各位时代，鼻甲蛇传染病无？拄啊，咱陈大哥在咧讲诶，咱内面诶成分是啥物？有甲恁讲，啊，恁无听清楚，不要紧。我即阵哦，会当利用一点仔时间，甲恁报告咱今日咧介绍即支诶成分，内面有专利诶三黄，啊，佮有专利诶红金黄，甲咱台湾专利诶即个牛樟芝、日本诶银芝。哦，这一季度真少人有啊、哦！日本的银枝、甲金乳枝，啊，佮有当堂夏草、穿心莲，吼、哦，甲金银花、刺五加、黄芪、甘草，啊，佮酵母的米群、甲褐藻糖胶，哦，这褐藻糖胶，安尼以上，这拢是高倍身体的多糖体的，佮咱的啊，咱的肝机能抑制我，将咱体内。不得不搞有一寡只毒素，不管是食西药毒素啦，啊，饮食食的食物件里面诶，即个毒素，包括咱空气中所输入去空气的即个空气毒，哦，还是讲远的传染药的毒，咱拢会当慢慢那个摆下掉，将咱吼咱的身体慢慢那个，甲做一个清理啊，甲调慢慢那个调用。阿妈，互咱体内即毒素愈来愈多，一定要身体要健康，唯一的一项就是将咱体内即毒素慢慢啊甲摆下掉。哦，啊，就爱靠咱今日咧介绍这个，啊，最后剩七分了，最后剩七分过来，我是无法度通优惠予恁哦。
1: 无个加哦。
0: 无啊，七分，咱嘉尊老师，我看行李准备好啊。
1: 我
0: 咧
1: 穿好，我要来走。
0: 准备要走，准备要离开啊啦！好，咱感谢咱嘉尊老师哦，
1: 謝謝
0: 今日安尼。路途一万两百几公里，佮改桥都要过来，吼、哦，安尼非常的感恩你啦，吼、
1: 哦，谢谢，
0: 哈、啊，啊，感谢你安尼教阮做一个配合，啊，教阮优惠，本来是讲四压，讲啊五压呢，五压即马配合佮六压，啊，即马剩七分尔啦，啊，过来我无法到啊，吼、哦，啊，七分啊搞到没有啊？感谢啊！阿林刚老有机会，这个要请恁嘉尊老师。
1: 祝福大家哈，爸爸节愉快。
0: 好，谢谢你哈、哦。好，谢谢，拜拜。好，好，谢拜。好，阿林恭喜多病。即马3:46啊，我过来播一首歌，《醉茫茫》。哈、哦，哦，嘉尊老师，人要听。啊，一线哦，哎，我这边你听就好啦。咱过来安排一首《醉茫茫》，啊，恁别个抓紧去传那边，好不好？哈、哦，别个抓紧传，啊，剩五分尔。三病剩最后剩五分，过来我无法度医护了。人嘉贞老师要走啊，剩五分，恁若要爱较紧的家紧卡，才3200块尔哦，六盒过一台收音机。啊，咱的电话0800-7200-123。

各种传好啊，来紧嘞，已经来到3:51啦，现在无啥时间啦，来，啊紧嘞，这个汽油甲柴油哦，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啦吼，照顶礼拜介绍行吼，拢无起无落吼。好，啊过来，539号码，吼，03，啊咱的产品，咱今日优惠的产品哦，剩三分了，最后剩三分了，好来，03153四，03153四，3号、15号、34号，哦，安尼我甲恁报告完毕啊，恁有三九有听到无？03153四，哦，啊，咱即摆产品剩两分啦，哦，过来卡一通啊，安尼恁拄啊三分，即摆剩两，最后剩两分，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23，来。午夜的暖歌，普通时啊，咱中昼是12点到2点，啊，暗时啊，11点到12点，啊，同主演啊，佮阮阿女的，吼、哦，咧甲咱做服务，啊，你像咱礼拜日就是2点到4点嘛，啊，你若半暝啊咧，半暝啊，咱还佫一个真听笑话的大哥，五三大哥，吼、哦，半暝啊，诶，2点到5点，吼、哦，同时拢则甲咱爱好收听，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23，咱今日的这个产品剩两分尔，最后剩两分哦。各位士多比电话联络个，买我就送六盒，已经送给你啊。佮而且佮送一台新机，庆祝爸爸节哦，3200块，最后剩两分尔。电话联络个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再见，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又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较早上体育课的时阵啊，
1: 嘿，
0: 老师拢会甲所有学生提起哦，爱做热身运动哦，无较等会受伤哦。你有印象哈？
1: 有，我记
0: 得受伤嘛？
1: 对啦，
0: 嘿呀、啊。咱比如讲，拍躲避球啊，篮球、排球，或者是要游泳进行，绝对爱先做些热身运动，袂使平断，对不？
1: 对对。
0: 要若无担心做些热身运动，较等你受伤的几率非常的高呢。
1: 对啊，你辛苦的拎拎嘛，啊，你做些动作较多啊，先无注意，可能辛苦的受伤啊。
0: 所以你有印象保健室都有黄药水、碘酒迄种的
1: 物件。对啦，你讲皮肤测伤啥，这个减减拢有啦。
0: 是啊是啊。
1: 啊，但是你讲皮肤测伤，我都处理啊那。咱讲什么脱臼啊，还是骨头遭筋去啊？
0: 只看严重的，好好无法度。
1: 对啊，迄护士阿姨就会讲，你可能爱叫恁爸爸妈妈来接你登去红看呢。
0: 啊，要去倒位看呢？
1: 通常哦，爸爸妈妈来接到就先拍者啊，想叫你家家己弄先安呢。
0: 已经受伤啊，搁人拍呢
1: 吼？
0: 要
1: 咋
0: 教育这种风险？实在是爱改吼。
1: 啊，但是嘛真疼，佮紧带你去红看呢。
0: 是啦，
1: 咱就会带去吼，就让咱讲讲骨髓管啦。
0: 哦，滚头生迄种诶，
1: 对啦，啊伊可能手甲你凹凹吊吊诶，然后提膏药甲你搞搞诶，你就好啊呢。
0: 足疼诶，
1: 嘿，足疼诶。啊，但是那无做诶师傅吼，有时咱诶即个脱臼还是骨折的，就怕用好啊呢。
0: 听讲即种诶效果袂歹，敢有影？
1: 对，咱讲西医中医拢有伊诶好处啦。
0: 是，哦，
1: 啊像即种滚头生骨髓管的较属于中医啊。其实台湾嘛，有足出名的中医哦，因的名声甚至赢过足侪西医的医生哦。
0: 安尼吗？
1: 嘿，伊嘛是咱讲的这种滚头师傅。
0: 是哦。
1: 可比讲哦，有一个足出名的师傅哦，甚至亚奇亚拢用伊的名来做名哦。
0: 亚奇亚用伊的名。
1: 嘿，伊的大名叫做张忠新，这个医生啦。
0: 是。
1: 伊伫咧彰化开这个春心堂中医诊所。
0: 是。
1: 哇，伊足出名，就是帮人治这个。可能你手骨掉伤啊，还是弄掉啊，还是咱讲针灸出名
0: 哦，谢谢。
1: 啊，因为伊的小名叫做高赛，无啥好听啦。
0: 伊的名是吼、
1: 哦，但是高赛虽然无啥好听，但是就好记的，
0: 好记的对。
1: 所以老一辈人吼，咱较早人较袂晓记这个诊所的名嘛。
0: 是
1: 啊，所以若讲要去这个春心当中医看医生的时候，拢讲啊，我要来去给高赛先生看安尼啊。
0: 拢知哦，
1: 对啊，虽然名叫高赛，但是人的医术不是像高赛哦，是非常厉害哦。而且这针灸的技术哦非常好，会使减轻你的痛疼安尼啊。
0: 哦，
1: 后来因为名声愈来愈大嘛，所以附近吼，伊是伫咧彰化这个所在，伊附近有一个夜市叫金城夜市啊。啊，大家你若讲金城夜市，无人知影。
0: 对，
1: 你若讲哦，迄个高赛夜市，大家拢知影。
0: 安尼可见，这间国术馆非常的有名。
1: 对，足出名的啊。伊不但吼功夫好，伊这个人嘛有足好的良心嘛。咱讲医生上重要就是良心嘛。
0: 当然咯，爱有道德。
1: 嘿，咱有感觉有阵医生吼对人真好，医术嘛好。伊就是属于这种对人好，医术嘛好的。哦，伊属于无钱嘛，甲你医啦。
0: 真哩赞。
1: 嘿，那拄着吼家境较困难的民众来看医生吼，一定拢无甲收钱啊。
0: 哦，真好。
1: 伊拢讲。啊，你若有能力，该来拿吧。啊，伊嘛袂甲你吹讲，叫你来拿钱啊。啊，甚至讲吼，伊的名声大家吼，较早总统拢不改学过气功哦。
0: 这位滚头赛过要气功哦。
1: 嘿，啊，虽然吼总统的年纪比较大，但是总统嘛称呼伊叫做师傅安尼啦。
0: 哦，是哦。
1: 啊，这个师傅哦，伊帮助过足侪人诶，然后伊寿命嘛就长岁寿，伊到九十二岁才离开世间，帮助足侪人诶。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若讲到高师师，就足侪人拢实在伫中华这个所在。
0: 是，
1: 嘿，啊，另外这个师傅吼，就更加无同，但是嘛，对大家帮助足大诶。
0: 嗯，
1: 伊个名叫做黄英和。
0: 黄英和，嘿，
1: 啊，伊发明一个物件，应该讲唔是发明啦，这算讲因家传的。
0: 嘿，
1: 叫黄叶短寿歌。
0: 这是
1: 一种药膏，
0: 烫伤会用的吗？
1: 不但烫伤、刀伤拢足好用的。
0: 哦哦哦，
1: 因为因老爸吼，第一代人就开一间叫做国和国术馆。
0: 嗯
1: 因爸爸其实本来就足够治疗这种咱讲跌打损伤啊、烫伤、刀伤啊，甚至讲吼，伊这烧到的这个伤吼，也有个高丸药，连分量拢无，
0: 连分量都无，
1: 连分量都无，所以有人就甲 上一个变管顶写小相妙手，就是讲伊这个功夫非常厉害啦。
0: 真正无简单。
1: 啊，厉害个什么程度吼？这个黄英和先生吼，诈骗的时阵吼，为了帮助处理探钱啊，
0: 嘿，
1: 就是捡迄个电线来都会挡啊。嘿，当选啊！但是咱怎要捡这当选？要等外皮烧完才会使提嘛。
0: 嗯嗯。
1: 啊，伊在黑前，就较无囡仔人吼，人烧完以后，伊公公就行过安尼。
0: 嗯嗯。
1: 其实遐个足烧安尼，结果也伤卡的烧伤安尼。
0: 嗯嗯。
1: 啊，等于处理爸爸的境界，搞这个有哥。
0: 是。
1: 二十天以后，伊就好啊。
0: 哇！
1: 皮肤管定无任何分裂。
0: 这样你也神奇。
1: 连疤拢无萎缩哦。
0: 真的有可能啦，无分家，阁无萎缩。
1: 啊嘛，因为安尼，所以少年的伊吼，就常常开始对因爸爸学这个功夫安尼艺术，不得不搞伊的，得到因这个组团的技术，开始帮助做做别人。
0: 嗯，救世救人。
1: 啊，当然救人一定为家己开始嘛。
0: 对。
1: 嘿，有诶，做做医生拢为家己开始试验嘛。哦，一般两岁囡仔伊早囝有一回无注意向大面积个烧伤啊，烫伤啊。
0: 烫伤。
1: 嘿。爱得更加伊个囡仔搞这个黄叶短熟歌，结果囡仔搞完几分钟都无听。
0: 见你啊赞！
1: 嘿，嘛赶快二十外天就好啊！而且嘛无讲有个人烧伤以后韧带萎缩对吧？
0: 嗯，
1: 救起来呢，伊嘛无这个问题。
0: 嗯
1: 嗯，嘿啊，甚至以为着研究新的配方吼，咱讲医生真正了不起。
0: 啊，那了不起！
1: 以为着研究新的配方吼，伊家己用烧的滚水染家己的手，
0: 为着要做实验的对
1: 啦。啊！而且哦，爱个证明讲这是真正的足严重的烧伤，一个个男足嘴巴的，
0: 就是为着要证明给人看。
1: 男完以后去病医证明讲这是一级甲二级的烧伤以后，伊才转来膏药药膏。
0: 嗯嗯嗯。
1: 膏完以后哦，几分钟都袂疼，后来嘛恢复啊。
0: 意思就讲，真哩严重的烧烫伤，赶快有效。
1: 诶啊，所以因为安尼，伊这个医术嘛传去国外，所以甚至哦，上出名的一件代志是有一回伊去越南。
0: 嘿，
1: 嘿，越南有一个老太太已经要往生啊，
0: 是，
1: 结果迄、那个家属无法度拜托伊，算讲咱讲死马当活马医啊，
0: 对对，
1: 伊只用这个药个甲国内也兴看嘛，
0: 嗯嗯，
1: 结果无几分钟以后，这个老太太竟然醒过来，
0: 有呀，
1: 啊，当然咱听是小可有一个传奇啦，吼、嗯，像、哦，但是嘛，证明讲吼，伊个药个是做有路用的这种药个安尼啊，
0: 无简单啦，
1: 对啦，无简单，
0: 连一点啊分家拢无，嘿，真正是。人家讲是无可能的啦，
1: 对啦，
0: 是啊。
1: 啊，但是安尼吼，我感觉是帮助足侪人、嗯。
0: 是啦，开心呀。
1: 嘿，有足侪烧伤的人，烧完以后，这个分裂就惊人诶。
0: 是啊，一看就知影，因为皮肤色特别较无同款嘛。
1: 对。
0: 所以平安健康足重要的哦。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来宾，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真侪团购团聚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真酸遐痛啦，未久阁未啊，颔棍酸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团购团聚希望讲，黄教授来。

0: 还袂讲哈，生阴生顶啊，啊，安尼会死去哦，哦，
1: 哎呦，生命会无去哦，
0: 会发红起来哦，有时病也袂好啊，
1: 嗯嗯，
0: 你茫看咧面生顶生阴啊，你足恐怖呢，
1: 哦，
0: 一生得大了了歹啊，嘿，足恐怖呢，哦，迄都是万病毒会也成的啦，
1: 哦，是，
0: 那有面生顶生阴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1: 好，
0: 姜子甲捏一只。
1: 姜子两只只，
0: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1: 哦，癞蛤蟆，
0: 哎呀，
1: 是，
0: 两只只哈，
1: 对对，
0: 把刀甲破开，
1: 哦，
0: 一家都用这个肝甲夹起来，
1: 嘿，
0: 未使夹夹了哦，
1: 好好，
0: 夹一半就好，
1: 是，
0: 里面生顶啊，
1: 嗯嗯，
0: 脚多用，手多用，甲放到迄个猎仔头上，我甲打咧，
1: 嘿，
0: 一点钟我甲你挂保证，迄个猎仔人汤汤甲你流出来，
1: 好好好，
0: 好。经过一点钟过了后，
1: 嗯，
0: 迄、那个裂下就磨落啊，
1: 哦，
0: 你甲帮就凉凉凉啊，别个拍寒拍热啦，
1: 正好呢，
0: 但是爱注意哦，
1: 嘿，爱注意。
0: 你再上次你赶甲加起来吼，
1: 嗯，
0: 你忙甲等下讲呢，
1: 哦，
0: 等下讲会死去哦，
1: 好、
0: 哦，但是你赶甲加一半尔嘛、嗯，因为赶会去生嘛，
1: 对对，
0: 你巴肚吼，往山甲甜甜的，甲放下去，你再上次扑扑掉。保证未死，你再清除完全个瓦了哟，又出曲折奥妙啦，叫做必应起死名医啦，
1: 谢
0: 谢，会记哈，面生顶生阴生裂啊，上肢肝癞蛤蟆，知哈？加一块，胃里面会顶啊，脚中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就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1: 嘿，
0: 都消个里里里啊，甲帮凉凉凉，你个拍瓜拍者。
1: 真好呢，
0: 避风气息名医啊！
1: 是是是，
0: 靠我几个几多啦？
1: 真诶，
0: 搁再来，
1: 嘿，
0: 这边全台湾干啦，我有研究。
1: 哦，啥物呢？
0: 这老祖先的地位，
1: 嘿，
0: 哎呀，注意听哦。
1: 好，
0: 你若有时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1: 嘿，
0: 一条苦瓜排骨啦，
1: 哎对，
0: 冬瓜排骨就好食无？
1: 好食好食，
0: 好食嘛，
1: 哈，对，是啊，
0: 把你讲咧撑排骨啦，
1: 是，
0: 嘿，有时咧无注意排骨，你又断颈落吞落咧，
1: 哇！
0: 哇、哦！哎，鸡鸡鸡鸡的吞落蛋，胃巴都消化啦。
1: 真的真的。
0: 哎呦，排骨蛋我都伫胃里消化，咱难无多嘛。
1: 是啊。
0: 啊，你注意听哦。
1: 嘿。
0: 迄排骨蛋称称的是咪当先配一夹嘛？
1: 对。
0: 啊，把称称骨头个配一夹嘛？
1: 是啊是啊。
0: 哎，高啊哇！高啊。
1: 高啊哇！
0: 安尼薄薄两嘴啊，同吞落啊。
1: 哈哈是。
0: 你甲看，
1: 嘿，
0: 伊只排骨伫高位就消化呀，对唔对？
1: 是啊，
0: 哎、欸，高啊，吃排骨啦，
1: 正
0: 常的啊，
1: 正常。
0: 哦，
1: 是。
0: 啊，咱人若排骨要解，就吞了变喏。
1: 哦，变安怎？
0: 病人爱开刀啊，
1: 哦、
0: 啊胃啊破开啊，
1: 哇，
0: 加排骨硬硬，对唔对？
1: 系对。
0: 唔变啦，
1: 唔变哦。
0: 伊只高啊，掠来。
1: 哼、
0: 嗯。那个在，你要掠高啊，唔掠皮肤病咧，掠到
1: 是
0: 高啊，痒痒的咧。
1: 健康的
0: 吼。哎呀，甲倒掉。
1: 哦，倒掉。
0: 嘿。一刀高拿落来。
1: 然后
0: 咧，哎，啊，碗头啊，开一滴，
1: 嘿，
0: 加先半碗头啊，搞暖吼，
1: 哇，
0: 一段下啉落，
1: 哦，安尼是，
0: 哎，唔免半点钟，
1: 好好，
0: 迄个肉骨的胃就消化呀，
1: 哇，
0: 哎呦，
1: 千年神奇，
0: 小小欧英，
1: 嗯，
0: 哪里个想，
1: 是，
0: 伊在搞啊，把肉骨薄薄段吞落，
1: 是，
0: 肉骨的搞啊，胃就免半点钟就消化呀，
1: 哦，
0: 这真正奥妙呢，
1: 你气暖，跟咱你无讲哦，
0: 无讲啊，
1: 是，
0: 鬼死人，你唔捌听到这个鼻音，
1: 是，
0: 真正好用呀。哎呀，这恶苗，搁再来，
1: 搁再来，
0: 不灵，有必个也起来炒。
1: 好啊、哦，
0: 那无也必嘞，有需要。
1: 是
0: 哦，你卡电话来，我来甲写一挂必应吼，好在小爱
1: 是
0: 上好灵，
1: 是
0: 我必应有够济，
1: 对，
0: 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1: 是啦是啦，
0: 哦，搁再来，
1: 嘿，
0: 注意听啊，
1: 好，
0: 你老把酒是鸡鸭白个呀，
1: 嗯，
0: 上好是把酒鸡鸭白，
1: 嘿，
0: 二头落山把酒都无看呀，你看那鸡鸭吼。咱饲鸡知影嘛？暗时来去头路山鸡啊，落去休息啊。啊，你暗时要掠鸡啊，鸡啊未走呢。
1: 对对。
0: 啊，你要暗时掠鸡，鸡个你啊一日就掠走。
1: 是。
0: 你去时间掠，哦，走你叫鸡啊，歹掠啦。
1: 是啦是啦。
0: 走啊。
1: 对啊。
0: 啊，暗时来搞休息吼。
1: 是。
0: 你个掠嘞吼，吼拢未走。
1: 简单哦。
0: 简单好些，简单啊。
1: 是。
0: 所以咱足济人有带着这个鸡啊肉。就是日头落山，伊目睭拢生目睭屎呢，
1: 对对，
0: 啊拢黏的呢，目睭擘袂开哦，就是鸡鸭目。
1: 是，
0: 啊若找西边啊医，我唔知啦，无一定医袂好啦，无药啊通食啦。但我抱你，鸡啊有鸡肝，你知无？
1: 鸡肝有啊，
0: 鸡肝客，
1: 嗯，
0: 一粒多啊，一粒。一粒鸡肝用咱的乌糖吼，规粒鸡肝啊烧烧嘞，
1: 嘿，
0: 咱烧金的金纸一张，
1: 嘿，
0: 甲煮水，煮汤。

0: 就迄个鸡肝，
1: 嘿，
0: 包起来，
1: 嗯，
0: 迄个烘炉火甲烘。较早阮做囡仔吼，甲弄迄个，诶，即个灶坑啊，
1: 嘿，
0: 咱是毋是火炭起个烟，
1: 嘿，
0: 爱会烘嘛，
1: 爱会烘着，
0: 即个烘炉脆嘛，
1: 是是，
0: 烘个一条火毋知屁屁球毋知烟起来，
1: 哎对，
0: 吼，较早拢煎伫即个啊烘炉吼，迄个烘啊。哦，行个番芳来，
1: 嘿，
0: 揢出来，
1: 嘿，
0: 哦，啊，金砖跳开，
1: 嘿，
0: 啊，食咧鸡肝头，
1: 哦，
0: 食鸡肝头哦，
1: 嗯嗯嗯，
0: 三粒保证哦，
1: 嘿，
0: 鸡阿伯都好呀，
1: 哇，
0: 遐厉害哦，
1: 真正厉害，
0: 真
1: 嗯，
0: 你若无灶坑不要紧，
1: 嗯，
0: 哦，即马为拢起火炭，较早八月十我拢顶头咧行遐行吧嘛，你踮咪着所在行嘛可以。这个行起行路个行嘛会使，
1: 是是，
0: 哦会使啊吼，行家你跟他做到安打伊啊，伊个鸡肝就熟啦，
1: 哦，
0: 金爪贴起来哦，
1: 嗯，
0: 啊个食个鸡肝就好，
1: 哦好好，
0: 甲试验看嘛呢，
1: 嘿，
0: 看黄教授咧甲你讲出个在避风严风，
1: 是，
0: 即种是多年的经验，报好食足济人啊，
1: 是
0: 有够好用的，
1: 是，
0: 啊我若身躯生皮蛇变烂，
1: 是啊，
0: 身躯生皮蛇，
1: 足济人有哦，
0: 好，迄皮蛇呐，规身躯单垮来吼。啊！你这条宝贵的生命就死啊！真正给你收伊，哦，诶，神经疼嘞，这真正生皮做出艰苦嘞，
1: 会酸胃哦。
0: 哎呦，你讲啥物咧？野菜都来毒草啊，什么毒蛇啊，毒七八条嘛，
1: 最好，
0: 还不好啦，
1: 不好，
0: 我教你，你汗就点毛，加俾三只野姜迄个拍干啦，野姜干，野姜干，
1: 哈，
0: 哦，三只，
1: 三只，
0: 叫汗就点，给你应付应应嘞，啊，你去等你。
1: 食落去巴肚内嘛？
0: 无啦，未使食啦。你着买地下油啊？
1: 哦，地下油。
0: 加辣辣嘞吼，再加加果啊。
1: 嘿，
0: 果三五百啊吼。
1: 嘿，
0: 赞啦，
1: 赞啦。
0: 配蛇就好伊啊。
1: 真嘞吼，哇！
0: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1: 谢谢。
0: 我有这个冰有千外行啦。
1: 是。
0: 就你啥物镜头，你个肝病我报你吃嘛，最好用的啦。
1: 是。
0: 迄个肝癌、肝硬化，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写啦。
1: 好。
0: 第一笔啦，
1: 我
0: 都。无必的吼，就今日叫我等你啊！我做白米野姜草，
1: 白米野姜草，
0: 足够，一两朵，
1: 一两
0: 朵，足够吼。第二米要做半枝莲，两两，
1: 半枝莲，
0: 两
1: 两，
0: 第三米注意听，做鸡夹夹翅，
1: 哦，鸡夹夹
0: 翅，鸡夹夹翅，什么做鸡夹夹翅？等你吃成颗的，你家夹夹来看，迄个边啊夹有咧翅翅无？
1: 哦，安尼哦，
0: 迄个做鸡夹夹翅
1: 啦，
0: 我你吃小爱，你。给一千块，你给给来看看嘛。我无注意啊，
1: 无注意看。
0: 迄个一千块边个夹来，我贵个饲迄无，迄叫做鸡夹夹饲啦。
1: 夹夹饲
0: 哈。哦，迄三两就好啦。
1: 嘿。
0: 哦，呀，第四笔哈。
1: 嘿。
0: 我做拿刀子啦。
1: 好好。
0: 伊青草店个买就有啦。
1: 是。
0: 伊拿刀会生气，只得跟他往来咧呢。
1: 是是。
0: 哦。
1: 嘿。
0: 你个往两两就好。
1: 嘿。
0: 对。一六罐水。
1: 嗯。
0: 甲乡村三碗。我跟你讲，南苏拉乌糖类，口感较好。明早唔饮一碗，你饮半个月了，看卖咧，迄个水从巴肚胀大，都高胀啦。
1: 哦，
0: 是是。已经内面积水啊啦。迄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拢积水，迄高头都高胀啊。
1: 是。
0: 你为抽到，佮生都袂好哩咧。啊！你过年光的话，你经常第四期啊。
1: 哦，是。
0: 即个买贴标。
1: 嗯。
0: 变化慢，
1: 变
0: 好听，变好吃啊！反正你好运啦，听到我的节目，你出运啦，经验看慢嘞啦，以后不一定啦，哦，所以咱这大哥大嫂，有需要一挂疑难杂症，有需要一挂风头避风呢，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我不和恁吃，什么镜头、风头、什么青草，我打人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又无单买，那有单买青草店个买，都买无啊。打电话甲我讲，
1: 黄
0: 教授会甲你供给好人，免费啊，
1: 是
0: 咧做功德的，
1: 无
0: 咧收钱的哈。好，感谢哦，谢谢。有需要啥物红头的，爱青草，哦，我再报好人哈。谢谢，感谢。
2: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咱先予黄教授稍休困一下，较等下都转来哦。 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

0: 黄教授，我安尼电话亮亮叫，真侪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是讲吼安尼接生遐疼。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就来问呢，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家大哥大姐吼，卖讲吼成就较早呢吼，无爽快，接生遐疼，坐也坐袂久，站也站袂在啦，啊手阁也袂悬，脚吼阁站袂在，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吼，我来报吼，一百一中，
0: 是，
1: 足好用，
0: 是，
1: 好。我报人哦，这大哥大嫂，你真了福气，一出运啊啦，有。老师大人哦，像那话脚咧酸啦，脚咧麻啦，啊，脚头弯咧扑扑叫，背头腿咧无力吼，啊，那走路走正十分啊，啊，脚都
0: 软了，
1: 软脚啦。
0: 啊，个休困一
1: 个，啊，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那有这种镜头，我报你只，
0: 唔
1: 免阁坐飞机过日本啊啦。
0: 哦，安尼哦，哇，安尼几足方便的啊。
1: 我甲这大哥大嫂
0: 是
1: 报告一下吼。你即马目前啦，然后听到我节目吼，你出运啊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牙乖啊，甲牙水甲起吼，已经无你的份啊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好生意，足好抽，足好卖啦，迄个加一斤万瓜、两万瓜咧，吃吃袂行吼，我来玻璃吃啦，
0: 哦，
1: 剩只手也袂后壁，也袂过，要洗头针，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卡头话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哪一股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内要白嘛，安尼二一波啦。哎，脚头我已经退化无力啦，哦，啊，健身成这个脚趾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0: 是
1: 啦，啊，卫生骨刺啦，身家咧未压呢，去中华吼，是你李太太啊，讲那安尼出嚟吼，人看到讲，哦，我哩足活泼，泼到安尼身体怎样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都唔敢变变啦，
0: 唔敢变变，
1: 唔敢变变来倒嘞吼，那变一变，比规个摆部脚趾头听安尼好。真正咧好呢，
0: 你
1: 讲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食较好药，病较好药，咱咪拢叫自费的，包较好咧。啊，食都万都未曾见讲，拖要七八年
0: 啊，艰苦，
1: 啊艰苦啦，真正。人我背下人即马咧轻松当当啦，好
0: 个
1: 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即个园林嘛，啊，即个王先生啊，哇，迄个到市站。
0: 哦，安那讲，
1: 迄个。你咧干那廿四卡几廿偌久呢？
0: 系，
1: 搞讲廿头都要四年啊！廿四卡几哦？
0: 系系，
1: 因为咧开迄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前面
0: 哦，诶，轮胎，
1: 轮胎，轮胎公司啊，会头机啦。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惊，
1: 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作少年
0: 咧。少年
1: 得着，算咯，六十七。那以前拢个少个卖讲啊，那即卖时代六十七要算啥？即卖上少拢高到一百位以上啊！
0: 有影有
1: 影，系啊！咱即卖台湾的球员无输日本人呢，
0: 对，
1: 也熟悉的呢。
0: 是啊，
1: 哦，嗯，人安尼我报一下这支啊，
0: 系，
1: 这支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啦，
0: 吼吼吼，
1: 足好用啦，
0: 是，
1: 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关甲隔落呢，
0: 是是，
1: 我四卡几单，干来夹啊，无得夹啦，这支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刚安尼讲啦，
0: 哦吼吼，
1: 哦，
0: 嘿。
1: 这个呢，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风湿关节啦、病注射啦，因为吃足济人补了吃，补了吃啦，啊，乌白买啦，买开大堆，开一罐开来吃咧，都吃三两日来，甲规组拢等在他家里啦，都无咧吃啦，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光赚啦，啊见买乌了木济啦，哎啦，什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游玩啦，买开大堆啦，啊，食甲咧称心更加，我酒桌无爱买哦。
0: 嗯，
1: 迄度你开来催我啦，都真正规个酒桌无爱买啦，都乌白遐听乌白买啦，买开大堆啦，听咧为好难的啦，迄个无效啦。昨日卖翁来出去咧卖西瓜嘛，今仔出来咧卖油啊，啊，迄你嘛咧甲买，可怜咧，真正可怜咧。你听黄教授诶，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做的哥嘛发芽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但对面弯拢个了到迄个弯拢钱啦，就骨真正脚拢头酸啦，脚骨袂累啦，听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外咧吃，两万外咧吃，吃袂惊吼。再大个大叔，我甲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袂乌白来啦，
0: 是啦，
1: 真正伊咧做药啊，足顶真诶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诶呢，较惯习呀。
1: 你这个讲习惯，
0: 较好啊，
1: 算唔知，教好啦。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我咧讲，这个叫做苏金路啦，
0: 苏
1: 金路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吼，较早过日本哦。那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咧吼，总入去啦，买一支啦。这个即嘛啦，算伫台湾这个苏金路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哦。那酸手听麻痹，风湿关节，脚无力的，然后鼻涕啵啵，楼梯爬袂起哩。规身躯痛了了的，拢未碰一个哀求的啦。
0: 对啊，
1: 这支你个只苏金路，保证100%赞。
0: 是，
1: 用早唔能得就好。
0: 是是，
1: 现在已经好啊，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痛，怪也无假，四脚鸡无得假。你家改一个只一摆保养的就好。
0: 是是，
1: 两个只一摆都会使啊，火力火清火通。哦，俺本来跟袂安，头壳袂胀胀，袂痛痛，目睭袂酸涩，目睭袂安尼，哦，足疲劳安尼，目睭拢叫咪变袂开诶。你做你个只，规工咧神叨叨诶啦，要开车渡过来还足危险呢。这个苏金路你个只，提神醒脑，精神也好，
0: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会和你拼大头路，真正。

0: AM 1077，
1: 是中国，
2: 对对对，而
1: 且杜姑哦，
2: 哦，
1: 这个苏金罗你个只日本进口的哈，
2: 是
1: 100%封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拍日本的国旗哦，
2: 是是，
1: 有写100%是日本进口的，给你挂保证，
2: 好、哦，
1: 所以人家更爱大个多数，哪有这进口的人，你做这个只，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生无咧抽，我干那皮罗天仙。省到到恁高高，
2: 是啊，
1: 规身躯疼来要做工课哦，要上班，哇，啊都无力哩啊，就去吃一摆好啊，
2: 是是，
1: 唔免病啊两摆啦，
2: 唔
1: 免食啊两摆啦，
2: 是，
1: 得了，较严重个啦，我就甲你讲了，也乖，也是家己，迄个来找我啦，那小我一个双手疼，
2: 迄
1: 免个讲，
2: 迄
1: 手一口尔啦，我这拢病大症个啦，
2: 都
1: 甲你讲你家，你十外斤个食袂惊吼，你看了食我这个日本进口个。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青的，今仔日大哥大嫂，你今仔健康来听叫，今仔日出运啊，平安福气啊，免落啊，将伊事事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未惊啊，可怜的，事事啦无资源哦，若要变数化充实，还是要经济咧第一，厝内无人，无请迄落义工费用哦，
2: 方
1: 便呢。
2: 可能呢，
1: 可能从我这
2: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2: 新
1: 鲜啦，够用啦，
2: 就
1: 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去袂惊，也是家己跟你生交拢伊，从我这无好啦，
2: 是啦，
1: 即嘛是咧，即嘛人讲咧变健康啦，哦，较袂带着迄落一挂病菌病毒吼，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啦。因为咱食这个日本的进口这个苏金罗，
2: 互
1: 你有免疫力、有体力，这个一寡病菌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安尼就计价啦。
2: 好，
1: 食我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罗，
2: 用
1: 早唔能念哈。
2: 是，
1: 那好，一日食一块多哈，啊，滚就一个零就输啦，食饭八只哈，感谢谢谢。
2: 彭教授啊，啊，这苏金罗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喜欢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60粒啦，一罐吼，1800块啦，
2: 1800块吼，
1: 1800块啦。
2: 彭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这未通遐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摆提两罐的话咧。
1: 好、哦，咱两罐啊，家里都熟悉熟悉啊啦，
2: 是啦，
1: 都真正赞啦，
2: 对，哦，
1: 咱两罐啊，
2: 嘿，
1: 优待一日啦，
2: 优待我姐，
1: 就好到公婆啦，
2: 是啦，
1: 两罐甲算3000啦，
2: 两罐算3000，
1: 对，
2: 哇，安尼都优待600块啊呢，
1: 是啦是啦，
2: 黄教授，安尼有开优待无唔对啦，但是呢，黄教授，阿、啊、小爱吼、哦，希望讲吼、哦，阿、啊、你无减钱200块一日，
1: 啊，佮减200，
2: 啦，做一寡功德啦，
1: 日本进口的这个进口税个我扣真重呢。
2: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真侪唔捌食过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来讲，
2: 嘿，
1: 两罐加算2800，
2: 2800，哇，安尼赞嘞！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吼。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工地做一个较大嘞，牺牲较大嘞，你送一罐啊啦。
1: 搁送一罐咯、啊。
2: 嘿啦，安尼吼，3罐2800啦，好不？
1: 哦，袂好啦。
2: 嗯啦买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你。
2: 日本的吼，伊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佳的呢。
1: 这技巧，安尼我无法度难比啦，真的啦。
2: 做一个工程嘛，好小爱面子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好我跟你讲，
2: 一
1: 句话了。
2: 嘿，
1: 哪里爱吼，今天特别啦吼，
2: 电
1: 力卡开啦。
2: 是。
1: 30桌啊。
2: 30桌。
1: 都给三十罐啦。
2: 正啦。
1: 2800啦。
2: 2800。
1: 福建一顿糕。出运啦、
2: 啊！以
1: 我老爸老母的，
2: 阿
1: 我无要吃来，公鸡吃，电力卡起来，
2: 是
1: 3罐2800，
2: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将你难得机会，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3罐只要2800块哦。

0: 包括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哎，你好，双金龙吼。哎，你好，双金龙吼。哎，你好。
1: 嘿，
0: 你好哈。嘿，双金龙吼。
1: 哎，我吼，顶边食迄吼，感觉筋络加较血路拢有通吼，较袂较歹手
0: 指。安尼吼，
1: 我要订两组。
0: 谢谢你吼，谢谢帮你打电话吼。
1: 谢谢，拜拜。
0: 好。哎、欸，你好，收金龙吼。
1: 欢迎小爱，你好。我这边三组来收金龙。
0: 好，稍等一下吼，感谢你哦。
1: 好。
2: 电力进口哈，
0: 拢
2: 满线哈，啊，油台是三十桩呢呀，这三十桩呢油台了呀，感谢恁这大哥说哈。
0: 是，
3: 咱来进一段广告。
2: 别记哈，阿伯老母都在生在那跳。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2: 哦，
1: 嘿，
2: 安全嘛个
1: 姐啊。小姐啊，
0: 嘿嘿，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小蛋姐。
1: 嘿，我要爱那个大嘴。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1: 哦，啊，这个我寄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六十粒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啊，要吃用三两粒。
0: 对。
2: 哈、哦，无清脆哈。
0: 嘿。
2: 无清脆哈。来吃饭八只，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好、哦，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回顺完好，好安尼骨头未生。开车来卡成老生的，手立卡顾客了，卡动了，过了去加油，我卡成个准备的，这支收金刀的活化，咱的会更哈，会一刻会惹人做那个价，我卡真高吧呢，我卡真高比呢，我辛苦拢帮你听丢丢呢，
0: 足济人安尼哦，
2: 这支专门来提升镜头的，所以咱多好多
0: 数，你好收金刀，
2: 放心个价哈，
0: 你好收金刀嘿，
1: 是假爱主持人吗？
0: 你好你好，咩收金刀哈？
1: 对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更听听电视才较提五百个，这个日本进口的包机吧，进口的，你甲客人来吃，他对袂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摆心，
0: 对，
2: 哦，因为钱到外钱谈来，袂使讲黄教授介绍商品互你吃唔知哦，我良心可吃，放心，这款我甲你挂保险，可以来吃嘞，无干无干，无搭无杂，剩两罐卖贵，加顿个行员原金退行，哦。因为钱老花钱未少人家唔知，知影啦吼。感谢小道小补一下啊，感谢谢谢三十多年了，客源就无啊吼。今仔三罐2800，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罐都2800啊。今仔电话卡起来，我可以去送你，这罐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吼，0800-588-133。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我妈妈哈，迄旧年迄镜头哈，拢常常迄阿妈金拢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迄这食这吼，收金拢够好？
2: 有啊，啊，这就听了讲收金，收金拢在迄字嘛，才讲收金拢在咧食。啊，唔过那个眼呐，
0: 规
2: 身躯斑瓦来，规身躯硬壳壳，迄枕头安尼凹到顶壳壳的，脚会翘起来做个
1: 人哈。
2: 安尼吼，
1: 伊
2: 叫用用早两粒哈，食饭八只哈，
0: 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叫个家主持哈。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啦，把握机会，咱都唔免讲专工坐飞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想要吼较好啦，咱往外口学白买，食了无好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到外钱，谈未使食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两个你骨头生听食唔知，无要人食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未副作用，未刺激性哦。
0: 嘿，你好，收金龙吼，收金龙。
1: 我要买手巾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我今天哦，手拢做白吼，食了之后好做诶。
2: 安尼好，
1: 我再
0: 订两组啦。安尼
2: 行
0: 哈，好，
2: 感谢。感谢你啦哈，恭喜哦，
0: 恭喜恭喜。
1: 好，谢谢啦，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0: 大哥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电话安尼一直卡拢不安耍了哈，啊那等上久的吼，你就按耐心等待吼，起码阿哥得不安耍。
3: 来，今次都要讲过。
0: 黄教授，大哥大姐都要有点问啦。啊，如果讲吼，咱的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你是不是有够较济这个油台，和咱这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哎，五千六嘛，
0: 五千六。
2: 啊，你讲叫我来油，特别油油你一个啦。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来卖算啦。要大组厝内要供给借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小好理理理的啦，
0: 都
2: 算几啊年啊。钱开万弄开足车，去加一斤拢一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的无效的哦。你看到找我这个日本进口的锁金锣啊，我来讲，六罐个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别吼，可能够说得下。
0: 六百块啊，
2: 你跟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锁金锣鼎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过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个机会，好苦较侪人食会起啦。嘿，因为即摆大哥大姐吼，无啥物收入，啊，你著加送一罐啊啦。
2: 搁加送一罐咯、
0: 啊。系啦，好
2: 无？哦，啊，你较硬斗呢？
0: 袂啦，袂啦，因为大哥大姐吼，真侪拢有这个酸腿疼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时势搁无伫身躯边啦。真侪在生活当中哦，未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未行未煞都无自尊啊啦。
0: 真的啦、啊，
2: 穿个钱也无好啦，身体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真好，会甲你斗功过。黄教授，啊你嘛是新功过会啊。
2: 安尼我咧讲啦，
0: 嘿，
2: 若要多做六罐五千吼，
0: 嘿，
2: 搁加送一罐啦。
0: 赞啦！
2: 打破台湾的纪录，打破全台湾的电台纪录，
0: 是，
2: 唔系咧袂安尼。
0: 对，
2: 其他比如你嚼到功过，嚼到小步，哦，
0: 是，
2: 五千大卡七罐可以。
0: 隆重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组哦，小爱，大组头，
0: 大组的，
2: 大组有得十个头啦哈。
0: 收礼哦，
2: 哎，十个头，谢谢。电影未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仔失了好机会，互你借着就买着恶路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是唔知开了车无感无觉，像你家庭的幸运，现金退用，只有保障的哈。这十罐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的。哦，有封条哦，是日本进口的，有日本的国旗的，所以你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的镜头，你安心服用，绝对没有你饿了，和你吃这心情轻松，开小钱搁医大病啦，免那乌白买乌白吃，你注射注个爱爱球，
0: 就
2: 皮肉痛苦，免烦恼，这机你做你个吃，日本进口的锁金锣，绝对没有你比大头路的。感谢小刀广告，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银卡拢不安全，赶紧的哦，三十多年了。
0: 哎，你好。
2: 嘿，你好。
0: 你好。
1: 嗯。
0: 嘿。
1: 收金了啦。
2: 哎，大座谁座位？
0: 大座位开好啦哈。
2: 大座位，今天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说了解。
2: 大腰带。
0: 来，好不另外好。
2: 大座位，
0: 好，
2: 感
0: 谢。好，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2: 会记哦，饭后用早两粒，效果就有够好，好，就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未过麻啦，脚未过麻啦哦。
0: 是，
2: 自己吃一摆哈，两粒都好哈，都有够好好啊。一加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未牙乖啊，未过牙四卡鸡啦，那就哪灵哪好嘞啦，爱保养啦。阿袂落雨，爱看注定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唔当倒伫遐，红山去养老院吼，可怜啦，目屎黏黏流啦，袂当等下处理啦，袂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就真正悲哀啊啦。然后会惊，会走，会耍。咱要就来游览，就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惊，会走，人生彩色个。那袂惊袂走，你人生都过不好啦。
0: 哎，你好，收金刀，收金刀哈。
2: 哦，来接你啊！哎，小姐接电话去啊！电话未卡紧卡哈，三十多人就开了。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哈，这起来卡拢会软卡，啊，这刚问一下黄教授，安尼，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拄啊对症下药，用早两日拍起哦。
1: 哦，早两日。哎，
2: 啊，滚水给配就是啦哈，吼。
1: 啊，先关节炎长期性嘞，啊，我想讲吼，我来得大刀长期性保养，应该是。
2: 我咧讲，我咧讲，像你这个关节炎方式未吼，解除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吼，即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啦。一礼拜就好啊。
1: 是。
2: 哦，你食一礼拜。
1: 是。那。
2: 对对。一礼拜就好啦。
0: 是。
2: 你食一礼拜那好。好。你再卡电话起来甲说一声，无好你家等闲话，好不？
0: 当姐小站起来。好，
2: 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你收听咯？
4: 我可以进一组吗？
0: 好，稍等一下哦。

0: 听懂吼？
1: 你好。
0: 对，
1: 哦，我迄个阿妈困吼，装咧咧，阿那拢会听下咧吼。
0: 是。
1: 啊，伊就伊就讲，你感觉讲大灾吼？
0: 哈。
1: 我是感觉讲吼，你咧大灾吼。我
0: 怎么爱
2: 两组好
1: 了？
0: 两
2: 组
0: 呀，
2: 两组啦，
0: 你好，是，
2: 哦，
0: 大姐好。
2: 啊，今仔团友带你买两组，你是中掉啦。
0: 是啦，哈。
2: 我今仔算破电台机都唔买得卖，这习惯的啦，哈。
0: 是，
2: 感谢哦，
0: 大姐，绿树淡季的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哎，你好，双金龙吼。
3: 喂。
0: 哎，你好，双金龙。
3: 哎哎，小姐，我做梦的哈。
0: 嘿。
3: 我的脚，啊，豆脚加豆手啊。
0: 嘿。
3: 拢会酸会麻。
0: 嘿。
3: 下底有好
2: 无？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这鸡就专门咧吃脚麻手臂的，大概当当暗公那寒，脚趾头酸疼，
0: 好个。
2: 用早明了，吃法爱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个皮就
3: 是
2: 啦，效果非常好。哦，祝你健康哦。
3: 好，
2: 谢谢，
0: 感谢。大姐，大姐，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哦。
2: 等你，等你，老子俩。
0: 好好好。
2: 感谢咱这近来大个大叔
0: 哈，
2: 啊，大家这热心，拢打电话起来，伫咧出门这个日本进口的酥筋肉，
0: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同高你白天嘛出门才拄着我，听到王教授咧介绍这个，你若无福气人，你电台袂当听到我的节目，真诶，你嘛先咧乌白买乌白吃，啊，了万拢钱了足济，
0: 对，
2: 迄加一斤啊万外两万外嘛咧买，
0: 确
2: 实系无效，
0: 是，
2: 啊，甲称心就抓无爱买啊，咧拄着。丢人啦，都丢人啦，好有咧，都着钱啦，歹人都着贵啦，真诶啦，小套广告啦吼，你卖了万两钱，你今仔都着我都着贵人，真正诶，我以后做侪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捌咧闹鬼，看你外酸外痛外疼，行路脚无力，行十五分来脚就软落，
0: 是，
2: 啊，你去几遍诶，爬楼梯脚拢啊跛跛叫，啊，拢旧筋，暗时啊困咧旧脚筋，无力，规身躯啊疼老了，哀哀叫。我跟你讲，这支日本进口塑筋刀，准你个价，绝对会请你，未害你，放心，愿意钱，老花钱赚来，你少你吃唔知，哎，我良心可证，一罐开个价，无效，存来个等来，原金退行，无人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好、哦，有保证的，你放心，这支商品能够吃唔知，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塑筋刀轰动台湾。
0: 你好，塑筋刀哈。
3: 哎、欸，我差不多弯路啊，我今晚买大刀啦。
0: 哦，你改一下，好，你转一下。
3: 我好，这卡吼，退换吼，啊，这个不是你行这头拢做软的。
0: 好好好。
2: 有啊，啊，这都专门咧，像我咧介绍，就是食这个上吊啊。
0: 吊啊吊啊。好，是啊。
2: 用炸两粒无？
0: 吊。
2: 甲过来吃咧哈。
0: 嘿。
2: 一礼拜就互你爽快啊哈。
0: 嘿。
2: 一礼拜就袂痛苦啊。
0: 好、
2: 哦，感谢你，
0: 大姐，你等一下哈，
2: 到公布啊，
0: 你下点位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大哥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报了，咱七罐哈，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哈，日本的较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大哥大姐，和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2: 你打出炉的，哦，打搬入来，打进入来哈，
0: 对，
2: 所以一张坑三年啊，所以大哥大嫂，大嫂加买了。大错了，甲买了就对啊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运，未酸未酒未麻未痛，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啊啦！
0: 大哥大姐爱赶紧的吼，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未开，人紧考。
0: 多阿妹，细做爱改大做，即马赶紧考，谢谢你。
2: 小花，电话唔在，电话这里卡起来哈，谢谢。
0: 你好，变烧金刀。
4: 烧金刀哎哟，这刀我是蛮歹做刀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变烧金刀。
3: 我变烧金刀。
0: 嘿，
3: 但是我们不做刀啦。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变烧金刀。
3: 做刀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4: 做刀。
0: 稍等一下哦。

0: 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
1: 我要大桌的两桌啦，
2: 大桌的两桌哈。好，你等一下哈，我靠帮你听哈。
1: 好，
2: 来三线，三线听一下哦。
0: 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大哥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亩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价更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买到成分千里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讲，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还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罐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袂黏贴贴，足舒适的，无得卖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都把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真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无啊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都给羊胎盘素送给你哦。
1: 我
2: 要
1: 领导大组的
2: 二线给听一下哦。
3: 黄少各位好，我是领导好吗？
2: 你好。
1: 等
2: 一下哦，我靠手你听哦。你好。
3: 哎，我能说。
2: 好哦。哎，你好。
3: 各位，请坐。
2: 大哥好，稍等一下哈，我靠给你接。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9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咱这样讲，新北市这随风，真侪所在通去佚佗。
1: 啊，对啊。
0: 嘿，啊，包括讲咱之前有介绍过黄金博物馆。
1: 啊，对对对。
0: 是。啊，嘛有高雄啊老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哦，伊大概印象中就清美
1: 啊。啊，对啊对啊。是
0: 不
1: 是？是是是。
0: 应该唔拿这所在利益哦。
1: 无唔对啦。
0: 是啊。
1: 开始小爱讲的重点啊，才拄啊小爱讲的迄个黄金博物馆，咱都知啊。黄金博物馆顾名思义，一来这就是藏黄金嘛。
0: 是、哦、
1: 啊，听讲有一块黄金哦，你然后都为伊在内底要提出来哦，这黄金就送你一支手，
0: 就送给你嘛。
1: 哦、对啊，到目前为止，个无人我都即个甲提出来啦。
0: 是、哦、
1: 啊，这当然这是一个噱头啦哈、
0: 哦
1: 啊。主要伊是在介绍黄金的代志哈。
0: 嗯嗯。
1: 安多啊，小爱讲着，当然即个新北市的水丰附近，你敢讲即个景点嘛，真多哈。啊，其中吼、哦，咱卖去介讲一寡咱平常时大拢在景点，咱今仔来讲一个秘境。
0: 像有秘境，那没去过。
1: 对对，甲汉内长在哈。
0: 是啊、哦。
1: 虽然讲这个秘境哦，是讲免开钱，按讲哦，这个秘境会带让咱的心灵哦放轻松
0: 哇，安尼就赞了、哦。
1: 对啊对啊，这就是在咱水丰的这鼻头脚步道。
0: 水丰有鼻头脚步道。
1: 对对对对，嘿，顾名思义，以这个以这个角度吼、哦，远远甲看个，甲人的这鼻子甲头啊。
0: 哦，
1: 啊，这公叫鼻头角步道哈，
0: 是
1: 哈、哦，啊，这个、步道哈，一上吸引人的所在都是也在看到海景，
0: 所以呢，这所在是看海景的对啦，
1: 是不唔对不唔对，
0: 海景就是眼，
1: 对哇、啊、对哇、啊，然后咱台湾人四面拢转海嘛，
0: 是
1: 是看海上好一个岛的对啊，一个国家的对啊，
0: 对，
1: 啊，因为这海哈，但侬查，伊这颜色我查是蓝色。蓝蓝的哈，真纯粹的一个海景哈。啊，主要这一话哈，你可以在因为咱这些步道，爱一边是海，
0: 是
1: 一边台湾海峡，啊，另外一边是一个峭壁，
0: 嗯，
1: 一个山丘线的对啦哈，一个山的对啦。啊，所以讲进入哈，当地进入哦，这个有在这个附近哦，起一个步道，
0: 嗯，
1: 啊，你沿着这个步道在行的时候，你就会在看到海，啊，同时过来在看到山。
0: 哦，所以这个所在空气就好诶哦。
1: 哎、欸，无唔对，无唔对哈。所以讲吼，真侪咱的游客吼，都得开玩笑讲，这个所在是咱的海景的秘密一个景点。
0: 哦、
1: 嗯，嘿，而且秘密景点因为伊是属于一个户外哈、嗯，所以讲伊是理性休息的开放。
0: 哦，理性休息都可以。
1: 按讲，我建议讲吼，那暗时的时候，天啊暗的时是尽量较慢，因毕竟吼，伊这一边是海，
0: 嗯、
1: 一边山吼，你哪讲咧危险的危险吼，尤其是落雨天的时较骨的时吼，我感觉还是较尽量慢。
0: 西山较不
1: 一样，对对对，西山较慢吼、嗯。啊，这个景点吼，伊是为水乡开始行吼出发，嗯、你用家己开车吼。为咱台北去开车，大概二十分的车程俩哈。
0: 是。
1: 啊，你也经过真侪所在，反正都系讲九份啊、高雄啊啦哈，啊个南亚奇岩呐、啊，个小溪的海峡哈。
0: 嗯。
1: 啊，咱车也是在停在渔港的边啊，即个收费停车场。好，啊，为咱停车停吼，行到即个鼻头角的步道的路口，
0: 嗯、
1: 大概十分钟都够啊。
0: 紧紧啊啦。
1: 嘿，紧紧啊俩。
0: 动作运动。
1: 对对，动作运动，
0: 不
1: 对不对哈。啊，即、这个行起来先吼，即、这个步道，因为即个步道吼，本身当然是设计都是要用加起即个规海一个景色，
0: 是，
1: 吼、哦，所以讲你底下你停以后的时候，买晒去迄条在龟山岛，
0: 加迄条龟山岛，
1: 嘿，袂掉，袂掉
0: 哈，
1: 啊，因为啊，即附近吼，蛮有真侪工业区啦哈、
0: 嗯，
1: 所以讲咱建议讲吼，你若要去上的时候，你咧是真侪车辆吼，尤其你来上班时间的时候，砂石车、连接车都会。嗯为了经过啊，你也在避开遐车，
0: 嗯、
1: 啊，迄只景象吼，真水的，
0: 是哈、哦，
1: 啊，这景象吼，因为两边吼，拢有啥，拢有迄个围红线呐、啊，所以讲你啊开车去的时候，绝对唔能停在围过只红线，因为遐吼政府真侪拢会来开单。
0: 哦，这所在原来开单。
1: 哎、欸，所以讲你哈、啊、建议阿是一定要停在咱都讲的即个停车场、
0: 哦，
1: 虽然讲有收费，按我收费买是种真俗啦。
0: 是啦。
1: 好、哦，拢是不讲真贵啦
0: 哈、嗯。
1: 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啊，你在行这个步道的时候，你也在主要我刚讲的，咱也在把咱的心灵哈、啊、给放松。
0: 嗯。
1: 好、哦、啊，放松的心。咱讲吼，咱讲 看海看海，看到你心情的规个放松。
0: 对对对。
1: 好，咱常讲吼，人吼，大家都是想想做嘛，吼。
0: 嗯。
1: 啊，卖去卖去想啊做，啊，把家己的头脑给放空。
0: 嗯。
1: 好、
0: 嗯
1: 哦，放空掉，你身体海风嘞。
0: 是。
1: 好、哦，一般建议是讲尽量卖要。迄、那个真热的天，爱真寒的天气啦。
0: 嗯嗯，因为毕竟海边，我在想，如果讲气温较低时，真不哩冷哦。
1: 嘿，对对对对对，摸唔着摸唔着，嘿，小爱着。你看凭借画面，你想就知。
0: 嗯嗯。
1: 毕竟伊是户外。
0: 是啊。
1: 啊，你啊拄到迄个寒流来先去，它开始真寒。
0: 嗯。
1: 啊，个海风的神吼、
0: 哦，
1: 开始是真辛苦啦。
0: 是。
1: 啊，拄到天气好的天时阵吼，
0: 嗯，
1: 咱个会再静静哦，在即个步道吼、哦、去听即个啥。海声，
0: 嗯嗯，
1: 咱讲海声，
0: 海音的声，
1: 嘿，对，一听了吼，你规个心情会规个放轻松去，
0: 嗯嗯，
1: 好，你会感觉人吼，到底是在想法最是被创啥，真经啊，想想最多是家己加烦恼，
0: 是，
1: 好，咱大家开玩笑讲，明仔未经发生的代，你都想烦恼得蛋，
0: 是，
1: 家己想忝嘛，哈，啊，读到这一晚哈，有咱多少讲起，一些步道哈，除了看海先，过来再看着山。好、啊，看好山先咯，你也是一个山，伊个绵延咯，不断有高有低，好、哦，啊个一挂像像迄种树叶山丘哦，底下迄些上哦，迄条即美景哦，真水滴。
0: 所以来这个所在来讲，大人囡仔拢适合。
1: 嘿，对对对，拢适合吧。
0: 对
1: 对，啊，尤其是吼、
0: 嗯，
1: 我建议，比如讲你囡仔在本身比较，咱讲的比较好动，
0: 嗯，
1: 好、哦，咱个伊讲坐袂掉，
0: 系，
1: 好、哦，咱们查囡仔有阵时拢安尼啦，去叫伊读书吼，伊也坐袂掉的，
0: 嗯，
1: 读袂落去吼、
0: 嗯嗯。
1: 我建议讲吼，你会使带这些小朋友囡仔吼，会使去遐听这些海声、
0: 嗯嗯，
1: 啊，静静的听。好、
0: 嗯，
1: 等于讲这些步道，你选择好的步道的时候，你卖去安怎，卖去行来行去，啊，静静啊听这声音，啊，拢卖讲话，好，好囡仔吼，安静落来，伊然后都安静吼、
0: 嗯，
1: 五分钟至十分钟了，伊等于坐的了，伊就在安静坐看书读册。
0: 里头脚步道来讲，就是一定是开车较方便。
1: 对对，再开车较方便。
0: 啊，那讲公车可能是无够遐。
1: 嘿呐，较无，你还佫转来转去真麻烦
0: 哈。
1: 啊，因为毕竟咱去边停车嘛，好停啦、嗯。所以我建议讲，会使去遐行行看看。
0: 是啦，车停好好好，啊，那要佚佗嘛，较放心。
1: 是是是。
0: 新北市水丰街所在里头脚步道。智慧来去佚佗，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生命健康管理师高煌高老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高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爱你好。
0: 咱拢知影高老师定来就电视台的常客，啊嘛去大病院啦，啊个学校内面演讲，专业知识非常的丰富。
1: 好、哦、啊，以今日先吼。非常欢迎来到小爱节目内底，好，今仔绝对给你用一个大家唔捌听过的，啊，详细听。
0: 高老师，自古早以来，咱先人的这个智慧，累积了真多用药草的真好的这个观念。
1: 是，
0: 即马咱家用科学的这个技术去甲分析，去甲证明，嘛再次肯定药草的这个功效。

0: 鼓励咱乌青的这个所在，这烟灰马上就渐渐提起，渐渐消去。有老火跋倒的时阵，机会嘛是用油草草油啊，干无法小编讲啦，这退休的油草嘛是非常好用呢。
1: 是啦，啊，较早那有啥物？较早无油棒啊，有草油棒啊。
0: 对，
1: 啊，即摆草油棒吼，慢慢因为生化科技的关系，草油棒慢慢少啊。当地买的青草地啊，
0: 你讲的是啊，你讲到这哦，较早这医生拢讲的，就大概讲，行，来去山顶满草药，
1: 上山草药。
0: 哎，为什么安尼讲呢？这古早这生活经验里面，这个满草药的各种的疾病，几个千年啊啦，是不是？
1: 但是吼，在今年的时候，我特别欢喜，发现到今仔日大家都推荐的这种黑种草。
0: 黑种草，
1: 你捌听过什么青草、苦地草、什么草有无吼？相信真侪人听到一个黑种草，但是我知影这个，起码所有我了解的草吼，超过三千年以上，我知影，我读册读知影，我敢那今仔这黑种草。
0: 高老师，你讲这乌金草，这是什么款草啊？
1: 啊，这吼、无怪大家都唔知道。啊，我活到半世人吼，起码才知呢。因为安尼，因为呢，但是这个草呢，伊是伫个呢。全地球内底七十几亿内底，二十几亿人拢伫用啊，因为伊拢是算伫中东阿拉伯迄边遐。
0: 真哩普遍，我今仔日才听到。
1: 对啊，就是骑骆驼迄个所在有
0: 无？哦，安尼啊，
1: 你拢说，还算回教啦，因为咱伫台湾这边遮吼，啊，定来看了就是佛教嘛，
0: 是
1: 啊，基督教嘛，
0: 是
1: 啊，所以拢是有关家拢用到。但是今年我发觉这回教这个。这个黑种草
0: 是
1: 已经超过3300年以上的历史啊！
0: 我叫你在临床的这个实验呐，
1: 是
0: 那今天你这样接受掉？
1: 对，啊，而且呢，咱的佛教内底吼，咱是有啥物大悲咒、佛经有无？
0: 对啊，
1: 基督教有圣经有无？
0: 是啊。
1: 啊，伫回教内底，因为有一个吼上吊啊，做《可兰经》
0: 是。
1: 啊，《可兰经》内底这册哦，就跟咱那佛经内底册内底，就讲一句，跟咱佛祖咧写一句，讲吼。黑种草是来自于哈老天给予人类最大的一个的祝福。
0: 安怎讲呢？
1: 它呢能够去帮助所有的人类，除了你死掉之外，但是你只要会喘气的，你什么大病拢在治。
0: 刚好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这乌金草拢有法度治好都对了。
1: 有没有啊？当然啦，
0: 这样你要心急。
1: 当然这里哈，因为咱一般讲咱用嘴讲啦，报纸讲听人讲有无哈？这拢无信。但是你看吼，即马所有的所以药草物件，全世界干那《可兰经》内底，这个佛教经，这二十几亿信的宗教内底，因迄个佛经就是因的《可兰经》内底就写一句，你看伊有好无好？
0: 哇，被祝福的种子，
1: 对，
0: 这是人类的福音呢。
1: 是的，啊，当然了哈，啊，中的时阵，我们在深入去研究之后，
0: 是
1: 啊，古早人伊食这物件有无哈？啊，提来有无哈？
0: 杀
1: 的迄种草内底哦，只有安尼提来吃有无？啊，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嘛吼，你吃起来吼，你黑种草来滴哦，只有无你吃起来，敢那吃蚝油呢？
0: 哦，有迄个味滴咧，
1: 迄个塞单塞车吼，我都买蚝油，迄个蚝油味啦。
0: 是。
1: 哦，啊，第二点吼，因为吼，伊安尼沙里就吃，我无清气。
0: 嘿。
1: 哦，咱有两油草滴慢的心哦，啊，沙里往嘴巴放无清气。
0: 是。
1: 啊，但是即马呢，科学进步无吼，
0: 对，
1: 把迄个什么，迄个蚝油味提掉。有效的成分摕起来，
0: 是啦，是啊，
1: 嘛较安全、较卫生，
0: 较实惠啊呢。
1: 对，
0: 我只要吸收我需要的成分就好啊。
1: 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哈，拜拜，无缘卖过再来。
0: 是哈，乌金草见你好。
1: 是，
0: 我还记得讲，我看一本册，伊讲古早这个法老王，嘛是借着乌金草神奇的力量来维持身体健康，咁样。
1: 没错，啊，较早先老实讲。
0: 是。
1: 一段时间的时候，伫迄个埃及边遐有迄个大疟疾，
0: 是是是。
1: 啊，但是哦，迄传递也太快了。有一段时间被咧埃及艳后迄个时间吼，这个乌金草全部啃起来，整个所在吼，那种军队吼，安尼甲保护住诶。
0: 哦，
1: 你就知影偌神奇诶。
0: 你讲到埃及，埃及有埃及艳后呢。听讲这埃及艳后嘛是用这个乌金草维持青春美丽、保养身体的来源。
1: 你讲对了，它不只是对健康有效，对于美容效果。所以熬今天你吃鬼心哦，你也发讲，你吃差不多是，你的算是五六十岁哈，你加加是吃三个月，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哈会泛红。
0: 哇，安尼我就需要的呢，三多人嘛需要呢。
1: 是是。
0: 乌金草有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这个力量，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有人讲伊是永恒的生命哦。
1: 没错啊，而且呢，乌金草哈。在只要讲厝啊吼，十波人来对东西的时候特别需要。你想看下吼，即马在迄个沙特阿拉伯、埃及边啊，是不是足侪沙漠？
0: 对。
1: 啊，侪沙漠的时阵是不是荒废？

0: 抓较大诶，
1: 对肺部有影响。
0: 对啊，肺部一定有影响，所以你有发觉无？伫个沙漠地带，迄阿拉伯啦、埃及遐人一定会戴个面罩，我来跟他去买那个口罩。
1: 哦，我知啦，这个道理是同款的啦。
0: 对对对，啊，因为吼，就是要保护我吼，防白沙有无？进到你的肺。哦。啊，因此哦，然后讲乌精草吼，最近这几年当吼，要提就足困难的，因为真侪欧美的，尤其是中东那边，也把乌精草用为吼。抗保护这个肺炎去入侵呢？
1: 这我在扁桃腺发炎啦，加上即马空气品质无好 ，PM 2.5 的问题啦，啊，佮有真侪迄个细菌对咱身体是有杀伤力的呢。
0: 对 对, 對，
1: 所以要保护咱的肺。
0: 对 对, 對，啊，第二个、哦、我要特别推荐。
1: 谢
0: 谢。第二个伤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想看麦啊？你那是吼运将塞车吼，哪坐车哪食物件，你胃会好未？
1: 无好啊，
0: 胃十地摆，
1: 肚底遐，干苦
0: 啊！咱坐坐车有吼，哪食物件都胃知影拢袂好啊！啊，因遐较早工具哦，过去的几千年拢是在骑骆驼。
1: 安尼正当。
0: 你看电影电视，你要你要看伊讲骑骆驼、食饭都来有，再骑骆驼有条赶时间有无？哪哭嘞有无？哪食？所以拢胃拢歹。
1: 我看迄物件拢无吸收，无消化。
0: 无消化，所以胃迄个胃的问题，胃溃疡啦，吼、喔，胃酸过多啦，这种足侪。
1: 胃酸、胃胀胀安尼。
0: 所以呢，这唔那是对你的肺部有强力的保护。过、哦、来吼、喔，你那是长久期啊，咱知影吼、喔，咱较早古早吼，咱即个阿姨啊啦，吼、喔，即个阿伯啊遐吼，胃家庭吼、喔，上一代、下一代爱比病，老实讲啦，十个有九个胃拢歹啦。
1: 真的。
0: 食饭新鲜啊，食了，搁紧紧啊，食啦，啊搁凊彩食啦，是不是？啊，但是吼、喔。为着哈上一代下一代安尼治病，没有一个肠胃好的，所以我特别推荐哈，有当时诶胃就歹有无哈？你胃歹，你胃无用好哈，啊，常常胃酸过多，我咧讲哈，你人会愈来愈消散，啊，你要食营养品根本就食袂落去，
1: 没机
0: 会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特别推荐这两大的功能，保护你的胃，治好你的胃，也保护你的肺。
1: 天空精的物件对均衡免疫系统完全有帮助。
0: 当然，因为今天我们来讲哈，也是保护你的肺跟保护你的胃，上面原理。最主要是说，不是讲你肺跟胃哈治疗好了，
1: 哦、
0: 是咱肺跟胃，咱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医生，
1: 是，
0: 咱家里就是医生啊。所以呢，胃跟肺它最大的功能不是我把你给治好，而是说把你身体各个器官的免疫力提起来。在咱少年如果十几岁、二十几岁如果哈，凊彩吃、凊彩多有无哈，啊感冒侪有，家己休困侪好，拢免加油啊。这是不是免疫力好？
1: 真的
0: 啊，起码这个乌精草其实说穿了，也原理不止对你的胃、对你的肺、对你的皮肤整体里面器官都有提升的效果啊，包括有一挂我提中东底下的癌症如果吼，术后是不是爱恢复？你知道
1: 对啊，癌症化疗体呀，
0: 啊，手术了弄弄起我免疫力下降起来，
1: 真的，
0: 它提升你整体整个黑种草，把你身体跟它 power 一起。提升你整个的身体自我治疗的力量，
1: 非常好呢。
0: 对对，
1: 包括讲咱皮肤啊，哪会破病？有的人有牛皮癣呐、湿疹呐、异位性皮肤炎呐、甚至有的人有气喘、黑骨喘呐，这都是过敏的这个因素所造成嘛。
0: 没错，啊，你想吼，一般有的人原本讲啊，一个老师啊，
1: 嘿，
0: 迄、那个欧征兆先生哦，奇怪嘞，啊，那恁迄个牛皮癣有无
1: 吼？
0: 这癣都会好，我讲吼。一般人治你那个癣，如果 是表面上给你治好，我问你，啊，你牛皮癣是怎么来的？
1: 辛苦来宾发出来
0: 呀、啊！你身体里面的免疫力下降，激素过多，反映到这个皮肤，在皮肤感觉该提醒讲，主人，我内底吼已经规个有无吼，已经烂壳壳啊！
1: 迄种规片
0: 咧，对哦，迄假设是整治你，啊，但是咱这乌精草把你身体整个的自我的治疗的免疫力提升下来，啊，当然这皮肤的小 case 啊。
1: 即马病院即各种设备拢足先进的啦，
0: 是是是，
1: 进出安尼扫描一下都知影讲内底有啥有啥。多位有啥有啥，对不？
0: 对。
1: 但是，比如讲啦，医生讲哦，你都爱照这个方式来治疗，什么绷脚啦，什么款的这个手术啦。病院这个设备真先进来讲，医生讲的这个治疗方式，都是和你参考，和你有一个概念。
0: 是啊，尤其吼，即卖人吼，有当时啉水吼，啉酒
1: 是。
0: 平淡饮，啊，无就你你嘛爱饮一寡吼，迄啥物手摇饮啦，果汁饮料，
1: 对对，哦，
0: 啊，尤其那是讲吼有结石这问题吼，
1: 对，
0: 听众朋友啊，
1: 是，
0: 如果说你感觉吼，你的肚脐左边啊、右边的时候，有当时啊隐隐的痛，有
1: 无？
0: 啊，你抽痛，有当时唔是拍巴肚哦，你那偶尔姑姑啊一边隐隐痛，啊痛的位置吼，你就用后边180度正后向吼，
1: 是，
0: 你的骨头部等着你有无？
1: 嘿。
0: 马上安尼，你挨一个有无吼？
1: 迄代表啥物？
0: 结石。
1: 哦，结石哦。
0: 结石，99%，我甲你讲结石。
1: 吼。
0: 啊，你若你也想讲啊，反正久久啊一遍，你也无擦鼻。是。我来讲，这也是有无吼？你也无擦鼻，无适当甲排出去有无？
1: 嘿。
0: 久啊心石头那一大心有无吼？
1: 嘿。
0: 再渗，它会伤到你的肾，那个奇怪啊！我无定甲人与人的连接，那我乃百姓呢？啊，奇怪呢，我呢？
1: 是。
0: 你会不会叫多？我乃百姓呢？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你有记肾结石。
1: 哦。
0: 肾结石是安怎结石？就简单，我都要讲方式。
1: 是。
0: 左边肚子痛，还是右边肚子痛啊？你抽筋的时阵吼，
1: 是。
0: 正后方等者讲，你挨者咧，或刺痛，99%的结石。迄个是固糖球，正经马上哦，这乌精草。推一下有无？半个月一个月，你看有无？内底无石头啊？
1: 咱认真甲讲起来，这乌精草这么厉害，伊这内底是到底是什么款的成分的咧？
0: 是哦，对，乌精草是哦，咱讲啊，你看所有物件，所有咱说所有的草，
1: 是
0: 草本植物，
1: 对对，
0: 有牛哪一个哈？伊是超过100种的活性成分。
1: 看你啊，这100种，
0: 我个大概哈，
1: 是
0: 了解者，上面有这个活性。一般咱真侪讲，我这有啥物成分，有啥物成分，有啥物成分哦？有种成分哦，叫做死的成分，食落去呢，当时有效，食了就无效啊。
1: 哦，迄不是咱要爱的啦。
0: 啊，有一种哦，是食落了呢，一天两天叫做半死半活吼。这有这吼，两天三天有效。
1: 嘿。
0: 但是乌精草食落去了，好不好？伊让你持续有效。
1: 这是咱要爱的啦，
0: 是，这是正港型，所以它是超过100种吼，100种以上的这活性成分，上重要我就百里坤。
1: 百里坤，
0: 百里坤来这，我讲一下，咱今麦是唔听，我靠听了什么百里芦醇啦、啊，
1: 对，
0: 吼、哦、啊抗老啦，
1: 对，
0: 吼、哦、啊什么 SOD 啦，抗氧化剂啦，是，但是呢，目前来这百里坤是公认里面所谓的抗氧化成分之王。
1: 也是活性成分，
0: 对，也活性循环的。啊，过来，其他上面脂肪酸呐、啊，哈，氨基酸呐、啊，啊，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加够一点心，或者植物固醇。
1: 上面写植物固醇。
0: 哦，我绕着在英文哈。
1: 是。
0: 你国外弄在植物固醇，哦，做稀释式。
1: 稀释式。
0: 稀释式。
1: 嘿。
0: 植物稀释式呢？
1: 是。
0: 植物固醇来。咱第一个美国二次大战的时阵吼，是不是美国后壁变发明做类固醇？
1: 类固醇，
0: 类固醇是不是你修正的时候，百病拢会使治？
1: 拢用类固醇，
0: 对吧？啊，包括到越南去遐修正的时阵哦，丛林作战啦、啊，有诶蚊啊叮到疟疾啦，等等等，如果吼，就是类固醇。
1: 是
0: 啊，这个类固醇就是讲，我是研究出来接近这个类固醇。啊，这个固醇讲的就是植物固醇
1: 哦，
0: 但是咱不是西药呢，
1: 是是是，
0: 咱这是吼，不是纯的类固醇，咱讲类固醇食最新有无吼，规个大块啊，
1: 对对对，
0: 变大有无，啊，因为副作用啊，我咱这
1: 是完全没有，
0: 啊，你无怪你讲黑种草来的药，你既然天生具有这种所谓的植物固醇嘞，
1: 哦，草药啊，较甜
0: 的，啊，个百里坤无怪有哦，别可燃进来这里下雨啊，
1: 草药啊，较什么样，较甜的，较未伤着身体，
0: 是。
1: 所以讲，这唔呐，干呐讲过敏啦、黑骨喘啦、癌症啦、胃肠无爽快，提升咱的免疫系统以外，
0: 伊
1: 针对讲咱的血脂较悬的时阵，血糖无法度控制的时阵，买当透过天然的植物。
0: 是，那伫你即马那是讲疫情期第二类性迄个糖尿病的啦，
1: 是是
0: 糖尿病那是讲这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啊，我建议吼，我经常对于迄个血糖高的人。你底下时，咱是不是底下饭前如果？饭前有时候吃一下那个血糖药，饭后再吃一下血糖药，哦，
1: 那、
0: 啊、你可以呢，在饭前呢也一起搭了这个 OK 了，你会发现你的血糖值哦，比之前一样吃药的时候控制的更好。
1: 有一挂人、嗯、因为大口有脂肪肝，伊唔是天天饮酒哦，伊、嗯、是身体比较较大口所造成的这个脂肪肝，这原来是会当透过乌精草嘛？
0: 唔要看啊，因为吼、哦、脂肪肝就是讲。咱平常性食饭吃过多的糖油淀粉变成过多的脂肪啊，脂肪跑到肝就叫脂肪肝 啊,、哦、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源头是你这脂肪你要把它分解跟排出啊。黑种草有100种活性，所以呢，它能够造成所以我们的脂肪能够去做一个分解排出啊。脂肪分解排出了，我问你，你的脂肪肝指数会不会下降？
1: 关
0: 系在健康，
1: 对对对，
0: 那个是最顽劣。
1: 所以我当时啊，咱开有回忆哦，咱的血压嘛是开始欠管哦，
0: 对对，
1: 本来百二、百三左右啊，起码小夸，特别我百四啊，
0: 对，
1: 在这个时阵呢。
0: 嘛是赶快啦，啊，因为血压高的时候，就是你的血管里面哈，脂肪过多跑到血管里面哈，血脂高就是叫做血压高嘛，
1: 好，
0: 你太屌了嘛，啊，赶快呢，该的脂肪肝赶快呢，我那透过黑种草以这种100种成分，加上它的百里坤，加上植物固醇，所以它可以顺利把脂肪哦，不要多的脂肪，包括血管去做分解排出。啊，那分解一排出，血管一通了，血压当然是恢复正常
1: 了。啊，对啊，
0: 啊对，
1: 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0: 是的，
1: 是啊，所以讲乌精草这样神奇呢，啊嘛足天然呢，未掺像一块石油有副作用的嘞。
0: 安全绝对没有副作用。
1: 未伤咱的油脂嘛，
0: 未
1: 伤咱的胃肠嘛，这样好，这样
0: 赞。他爱你就不会去伤害你。
1: 真的吼、哦。但你生命健康管理师高煌老师针对乌精草研究了非常的彻底。
0: 没错，啊，我觉得哈，在某种情况之下，真侪人哈，我感觉说真侪，我推广大健康，这安尼将近三十年，有当时吃哈，吃好料拢歪插伊啊，
1: 谢谢，
0: 千万不可，
1: 谢谢，
0: 爱维持之，我跟各位乡亲来讲哈，你有的人哈，可能是吃半个月一个月哈，就喷喷掉，
1: 谢谢，
0: 啊，有的人哈，吃三天五天，啊，我跟你讲哈，你也要长筋的时阵，我拜托的，一吃，你若信认真吃，不管好两三天好。免想怀疑，两三天吃了效果不太好，也免灰心。我给你保证，你只要完整吃三个月，不但是好，而且是长筋。这点是我特别大声呼吁的。
1: 是，嗯，今天你们非常感谢高煌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给咱的大哥大姐。那想和高煌老师休息困起来，快等你倒转来。
0: 感谢。
1: 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们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唐老师，
1: 哎，
0: 咱拄啊讲到乌金草油，咱的大哥大姐真希望赶紧来了解乌金草油这么赞的产品。今仔日要哪油台，和咱家的大哥大姐。
1: 感谢感谢哈，啊，即马吼，咱进前维持较早哈，本来是一盒是3000块，
0: 嘿，
1: 哦，我那维持原价不涨价哈，一盒同款只要2000粒就好，
0: 一罐2000粒哦，柯老师，
1: 嗯，
0: 啊，像咱家的大哥大姐，因无可能讲干那买一罐嘛，
1: 是，
0: 太太要来顾翁啊，翁要来疼某啊，
1: 是，
0: 所以一边拢啊上少买2罐，
1: 对啦对啦，
0: 柯老师，嘿，啊2罐你是买剩偌济？
1: 买2罐吼，咱当然啦，咱咧啥意思吼，一定爱降价一下吼，优待一下吼，安尼一盒是2000粒，2盒是4400，
0: 嘿，
1: 安尼我400块吼，甲去掉4000块。整数4000块就好，
0: 两盒四千块就好。啊，高老师，安尼是有较少无唔对啦。啊，但是高老师啊，啊，这四千歹听啦，
1: 嘿
0: 啦。啊，高老师，乌金草油产品这么赞，亲像高老师拄仔所讲的，乌金草油用多这么济，大哥大姐嘛非常的需要。所以今日小爱一定会替咱的大哥大姐来做一些精粹油台，高老师。
1: 啊，我跟你讲吼，我知意思啊，你爱想想嘛对吼，4000块安尼死歹听，我点500，
0: 点500，
1: 3500块2盒，
0: 2盒3500块，
1: 安尼一工赚900去安尼。
0: 潘老师，安尼确实有影油太足济，你都知影这乌金草油太赞了嘛，
1: 是
0: 啊，要让咱这大哥大姐身体够用，
1: 是
0: 对咱有信心，
1: 对。
0: 过来就是讲，咱的听友嘛，就听小小爱对不？
1: 是。
0: 第二个送啦。
1: 哎，等你等你，小爱。
0: 啊，个讲啦，啊个优惠节啦。
1: 今天我推荐这个黑种草油、乌金草油哈，这是原装进口的哦。
0: 各
1: 位爱知影吼，乌金草油在呢，伫22亿的回教国家已经有3300年的历史啊。
0: 是。
1: 甚至伫呢佛经哦，做可兰经，连呢佛经内底底下讲吼，个乌金草油。除了你病断穿开了，一切疾病几乎拢会使治疗。
0: 真是赞哦！
1: 你看咱平常时啊，有无吼？有迄个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哦，还是讲胃溃疡？
0: 嘿，
1: 乌金草油拢会使去做有效的辅助治疗呢。啊，过来咱平常时啊，有无吼？常常哦，呼吸感染，啊，常常消炎有无？消炎啦吼。啊，请注意呢，有的是肝有无吼？常肝不好诶，加生活上哦，你拄到的大细项的毛病。乌金草油拢一边的解决呢，
0: 哇！这乌金草油开始有赞呢。
1: 啊，这珍贵的物件，那不是你买青菜、萝卜，你才有点化解，还化解去。3500吼，讲实在，这两盒安尼已经是全世界上俗的啊。
0: 是啦，我知啦，安尼是有开油台无唔对啦。高老师啊，啊，不过我认为吼，你搁开油台一点嘛，做一寡功德，好冇？大哥大姐使用过以后，帮咱倒广告、倒宣传，行啦。大哥大姐帮咱到广告到宣传，咱嘛先真济广告费呢。
1: 你安尼讲价呢吼？你安尼讲价呢吼？我无甲你用阁袂使，安尼啦，上尾低价啦。
0: 嘿，
1: 3000。
0: 3000块。
1: 2盒3000块。一盒条算是1500尔，2盒3000，最低底线。
0: 高老师，安尼看想要有开油台无唔对啦。
1: 嗯。
0: 高老师，起码周年庆呢，你讲牺牲一个犹太一个啦，对啊，周年庆皆大欢喜，和大哥大姐欢喜一个啊！安尼今仔日两克也算2500块啦，
1: 2盒2500，
0: 对啦，
1: 好
0: 啦，好
1: 啦，我跟你讲，你周年庆台一年就这么一次，跟他生日同款，
0: 对啊，
1: 安尼我
0: 接啊，
1: 2500可以，但是哦，拜托拜托的，限定20组。即马外口的通路，即爿欠未欠价呢？啊，每只压的先吼，拢是上上安2500以上。啊，我即马2盒2500，我限量20组，拜托、哦、拜托。
0: 跟维扬无多增加。
1: 20组，真个一点啊拢未使加，拜托拜托。
0: 非常感谢高老师。
1: 对啦，啊，你即群啊，头前20组的人有无吼？哦，再甲你恭喜，正经，这已经是上佳介绍啊。
0: 产品开始有影赞，有买到都甲你恭喜哦，无买到嘛是爱甲你讲一声。拍摄，所以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0800-500-133，2盒只要2500块，非常感谢高老师这么牺牲，这么大方。但讲呢，顾身体爱顾头前啦，无迄个等破病以后才来顾身体啦，好货爱插头前嘛。乌金草油2盒只要2500块，限定20组哦。
1: 前一站嘛，这乌金草吼，高老师安尼推广出去了，有几个听众朋友吼。 弄私底下加联想，
0: 是哦，
1: 有一个吼登记的吼，肝不好的，啊，佫登记的有无吼？是气进啦，气进啦，迄气进食啥？风吹侪拢去啊，
0: 足艰苦的。
1: 是啊，啊，佫重要最主要吼，有一个是登记哦，胃溃疡的，食啥拢袂使啦。啊，伊佫爱食物件啦，啊，食的有无吼？我就感觉讲啊，这物件推广出去吼，对大家是足有帮助的。
0: 真的呢，
1: 容易容易。
0: 你真正是做善事啦。
1: 是，
0: 甘老师，啊，拄啊，咱这听友打电话来问小爱呢。啊！你敢无迄个大组诶？人迄个听友拢讲，翁食一撮啊，某食一撮啊，啊，食好好哩。所以呢，但这大哥大姐哦，拢嘛叫两组。
1: 哦，你拄啊呢？
0: 嘿，有够济啦，大家拢嘛爱叫两组。
1: 拄啊，迄个介绍哦，安尼二十组，二十组呢啊，四组。我讲实在啦，大组即卖要庆会吼，庆到足艰苦诶，安尼啦，我庆者。大组的十组，
0: 大组的十组，
1: 十组啊！大组徛算吼，四组是两案嘛，大组是四案嘛，
0: 四案
1: 徛算四案嘛吼，
0: 四案，
1: 安尼四案吼是四案，安尼是不是应该是五千？
0: 四案五千块无唔对啦，
1: 无啦，多安尼两案两千块，
0: 对啊，啊
1: 四案五千，
0: 甘老师啊，啊买较济你唔都爱送，大哥大姐买大组的都想要吃好用，吃好好哩嘛。旧年病不是讲一工两工就会好的啦，是不是？
1: 其实吼，咱完成一盒吼两千二，我照原价吼，我讲实在，即马三拢起价，你知道？啊，即马吼大组的四盒五千块，讲起来买到这有无吼？讲起来这个恭喜者啦，啊，无安尼啦，我你讲啦吼，这安尼五千吼，咱卖改变。
0: 嘿，
1: 我假算大组的吼，我四盒加一盒送落去，
0: 对啦，
1: 五盒。
0: 对啦，
1: 我五盒五千，啊，但是我讲吼，限量八组，
0: 八组，
1: 八组，剩八组尔。
0: 啊，甘老师，安尼开始有影，你行啊来，你来行诶啦。咱吼，都要互咱这听友大哥大姐吼，听咱这一点钟诶节目吼，有记得啦。所以你啊送一罐掉啦，安尼健康诶啦。
1: 安尼吼，四啊加几啊，我生意已经有够啊，拢总是五盒吼，五千块，
0: 但是
1: 限量八组。
0: 甘老师，搁加两组。
1: 万万不可，其实都系小组二十组安尼出去有无吼？我伫底下烦恼有无吼？要加倍加倍加倍为着生，这八组是硬敲出来。
0: 我卖八组啦，十全十美到十组啦。
1: 好，安尼吼，你讲安尼啦吼，卖个加的吼，十组，十组，下掉的是福气，十组吼，五个 K 啊，五盒五千块钱，正经呢吼。安尼哦，十组以上吼，建议袂使加哦，建议袂使加吼。
0: 是啦，
1: 拜托拜托。
0: 是啦，安尼咱的高老师安尼牺牲都记得啦啦。哎，和咱的大哥大姐身体够好用，来替咱倒广告。五斤超油，四组的两千啊，只要2500块，限定二十组而已哦。大组的拢总五千啊，只要5000块，限定十组而已哦。非常感谢高煌老师，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088-133，0800-088-133，0800-588-133，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今天的小爱真无简单哦，真出着这么优惠这个价值，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你好，买五斤草油。
2: 哦，我咧大组的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2: 三罐，
0: 哎，稍等一下。你好，买五斤草油，
2: 买大组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买五斤草油，
2: 哦，我买大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买五斤草油。
3: 我是买大组，
0: 好，稍等一下哦。
3: 哎，我很乖。
0: 你好，买五斤草油。
3: 你好，我买大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3: 买大
0: 组
3: 一
0: 组。好，稍等一下哦。 你好，要学姜草油。
2: 啊，我拄只，我拄只有讲啊，你嘛大做，咁你算。
0: 好，稍等一下哦。大哥大姐，乌金草油真正有神奇的力量呢。如果你对身体健康有期待，乌金草油确实有神奇的力量。在圣经甲可兰经内面拢记载个足清楚的，真侪真个运用神功的这个证据，伊是有文献记载的。较早是好亚人贵族在吃的呢，即卖生物科技这么进步，生物科技予咱会当看到美好的将来。咱哦，一旦吃到，真正嘛是一种福气。身体健康爱靠保养，无迄个天生丽质的啦，所以袂使让家己的身体一直退化、衰老落去。小爱今仔日有特别含高老师做诊处哦，乌金草油一罐有60粒，细组的咱两罐只要2500块，大组的当然较会好，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哥大姐顾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不用丢毒，不用怀疑，赶紧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在线卡内为你做服务哦。

0: 买五斤葱油。
1: 啊，顶过那个黑种草。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2: 哎，你我给你买两罐啦吼。
0: 哎，稍等一下。你好，买五斤葱油。
3: 两罐。
0: 好，稍等一下哦。
3: 你好，你好。

大哥大姐，今天的小爱真不简单哦，争取到这么优惠这个价值，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妹，我今天怎么有？
1: 没轮子。
0: 我说忘记了哦。妹，我今天怎么有？我说忘记了哦。

0: 大哥大姐，乌精草油真正非常的神奇呢，嘛非常的好用，不管是用抹的或者是用吃的，拢真好呢。皮下过敏，咱用乌精草油来抹咱的鼻腔，麻无爽快，片面鼻毒感染，真侪人拢用乌精草油来照顾家己，保护家己呢。尤其即马病毒这样恐怖，包括讲预防慢性病，或者是即马已经有三高的问题，有够多大哥大姐拢用乌精草油来照顾身体。乌精草油确实有影有够赞的啦！大哥大姐，咱来保护家己、照顾家己的这身体是咱家己的责任呢，阿妈袂造成家里时势这个负担。今日小爱含高老师做诊处哦，乌精草油一罐有六十粒。小组的两罐只要2500块而已，大组的当然开好，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呢。大哥大姐，非常非常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照顾咱家己的身体。这段时间会当平安度过，卖去予病毒感染着，咱才有未来。大哥大姐，真正爱把握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800-588-133。你好，买乌精草油，
1: 买两罐。
0: 好，稍等一下哦。
2: 你好哈，我买罗大多的。
0: 我来，二线，来听一下哦。大哥大姐，乌精草油里面的活性成分相关的百里坤，也是乌精草油的精华。在埃及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称呼。台湾的天气这么湿，还有尘螨，空气的品质也不好，再加上现在病毒这么坏，保护咱自己不吸入垃圾的空气，不吸入这个病毒，保护咱的呼吸道片面感染。
3: 乌精草的萃取刚好合到咱刚才所说的竞争。
0: 咱一位住伫中部的这个大姐，伊讲乌精草油有够好诶啦。脑壳壳的时阵哦，伊拢食这个乌精草油，病毒唔敢话来。甚至讲伊个加开爱抹这个皮肤，伊讲吼这是伊保持青春的这个秘诀。
3: 有使用过，
0: 分享给咱，咱嘛来给家己一个机会，好好体验一下。小爱今仔日有含高老师来做诊处哦，乌精草油一罐有60粒。小组的拢总两罐，只要2500块而已。大组的当然较会好，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大哥大姐，给家己一个机会，好好体验一下，对咱家己较好嘞。身体是咱家己的，靠咱家己来做保养，保持健康。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欸，我们不做大做的。
1: 我们自己叫不做大做的，啊，你之前没吃过吗？
0: 有啊，我听你总叫小做的哈。
1: 来来来，三线吗？三线给听起来。
2: 你
1: 好，嘿妈妈，嘿，
2: 咩诶，甲你听吼，话做两做，因为你我食早起啊吼，啊做食到个食好，啊我再个甲你订话做两做两两个啦。
1: 哦，安尼好，好，谢谢谢谢，来二线喽，二线喽。

大哥大姐，乌金草油帮咱的身体愈来愈用哦。今天你都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好好来照顾咱的身体哦。空八空空，我八

大哥大姐，小爱今仔日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仔日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正讲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有合意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说，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也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袂黏贴贴，足舒适的，无得卖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都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予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真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都把羊胎盘素送予你哦。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也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夜都市，青红灯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乎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夜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希望，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

0: 啊，来，咱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
1: 当然，
0: 哎，当然，都在接到电话哦，我感觉真可惜
2: 哦。哎，
0: 都在本来靠在那边订啦。
1: 哎，讲人家妈妈讲哦。我听到迄喔，
0: 我想要食啦，
1: 足久啊吼，足怀念的吼，想讲买一撮仔来食吼，啊你嘛讲食这做有营养，搁健康嘛，结果去唔知出来是谁嘛，是安那，真正吼咱，
0: 讲促销啦，卖咩厝的嘛，
2: 其实我要甲大家报告吼，食老爱有尊严，
1: 对啊，
2: 什么叫做尊严？啊，因为迄是你家己辛苦赚钱诶，
0: 对，
1: 连家己想要食啥拢无法度买。
2: 你家己想看嘛，咱人活一世人才活偌久，你无搞外卖袂要紧咧。
1: 嗯，
2: 但是你爱为着你的健康，为着你的身体咧，
0: 为着你家己
2: 嘅健康，搁来为着你家己的一个想法。你敢知影较早囡仔是要摕一个钱买一粒甘麻糖？
0: 对，
2: 买无成功，爱嘴都一直流嘴暖。
1: 对啊，甚至一粒糖啊，几个人。公家感
2: 冒，即感冒，遐感冒，遐轮流感
0: 冒。
2: 所以讲，一个人吼，你一定要给哎，人较早人都讲吼，要对家里是谁好。
0: 嗯，
2: 即马想个新的观念嘛，要对自己好，
1: 对自己好，
2: 对自己好一点。嗯、
0: 对，
2: 对家里好才是真的，对别人好，拢总是虾米啊假啦。
0: 对，
2: 啊，所以讲，你家里身体，你家里上个知影当中，啊，我请问你，就讲我较早细汉的，
0: 对，
2: 看人咧食面。
1: 老脆糯，
2: 我跟你讲，我系老脆糯。
0: 哎呦，
1: 那会呗。
2: 我即摆咱啊三四个伫遐坐做诶，我看你咧食面，我系老脆糯。
0: 嗯，
2: 为虾米？较早诶时阵来当食一碗青阿面，加一个卤卵啊！哎呦，阮做工烧好香哦。
0: 对，
2: 对不对？
1: 人间美味。
2: 对，较早诶时咧，半薄诶时阵啊，我食一个馒头吼，未歹啊。
0: 没
2: 有。即摆诶少年家食啥物？食珍珠奶茶一杯百外，
1: 鸡排
2: 食一
1: 袋
2: 啊，一只鸡排几百块，人少年来食。
1: 对。
2: 啊，你干那买买来一个配饭诶，你都唔敢食。少年一领衫裤名牌是五六万块。
0: 对。
2: 你较早你见面就买菜。只要九十九诶，
0: 哎呀，你讲要救多啊？啊，人因咧享受，啊，你伫遐家己咧艰苦。
2: 这就是讲哦，咱人个一个，人家在讲观念哪好，一世人食清免烦恼。
0: 对，
2: 观念哪歹，你都爱敲多歹。
0: 对，
2: 啊，学多歹唔是歹，
1: 嗯，
2: 是因为讲你一都是未晓来对你家己嘅好，所以讲你甲看卖，即卖人老闲啊，食老来，人干嘛去咱啊带这老人啊那幼稚园？
1: 对，
2: 我开钱嘛，
1: 哎。
2: 基本上老人要自己一爱还到啥？先你吃老的钱吼，你讲预期和你吃个几回，
1: 对
2: 哦，对不？后下钱拢先我欠你边，
1: 嗯，
2: 慢慢达个会扣，
1: 哎，扣掉了。
2: 过来你要吃什么营养品，我帮你买，
1: 对啦，对。
2: 你要吃什么特殊的物件，我要帮你买，
1: 对。
2: 过来要帮你安排节目，
1: 对。
2: 你甲看，迄叫做乐龄，
1: 对啦，
2: 快乐的年龄，
1: 对啦，对。
2: 啊，你乐龄的时阵，你的家里是什么无负担，
1: 对啦。
2: 啊，我请问你，你吃老的时阵嘛，不一定你亲自摆啊，连摆人摆给你摆，
1: 对，
2: 请去庙祠坑，
1: 哎，不一定以后。给你小小伊嘛，无先做拜
2: 啊！真济啦，所以讲人家在讲慎重追远，还是后摆代志啊。所以一定我要给你报告掉，食到一个物件，那对的，那好食，那爱食，我拢甲我爸爸妈妈讲一句话，那食到对的好食爱食哈，我未去给你动，你要认真去食去买，因为爸爸妈妈身体那健康，我做家里事事则无负担嘛，
1: 则
2: 无压力啊。啊，对，你个是咪爱杀头杀尾，所以我管富康巴士要种啥，都好一。我让你爸爸妈妈一家里是谁无法度的来啊！你坐轮椅里面来给你杀啊！
1: 对了，对，
2: 无迄种专门的车，你是要来杀啊？我唔是咧跟你计较偌济钱，计较讲你食得到这个好的物件无？
1: 对，
2: 好的物件呐，食得到，你自然爱食，身体勇健，
1: 对，
2: 你唔免靠人甲你扶啊，对啊，人家扶扶他哈。
1: 而且哦，咱食到家己介意的物件，咱心情会快乐。
2: 哦，当然了，愉悦，你敢知影买到一个快乐能力是用钱买袂到？
1: 而且拄啊，你看。电话变变就是安那，一听到哇，咱咧讲啊，哇，这个以前我细汉啦，饭桌顶足怀念的呢，这已经几十年无食着啊呢。
2: 你咱讲一句足简单的吼，你看卖啊，我即马我头壳摔过一个影吼，什么？你看郭台铭遐好个，头毛白摔摔，老壳壳啊，老壳有坏无？
1: 有哦，
2: 伊敢无钱？
1: 有钱啊，
2: 伊有钱啊，但是伊老家安尼来的时阵，因某买唔敢嘛。
1: 哎呀，
2: 来我请问郭台铭唔敢嘛？所以咱今麦大家拢想要想一挂方法，如何卖老？
1: 对
2: 啊，如何会当愈少年？
1: 对
2: 如何会当快乐？
1: 对
2: 唯一一个方法， 无第二个方法，就是食古早味，怀念着你过去所食的物件，安尼你才会成功啊！
1: 真的，所以爸爸妈妈吼对家己较好诶，
2: 是，
1: 而且吼这是脆食物啊，你啊，
2: 系啦，唔是药啊，唔是保健品啦，讲啊，佫咬紧。经来经去，经就袂灵经诶啦。
1: 你阵咱拄啊一个大姐啊吼，伊讲诶，甲顶座有讲，我讲诶，妈妈你来问这個问题，伊讲啊，有诶人啊吼，他们吼变来变去，我讲哦，你放心，我介绍物件吼，自头到尾拢始终如
2: 一。我跟你讲吼，我来讲就是我来讲。
1: 牛啦，
2: 你讲啊，我来讲这啊，你
1: 明仔换别人来啦。
2: 啊，我要甲你报告是讲吼，今仔日咱爱用专业诶人。
1: 对啦，
2: 咱虾米款诶人，虽然我毋是做医所诶专业，但是咱知影讲，即个万来啊白当。一直专门做这个戏，
1: 啊，无那有三个破书出来，
2: 啊是啊是啊，哎，人一生三个囝拢是破书呢，
1: 啊，就拢食这咩？
2: 较早老岁人唔捌一生三个囝，既然破书，啊，这就是代表着讲，这个阿伯当中要甲这三个囝饲大，用物件好食，安尼是对的，
1: 有食到营养，
2: 对，
1: 食到对的营养，啊，顾到伊的脑底的啦，啊，所以囡仔吼，在小朋友的时阵啊吼，你若有法度给伊吼。这个脑部的发育啊，吼，成长是好的啊，后盖吼读册拢嘛比人高，
2: 当然了，高人一等，
1: 高人一等呢。哦，所以阿公阿妈，安尼然后盖子较欠缺嘞。
2: 嗯，
1: 啊，你平常时讲叫你啊，吼，三两工你来去菜市啊，
2: 哦，
1: 啊去买现捞啊，我跟你讲，你敢那两个捞的呢，你嘛变单啦。你这么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食这就对了。
2: 对，啊，食这吼，佮无负啊，无色素。
1: 对。
2: 无防腐剂，
1: 无防腐剂，
2: 各种都啊做好，互你会当爱食，唔免安尼叮当当、叮当塞啦。
1: 啊，重点是互你啊，那想要食，你都有通食。
2: 是，
1: 哦，你唔免讲哦，想要食爱过来当爹当灶安尼。
2: 是，
1: 哦，啊，讲个啃较久，会用个保存较久，所以一代人先那拢会做起来啃就是安尼。哦，所以阿公阿妈，咱来讲，恁怀念咱以前正古早味啊，吼。
2: 是。
1: 真正，你电话若无卡通，你会叫。
2: 哎呦，你身体都未健康啊！啊，我甲你报告，我五十个滴要完啊！哦，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一点钟劳动都我都无咧看哦。
1: 你
2: 在当中的时阵，佫剩无几个，就剩会当上一关俩。爸爸妈妈，你也去这个，我先请你吃嘛。食了介，你留来；食了无介，你来你闲话就好。但是我绝对不要你怀念，虾米叫高渣味？
1: 哦，你也来偷个笑脸的啦！
2: 对对对对对。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哎，比如讲要学乐，啊，要学乐来，咱就来进广告吼。来来来，音乐个切一下吼。哎，邱大哥。你这个鱼酥，你嘛来叫过来做啊吼？
3: 对。
0: 啊，你啊，食了好食哟。
3: 袂歹啊，我食叫几下摆啊。
0: 我知啊，你叫几下摆啊？啊，龙虾你食？
3: 我下晚先食啊。
0: 恁家咧食哦？啊，
3: 哎，袂歹。
0: 啊，恁家嘛爱食就对啊。
3: 对，我咧家是大人啊。
0: 哟，啊，食着口感啥呐？
3: 袂歹啊。
0: 啊，哪袂歹？芳酥。
3: 对对对，这古早的这味啊。
0: 哦，古早的这味啊。哟，啊，你食着，今晚佫食着高尾鱼有足怀念没有？
3: 哎，
0: 真怀念啊！啊，你苏胖，你做你这个叫两组，
3: 哟
0: 哟，真好食啦吼！
3: 叫你做无够啊，
0: 无够啦，绝对无够的啦。
3: 哎，
0: 好，好啦，啊，你这个你寄过哦，哈。
3: 哦，多谢。
0: 好，明仔啊，哈。啊，来你好。
4: 喂，你好，我买一组鱼
0: 啊。啊，好，稍等，稍等哦，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哈，来，别给我录，来，稍等，稍等，稍等。
4: 喂，
0: 哎，林太太。你讲食过咱的高尾鱼哦？
4: 捌啊，我到旧年都食过啊。
0: 啊，那好食无啦？
4: 好食，都我讲我拢坐拢坐拢阮囡仔孙食啦。
0: 拢囡仔孙在食哦。
4: 哎呀！
0: 啊你阿姨啊啦，食了饿了哦。
4: 啊，囡仔孙在迄阵啊，各种啊，只
0: 两会话呢。两会话，伊就特别食这高尾鱼啊。
4: 对啊。
0: 吼，安尼就是咧嘴有来呢。
4: 对啊！
0: 啊啊！你家己有食，你家己有食。
4: 啊，我家己冇有啊，有食。
0: 有好食吼。
4: 呀！
0: 啊啊！佫好食，佫健康，佫刷嘴。
4: 对啊！我唔得讲今日今日，我用暗下班等来佫听着，我就
0: 佫。吼！紧嘞，紧听着，紧买啊！
4: 有啊！我都家己一家庭。
0: 小天使。

0: 我也落去。
1: 哇！
0: 我变个我
1: 上新的上新的食饭，食咸的啦。
0: 伊拢安尼我知。
1: 哟，啊人每一个人有介意食的这个口味哈。
0: 系啊。
1: 哟，哦啊会虾啦吼。
0: 头尾人我变伊甲我讲，啊你来去买高保素。
1: 嘿。
0: 我高保素袂歹啊。
1: 嗯。对啊。
0: 因温先生因袂晓食鱼。
1: 伊袂晓食鱼吼。
0: 食鱼，因过啊吼。
1: 嘿。
0: 那是我去因家啊。
1: 嘿嘿嘿。
0: 开始食鱼，我因家的人袂晓食。
1: 袂晓蒸鱼啦。
0: 袂晓食。
1: 哟。安尼做医生上方便啊！
0: 阮老爸特别好，因无爱。
1: 哟，
0: 袂晓食，啊是食迄细细尾个鸟仔鱼啥个。
1: 哟哟哟，
0: 哎呀，因是食迄呢。
1: 哦，啊，所以你买咱个高保鱼哦，食伊嘛，感觉真好食吼。
0: 哎，
1: 哎，真胖啦，瘦胖瘦胖啦。
0: 哎呀，
1: 吼吼，谢谢江妈啦。
0: 别别别。
2: 好啦，所以讲咱个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高保鱼哦，你外口食袂着咱这种口味个。
3: 是。
2: 咱这是正高渣味个，你即马现代社会，你食袂着高渣味啊啦。
3: 我
2: 从主要佫一寡人哦。不要吃鱼啊！
3: 不要称鱼啊！
2: 不要称鱼啊！人，
3: 惊去有鱼刺插到的人啦。我跟你报告，不要称鱼的人，你啊那鱼啊会营养你吃袂到，你的脑部会容易衰老。
2: 不对，
3: 所以讲咱那鱼啊啦，去来吃一寡，囡仔好，大人啊好，读家几真巧啊。
2: 哎呀，
3: 啊唔则袂萎缩，唔则袂老戆。如果即马食到老戆的人愈来愈侪，连医生嘛叫你爱加吃一寡鱼啊。
2: 来你好，
3: 无你要吃啥？
4: 喂
2: 喂，你好你好，赖太太你赖太太你好。
4: 哎呀哎呀，我不该问你。两
2: 个几个？买鱼酥啦，吼！啊，咱五档的直接加鹅肉者，还臭肥者，紧嘞！
4: 其他食好食？
2: 安怎好食？你拢配啥物，还是安怎食？
4: 就咱说说，胖胖配饭配梅啦，
2: 嘿，
4: 好食。阿姨讲够胖拢好食。
2: 哦，配饭配梅啦，够胖拢就好食啊！啊，瘦胖瘦胖嘛，
3: 是是。哦，
2: 啊，咱食起来佫没有臭臭味，啊，佫是真正正高渣味哦。
3: 对，谢谢。
4: 真正好食。
2: 真正好食啦，吼！
3: 好，好。
2: 哦，好，谢谢哦，谢谢赖太太哦，
3: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哦，你也听啦，
3: 系啊，
1: 听无，
2: 哦，乐界得志啊，
1: 当然，系，无安尼，
3: 要无，要无，真正常啊，
1: 要
3: 无，四罐你的高保险，上你两罐的贵，好啊，叫你熬夜，你慢慢啊嘞，
1: 无啦，
2: 我是讲叫你做公益尔，我知你这个大出手上，
1: 系啦，讲婚礼咩，我，我。
2: 好呀啦，你把算几点起来？
3: 我算起来想算了，我呢。
2: 我啦，咱上亿个哦，拢算上，啊，你我一个佫过一箍啦，啊，所以算上亿算上算起来就对啦。啊，唔该讲，即个爸爸妈妈要食即个高保鱼哦，你若即个无摕到啦，你就爱佫等偌久啊呢？
3: 诶，啊佫等半年，
2: 啊佫等半年哦，
3: 半年。
2: 哎呦，
1: 所以即马做侪人拢摕到诶。
3: 是。
1: 哦，啊，我等伊，你看咱
2: 诶，小等小等，
1: 咱诶做数应该差不多无去啊啦。你敢若看这崩山个崩
3: 山？我好快，我好快。阿伯，我唔敢咧，我白讲话啊！一届上收侪罐啦，爸爸，我一组拢起来买两组呀。所以讲哦，咱即个爸爸妈妈你内行诶，啊，但是真歹势。啊，我早来数量无，啊啦，数量是有限诶，无真侪。啊，你也等下买无到哦，你唔好搞我骂咧。哎呀，我这收到了，我这想要甲你买两两，你都无啊。
1: 你存咱顶桌嘛是，足侪人过咧想，到尾也卡来拢无，啊，就真正无就无
3: 啊。啊，无就无啊。
1: 对哇，这也说不出来，伊这拢爱现捞啊。
3: 对
1: 哦，现捞啊吼，啊，新鲜很
3: 多。我跟你讲吼，多一零公斤最重要，青做出来才会好价。
1: 对哦，
3: 系古来乌澳都歹食。
1: 对哦，
3: 甲咱猪肉鸡肉现杀，安尼甜不不好食噶。
1: 对哦，
3: 系啊啦，鸡蛋羹尔都歹食。
1: 都叮叮
3: 咚咚。对，我跟你讲吼，不啦，啊啦，这个啊啦。高保鱼的当中吼，一定爱用慢火来背，
1: 袂
3: 失去着伊的营养，速度够高，吼你食你个第个爱食，我无真济啦，滴咩无啊啦。
1: 你也看阿公阿妈吼，咱拄阿妈妈吼，足济人咧讲，讲哦，以前人我拢家己做呢，啊，拢用迄种高渣味的豆油啊吼，落去拌对唔对？所以迄个高渣味的气味啊吼，得即卖一定失传去啊，无人要做啊。啊，你哪会呢？你哪会才甘心搁做种高渣味，要来阮这老伙仔食啦？
3: 高渣味啦，听说。即爸爸妈妈一定话上个电话无接啦，特别无啊，
1: 特别无啊，
3: 电话一直变变叫啊，我这些，这些我拢特个听，你看阿华哥一直接啦，啊一林这边电话个个个咧亮啦，
1: 系啊，
3: 但那这些无个接接啦，啊但是哦，身边变的哦，爸爸你那边无掉时，你卖啊那卖生气，
1: 掉啦，
3: 好咱家己啦一摆机会，食着什么叫做高渣味
1: 的，
3: 食着什么叫做好那边好咱人身体当健康的，
1: 啊
3: 你一定爱记独一无二的啦，
1: 只
3: 有人我咧介绍这个物件，有人讲阿舅菜鸡嘛无得买呢。
1: 无得买啦，啊，我就是买回来吼，有朋友要去买，哎，讲哎，那种
3: 无想，
1: 论论，啊，

0: 臭臭泥泥啦，
1: 对对对，
0: 啊，搁淡淡黏黏湿湿安尼啦，
1: 环境的关系，
0: 嘿啦，所以我讲，哎，那跟恁娘吼做出来拢无同款啦，伊讲吼，食到无几嘴就个淡淡，我讲吼，买啊吼，爸爸妈妈吼买，咱买爱买啊啦，买新鲜的，
1: 是，
0: 过来是爱买 Coco 的店家的，
1: 对对对，哦，
0: 啊，你伫阮家庭食十几年啊吼，阮的品质一直以来拢维持了最好势的，啊，上重点是安那，是安那要做这个高保媳妇，啊，无你嘛知影做高工的，跟咱经迄个稀奇。啊，过来人的时间呐、啊，都要开偌济人工地啊！
1: 哦，
0: 真正要赚你偌济钱有限呐。
1: 嗯，
0: 人个妈妈讲，恁卖这介绍哦，小俗有够实在啦。哦，啊，爸爸妈妈，互你也怀念。
1: 是。
0: 哦，啊，咱嘛听说爸爸妈妈对阮的好安尼
1: 啊。是啊，啊，所以讲吼、哦，伊内底是上界营养。
0: 对啦。
1: 所以伫鱼啊正内底，伊不但营养，伊伫话上界重要是符合着咱的爸爸妈妈伊的口感。
0: 对。
1: 伊的口感啊，你也爱食啊。啊，有的人不要吃鱼啊，去鱼市杀掉要怎办？
0: 啊，纯囡仔嘛，免
1: 免生鱼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咱医生都讲嘛。吼、哦，食四卡不如食两卡，啊，食两卡不如食无开，吼、哦，啊，食咧水中油这种是上佳啦，营养够健康的啦。
2: 来啦，当然哦，
1: 有，
2: 做妈妈我更给你娱乐啦。
1: 啊，好，来，谢谢啦。
2: 来，这个做妈妈哦，那个鱼乌啊，拢好食。
3: 哦，最好食诶。
2: 哟，安怎好食啦？你是拢配什么物件？
3: 食
2: 饭啊，
3: 我能加薄啊。啊，烧饭加馒头。
0: 馒头，
2: 浇饭浇馒头啊，烧胖安尼啦吼。
3: 哎，我吐司啊。
2: 啊，我把吐司哦，吼吼吼。
0: 人家己拢会用料理。
2: 真享受呢吼。
3: 我最好食这胖诶。
2: 有啊，厝内底是咪大家拢饿了？
3: 啊鱼也好啊。
2: 鱼也好嘛。
0: 很老啊啦，嘿啦。
3: 啊，刚才我妈妈那么爱搞不回那么。
0: 家己炒吼。
3: 嗯，当然家己拣。
2: 哎呦，
3: 我是我对我
1: 哎呦，
3: 反正是的，
1: 是啊，足够工的啦，无够工啊。
3: 够工的，我慢慢啊，我几工哦，
2: 哎呦，几工呢？
1: 哎，
2: 今晚人拢甲你做好
1: 啊，啦，免遐艰苦啊啦，
0: 哦，
1: 好命啦，系啊系啊。
3: 啊，这个我真的变得唔好食。
1: 好食，谢谢啦，
0: 谢谢啦，
1: 妈妈，谢谢你哦。
2: 好啦，谢谢啦，那你明天再就注意点位哦，哈。
1: 好，好，
2: 谢谢姐，你也听话嘛。
1: 哎，对哦。
2: 大家饿肉啦，你看大家饿肉啦，我坐啦。买过以前买过，一定要回头来买啦。
1: 是，忘掉。
2: 从主要就是讲哦，咱这个高保鱼三罐上三罐，这个真正有待哦。
1: 特别的啦，
0: 特别的比顶刷个优待。
1: 哎呦啊，你卖个工比顶刷个优待，阿侬卖足艰苦。
0: 啊，这阵吼，咱个开大组，咱医院无咧开大组。
1: 无啦，哎呦喂啊，你卖个讲啊，
2: 即个数量用咩无够啊？
0: 爸爸妈妈，咱只能坑八个月，你能坑到过年，拢唔是问题哦。
1: 新的多啊，做好。
0: 新出出来
1: 啊，爸爸妈妈跟你讲，配饭嘛，万不离红太拿来有嘛吼，迄个物件较贵，咱就卖配
0: 这，
1: 安能个增值的吧？安尼就足赞的。
0: 而且我要补充钙质啦，吼，要补充的。优良的这个两百只啦吼，吃稀疏就对啊啦，啊但是做数一定啊吼，差不多去了了，
2: 差不多要结束啊吼。
0: 我当然你想看卖讲，哎，给予咱最后偌济啦。
1: 啊，我存无几组尔
0: 咧。啊，恁代志恁等公司也拢恶来啦。
1: 哎呦，我就知影拢恶来啊！你别看都无鱼啊，是变做
0: 恶。对啦，
1: 我跟你讲吼，无钱拗拗的我买做。
0: 对啦，
1: 名声假歹啊，
0: 对啦，
1: 谈唔正面啦，
0: 对啦。
1: 啊，但是名声吼，互人讲甲未听，我不爱，我连个鱼也无钱。我买走，对不对？
0: 咱
1: 无好物件，咱买走。
2: 对
1: 啦，系啊。
0: 啊，
1: 你别爱赶紧的啦，好啦，先赶紧卡。
2: 先思考一下，看卖啊，到底佫存偌济啦，好不？啊，爸爸妈妈，你电话先卡先呀，无因为你即个无提电吼，你爱等个半年啊，真正爱等半年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太太，你搁要洗锁？啊，你是食了好食吗？
1: 啊，看电视食佚佗啊。
0: 看电视食佚佗，应该嘛是真好食啦，无你也无食嘛，无你哪看咧食佚佗的？
1: 食佚佗啊，唔捌咧配饭，
0: 唔捌咧配饭哦。啊，就是好食，唔敢哪食哪哪看哪看电视哪食
1: 啊。啊，足胖的。
0: 足胖的吼，啊足瘦的对不？
1: 对
0: 啊。哦，啊，迄个气味咧，气味赞无？
1: 未歹。
0: 未歹吼，啊，你拢配饭啊配嘛？哦，你拢。你拢敢那看电视，安尼直接食就对
1: 啊。
0: 哎呀，哟，
1: 暗阵嘛，你看下购物。
0: 哎呦，阿、啊、姐，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咧吼。喂，简大哥。
2: 哎、
0: 欸，你啊啦，啊你鱼有收到啊？好食吗？
2: 鱼有收到啊啦。
0: 嘿，啊好食无啦？
2: 都食食要半狂去啊！
0: 食紧哦，啊是啊啦，食好食哟啊。
2: 好食，
0: 好食吼、哦。啊，你拢安怎食？你拢安怎食？紧嘞，甲我讲者。
2: 好，安怎食？
0: 嘿。
2: 好啊，过来就杀呀！现在就个赔啊，就个吃啊，就个欢喜啊！
0: 你手提来，你直接手就买落啊！
2: 哎，
0: 啊，倒咧手诶，啊，你直接服落，你就吃。
2: 我东西也卡得紧啊！
0: 哇、哦，你较紧啊！啊，配饭你有配饭无？
2: 有啦，配饭啦。
0: 配饭哦，
2: 哎啦，
0: 啊你啊配饭唔都给算咧几两碗？好食，真正好食哦！
2: 爱食啦，
0: 真正好食哦！
2: 嗯，
0: 啊你啊真正有爱食饭炒饭哦。啊，炒完的时阵啊，买蛋个也是输啊起哩，吼、哦，迄真正有够好食呀、啊！
2: 对啦，未歹食啦，
0: 未歹食，我说上期无，过来食半碗去啊！
2: 好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啦，吼、
3: 哦。喂，
4: 喂，
3: 迄、那个赖大哥哦，
4: 哎，
3: 阿弟啊，衣服买过来一桌，
4: 哎呀，
3: 阿弟先啦，食完啦，
4: 哎呦，哎呦，美物之友，
3: 美物之友，先啦啦，再好食哦。
4: 都是无了，三个孙啊，等来哦。也是咪过，
3: 孙啊哟，
4: 哎呀，
3: 哦，所以讲孙啊，怎么食到大家呢啊，像你食，
4: 都是拢会虾，
3: 拢会虾啦吼，
4: 哎呀哎呀，
3: 哦，阿囡仔爱食咖呢哦，
4: 哎呀，
3: 哦，阿你家里干嘛啦嘛，就好食吼，
4: 就好食，
3: 就好食哦，我说阿囡仔嘛小鸡要食，
4: 啊对啊，就是小鸡，
3: 哦，阿食好食，阿配饭阿哪食拢就好食吼，
4: 人伊讲你靠吐司食咩？
3: 哦，对啦，靠都
4: 是。介介有计划哦。
3: 哦，安尼囡仔小钱安尼欢喜啊啦吼。
4: 哎呀
3: 呀。哦，所以你要搁一桌啦。
4: 哎呀呀。
3: 好啦好啦，安尼我好啦。
4: 我安尼啦。
3: 哎，好。
4: 提两桌。
3: 两桌哟啊！你聪明，你聪明，好啦，安尼最后这下你啦吼。
4: 好啦
3: 好。

0: AM 1071。
1: 有够好食啦！
0: 是
1: 赖大哥，吼、哦、啊哇，甲孙啊拢学了好食。
0: 是
1: 啊，无今年安尼也无退两座好啦。唔该讲哦，咱这个高尾，咱老实讲哦，真正你这种口味啊，你外口真正食袂着。
0: 你要做无简单、
2: 啊，对啦，
1: 唔
0: 是一般的人会当模仿的。
2: 唔、欸、是从外口迄种机器底下咧胖的呢，
0: 有啦，
2: 完全不一样诶，手工制作的呢。
0: 在那拉叉拉叉拉叉的当中的时阵，爱个随时爱试食者，然后来高分啊。
1: 对，
0: 素食啊，没有、哦，
2: 所以哦，你也看漫步拢需要人工来顾，景气嘛要人工啊。
0: 是是是是
2: 哦，你咧人的时阵，你咧顾迄卡店的时阵，做大店，你嘛要人工来顾咧。
0: 对，顾派也
2: 贵了，贵了了
0: 呀。
2: 对，哦，所以现在讲每一个人哦，食到咱的高波鱼啊，吼，
0: 拢饿了，
2: 拢饿了，
1: 饿了个，
2: 下锅沙皮。
0: 是
2: 啊，食到妈妈吼，拢看来讲啊，华一婷，恁真正恁家的高波鱼啊吼，真正都是依照我家己做迄种气味啦。
0: 啊对啊，用一个上好的这乌底印油膏来做的，才特别啦。
2: 特别香。
0: 乌底吼，的油吼、做起来了后啊吼，和咱的啊那鱼啊香，更好食，这才是上介重要的。
2: 对啦。啊，所以吼、哦，上介重要，恁阿公阿妈吼、哦，一定食无啊，
0: 啊，都买无啊，
2: 都无啊，
0: 哎，无啊，
2: 啊，无啊，咩啦？
0: 无啊，咩安怎？
2: 你功德做一半呢，唔好。
0: 啊，啥物功德做一半？你阿就参我咧是啊，对呢。我开阿济啊呢。
2: 嘛，我咧讲啦，咱这部时间够有嘛？啊，后边够有朋友一直卡来，我拢唔敢食嘛。
0: 哦哦哦。伊
2: 无物件咩啦食？
0: 是。
2: 我搁顿顶跩杏仁姜嚼啦。
0: 啊，你好，拜谢拜谢。
2: 今嘛搁欠嘛？感受过咧挂，真正足歹势
0: 哦。
2: 啊来啦，等下我咧讲啦，有法多讲，互阮偌济无？嘛，互咱的阿公阿嬷讲少年唔足久，那去听到电台有人咧介绍这种高波酥啦。
1: 对啊。
2: 这高波酥即卖定无人要做啊呢？
0: 是。
2: 敢那家己想要做吼，第一个目睭看无
1: 啊，
2: 免那去坚持啦。
0: 是。
1: 来小蛋娘。
2: 我听咱爸爸妈妈咧讲吼。跟那老母做爱开几工的时间、
0: 啊，对啦，这个来腰酸背痛，对不？
2: 对咩？替恁阿公阿妈用个省者时间嘛，
0: 哦、
2: 啊，个用个可以食了会怀念，
0: 是
2: 怀念的笑脸，伊人啊，人间过垂烂嘛，
0: 啊，愈怀念愈笑脸啊，身体愈勇敢。
2: 我、哦、当然哦，伊个会想讲，哎，我介意食啥？
0: 哎，对对 对，
2: 头脑都袂混沌啊，
0: 对
2: 不对？哦，所以你功德都搁加分去啊，
0: 哎呀，是是是是，
2: 哎呐。啊！你今仔日我都搁加偌济，
0: 搁加偌济哦。
2: 嗯，
0: 啊，
2: 对
0: 啊。是我卖完就好啊，我要来走啊，卖完就好啊。
2: 啦，我知你本来要刷去别位的，你讲吼，遐个量拢刷来阿华一停。
0: 无啦，唔是安尼啦，量无真济啦。
2: 对啦。
0: 啊，无安尼啦，咱的爸爸妈妈，尤其你若唔捌食过的人客，
1: 对。
0: 啊，你看这边啊，一人食好来去来搞我饿了。
2: 真正好食
0: 啦。啊，你食者知啥物叫锅渣味？
2: 锅渣味。
0: 啊，无阿华安尼啦，我加半卖讲个五分十分安尼吼嘛，无得无十叫。你笑的啦，
1: 对，
0: 我加半二十个人客，
1: 二十个朋友就对啊，
0: 二十个人客，我买四罐来的高波鱼1880啦，
1: 对，
0: 我搁送你两罐一龟，好不好？
1: 好，
0: 啊，最后这二十个，
1: 好，
0: 啊，爸爸你哪超过？阿麦甲我讲啊，
1: 对，
0: 超过就准都好啊，
1: 好，
0: 啊，买无着，卖咩？卖咩？哎呦，几饭店惊人大只啊咧，唔是啦。不是叫你大了就吃，是叫你不要吃啦。好啦，啊，特别个给二十桌，
1: 最好最好二十桌啦，好不好？
0: 赶紧打电话按八，好不好？
1: 四罐的高波鱼，按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
2: 手捧啊手捧，啊，咱来八是非常有利哦。你若无给阿公阿妈吼吃稀疏就对啊。
1: 对，
2: 会崩会埋啦吼，还是讲我吼淡三加买晒，是要加馒头啦，加吐司啦吼，还是什么皮蛋豆腐啊？想要安那吃就安那吃，用手。买买西食，
1: 是不对，
2: 好不好？
1: 好，咱一组就是1880块，啊，那一捆两个人买两组的朋友哦，咱有在3500块呢哦。但是咱先讲，最后剩20个呢。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来小奶奶哈，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来边高博仪哦，来你小奶奶哦，来你好，
3: 你请问你是关我站？
0: 来你小奶，你在我这里在做，我来讲你了，你小奶，你电话卖过来。

0: 呀怎能
1: 爱你哟，
2: 哪里哟，来你休战休战哟，来你哟。

0: 哎，我阿华啦。
1: 我鱼做买我食，
0: 来，
1: 我食饭食几点钟？
0: 嘿，
1: 我食鱼做来食，我专门订食个呀。
0: 这厉害，安尼以后拢免人吃啊，拢免人花。
1: 对啊，我食一年鱼啊。
0: 哎，啊鱼做安尼，即马配饭落去，拢免人花，安尼一日过着食个。
1: 啊，无等下食几点钟？我等下两分钟过呀。
0: 食几点钟？又要食个俩公哦。
1: 对啊。
0: 啊，即马免啦啦啊。
1: 对啊。
0: 那你鱼做安尼配了，欢喜个安尼。
1: 以前我拿老子做鱼做啊。
0: 好啦好啦，无问题啦。我即个个囡仔爱食，好食啦吼。
1: 哎。
0: 哦哦，这
1: 两个安尼袂忘个。
0: 这囡仔啊，嘴上来啊。
1: 对啊。
0: 讲好食就是好食啦吼。
1: 啊，咱们这里话话呀，话呀。
0: 好啦好啦哈，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阿来你好，
2: 哎、
0: 欸、你好，哎、欸、张太太啦，
2: 哎、
0: 欸，搞不有好食哟，
2: 哎、
0: 欸、
2: 啦好食，
0: 安怎好食，
2: 真多啦，
0: 安怎好食，
3: 你讲真材实料哟，张妈，
2: 嘿啦，
3: 哎呦，
2: 嘿啦，
3: 你讲跟以前较无同哦，外口会较无同哦，
2: 哦，伊拢无同，
3: 哦，咱真材实料，然后手捧手捧嘛吼，
2: 哎、欸
3: 啊，你拢安怎做，
2: 啊，
3: 你拢干啥干吐司哦。
2: 嘿，吐司我拢在行行，啊，怎啊个搞中安尼吼，安尼啊泡应该给恁买迄款
3: 精力汤啊，
2: 营养粉，
3: 哦，营养粉吼，
2: 嘿，
3: 哦，啊你安尼配一下这吐司啊，加咱的高波皮，啊，啊个泡一杯啊，小小营养，哦，有够享受的呢。
2: 你唔知哦，哎，
3: 啊好食啦吼，真正好食吼。
2: 是哦，早时那无早餐好食，那无算啊，那无去准备迄落啊，人饭安尼吼。冷冷安尼哦，阿弟安尼，
3: 甲叫者，
2: 甲放喺顶头安尼吼，到时一摆食两碗饭，我讲会肥
3: 死。一个食两碗吼，敢那单单配咱的鱼素人去食两碗啦吼。
2: 你唔知哦，
3: 好食啦吼，真正
2: 真好食，
3: 吼，跟外口无同啊。
2: 系啊，我从咱从我即闻的这知影讲这高保鱼素，
3: 高保鱼素啦吼。
2: 嗯，
3: 你这么起名嘛，足少有啊啦。系
2: 啊，
3: 系啊吼，阿弟要搁一组啦。
2: 啊，
3: 你要搁一组嘛吼。
2: 哎呀
3: 哎呀，明仔再上哦。
2: 哎，
3: 好，谢谢张妈哦，哈，
2: 谢
3: 谢你，感谢，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啊，来，等下，
4: 有，
0: 我刚才讲啊，稀疏啦，
4: 谢谢啦，
0: 讲跟他孙哦，本来食饭食几点钟啦，今麦食配咱的稀疏讲哦，十分钟就食完啦啦，
4: 是啦，
0: 这囡仔这个嘴哦，真正有厉害呢，
3: 都没骗人，
0: 好食伊就是好食，
4: 所以讲。胃口好，胃口好，
0: 对，
4: 囡仔熬大，老人同款，老人若爱食，胃口好，胃口好，老伙仔吼，都安那，身体吼都愈来愈勇
3: 健。对啦，食的有营养，咱人都体啦，
4: 是啊，
3: 都有关系，
4: 是啊，
3: 所以嘛有抵抗力的。
4: 当然的咯。
3: 啊，你看足济阿公阿妈来分享，拢是阮阿孙的爱食有啊无？
4: 对啊，拢阿孙啊爱食。那么讲，我老的爱食，阮阿爱食，阮某爱食，哎呦！我希望讲，你等下卡起来了后啊，剩无几个人去。
3: 你讲
4: 阮阿爱食，阿了，我听那个地界了。
0: 你好，
4: 哟，
3: 不要紧啦，
0: 小蛋你好。
3: 拢爱食大人囡仔，伊咱今日做下嘛吼，高保收的较偏咱阿公阿妈，
0: 吼，
3: 这个怀念的气味嘛
4: 吼。
3: 啊，这个鲑鱼多好，咱的小朋友啊吼，会头好壮壮啊，高人一等啊。
4: 其实哈，多好好啊，来一庭公子节就好诶。高保收好老的家，啊啦，这个鲑鱼酥给囡仔吃，囡仔呢吃鲑鱼头开啊，
3: 头好壮壮，
4: 啊，目睭嘛较金，对不对？啊，囡仔读册能力嘛较好，啊，你买一个组合一减二个，你来买咩？
3: 看人家吃什么炸鸡排的，还什么珍珠奶茶的，啊，等到鱼酥够满满盖一滴。哦，所以爸爸妈妈最后啊，
0: 拄
3: 我一通电话，气走一半呢。
4: 对
3: 哦，啊，这无多甲对家嘛，
4: 无啊，无
0: 多
4: 我家俩俩，
0: 你那是哦，
4: 特别大声，
0: 很嗲，很粗，很粗诶。
3: 哦，
4: 因为无啊，
3: 无啊，
4: 因为
3: 纯
4: 家俩啦。
0: 对，
4: 啊，你讲叫我个生出来，你也无钱，我嘛无爱做啦。
0: 对对，
4: 好，我嘛无爱做啦。
0: 对对，
4: 所以爸爸妈妈哦，最后哦，剩几个人客哦，你赶紧卡电话啊，最后这二十组你无抢，你都无啊。
0: 嘿，对。好，来，咱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元。啊，那一捆头个，咱买两组的啊，咱特别优待偌济，
3: 3500元
0: 呢。来，爸爸妈妈，最后这对家二十位，你也提完哦，都无啊啦，好不好？啊，别讲啊，别你讲哦，别搞我三罐送一罐嘛，飞机哦，我嘛无物件好啊，你啊啦。哦，所以讲最后机会啦，来，咱的控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来控制2425-7788，2425-7788。
1: 今日要剩最后一点点啊数量尔吼，啊爸爸妈妈吼，你搁等的时阵，就是搁等
0: 下一批，
1: 但是下一批有可能是半年后、一年后的代志啊，因为这个嘛等足久的啊。啊，其实吼，爸爸妈妈咱都买一下呐，互咱来怀念的。
0: 嘿啦，
1: 你怀念足久啊，对不对？你像那80-90岁阿公阿妈卡来讲，一听，我是安那那有这福气安尼吼，竟然咧电台有听到人咧卖这上届怀念的古早味，高无所滴的，以前我拢家己做呢，
0: 就帮伊做，
1: 啊就搞工的呢，啊还无够工钱啦，但是啊吼，佫想要食，啊家己即马吼，目睭嘛较无看呀，啊卡手嘛较无哈美咧
0: 啊
1: 吼，你讲吼，迄鱼翅佫济呢，
0: 啊
1: 鱼嘛有够少，5斤啊出1斤尔呢，
0: 对好啊，
1: 你咧看这样呢？那做有够工钱的，啊！你也看你制作高波戏，你那有家己捌插过朋友，你就知影。伊啊吼，第一嘞，你看哦，敢那气头、气尾、气骨、个气气啊，
0: 难过怕掉。
1: 敢那这个时间来开偌济啊？
0: 对，
1: 啊，卖公开偌济啦，起码出起来剩偌济呢。但是咱那阿公阿妈以前吼，咱细汉的时阵然后本岛顶永远就是看这高波戏户嘞。
0: 对啊。
1: 以前吼有钱人拢食无起的啦。咱这吼较无钱吼，拢去捡这鱼竿拄落船，落船嘞。
0: 啊，较有钱。
1: 啊，结果吼，有钱的人吼，嘛无食比咱较营养嘞。
0: 系啊。
1: 因为吼，这个高波鱼户啊吼，本身啊身躯所带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
0: 对。
1: 有好的蛋白质，然后有丰富的钙质滴，佮有 DHA 加那 EPA 滴。针对着咱身体哪有啊呐？比如讲，你有三高的朋友，你买当安心食。小朋友要登起啊吼，欠钙质，吸收嘛是最好的这个酸滴滴。
0: 忘掉
1: 啊，最好是咱的高波收啊吼，就是收胖啊，收胖哦。甲外靠迄种安尼淡淡呐、黏黏呐、臭臭腻腻啊吼，迄款全部同款。
0: 忘掉。
1: 最好是咱的袂死咸滴，而且吼每一嘴你拢感觉哎呦咪咪收收胖胖。无客气的阿公阿妈。保证你食会叮当的啦，
0: 哦，
1: 伊入口即化非常的迷的，啊，咱的肉质非常的幼腻的吼，最好是吼，就是迄个姜啦，
0: 对啦，
1: 高姜啦，你即马咁看通路人咧卖高波酥诶，
0: 无啦，
1: 真正
0: 姜子比料较贵咧，
1: 对啊，所以阿公阿妈好像那讲咱大概咧推出这个高波酥的时阵啦吼，拢等会卡个咁要变去啊，吼，啊，但是都是怀念嘛，
0: 对啦，
1: 吼。啊！你走出足久20年、30年啊！你即马今仔日干话一定都好硬滴，他都那有竟然有人咧卖种高波鱼、高波酥这种物件滴诶！吼啊哦，够俗
0: 俗啦，
1: 真正俗！你看即马战争关啊嘛贵，大行拢起价滴啊咧，但是吼、哦、咱赶快维持吼，拢甲你冻涨滴诶！
0: 丢，
1: 一批绝对会起价
0: 滴诶！丢、
1: 啊，你要配饭配糜啦吼，还是讲？淡三万的食，通通都可以。你像咱有妈妈讲吼，透早我馒头甲加一个白馒头安尼食，无够营养嘛。稀少甲加一个，两甲加一个吼，营养价值够满满滴个。你若买阮的杏仁啦、精力汤，你买晒像人大哥讲个南姐变安尼咸甜啊、咸甜滴个，
0: 迄、那个
1: 气味嘛足赞的呢。最主要是吼。好，咱来怀念的，
0: 对啦，
1: 吼、哦，你也咧笑念的，吼、哦，还是讲以前吼、哦，真正诶，伫饭桌顶点来看，但是已经几啊十年啊吼，怀念的古早味，就是咱的高波酥，
0: 忘掉、
1: 哦。今仔日高波酥四罐，咱一罐半斤重哦，
0: 吼、
1: 哦，四罐的高波酥，啊，送两罐的这个高级的这个鲑鱼松啊，吼、安尼又在1880块呢，
0: 忘掉，
1: 无添加任何人工的这个甘味料嘛，无，无色素，无染防腐剂滴的。哦，没有你吃了会安全，然后够健康的耶。
0: 忘掉
1: 哦，啊，四罐的高波酥送两罐的鲑鱼，最后的机会啊！
0: 对，
1: 爸爸妈妈吼，啊，咱大组的朋友啊吼，咱四罐，六罐是1880块嘛，啊，你啊一罐头买两组的朋友啊，
0: 两组总共12罐，
1: 直接又带3500块呢。
0: 对，
1: 咱做些人买两组、四组安尼买呢。以后伊讲哦，上一组吼老东西的耶。
0: 对，
1: 我老同事甲感谢讲，哎呦，阿姐啊，我偌久毋捌食到这种物件呢，
0: 啊，
1: 你去倒位去生这种高波酥出来啦，吼、哦。 真正珍贵。啊，最主要是吼，即卖已经失传了啦。
0: 对啦，
1: 从阮家有俩啦。
0: 嗯，
1: 哦，四罐的高波收上两罐，上盖顶级的这个鲑鱼松。
0: 对。
1: 哦，啊，鲑鱼松嘛做收的哦。
0: 嗯。
1: 收胖啊，收胖，咱小朋友、大人、囡仔拢非常的适合。
0: 对。
1: 你若讲较经济的这小朋友吼，啊，较挑食的啦吼，这唔食，迄唔食吼。
0: 哎呀。
1: 你甲拌饭买晒啊，甲搅饭啊，
0: 也咧饭顶头啊。
1: 你多半听阿姨咧讲，本来食一饭一顿饭
0: 啊，几点钟？
1: 几点钟咧？哦，迄、那个洗手甲搞完了吼，
0: 十分钟就
1: 十分钟就速速叫啊，搁要吐嘞。
0: 哎，有影嘞，爸爸妈妈，你若讲吼，中昼去买便当回来吼，迄有阵菜吼，菜色你无介意啊。
1: 嗯。
0: 啊，买回来的时候你看看哦，迄种食一丝啊尔。
1: 对。
0: 这时阵你甲咱的洗手个压力顶头看嘛，迄、真正迄饭哦，你咪都食完伊啊。
1: 啊，过来阿公阿妈，你较无计去对唔对？营养较欠缺，啊，钙质较欠缺，蛋白质较欠缺对唔对？
0: 嗯。
1: 阿公叫你去买现捞啊，逐工安尼煮。你嘛欠一个骨啦啦，
0: 对啦，
1: 过来即马鱼啊，现捞嘛足贵的，对不对？
0: 对啊、
1: 你食鱼酥同款，鱼酥内面有满满的钙质跟蛋白质的，
0: 嗯，
1: 吼、哦，所以吼、哦，对你的营养补给是啊那上钙好的来源，重点是啊那各话都坑卡固定的，
0: 对，
1: 啊最主要是啊吼，你食到锅渣味啊吼，你胃鼻就啊那规个开气啊，
0: 对，
1: 啊胃鼻呢开，你有法都吸收到营养，你身体就会一日一日好啊嘛，
0: 对、
1: 哦，所以最后的机会哦，
0: 对，
1: 咱剩超六组呢。
0: 最后存六周左右啊，娘、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做文来关键的哦。那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哎、欸，你有别阿姨？哦，啊，你拄只提两大组搞不起舞嘛？哈。
2: 哎呀。
0: 啊，你今麦个要大组哟、哦？
2: 哎呀。
0: 啊，你是安那好食哟、哦？
2: 好食、啊。
0: 好食吼、哦。安、怎好食？甲肉酥无共款对无？无
2: 同款啦，
0: 无同款吼！你讲安怎食口感安那？
2: 未歹啊，
0: 未歹对不？
2: 啊，也未臭臊，
0: 未臭臊，
2: 啊，
0: 未死咸，
2: 未啦。
0: 吼，啊，无喙齿嘛，白叮当。
2: 哎呀，
0: 吼，啊，那再摕来搅拌搅麦，配饭配麦，拢最好食。搞吐司嘛，最好食。
2: 哎呀，我就是搅拌啊，
0: 就是搅拌吼。
2: 哎呀，
0: 吼啊，所以你看拄只摕大组送到位呢，你即摆阁要进来还我一组大组？
2: 哎呀，
0: 好啦好啦，安尼啊，哎，后日甲你送过吼。好啦，谢谢谢谢啊、哦、哈，好谢谢。咱这个撇下阿姨吼、哦，一口罩哦，都买三大组啊。
1: 对，
0: 不是用咱的臭蛋，一口罩买三大组、
1: 哦。哎、讲哦，这肉酥哦，你吃是不是啊？润润的吼、哦，薄甲脆底啊吼，哒哒都配掉对不对？
0: 对。
1: 咱的鱼酥、米米酥酥，无客气，阿公阿妈阿华家一提，非常非常的建议你啊啦，爱吃鱼啊啦。
0: 对啦。
1: 鱼啊，分子量啊吼，伊纤维嘛较幼、
0: 嗯，
1: 咱人体较好消化的耶。吼、哦，啊，最主要是。吃一个古早味啊，和你的怀念的灵感哦，你就主动来找阮啊。
0: 嗯，
1: 哦，啊，你也讲鱼吧，哎，那肉你吃较袂颠荡啊，吼，鱼也是上佳好的选择。我相信医生嘛，甲你讲啊，吼。阿桑鱼啊，加加瓜，阿爸食较少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鱼啊，对咱本身人体所谓功劳嘛吼，咱的头脑嘛吼，拢是上介好的这个营养吸收的来源的。
0: 对。
1: 哦，所以咱今日四罐的高波酥。送两罐的这顶级的鲑鱼松，安、尼1880块。
0: 对。
1: 啊，你也一届买两组的朋友，
0: 嗯，
1: 哦，咱本来3700啦，然后咱直接优待3500块。
0: 对。
1: 连运费拢包下来。
0: 嘿。
1: 爸爸妈妈，你也最近手头无方便的啊吼，你要保留，免紧你卡来个服务人员交代一下。
0: 忘掉。
1: 但是今仔日电话一定爱卡通才有啦。
0: 对啦。
1: 好不好？你若今日电话有卡通，咱公司就替你保留。
0: 嘿。
1: 但是嘛，唔好伤久啦。
0: 对啦。
1: 愈行善意，咱这拢。很老啊呢，
0: 对啊，
1: 哦，你可能半年才拄会到一届啦，所以阿公阿妈吼、哦，最后
0: 最后存三周年，
1: 最后存三周年，
0: 最后存三周年吼，
1: 我吃到你的后悔啦。
0: 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做买关键，最后存三周年，来你啊，来你稍等你哈、哦，那你可能应该最后存两周年哦，爸爸妈妈最后啦吼，因为咱这后一摆你要等哦，都要等真久啊，啊，你若要爱，你来赶紧个提起吼、哦，来四罐的高波酥，啊，两罐的鲑鱼，啊你。1880块，啊！若一拳头买两组朋友啊，咱就直接优待3500块哦。最后剩两组啦吼，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来哦！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咱期待哦，同一个时间，赶快有的阿华一天，连阿苏主持台湾好歌声。啊，唔当袂记得哦，小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欢迎要注文的，你就爱卡咱专工的服务电话。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啊，好康的最后剩两组俩，哦，最后剩两组俩，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也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夜都市，青红灯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乎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夜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希望，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

0: 来咱今年咱的历数二五七七八八，控里历数二五七七八八吼。
1: 当然、啊，
0: 哎、欸，当然、啊，都在这个电话哦、
2: 哎，
0: 我感觉真可惜、
2: 哎、哦。
0: 哎，都在本来靠在那边来订啦。
1: 哎，讲、哦、人个妈妈讲哦。我吃到迄喔，
0: 我想要吃啦。
1: 即久啊吼，即怀念的吼，想讲买买一撮仔来吃吼。啊，你嘛讲食这做有营养，佮健康嘛。结果去唔知厝内是谁嘛，是安那？真正吼，咱
0: 讲促销啦，卖咩厝内嘛啦。
2: 其实我要甲大家报告吼，食老爱有尊严。
1: 对啊。
2: 虾米叫做尊严？啊，因为迄是你家己辛苦赚钱诶，
1: 对，连家己想要食啥拢无法度买。
2: 你家己想看嘛，咱人活一世人才活偌久，你无搞我袂袂要紧咧。
1: 嗯，
2: 但是你爱为着你的健康，为着你的身体呢，
0: 为着
2: 你家己的健康，过、来为着你家己的一个想法。你敢知影较早囡仔是要摕一个钱买一粒甘麻糖？
0: 对，
2: 买无成功，啊，嘴都一直流嘴烂。
1: 对啦，啊，甚至一粒糖啊，几个人。公家感
2: 冒啊！哎，这感冒，遐感冒，遐轮流感
0: 冒。
2: 所以讲，一个人吼，你一定要给哎，人较早人都讲吼，要对家里是谁好。
0: 嗯，
2: 即马想个新的观念嘛，要对自己好。
1: 对自己好，
2: 对自己好一点。嗯、
0: 对，
2: 对家里好才是真的，对别人好，拢总是虾米啊假啦。
0: 对
2: 啊，所以讲，你家里身体，你家里上个知啊当中啊，我请问你，就讲我较早细汉的，
0: 对，
2: 看人咧食面。
1: 老脆
2: 我跟你讲，我系老脆暖。
0: 哎呦，
1: 那呗。
2: 我今麦咱啦三四个底下坐座位，我看你咧食面，我系老脆暖。
0: 嗯。
2: 为什么？较早的时阵来当食一碗青阿面，加一个卤卵啊！哎呦，我做工烧好香哦。
0: 对
2: 对对。
1: 人间美味。
2: 对，较早的时阵咧，半薄的时阵啦，我食一个馒头吼，未歹啊。
0: 没有。
2: 今麦的少年家食啥物？食珍珠奶茶一杯百外。
1: 鸡排
2: 一
1: 杯百
2: 块。一只鸡排几百块，人少年来食。
1: 我享受。
2: 啊，你跟他买来一个配饭的，你都唔敢食。少年的一领衫裤名牌是五六万块。
0: 对。
2: 你较早你见面就买菜。只要九十九诶，
0: 系啊！你讲咩救助啊？啊，人因咧享受，啊，你伫遐家己咧艰苦。
2: 这就是讲哦，咱人个一个咯。人家在讲观念若好，一世人食清免烦恼。
0: 对，
2: 观念若歹，你都爱敲多歹。
0: 对啦，
2: 啊，学多歹唔是歹，是因为讲你一都是未晓来对你家己嘅好。所以讲你甲看卖，即卖人老闲啊，食老来，人干嘛去在那带这老人啊那幼稚园？
1: 对，
2: 我开钱嘛。基本上老人要自己依赖还到啥？先你吃老的钱吼，你讲预期和你吃个几回，
1: 对
2: 哦，对不？后下钱拢先我欠你边，
1: 嗯，
2: 慢慢达个会扣，
1: 哎，扣掉了。
2: 过来你要吃什么营养品，我帮你买，
1: 对啦，对。
2: 你要吃什么特殊的物件，我要帮你买，
1: 对。
2: 过来要帮你安排节目，
1: 对。
2: 你甲看，迄叫做乐龄，
1: 对啦。
2: 快乐的年龄，
1: 对啦，
2: 啊，你乐龄的时阵，你的家里是什么无负担？
1: 对啦，
2: 啊，我请问你，你吃老的时阵吼，不一定你亲自摆，连摆人摆给你摆。
1: 对，有影。
2: 请去庙祠坑。
1: 哎，不一定以后给你烧烧，伊嘛无亲自摆
2: 啊。真济啦，所以讲人家在讲慎终追远，还是后摆代志啊。所以一定我要给你报告掉。
1: 嗯。
2: 吃到一个物件，那对的。
1: 嗯。
2: 那好吃，
1: 对，
2: 那爱吃，我拢甲我的爸爸妈妈讲一句话。
1: 嗯。
2: 那吃到对的好吃爱吃吼，我未去跟你动，你要认真去吃去买，因为爸爸妈妈身体若健康，我做家里是谁才无负担嘛，
1: 才
2: 无压力啊。啊，无你讲是咪爱杀头杀尾，所以我管富康巴士要创啥？
1: 嗯，
2: 都好一寡人的爸爸妈妈，因家里是谁无法度的来啊？你坐轮椅伊要来给你杀啊？
1: 对啦，对。
2: 无迄种专门的车，你是要来杀啊？我唔是咧跟你计较偌济钱，计较讲你吃得到这个好的物件无？
1: 对。
2: 好的物件呐，食得到，你自然爱食，身体勇健，
1: 你
2: 唔免靠人甲你扶啊，对啊，
1: 人
2: 家扶扶他他。
1: 而且哦，咱食到家己介意的物件，咱心情会快乐。
2: 哦，当然了，愉悦。你敢知影要买到一个快乐能力是用钱买袂到？
1: 而且拄啊，你看电话变变就是安那，而且着哇，咱咧讲啊吼，哇，这个以前我细汉啦，饭桌顶。这怀念的呢，这已经几十年无吃着啊呢。
2: 你咱讲一句足简单的吼，你看麦啊，我即马我头壳削过一个影吼，啥物？你看郭台铭遐好个，头毛白削削，老骨壳啊，老骨有坏无？
1: 有哦，
2: 伊敢无钱？
1: 有钱啊，
2: 伊有钱啊，但是伊老家安尼来的时阵，因某买唔敢嘛。
1: 哎呀，
2: 来我请问郭台铭唔敢嘛？所以咱即马大家拢想要想一挂方法，如何卖老？
1: 对。
2: 啊、如何会当愈少年？
1: 对、哦，
2: 如何会当快乐？
1: 对、哦，
2: 唯一一个方法， 无第二方法，就是食古早味，怀念着你过去所食的物件，安尼你才会成功啊！
1: 真的，所以爸爸妈妈吼对家己较好诶，
2: 是，
1: 而且吼这是脆食物啊，你啊，
2: 系啦，唔是药啊，唔是保健品啊，讲啊个咬颈。经来经去，经就袂灵结个啦。
1: 你阵咱多一个大姐吼，讲诶，甲顶座有讲，我讲诶，妈妈你来问这個问题，讲啊，有个人啊吼，特别吼变来变去，我讲哦，你放心，我介绍物件吼，自头到尾拢始终如
2: 一。我跟你讲吼，我来讲就是我来讲。
1: 牛啦，
2: 我袂讲啊，我来讲这啊，你
1: 明仔我别人来啦。
2: 啊，我要甲你报告是讲吼，今仔日咱爱用专业的人。
1: 对啦，
2: 咱虾米款的人，虽然我唔是做医术的专业，但是咱知影讲，这个万来啊白当。一直专门做这个戏，
1: 啊，无那有三个朴素出来，
2: 啊是啊是啊，哎，人一生三个囝拢是朴素呢，
1: 啊，就拢食这咩？
2: 较早老岁人唔捌一生三个囝，既然朴素，啊，这就是代表就讲，这个阿伯当中要甲这三个囝饲大，用物件好食，安尼是对的，
1: 有食到营养，
2: 对，
1: 食到
2: 丢
1: 营养，啊，过到也闹的啦，啊，所以囡仔吼，对小朋友的时阵啦吼，你若有法度给伊吼。这个脑部的发育啊，吼，成长是好的啊，后盖啊，读册拢嘛比人高，
2: 当然了，高人一等，
1: 高人一等呢。哦，所以阿公阿妈，安尼然后盖子较欠缺嘞。
2: 嗯，
1: 啊，你平常时讲叫你啊，吼，三两工你来去菜市啊，
2: 哦，
1: 啊去买现捞啊，我跟你讲，你敢那两个捞的呢，你嘛变单啦。你这么解决好的方法，就是食这就对了。
2: 对，啊，食这吼，佮无副啊，无色素。
1: 对。
2: 无防腐剂，
1: 无防腐剂，
2: 各种都啊做好，互你会当爱食，唔免安尼叮当当叮当塞啦。
1: 啊，重点是互你啊，那想要食，你都有通食。
2: 是，
1: 互你唔免讲哦，想要食爱过来当爹当灶安尼。
2: 是，
1: 啊，讲个啃较久，会用个保存较久，所以一代人先那拢会做起来啃就是安尼。哦，所以阿公阿妈，咱来讲，恁怀念咱以前正古早味啊，
2: 吼。
1: 真正，你电话若无卡通，你会笑。
2: 哎呦，你身体都未健康啊！啊，我甲你报告，我五十岁你要完啊！
3: 对，
2: 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一直没有搞动作，我都无咧看哦。
1: 你在
2: 当中的时阵，佫剩无几个，就是剩下当上一关尔。爸爸妈妈，你也去就，我先请你吃嘛。食了介，你留来；食了无介，你来你闲话得好。但是我绝对不要你怀念，什么叫高渣味？
1: 哦，你也来吐个笑脸的啦。
2: 对对对对对。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哎，比如讲要鹅肉，啊，要鹅肉来，咱就来进广告吼。来来来，音乐甲切一下吼。哎，邱大哥。你这个鱼酥，你嘛来叫过来做啊吼？
4: 对。
0: 啊，你啊，食了好食哟。
4: 袂歹啊，我叫过来拜啊。
0: 我知啊，你叫过来拜啊。啊，龙虾在食。
4: 我阿妈喜欢吃啊。
0: 恁家在食哦。啊，
4: 你哎，袂歹。
0: 啊，恁家嘛爱食就对啊。
4: 对，我恁家是大人啊。
0: 哟，啊，食着口感啥呐？
4: 袂歹啊。
0: 啊，哪袂歹？芳酥。
4: 对对对，这古早的这边
0: 啊。哦，古早的这边啊。
4: 哎。
0: 哟，啊，你食着，今晚佫食着高保鱼有足怀念没有？
4: 哎，
0: 真怀念啊！啊，你苏胖，你做你这个叫两组，
4: 哟
0: 哟，真好食啦吼！
4: 叫你做无够啊，
0: 无够啦，绝对无够的啦。
4: 哎，
0: 好，好啦，啊，你这个你行过哦哈。
4: 哦，多谢。
0: 好，明仔啊哈。啊，来你好。
5: 喂，你好，我买一桌一
0: 样。啊，好，小蛋，小蛋哦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哈，来，别个二路，来，小蛋，小蛋，小蛋。
5: 喂。
0: 哎，林太太。你讲食过咱的高宝鱼哦？
5: 捌啦，我都旧年都食过啊。
0: 啊，那好食无啦？
5: 好食，都我讲我拢揢拢揢拢阮囡仔孙食。
0: 拢囡仔孙在食哦。
5: 哎呀！
0: 啊你阿姨啊啦，食了鹅肉哦。
5: 啊，囡仔孙啊，迄阵啊，各种啊，只两
0: 会话呢。两会话，啊两会话，伊就特别食这高宝鱼啊。
5: 对啊。
0: 好，安尼就是咧嘴有来呢。
5: 对啊！
0: 啊你家己有食，你家己有食。
5: 啊，我家己冇有啊，有食啊。
0: 好食吼。
5: 吓！
0: 啊啊，佫好食，佫健康，佫刷嘴。
5: 对啊，我唔得讲今日今日，我夜晚下班等来佫听着，我就佫。
0: 吼！紧嘞，紧听着，紧买啊！
5: 有啊，我都甲只一家天。
0: 小天使注文了嘛吼？
5: 哎呀！
0: 好啦好啦吼，阿孙啊爱食就欢喜啊啦。
5: 哎呀哎呀！
0: 那食就会崩啦吼。
5: 好，拜拜。
0: 好，谢谢哦吼，谢谢吼。
1: 哎呀，啊你拄啊讲食阮兜的鱼松嘛，袂歹。
5: 哎，恁家鱼酥食了袂歹啊！我顶下七月又久，我有甲你买
1: 一组。
5: 系啊。
1: 嘿，啊，食了酥胖啊，酥胖哦。系
5: 啊。
1: 好，啊，佫袂伤咸嘛，袂伤甜。
5: 食完啦，我你看这叫啥？你知道？
1: 哎，叫啥？
5: 我甲你买迄种杏仁粉啥？
1: 嘿嘿。
5: 啊，个迄落迄落红米啊，
1: 哎，个叫顶头哈。
5: 伊即马泡好，同阿迄。
0: 来哟。

0: 哦，啊，所以你买咱的高保鱼哦，食伊嘛，感觉真好食吼，哎，真香啦，酥香酥香啦，吼。好、哦，谢谢江妈啦。
1: 好啦，所以讲咱呢，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高保鱼哦，你外口食袂着咱这种口味的，
2: 是，
1: 哦、咱这是正高渣味的。你即马现代社会，你食袂着高渣味啊啦。
2: 好、
1: 哦，从主要佫一挂人哦，袂晓食鱼啊，
2: 袂晓称鱼啊，
1: 袂晓称鱼啊的人，
2: 惊叫鱼刺插着的人啦。
1: 对，
2: 我甲你报告，袂晓称鱼的人，你啊那鱼啊的营养你食袂着，你的脑部会容易衰老。
1: 不对，
2: 所以讲咱那鱼啊啦，佮来食一挂囡仔好大人。啊，好，读家己真巧啊！
1: 哎呀，
2: 啊，唔则袂萎缩，唔则袂老戆。如果即马食到老戆嘅人愈来愈侪，连医生嘛叫你爱加食一挂鱼啊！
1: 来，你好，
2: 啊，无你要食啥？
3: 喂，
1: 喂，你好，你好，赖太太，你好。
3: 哎呀，不
1: 给买
3: 两
1: 个，
3: 几
1: 个？买鱼酥啦，吼！
3: 哦，
1: 来，我等下直接加鹅肉者，还臭味者，紧嘞！
3: 今
1: 仔
3: 食好食，
1: 安怎好食？你拢配啥物，还是安怎食？虽然
3: 是说怕拢配饭配
1: 面
3: 啦，好食，
1: 阿姨阿姨用够
3: 胖
1: 拢
3: 好食。
1: 哦，配饭配面啦，够胖拢就好食。啊，酥胖酥胖嘛。
2: 是是。哦，
1: 啊，咱个食起佫袂有臭臊味，啊，佫是真正正古早味哦。
2: 对，谢谢。诶，
3: 真
1: 正
3: 好食。
1: 真正好食啦，哦。
2: 好，好。
1: 哦，好，谢谢哦，谢谢赖太太哦，
2: 好，谢
1: 谢，谢谢，谢谢哦。你也听啦？
2: 系啊。
4: 听无？
1: 哦，乐盖得志呀。
4: 当然。
2: 嘿，无安尼，
1: 没无，没无，
2: 真正常啊。
4: 没
2: 无，四罐那个高波鱼，上两罐的龟，好啊，叫你熬夜，你慢慢啊嘞。
1: 无啦，我是讲叫你做公益呢，我知你这个大出手上。
4: 带了公婚礼咩？我，
1: 好嘢啦，你把身体点起来。
2: 我身体也上山了，我呢。
1: 无啦，咱上亿个哦，拢上上，你我一个过过一块啦，啊，所以上上亿上上身体就对啊啦。啊，唔该讲，这个爸爸妈妈要吃这高波鱼。嗯、你那即届无摕到啦，你都还阁等偌久啊呢？
2: 还阁等半年，
1: 还阁等半年哦，
2: 半年。
1: 哎呦，
4: 所以即马做侪人拢摕
1: 到
4: 的，
2: 是。
4: 哦，啊，我等伊，你看咱的，
1: 小等小等，
4: 咱的做数应该差不多无去啊啦。你刚刚看在蹦刷，
2: 我好快，阿伯我唔敢咧，我别讲话啊，一届上收侪罐啦，爸爸我咧一组拢起来买两组呀，所以讲哦，咱这爸爸妈妈你内行的，啊，但是真歹势，啊，我早来数量无，啊啦，数量是有限的，无真侪，啊，你也等下买无。对哦，你莫搞我骂咧！哎呀，我这收到了，我这想要甲你骂念念，你都无啊！
4: 你存咱顶桌嘛是，真侪人过来想，到尾也卡来拢无，啊，就真正无都无，
2: 啊，都无都无啊！
4: 对哇，这也说不出来，因这拢爱很老啊，哦，很老啊，吼，啊，形胜很。
2: 我跟你讲吼，多一零公斤就重要，钱做出来才会好价。
4: 提
2: 过来，乌澳的拍价，跟咱猪肉、鸡肉现杀，安尼甜不不好食噶，系啊啦，过冬讲你也得拍价，
4: 得叮叮
2: 咚咚的。对，我跟你讲吼，不啦，啊啦，这个啊啦，高母鱼当中吼，一定爱用慢火来
4: 背，
2: 未失去到伊的营养，速度够够，吼，你食你个地个爱食，我无真济啊，滴咩无啊啦。
4: 你也看阿公阿妈吼，咱拄阿妈妈吼，足济人咧讲，讲哦，以前有人我拢家己做呢，啊，拢用迄种高。炸味的豆油啊，吼，落去拌对唔对？所以迄个锅炸味的气味啊，吼，得即卖一定失传去啊，无人要做啊！啊，你哪会呢？你哪会才甘心搁做种锅炸味，要来阮这老伙仔听啦？
2: 锅炸味啦，听少只爸爸妈妈一定话上个电话无接啦，特别无啊，特
4: 别无啊，电话过去，
2: 电话一直乒乒叫啊！我这下，这下我拢头壳疼，你看阿华哥一直接啦，啊，一定这边电话搁个个咧亮啦，
4: 系啊，
2: 那这下无甲接接好啦，啊，但是吼。先明白的哦，爸爸你那边无掉钱，你卖啊那卖生气，好咱家己啊那一摆机会，食着什么叫做高渣味的，食着什么叫做好那边好咱人身体当健康的，啊你一定爱去独一无二的啦，
4: 只
2: 有人我咧介绍这个物件，有人讲阿舅菜钱嘛无得买呢。
4: 无得买啦，啊无就是买回来吼，有朋友要去买，哎讲哎那种
2: 无钱，顿顿
4: 顿顿，啊臭臭腻腻啦，
2: 对对，
4: 啊个淡淡黏黏湿湿
2: 安尼啦，环境的关系，
4: 哎啦，所以讲哎那跟恁俩吼做出来拢无同款啦，伊讲吼食食到无几嘴就个淡淡，我讲吼 买啊吼，爸爸妈妈吼买，咱买爱买啊啦，买新鲜的。
2: 是，
4: 我那是爱买 Coco 的店家的。
2: 对对对。哦，
4: 啊，你伫阮家庭食足侪年啊吼，阮的品质一直以来拢维持了足好势的。
2: 是，忘掉。
4: 啊，上重点是啊那，是啊那要做一个高保媳妇。啊，我你嘛知影足搞工的，跟他经迄个稀奇俩。
2: 嘿。
4: 啊，过来人的时间呐，都要开偌济人工的啊。
2: 是。哦，
4: 真正要赚你偌济钱有限呐。
2: 嗯。
4: 人的妈妈讲，恁卖这个介绍哦，

0: 熟有够实在啦，吼、哦、啊爸爸妈妈互你诶怀念，
1: 是
0: 吼、哦、啊咱嘛疼惜爸爸妈妈对阮诶好安尼
1: 啊，是啊啊所以讲吼伊内底是上界营养，
0: 对啦，
1: 所以伫鱼啊正内底伊不但营养伊之外，上界重要是符合着咱诶爸爸妈妈伊诶口感，
0: 对，
1: 伊诶口感爱你诶爱食啊，啊有诶人袂晓食鱼啊，去互鱼翅插着要安怎办？
0: 啊从囡仔嘛袂晓，袂晓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咱医生阁讲嘛。哦，食四卡不如食两卡，啊，食两卡不如食无卡。哦，啊，食咧水中油这种是上佳啊，那营养够健康的啦。
2: 来啦，当然哦，
1: 有，
2: 做妈妈我够给你学了啦。
1: 啊，好来来，谢谢啦。
2: 来，这个做妈妈哦，那个鱼有安怎好食？
3: 哦，最好食诶。
2: 哟，安怎好食啦？你是拢配什么物件？食饭
3: 我能加饭啊。啊，烧饭加馒头。
0: 馒头，
2: 浇饭浇馒头啊，烧胖安尼啦吼。
3: 哎，我吐司啊。
2: 啊，我把吐司哦，吼吼吼。
0: 咱家己拢会用料理。
2: 真享受呢吼。
3: 我最好食这胖诶。
2: 对啊，厝内底是咪大家拢学了？
3: 啊鱼也好啊。
2: 鱼也好嘛。
0: 很老啊啦，嘿啦。
3: 跟那个我妈妈那嘛那个无鱼那嘛。
0: 家己炒吼。
3: 嗯，当然家己拣。
2: 哎呦，
3: 我是我爸，我
1: 反正
3: 是
1: 的。是啊，足够工的啦，无够工啊。
3: 啊，干嘞，我妈妈啊，我几工哦。
2: 哎呦，几工嘞？
1: 哎，
2: 今摆人拢甲你做好
1: 啊。系啦，唔免遐艰苦啊啦。
0: 哦，
1: 好命啦。系啊系啊。
3: 啊，这个我当然没什么好讲。
1: 好讲，谢谢啦，
0: 谢谢啦，
1: 妈妈，谢谢你哦。
2: 好啦，谢谢啦，好，那你明天再注意点位哦，哈。
1: 好，
2: 好，谢谢姐，你也听我嘛。
1: 哎，对。
2: 大家饿肉啦，你看大家饿肉啦，我坐啦。卖贵一点，卖贵一点，我回头来卖。
1: 是，唔对。
2: 从主要就是讲哦，咱这个高保鱼三款上三款，这个真正有优待哦。
1: 特别的啦，
0: 特别的比顶船个优待。
1: 哎呦啊，你卖个工比顶船个优待，安尼我足艰苦。
0: 啊，这船吼，咱个有开大组，咱以往无咧开大组。
1: 无啦，哎呦喂啊，你卖个讲啊，
2: 哎，即个数量用咩无够啊？
0: 爸爸妈妈，咱只能坑八个月，你能坑到过年拢唔是问题哦。
1: 新的多做好，
0: 新出出来
1: 啊。爸爸妈妈跟你讲，配饭嘛，万不离红太拿来有嘛吼，迄个物件较贵，咱就卖配
0: 这，
1: 安能个增值的吧？安尼就足赞的。
0: 而且我要补充钙质啦，吼，要补充的。优良的这个两百只啦吼，吃稀疏就对了啦，
2: 嗯、
0: 啊，但是做数一定啊吼，差不多去了了，
2: 差不多要结束啊。
0: 我当然你想看买讲，哎，给咱最后偌济啦。
1: 啊，我存无几组尔尔咧。
0: 啊，恁大代志，恁等公司也拢乌来啦。
1: 哎呦，我就知影拢乌来啊！你别看都无鱼啊，是变都乌。
0: 对啦。
1: 我跟你讲吼，无钱熬熬的，我买做。
0: 对啦。
1: 名声假歹啊。
0: 对啦。
1: 谈唔正面啦。
0: 对啦。
1: 啊，但是名声哦，互人讲甲未听，我不爱。
2: 对。
1: 我连个鱼也无钱。我买走，对不对？
0: 咱
1: 无好物件，咱买走。
2: 对
1: 啦，系啊。
0: 啊，
1: 你别爱赶紧的啦，好啦，先赶紧卡。
2: 先思考一下，看卖啊，到底佫剩偌济啦，好不好？啊，爸爸妈妈，你电话先卡先呀，无因为你即个无提着吼，你爱等个半年啊，真正爱等半年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奶奶，你搁要洗手？啊，你是食了好食吗？
1: 啊，看电视食佚佗啊。
0: 看电视食佚佗，应该嘛是真好食啦，无你也无食嘛，无你哪看恁食佚佗的？
1: 食佚佗啊，唔捌咧配饭，
0: 唔捌咧配饭哦。啊，就是好食，唔敢哪食哪看哪看电视哪食
1: 啊。啊，足胖诶。
0: 足胖诶吼，啊足酥对不？吼啊，迄个气味咧，气味赞无？
1: 未歹。
0: 未歹吼，啊，你拢配饭啊配嘛？哦，你拢干那看电视，安尼直接食就对啊。
1: 哎呀，
0: 哟，
1: 啊，唔敢望你看阿有
0: 啊。哎呦，阿姐，来，你稍等，你稍等咧吼。喂，简大哥，
2: 哎，
0: 你你鱼有收着啊？好食吗？
2: 鱼有收着啊啦。
0: 嘿，啊，好食无啦？
2: 都食要半狂去啊！
0: 吃紧哦，啊是啊啦，食好食哟啊。
2: 好食，
0: 好食吼。啊，你拢安怎食？你拢安怎食？紧咧，甲我讲者。
2: 好，安怎食？
0: 嘿。
2: 啊！我咧个晒啊，现在就个肥啊，就个食啊，食个欢喜啊！
0: 你手提来，你直接手就买落啊！啊，倒咧手诶，安尼直接喝落，安尼要食。
2: 我东西也卡得紧啊！
0: 哦，安尼较紧啊！啊，配饭你有配饭无？
2: 无啦，配饭啦。
0: 配饭哦。哎
2: 啦。
0: 啊，你啊配饭唔都给出咧几两碗？好食，真正好食哦！
2: 真食啦！
0: 真正不好食哦！
2: 嗯。
0: 你啊，真正有爱食饭炒饭哦。啊，炒完的时阵啦，买蛋个也是输啊起哩，吼，迄真正有够好食呀！
2: 对啦，未歹食啦，
0: 未歹食，我说上去无，顾得食半碗去啊！好啦好啦，谢谢啦吼。
3: 喂，
4: 哎，
3: 喂，迄个赖大哥哦，
4: 哎，
3: 阿弟啊，鱼有买过来一撮？
4: 哎呀，
3: 阿弟是安那食完啦？
4: 哎呦，美物奇哦，
3: 美物奇哦，是安那啦，真好食哦。
4: 都无了，三个孙啊，等来哦。也是没过，
3: 笋啊，哎呀，
4: 哎呀，
3: 哦，所以讲笋啊，怎么食到大家呢啊，像你食，
4: 都是拢会虾，
3: 拢会虾啦吼，
4: 哎呀哎呀，
3: 哦，阿囡仔爱食咖呢哦，
4: 哎呀，
3: 哦，阿你家己干嘛啦嘛，就好食吼，
4: 就好食，
3: 就好食哦，我说阿囡仔嘛小鸡要食，
4: 啊对啊，就是小鸡，
3: 哦，阿食好食，阿配饭安怎食拢就好食吼，人
4: 你要讲要靠厨师这样。
3: 哦，对啦，告诉是。
4: 该该有机会哦。
3: 哦，安尼囡仔小钱安尼欢喜啊啦哦。
4: 是啊
3: 是
4: 啊。
3: 哦，所以你要搁一组啦。
4: 是啊。
3: 好啦，安尼我好啦。
4: 好安尼啦。
3: 嘿，好。
4: 添两组。
3: 两组哟啊！你聪明，好啦，安尼最后这下你啦哈。
4: 好啦。
3: 好。

0: AM 一零七一，
1: 有够好食啦！
2: 是
1: 赖大哥，吼、哦、啊哇，甲孙啊拢学了好食，
2: 是
1: 啊，无今年安尼也无退两座好啦。唔该讲哦，咱这个高某，咱老实讲哦，真正你这种口味啊，你外口真正食袂着。
2: 你要做无简单、
3: 啊，对啦，
1: 唔
2: 是一般的人会当模仿
3: 诶、欸，唔是从外口迄种机器底下咧胖黑呢，
2: 有啦，
3: 完全不一样诶，手工制作诶呢。
2: 在那拉叉拉叉拉叉诶当中诶时阵，爱个随时爱试食者，然后来高分啊，
1: 对，
2: 熟悉啊，没有，
3: 所以哦，你也看。漫步拢需要人工来顾，景气嘛爱人工啊。
2: 哦，
3: 你咧人的时阵，你咧顾迄卡店的时阵，那大店你嘛爱人工来顾咧。
2: 对，顾派也
3: 贵了，屁了了
2: 呀。
3: 哦，所以现在讲每一个人啊，食到咱的高波鱼啊，吼，
2: 拢饿了，
3: 拢饿了，
1: 饿了盖，
3: 正高沙面。啊，食到妈妈吼，拢看来讲啊，怀婷，恁真正恁到高波鱼啊吼，真正都是依照我家己做迄种气味啦。
2: 对啊，用一个上好的这。乌地印油膏来做的，才会特别啦。
3: 特别香。
2: 乌地吼，的油吼，做起来你熬啊吼，和咱的啊那鱼啊香，够好食，这是上盖重要。
3: 对啦，啊所以吼，上盖重要，恁阿公阿妈吼，一定食无啊。
2: 啊都买无啊，
3: 都无啊，
2: 都无啊，
3: 啊无啊咩啦？
2: 无啊咩安怎？
3: 你功德做一半咧，唔好。
2: 啊，啥物功德做一半？你啊就参我咧是啊，对咧。我开啊济啊咧。
3: 嘛，我咧讲啦，咱这部时间。个有嘛？啊，后边个有朋友伫卡来，我拢唔敢接嘛。无物件咩啦接？
2: 是，
3: 我个顿顶在行人叫叫啦。
2: 啊，你好，拍摄，
3: 今麦个欠嘛，感受个咧挂，真正足歹势
2: 哦。
3: 啊，来啦，等下我咧讲啦，有法多个好讲话者无？嘛，和咱的阿公阿妈讲笑脸唔足久，那去听到电台有人咧介绍这种高波酥啦。
1: 对啊。
3: 这高波酥今麦定无人要做啊呢？
2: 是。
3: 敢那自己想要做吼，第一个目睭看无
1: 啊，
3: 免那去坚持啦。
2: 是，
1: 来小蛋娘。
3: 我听咱爸爸妈妈咧讲吼，敢那老母做爱开几工的时间。
2: 对啦，这个来医生我不会听，对不？
3: 对咩？替咱阿公阿妈用个省者时间嘛，啊，搁用个互伊食了会怀念。
2: 是。
3: 怀念的笑脸，伊来啊，人间过垂烂嘛。
2: 啊，愈怀念愈笑脸啊，身体愈勇敢。
3: 我当然哦，伊可以想讲，我介意食啥？
2: 哎，对对对，
3: 头脑都袂混沌啦，对不对？
2: 对
3: 哦，所以你功德就搁加分去啊！
2: 安尼吼，是是是是，
3: 哎呐，啊，你今仔日我都搁加偌济？
2: 搁加偌济哦？
1: 嗯，
2: 啊，是讲卖完就好啊，我要来走啊，卖完就好啊。
3: 我知你本来要刷去别位，你讲吼，遐个量拢刷来阿华一停。
2: 无啦，唔是安尼啦，量无真济啦。
3: 对啦，
2: 啊无安尼啦，咱的爸爸妈妈，尤其你若唔捌食过的人客，
1: 对，
2: 啊你讲这阵啊，一人食好来去来搞我饿了。
3: 真正好食
2: 啊！我你食者知啥物叫锅渣味？
3: 锅渣味。
2: 啊无阿华安尼啦，我加半卖讲个五分十分安尼吼嘛，无得无十叫。你笑的啦，
1: 对，
2: 我加半二十个人客，
1: 二十个朋友就对啊，
2: 二十个人客，我买四罐你的高波鱼1880啦，
1: 对，
2: 我搁送你两罐一锅，好不好？
1: 好，
2: 啊，最后这二十个，
1: 好，
2: 啊，爸爸你哪超过？阿麦甲我讲啊，
1: 对，
2: 超过就准都好啊，
1: 好
2: 啊，
1: 无问题，
2: 买无着，卖没？卖没？哎呦，开饭店惊人大只啊嘞，唔是啦。不是叫你大了就吃，是叫你不要吃啦。好啦，啊特别个给二十桌，
1: 最好最好二十桌啦，好不好？
2: 赶紧打电话按八啊，不？
1: 四罐的高波鱼，按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
3: 手捧啊手捧啊，咱的包子非常有利哦。你若无给阿公阿妈吼吃稀疏就对啊。
1: 对。
3: 会崩会埋啦吼，还是讲吼淡三加买菜，是要加馒头啦、加吐司啦吼，还是什么皮蛋豆腐啊？想要安那吃就安那吃，用手。买买西食，
1: 对不对？
3: 好
1: 不好？好，来，咱一组就是1880，那一捆头个咱买两组的朋友哦，咱又在3500呢哦。但是咱先讲，最后剩20呢。来，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来小人哈，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来来来边高博仪哦，来你小人哈，来你好，
2: 请问你是关我站？
0: 来你小人小人小人小人，二十五二十多可能讲一条，你小人你电话卖过来卖过来卖过来。

你好，来你稍等哦，来你好。

0: 那你又
1: 回
2: 青春的行船人，到处见你。
0: 哎，小蛋，小蛋。

0: 金色的海风
1: 回
0: 转万涛
2: 兄弟哟大学干哟
0: 回来呀回去
2: 兄弟哟

0: 哎、欸，我阿华啦。
1: 我是做卖个只，
0: 来，
1: 我食饭食几点钟？
0: 嘿，
1: 我就是做来食拢专门整个了。
0: 这厉害，安尼以后拢免人饲啊，拢免人花。
1: 对啊，果只一年饲啊。
0: 哎，阿鱼叔安尼，即马配饭落去拢免人花，安尼一日过着食个。
1: 啊，无等我食几点钟，我等个就要出古呀。
0: 食几点钟就要食个俩公哦。
1: 对啊。
0: 啊，即马唔免啦啦哦。
1: 对啊。
0: 那你鱼叔安尼配了，欢喜个安尼。
1: 一天我拿六十多鱼叔啊。
0: 好啦好啦，无问题啦，我即个个啊，囡仔爱食，好食啦吼。
1: 嘿。
0: 哦哦，这
1: 两个安尼袂讲个。
0: 这囡仔啊，嘴上来啊。
1: 对啊。
0: 讲好食就是好食啦，吼。
1: 啊，咱们这里话好玩呀，不玩呀。
0: 好啦好啦吼。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张太太啦。
2: 嘿，
0: 搞不又好食哟。
2: 嘿，那好食啦。
0: 安怎好食？
2: 啊，真多啦。
0: 安怎好食？
3: 你讲真材实料哟，张妈。
2: 嘿啦。
3: 哎呦。
2: 嘿啦。
3: 你讲跟以前较无同哦，外口的较无同哦。
2: 哦，伊拢无同。
3: 哦，咱真材实料，然后手捧手捧嘛吼。
2: 嘿。
3: 啊，你拢安怎做？
2: 啊？
3: 你拢干啥？干吐司哦。
2: 嘿，吐司我拢在行行，啊，当个糕点安尼吼，安尼还。泡应该给您买一罐那碗
3: 精力汤啊，
2: 杏
3: 仁粉啊，哦，啊，你安尼配一下这吐司啊，加咱的高波皮，啊，啊，佮泡一杯啊，小小杏仁，哦，有够享受的呢。
2: 你唔知哦，
3: 哎，啊，好食啦吼，真正好食吼。
2: 是哦，早时那无早餐好食，那无剩啊，那无去准备迄个，啊，人饭安尼吼，冷冷安尼，啊，你安尼，
3: 佮叫者，
2: 佮放喺顶头安尼吼。到
3: 时候
2: 一摆食
3: 两碗
2: 饭，我
3: 讲
2: 会肥死。
3: 一个人食两碗吼，敢那单单配咱的鱼酥，两个食两碗啦吼。
2: 你唔知哦，
3: 好食啦吼，真正。
2: 真好食。
3: 吼，跟外口无同啊。
2: 系啊，我从咱从我即闻的这知影讲这高波鱼酥。
3: 高波鱼酥啦吼，你这么起名嘛，足足有啊啦。
2: 系啊。
3: 系啊吼，啊你要搁一组啦。
2: 啊。
3: 你要搁一组嘛吼。
2: 系啊系啊。
3: 明天再上吼。
2: 哎，
3: 好，谢谢张妈哦，哈，
2: 谢
3: 谢你，感谢，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啊，来，等下，
4: 有，
0: 我刚才讲啊，稀疏啦，
4: 谢谢啦，
0: 讲跟他孙哦，本来食饭食几点钟啦，今麦食配咱的稀疏讲哦，十分钟就食完啦啦，
4: 是啦，
0: 而且囡仔这个嘴哦，真正有厉害呢，
3: 都没骗人，
0: 好食伊就是好食，
4: 所以讲。胃口好，胃口好，
0: 对，
4: 囡仔熬大，老人同款，老人若爱食，胃口好，胃口好，老伙仔吼，都安那，身体吼都愈来愈勇健。
3: 对啦，食的有营养，咱人都体啦，
4: 是啊，
3: 都有元气，
4: 吼，
3: 所以冇抵抗力的呀。
4: 当然的咯。
3: 啊，你看做这阿公阿妈来分享，拢是阮阿孙的爱食，有阿无？
4: 对啊，拢阿孙啊爱食。那么讲，我老的爱食，阮阿爱食，阮某爱食，哎呦！我希望讲，你等下卡起来了后啊，剩无几个人客。
3: 你讲
4: 阮阿爱食，阿廖，我听那个地界了。
0: 好，你
4: 好。哟，
3: 免紧啦，
0: 小等你哈。
3: 拢爱食大人囡仔，伊咱今日做下吧吼。高波烧的较偏咱阿公阿妈，
0: 吼，
3: 这个怀念的气味嘛
4: 吼。
3: 啊，这个鲑鱼多好，咱的小朋友啊，吼，头好壮壮啊，高人一等啊。
4: 其实哈，都还好，阿那一天工作节就好诶。高波烧好老的家，阿那这个鲑鱼酥好囡仔吃，好囡仔呢吃鲑鱼头开啊，
3: 头好壮壮，
4: 阿爸酒嘛较紧，对不对？阿囡仔读册能力嘛较好，阿你买一个组合一减二个，你那买咩？
3: 看人家吃什么炸鸡排的，你还什么珍珠奶茶的？啊，等到鱼酥够满满盖一滴。哦，所以爸爸妈妈最后啊，
0: 拄
3: 我一通电话，气超一半呢。
4: 对
0: 对
4: 对。
3: 哦，啊，这无多搞对家嘛。
4: 无啊，
0: 无多。
4: 我家娘娘，
0: 你那时
4: 候特别大声，
0: 很嗲，很粗，很粗诶。
3: 哦，
4: 因为无啊，
3: 无啊，
4: 因为
3: 纯
4: 家娘啦。
0: 对。
4: 啊，你讲叫我生出来，你也无钱，我嘛不爱做啦。
0: 对对。
4: 好，我嘛不爱做啦。
0: 对对。
4: 所以爸爸妈妈哦，最后哦，剩几个人客哦，你赶紧卡电话啊！最后这二十组你无抢，你都无啊。
0: 嘿，对。
3: 二十
0: 啊。来，咱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块。啊，那一捆头个咱买两组的啊，咱特别优待偌济，
3: 3500块
0: 呢。来，爸爸妈妈，最后这对家二十个，你也提完哦，都无啊啦，好不好？啊，别讲啊，别你。讲哦，要给我三罐上一罐嘛，这去哦，我嘛无物件好啊，你啊啦，好，所以讲最后机会啦，来，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1: 今天要剩最后一点点啊数量尔吼，啊爸爸妈妈吼，你搁等的时阵，就是搁等下一批
0: 啊
1: 啦，但是下一批有可能是半年后、一年后的代志啊，因为这个嘛等足久的啊。啊，其实吼，爸爸妈妈咱都买一下呐，互咱来怀念的。
0: 嘿啦，
1: 你怀念足久啊，对不对？你像那八九十岁阿公阿妈卡来讲一听，我是安那那有这福气安尼吼，今年咧电台有听到人咧卖这上届怀念的古早味，高无所滴的，以前我拢家己做呢，
0: 做歹做，
1: 啊足够工的呢，啊还无够工钱啦，但是啊吼，我想要食，啊家己今麦吼，目睭嘛较无看呀，啊卡手嘛较无哈美呢
0: 啊
1: 吼，你讲吼，哎迄鱼翅够济呢，
0: 啊
1: 鱼嘛有够少，五斤啊出一斤尔呢，
0: 对好啊，
1: 你也看这样呢，那做有够工钱的。啊，你也看你制作高波戏，你那有家己捌插过朋友，你就知影。伊啊吼，第一嘞，你看哦，跟那气头、气尾、气骨、个气气啊，
0: 难过怕掉。
1: 跟那这个时间来开偌济啊？
0: 对。
1: 啊，卖公开偌济啦，起码出起来剩偌济呢。啊，但是咱那阿公阿妈按以前吼，咱细汉的时阵然后，本岛顶永远就是看这高波戏户嘞。
0: 对啊。
1: 哦，啊以前哦，有钱人拢食无起的啦。哦，啊咱这吼较无钱哦，拢去捡这鱼竿都落准，落准嘞。
0: 啊，较有钱。
1: 啊，结果吼、哦。有钱的人吼，嘛无食比咱较营养呢。
0: 哎呀，
1: 因为吼，这个高保皮肤啊吼，本身啊身躯所带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对，
1: 有好的蛋白质，然后有个丰富的钙质滴，佮有 DHA 加那 EPA 滴，吼，针对着咱身体哪有啊呐？比如讲，你有三高的朋友，你买当安心食。小朋友要登起啊吼，欠钙质。吸收嘛是最好的，这个酸滴滴的。
0: 忘掉
1: 啊，最好是咱的高波收啊吼，就是收胖啊，收胖哦。跟外靠迄种安尼淡淡呐、黏黏呐、臭臭腻腻啊吼，迄款全部同款。
0: 忘掉。
1: 最好是咱的袂死咸滴的，而且吼、哦、每一嘴你拢感觉哎呦咪咪收收胖胖。无客气阿公阿妈，保证你食会叮当的啦。
0: 忘掉。
1: 哦，伊入口即化非常的迷滴的，啊，咱的肉质非常的幼腻滴的。最主要是吼，就是迄个工啦，
0: 对啦，
1: 搞工啦，你即马敢看通路人咧卖高波锁诶，
0: 无啦，
1: 真正诶，
0: 工资比了较贵咧，
1: 对啊，所以阿公阿妈好像那讲咱大概咧推出这个高波锁诶时阵，然后拢等会卡甲咁要变去啊，吼啊，但是都是怀念嘛，
0: 对啦，
1: 吼啊，你走出足久二十年、三十年啊，你即马诶，今仔日干华一定都要有 NDA， 他就那有竟然有人咧卖种高波鱼、高波锁这种物件滴诶，吼啊吼。阁俗，
0: 俗啦！
1: 真正俗，你看即马战争，关啊嘛贵，大行拢起价跌啊咧。但是吼、哦，咱赶快维持吼，拢甲你冻涨跌。
0: 对，
1: 下一批绝对会起价跌。
0: 冇对，
1: 哦，你要配饭配糜啦吼，还是讲淡三万的食，通通都可以。你像咱有妈妈讲吼，透早我馒头甲加者，白馒头安尼食无够营养嘛。稀疏甲加者，两甲加者吼，营养价大个满满的。
0: 冇对，
1: 你若买阮的杏仁啦、精力汤，你买使像人大哥讲甲。甘蔗变成的咸甜啊，咸甜甜的，
0: 那个
1: 气味嘛，足赞的呢。最主要是吼，好咱来怀念的，吼，你也咧笑念的，吼，也是讲以前吼，真正哎，在本岛顶点来看，但是已经几啊十年啊吼，怀念的古早味，就是咱的高波酥。
0: 忘掉，
1: 今仔日高波酥四罐，咱一罐半斤重哦，吼，四罐的高波酥啊，送两罐的这个高级的这个鲑鱼松啊，吼。安尼又在1880块呢，
0: 忘掉，
1: 无添加任何人工的这个甘味料嘛，无，无色素，无染防腐剂滴的，吼、哦，没有你食了会安全，然后佫健康滴的，
0: 忘掉，
1: 吼、哦，啊，四罐的高波酥送两罐的鲑鱼，最后的机会啊，
0: 对，
1: 爸爸妈妈吼，啊，咱大组的朋友啊吼，咱四罐，哎、欸，六罐是1880块嘛，啊，你啊一罐头买两组的朋友啊，
0: 两组总共12罐，
1: 直接又在3500块呢，
0: 对，
1: 咱足侪人买两组四。做安尼咩咧？以后伊讲哦，上一组哦，劳动赛滴诶，哎，我劳动赛甲感谢讲，哎呦，阿姐啊，我偌久嘛食了这种物件咧，
0: 啊，
1: 你去倒位去生这种高波锁出来啦，吼、哦。真正珍贵，啊，最主要是吼，即卖定失传啊啦，
0: 对啦，
1: 从阮家有俩啦，
0: 哦，
1: 四罐的高波收上两罐，上盖顶级的这个鲑鱼松，
0: 对，
1: 哦，啊，鲑鱼松嘛足酥的哦，酥胖啊酥胖，咱小朋友大人囡仔拢非常的适合，
0: 对，
1: 你若讲较经济的这小朋友吼、哦。 啊，较挑食的啦吼，这唔食，迄唔食吼，你甲拌饭买晒啊，甲搅饭啊，
0: 也咧饭顶头啊。
1: 你多半听阿姨咧讲，本来食一饭一顿饭
0: 啊，几点钟？
1: 几点钟咧？哦，迄、那个洗手甲搞落了吼，
0: 十分钟就
1: 十分钟就速速叫啊，搁要吐咧。
0: 哎、欸，有影咧，爸爸妈妈，你若讲吼，中昼去买便当回来吼，迄有阵菜吼，菜色你无介意啊。啊，买回来时候你看看哦，迄种食一丝啊尔。这时阵你甲咱的鱼肉个牙咧顶头看嘛，迄、真正迄饭哦，你咪都食完伊啊。
1: 啊，过来阿公阿妈，你较无义气对唔对？营养较欠缺，啊，钙质较欠缺，蛋白质较欠缺对唔对？阿公叫你去买现捞啊，逐工安尼煮，你嘛欠一个骨来啦。
0: 对啦。
1: 过来即马鱼啊，现捞嘛足贵个对唔对？
0: 对啊。
1: 你食鱼肉同款，鱼肉内面有满满个钙质跟蛋白质滴个。吼，所以吼、对你的营养补给是安那上介好个来源，重点是要那个我都啃较固定诶。啊，最主要是啊吼，你食到古早味啊吼，你胃鼻就安那规个开起啊。啊，胃鼻呢开，你有法度吸收到营养，你身体就会一日一日好啊嘛。
0: 哦，
1: 所以最后的机会哦，咱存超六组呢。
0: 最后存六组左右呢、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注文来关键的哦。咱的礼数二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哎、你有病阿姨哦啊你都在提两大桌搞不起舞嘛吼
2: 哎呀
0: 啊你今麦搁买大桌哟
2: 哎呀
0: 啊你是安那好食哟
2: 好食啊
0: 好食吼安那好食甲甲肉酥无共款对吧
2: 无共款啦
0: 无共款吼你讲安那食口感安那
2: 未
0: 未歹啊未歹对吧
2: 哎、啊，未臭臊，
0: 未臭臊，
2: 啊，
0: 未死咸，
2: 未啦，
0: 吼、啊，无喙齿嘛，白叮当，
2: 哎呀、
0: 吼、啊，啊，那再摕来搅拌搅麦，配饭配麦，拢超好食，搞吐司嘛，超好食，
2: 哎呀，我就是搅拌啊，
0: 就是搅拌吼，
2: 哎呀，
0: 吼、啊，所以人家拄只摕大灶上到位呢，你即马阁要进来还我一座大灶，
2: 哎呀，
0: 好啦好啦，安尼啊，哎，后日甲你送过吼。好啦，谢谢谢谢哦，哈，好谢谢。咱这个片下阿姨吼、哦，一口罩哦，都买三大组啊。
1: 对，
0: 不是咱的臭单、一口罩买三大组、
1: 哦。哎、讲哦，这肉酥哦，你咧吃是不是啊？润润的吼、哦，薄甲脆底啊吼，哒哒都配掉对不对？
0: 对。
1: 咱的鱼酥、米米酥酥，无客气阿公阿妈阿外家一提，非常非常的建议你啊啦，爱食鱼啊啦。
0: 对啦。
1: 鱼啊，分子量啊吼，伊纤维嘛较油、咱人体较好消化的诶，吼、啊最主要是。吃一个古早味啊，和你的怀念的灵感哦，你就主动来找阮啊。吼、啊，你也讲鱼肉，那个肉你吃较袂颠荡啊吼，鱼也是上佳好的选择。我相信医生嘛，甲你讲啊吼。阿桑，鱼啊加食寡，阿爸食较少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鱼啊对咱本身人体所谓功劳嘛吼，咱的头脑嘛吼，拢是上介好的这个营养吸收的来源地的。
0: 对。
1: 哦，所以咱今日四罐的高波酥。送两罐的这个顶级的鲑鱼松，安尼1880块。
0: 对。
1: 啊，你啊一届买两组的朋友，哦，咱本来3700，然后咱直接优待3500块。
0: 对。
1: 连运费拢包在内。爸爸妈妈，你啊最近手头无方便的啊吼，你要保留，免紧你卡来个服务人员交代一下。
0: 对。
1: 但是今仔日电话一定爱卡通才有啦。
0: 对啦。
1: 好不好？你若今日电话有卡通，咱公司就替你保留。但是嘛，莫伤久啦。
0: 对啦。
1: 愈省省，伊咱这种。很老啊呢，
0: 对啊，
1: 哦，你可能半年才拄会到一届啦，所以阿公阿妈哦，最后最后
0: 最后存三周年，
1: 最后存三周年，
0: 最后存三周年哈，
1: 无吃到你的后悔啦。
0: 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做埋赶紧，最后存三周年来你啊，来你稍等你哈，来你可能应该最后存两周年哦，爸爸妈妈最后啦吼，因为咱这后一摆你要等哦，都要等真久啊，啊你若要爱，你来赶紧个提起哈，来四罐的高波酥，啊两罐的鲑鱼，啊你。1880块，啊，那一罐头买两组朋友啊，咱就直接优待3500块吼，最后剩两组啦吼，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来哦，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咱期待哦，同齐时间赶快有得阿华一天连阿苏主持台湾好歌声，啊，唔当袂记得哦，小等下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欢迎要注文呢，你就要卡咱专工的服务电话。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阿、好康的最后存两周呢，哦，最后存两周呢，再见，拜拜。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

0: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工呢，吼，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打字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阮咧节目一开始时阵，咱咧电话乒乒叫，安尼接落来着。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敲电话起来啦。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嘉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0: 是
1: 啊，但是日时伤热，暗时伤寒啊，即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侪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这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的吼，嘴暗暗的啊，对花降时吼啊，有一个叫做梅将军。啊，那对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0: 足恐怖的。
1: 系啊，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伫这个社会文明病真济，但是有缘也是一挂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热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担担地当。啊，大家拢会堪只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课像个牛咧啦吼，啊做暝做日，讲实在，敢若惊客无钱，倒来照顾家庭俩。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袂晓节约，拢生较济，
0: 是啊，
1: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伫遮啊拢非常的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趁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0: 对，
1: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吼。我顶礼拜我妈妈啊，佮甲我讲吼，讲干那阮庄的啦吼，超过80岁，还佫300几个。
0: 哦，要300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传，这庄阿头呢。
1: 嘿嘿，啊，阮庄头500外的人咧。嗯。啊，这嘛佫有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趁食，啊，即卖有诶拢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啊，然后恁换来一身诶老骨头，啊，你甲看吼，装卡 我讲装卡什么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0: 啊，对啦，
1: 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遮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拍拼袂行的啦，中风的啦，吼、哦，啊是半身不遂的啦，吼、哦，啊主要啊，真济就是拢恁较早担担地当袂晓保养，啊，一寡骨头膜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拍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带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都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节目。挂服务啦，吼、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反映，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啊，我第一个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古乐基党，啊，我先来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靠我这个产品，甲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0: 是。
1: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伊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先来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的生物科技，敢要听？这听看卖下来啦吼，来为你好先听一下。
3: 喂，
1: 嘿，妈妈。
3: 啊，我来先来点，甲你点一条歌
1: 无？会哦，欢迎啊。欸啊你要点什么歌？
3: 我
1: 要
3: 点《
1: 双人枕头》。
0: 妈妈，咱大湖林都位。
3: 啊。
0: 咱大湖林都位。
3: 你讲
1: 嘛？你住云林倒位啊？
3: 我倒南啦。
0: 哦，倒南去哦。
1: 哦。
0: 嘿。
1: 倒南啊，倒南。
3: 我今麦当面都拢咧听你的节目了。
1: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高，比海深吼、哦，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啊，你变哪穿哦？
3: 你
1: 暗
3: 讲阿爸会丢。
1: 用暗下啦。
3: 嘿。
1: 阿变哪甲你穿哦？
3: 我身高。
0: 高哦，嘿、哦。
3: 嗯。
0: 好好。
3: 叫我阿祖就好啦。
0: 我阿祖，你几岁？哈？你几岁？你今麦几岁？
3: 我哦。
0: 嘿。
3: 我六十啊，六十出来。
1: 六十出了少年的啦，叫妈妈呢。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嘞。
0: 嘿啊。
3: 你讲你敢高雄吗？
1: 我高雄本人。
3: 哦。
1: 嘿啊。啊，你也是高妈。
3: 我先去查查去。
1: 安尼吼，高妈妈啦吼。
3: 你应该唔得。甲我报
1: 看下电话。好啦，好，我尽量。
3: 我拜一我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拜一这边叫你甲我寄。
1: 好啦，尽量我甲你安排，好不好？
3: 手机要互你啊。
1: 好，啊，我尽量甲你安排，今日若无报明仔载啦哈。
3: 啊，以后以后我有咧食爱困牛啊，安尼还是变哪只？
1: 不要紧，来你电话寄咧，我变甲你服务哈。啊，来喂，你好，秀桃妈。秀桃妈妈。
4: 你家好。
1: 嘿，我家人本人。
4: 哎，我要甲你点一首歌来使
1: 无？哎哦，欢迎。
4: 嘿。我只代理，我只唔要点一支咧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1: 好，温暖的山色。好，只甲你做时间安排，今那无今日就明仔载哈。
4: 哦，好。
1: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唔衫裤爱穿吼。
4: 哦，
1: 嘿啊，好好好，
0: 谢谢啊，好，拜拜哈。
4: 拜拜。
0: 哦，啊，今日嘛，嘛，咱感谢咱
1: 做老人的啦，哈，
0: 系啊，
1: 啊，这场愈济人卡愈旺，
0: 是
1: 啊，嘛愈济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吼，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热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副通卖，啊，尾啊叫电视台。甲我买去，叫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0: 唔敢丢掉。
1: 哎呀，啊，我唔甘诶，唔是钱诶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诶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诶妈妈甲黄世田大哥诶肯定吼。
0: 是啊。
1: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 啊，巧药给伊妈妈吃了好，啊，然后免费甲我代言。
0: 嗯，
1: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世田大哥，啊，伊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0: 做状元，
1: 草地状元，做23年的节目，就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古乐机档。啊，这个物件伫电视台，逐天都搞进拢啊，搁咧广告吼。
0: 是。
1: 全国伫电视台广告上登收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0: 啊，对。
1: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互足侪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诶无换，卖爬楼梯诶爬楼梯，卖旧鞋洗衫诶卖，迄个。啊，
2: 背袂起来，
1: 对，吼、啊，我就讲啊，
0: 穿了穿不拉几啊，
1: 对，加三脚鞋，加四脚椅啊，敢那为着安尼购物箱行李加做好诶，吓、
0: 嗯嗯、
1: 啊，拢总互因客气啊，迄、那个购物箱单调袂调诶，有够侪、啊，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阿伟就讲一直足侪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种权利已经袂予别人啦吼，
0: 系
1: 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0: 喂喂，
1: 啊这边拍这边
2: 打卡，拍卡，
1: 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正
0: 麻烦吼，
1: 系啊，
0: 不然因为两两声就好啦，
1: 吼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咧，
0: 系啦，
1: 这算较复杂啦，哎呀，因为这后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的，啊，这到底唔知变啦，哎呀，那卖要掏五零分钱的，
0: 来
1: 拢总会使接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乎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那有骨头酸痛、酸骨轮、拆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痛、拆骨折。要换人工观察的，教红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才考虑开刀。
0: 再用换。哦，
1: 系啊，因为吃落生出来物件，才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的长辈时代，阿伟吼，人客点一首歌，咱就。啊，予伊先来演唱一下啦，吼、啊，啊，后伊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啊，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哎呀、啊，但是迄间公司若甲出唱片，可能会无啥当得倒啊，
0: 在地可能，在地可能爱非常的上迄落啦，上好
1: 叫我讲声，我后伊唱歌真好听嘛，真深受爸爸妈妈的喜欢啦，吼，啊，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听小阿伟、听小阿发。听小阿仔，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会支持甲收听啦吼。再次甲恁感谢，啊，互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咱再个等下节目会现场啦。
0: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喜呀、温呀、明呀、飞我苏灵呀》啊，后面这句我改记啦。
1: 我形容动作杨哲来咧，嘿啊，无举头过来看，
0: 嘿
1: 啊，举头过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嘿啊，差伤济，
1: 一声啊大声差济，不啦，真好听，
0: 你来听
1: 我是讲歌声啦，嘿啊，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今日这个产品。啊，真正伫专攻吼，消山消海。
0: 哦、真正
1: 啊，恁若咧看三流、看明视、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花环啊，拢总有咧报上吼。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无好的人无在了食。
0: 是
1: 啊，那会当食到古板乐港。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
0: 吼、
1: 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哦

0: 讲总共啊，全世界有60-60一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互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脚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1: 结
0: 过
1: 果都
0: 来
1: 没弄啊，嘿。
0: 第三。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啊吼，欠饭店靠咧排骨放两块马当骨啦吼，放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伫咧啉，人讲迄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诶做囡仔，咱诶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6个囡仔大汉。世间，敢阁有比这较伟大诶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诶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互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摆人拢有咧算人事啦吼。
1: 对。
0: 我顶礼拜妈妈来，我带伊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诶吼。啊，因为气候咧变迁，带伊去买衫，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阮母仔囝穿同款诶一领衫。我讲实在，当下诶感动吼，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的，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要到将近50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1: 亲
0: 吼，
1: 子装，
0: 亲子装啦，吼。我当时伫要开发即个产品进前，我就是先甲咱康柏士药厂买牛板、鹿角然后要安怎落去还原，做做，互恁会当毋免泡毋免炖，就会当套落去食。阿尾啊，西电兄较早就是甲我讲伊骨头属实硬病啦。黄西电兄37年厝诶吼，伊捌上过我日时诶节目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搞清阁无退休？你看伊最近拍一支阿叔诶片吼，那像迄少年家咧，拍一支阮诶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西电遐代言吼，500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500万。过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500万要请伊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的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讲事实啦吼。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4-5家的山仔园，还是啊几十家的挂柏兰园，
1: 挂柏兰园，
0: 系啊，因妈妈拢总靠咱这个产品，伊讲会当用迄、那个
1: 乔月嘛有，
0: 吼会当用迄个。牛的锁啊，吼，咧压水的锁啊，水管吼，一盖牛50米，
1: 嘿啊，一共100几米咧，
0: 哦，100几米吼，嘿啊，我无详细甲听，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这段广告，恁伫电视若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的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阮做一个电视台音啦吼，我家己个人小弟是提供原物料，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甲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请请咧欠会吼，咱来听看因伫电视，
1: 乔
0: 月
1: 妈妈，
0: 嘿啊，安怎广告啦吼，
1: 好来，
2: 你等下你，
3: 哎呀，
2: 好啊，你讲啥啦？
3: 这有几落重啊，要互你保养诶。
4: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嬷，来跟阮爸爸妈妈，咧做生吼，足辛苦的。进前阮妈妈佫为着要包山仔吼，佫为腿顶悬摔落来，足严重的。尤其是若山仔期的时阵啊，恁阮咧爬悬爬低，骨头的方面吼，唔知要安怎来家做照顾。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但是即卖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个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即卖有一个新的选择，归路启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炸出门，轻松做保养。
7: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我来你讲哦，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可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8: 你讲的是迄果冻型的归路启动，
7: 系啊，你怎知？
8: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正足好诶。
7: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辣就是伊的全部。
9: 要顾好跩苦辣，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说买牛肉蛋，互我食，我的身体才会动，才呢啊用，我食有效，才敢介绍大家食。
7: 因为我妈妈嘛食了足好。啊、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真好物件。
10: 我讲啊，我这哦，大家都爱转油啊，那爬起爬落啊，爬起哩，搁爬了好三四届，啊，大家哩哦，大家都爱搁加，啊，搁包拢爱行几啊十回就对啊，以后拢我咧转哦。啊，搁有一届包在特地时阵，那三脚腿踩无好吧，啊，怎啊安尼溜落？啊、这脚让我拽落啦！哦，我疼呢。
11: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从你扛落，然后要爬开，迄、那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常常在酸疼。
12: 骨肉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肋骨、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加炼、加熬、切一切的，然后再加冷却变做块状，啊，过来伊个叫搞工。
5: 归路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归路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3: 以我的经验，有吃就保养就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归路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1: 归路启动，哎、欸，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还佮我的腰加足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归路启动，啊无。搁加减做嘛好啦，
14: 阿敏啊，你唔着爱记你食这支，等下补得变怎？
15: 啊，我着拢食这哦。
14: 哦，
15: 骨肉冻啊。
14: 哦，阿妈介绍的伊啦。哦，
15: 脚无要紧啦。
14: 哦，感谢你啦，啊无，迄双脚吼真正够惨的呢。
16: 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支吼，骨肉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在报恁吃。
14: 要挂，我拢随身携带啦。
10: 我就是自从食这骨肉冻了吼，吼。真正有够好的啦！啊，我甲我的查某囝超友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网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要用酸甲，啊，因讲好哦，要参考看卖啊。
7: 因为这是阮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肝来认为酸痒粉是因的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0: 无论是手袂遐悬，脚袂自然。骨的肉爬不起来，不久不行不站不坐，脚骨的点会颤会酸会痛，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痛痛痛，来吃我们骨肉冻，会当让你很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痛痛麻痹的症头。
7: 乔友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肉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节，要来顾筋骨、顾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肉冻，让你方便走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5: 归路启动，独特的果冻机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0: 卫生痛专线，
17: 空白空空。
1: 好啦，吼、哦，这就是乔友帮咱做代言的归路启动啦。
0: 哎呀、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这个换来报啊，这个
1: 西边
0: 兄哥吼啊，甲一寡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肉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见效。啊，你若要换人工观察的爸爸妈妈，你。

0: AM 1071。
1: 那无后尾安怎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影卖两年的精神，爱开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中北时代，迄个时阵啊，我含阿任。阿任提供原物料，阮的团队来甲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阿任对古板、六角是专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世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你好。
2: 高兄、欧兄啊，以及咧阿仔、阿发吼，各位观众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1: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2: 吼！
1: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饲的，唔知饲几多年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方便扎好使用，互你有的唔免阁炖啦，吼！啊，有的就讲啊，古板肉甲加得阁炖。啊，有诶，着搁泡汤，吼、哦、啊，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是要炖一个买冬骨，反正着啉咧几落工，啊，唔免安尼，你着一包一包，啊，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诶，过来你脚尾、手尾恁支支，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哦，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呢，一边阴一边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会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寒人会乎你脚尾、手尾冷起起。啊，当时阿任提供的是什么款的古板甲六角？这五千年的历史，阿任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2: 是。
1: 啊，咱让阿任来甲咱介绍者。
2: 讲遐其实吼，咱这个古六机档吼，这就是咱含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咱即嘛，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2: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甲骨肉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1: 是，
2: 为什么叫做科技骨肉？因为咱用着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1: 吼、
2: 哦，甲这个六角，吼、哦。伊、这、咧、个、用超低温咧，加即个六角内底诶天冬氨酸吼，用加用滴诶，用落吹落滴，用一百迄个低温咧落吹甲滴出来，吼、哦，了来甲去加即个骨板有无吼？我们来用低温咧，加骨板咧内底即个角质蛋白，来揉出来。
1: 是，
2: 咱要爱是要爱这個，
1: 是、哦、
2: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把这两项物件揪出来，
1: 是
2: 啊，这两项物件要创啥？天冬氨酸就是高兄都你对我讲的，就是有法度随食随消炎止痛，
1: 是
2: 冬干随消炎止痛，
1: 是
2: 啊，这个随乎你脚会肌力会行，
1: 是哦，
2: 啊，这个骨板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把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肉啊肉，你知无？
1: 是
2: 哦，啊，咱这肉啊肉就是啥？要把这个肉啊肉佮生下肉的。秘书那把你的骨头内底绑卡侪铁筋伫内底，啊，咱存那起厝，你绑铁筋绑愈侪，你即个啥，你即个厝就愈用，
1: 对，
2: 吼，啊，你骨头内底，你的肉啊肉愈肉，吼，愈肉哦，你爬啊，讲遐有啥爬啊人，即个，迄个爬啊年纪，有啥是跋倒无代志，唔过咱跋倒，咱就哇，咱就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即个肉啊骨肉吼，肉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阵吼，你跋倒吼，有时啊里面就出代志。
1: 对，
2: 吼啊，所以讲咱这科技归路，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1: 是，
2: 咱用着超低温的吼，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吼，当然不是用高温的。
1: 是，
2: 啊，这个低温的来吹来滴滴出。精华的骨肉冻，不是，咱不是用传统的用矿的，所以讲，伊这无去破坏掉伊六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上界 厉害就是六角吼，
1: 伊
2: 个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1: 是哦，伊
2: 包括吼，伊要对咱个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六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六角，你甲想，当然，伊有法度伫短短诶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1: 伊
2: 胃头壳顶拢无物件，你发出一过遐过要5-6kg的六角。
1: 對
2: 当然，这是什么？叫做再生啦，
1: 是
2: 这个叫再生因子。
1: 是
2: 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让人体把这个成分给救出来了，
1: 是
2: 来服用的。咱的人体时，伊咱的人体要再造咱的骨折、骨膜、筋骨，咱一辈一种。
1: 要把你生骨浆、透骨墙啦，
2: 吼，
1: 把你定软骨胶布，
2: 对，
1: 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加加。
2: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肉甲甲做疼底，你剩咧再过来食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因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也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给阮卖啦，
3: 我同意我来卖啦。
1: 因为阮大概拢讲卖比电视台比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天一定爱食。我妈妈搞酱时，佫会当吃4-5家的蛤蟆，吼啊，唔是讲我不好爱伊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你有趁钱无趁钱，咱都讲吼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骹架，咧举四骹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学倒摆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真正诶，我诶妈妈身体较是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诶历史，古板六角家就对啊啦吼、哦，你若食会着，长期加咧甲食。长期有经济通甲食，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的份。啊，所以讲当时咱的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的吼。正是我敢甲恁肯定，古板六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都我敢那康百氏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氏，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六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六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的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
2: 巴肚有一个，那存在高钱金针，
1: 哦，高钱金针啦，
2: 你电话甲敲落吼，
1: 是，
2: 另外透光一看个，用要看个北来啊，
1: 对，啊，所以讲咱控出来的古板六角。啊，就是好配色的，包括咱的古乐蛋啊，嘛是好配色金半金黄色的啦，
2: 吼，
1: 较深金黄色。啊，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暗时、早暗酸痛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痛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起起。今日咱的古乐蛋，你若有这个福气，买会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 甲即卖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做阿杰个超市，恁拢看到超市是超级电视，毋是超市个哦。
2: 哎
1: 呀，毋是西门迄种超市，恁要走遐要共买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兄都有来啊啦，吼，
2: 是
1: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2: 其实当天我甲你讲一个算较保险的消息，就是讲吼，虽然这栋有答应你，唔过阮咱伫这个通路吼，我咱这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会签吼，这个日本这个川桥骨科医院，
1: 是
2: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啊。查，伊即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的，
1: 我知，
2: 一个骨科的病院，
1: 是，
2: 一支咱每年
1: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2: 每年的总代理，咱 亚太线，咱就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掉。
1: 安尼，咱的量就阁愈少啊。
2: 咱台湾这边的量会愈愈少。对对对，所以
1: 讲。而且食一包健好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食一包啊，足严重的食两包。啊，你若迄种软骨磨损的，医生叫你要开刀的啦吼。啊，还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地无伊的，尤其你骨头高含少怕讲的吼。
2: 是。
1: 啊，轻轻那骨折啦吼。啊，还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筋骨路咧酸痛的。我讲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喝到底。
2: 是。
1: 啊，今日互我一百组。
2: 一百组。
1: 欸
2: 无啦，讲呀，
1: 啊无咧，
2: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1: 诶，阮今年经验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咧，
3: 几台啊咧，
1: 阮只要西半部拢听会着啊咧。
2: 对对，是。
1: 阮后过一个连落，就差不多全国连播咧。
2: 哇哇，
1: 啊你真是要我几啊？
2: 诶，讲呀，嘛是，互你先互你三十啦。
1: 三十，
2: 真诶，这
1: 啊好来，三十啊，恁咧定价咧？
2: 定价两千。
1: 两千，
2: 对
1: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2: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卖，阮迄边阮有做。
1: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2: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1600，
1: 一千六啊八，
3: 1680啦。
1: 啊，今日呐两阿得3300啦，
2: 对，
1: 安尼咱今日得甲算3000啦。你到我三十组呢啊，哎呀，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偷鸡人啊？你到我的高雄小弟，
2: 电视台骗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1: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系啊，因未确定去甲电视台讲你卖冤家。
3: 因为伊讲要好啊，保守秘密啦。
1: 因为咱要救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袂甲咱泄露出去。
3: 是，
2: 袂安尼吼。哇，两阿三千哦。
1: 系啦，
2: 两阿三千，阿三十组头。
1: 三十组，
2: 好不？
1: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2: 我个爱送。
1: 啊，互因听几年当的吼。啊，当然暗场是。八月份开始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每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吼，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2: 剩三千，啊，送一下，
1: 哎，
2: 三十组，哎，三千三十组，好，安尼食，
1: 安尼一句话啦，吼，啊，来人啊，阿金都送一下啦，吼，啊。恁两个咧，
4: 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了，
1: 会使送
3: 啊，你记
1: 咧吼。啊，安尼阿华佫送一下，就买两下，送两下啦吼。
3: 安尼阿华来都有送，阿辉也赶快嘛，佫送一下。
1: 安尼送三下，
3: 对。
1: 啊，恁拢送啊，高雄若无送，人讲哦，输人输阵，输阵就按鸟面啦。高雄赶快送啊，今日买两下，送四下、六下、3000啊。电视台一人卖2000，优惠1680，我今日总共就对了，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0800-0097-0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让你健脑啊！若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长、吐骨伤，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烧山烧海一模一样的物件啊！电话0800-0097-0098，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唔爱食过科技骨肉，这透气就会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咧，随时就会使食，食到阁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了。来妈妈，来你好，要孤落鸡蛋吼，嘿来好，电话下来吼，啊，这孤落蛋电视广告有够大的吼，全国都对啊，孤落蛋的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咧免去开刀，食食咧免再去看骨科，食食咧手会举悬，脚会起来，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你好，
5: 喂，
1: 王大姐要孤落鸡蛋吼，嘿，来电话下来吼，
3: 来
1: 啊，来喂。
3: 无
1: 啦，外口接面吼，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30组呢哈，旧版六甲家人讲太结婚人面红，乌中有白，白中有乌，旧版六甲两个合作伙，就是属人面红啊，来，
3: 来喂你好，
1: 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买一组吼，来电话下来吼，哎呀，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迄骨肉冻包，好来电来吃咧吼、哦哦。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骨肉冻啊，嘿啊，这食这甲你补气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要骨肉冻吼，吼、哦哦、来电来吃咧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哦，我都甲你讲啊，骨肉鸡蛋、恩西电超药，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啊、吼、哦。我家己的妈妈，我都讲啊，83岁，食咱的骨肉鸡蛋，食甲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吼你食啥？你食，你遮尼用，就是食我的骨肉鸡蛋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甲啊同学的金枝菇啦，
2: 吼、哦，
1: 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3000块，你伫电视买无两盒，我今日卖你6盒3000块，中不时到爸爸妈妈，干那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恁公妈商量嘛？你若放尿，暗时干那要行便所，行袂到带尿啦。来回你好，四姐。
6: 哎、欸，你好，我要一个。
1: 有食过哦？
6: 有啊，当然嘛有。
1: 食了好无？
6: 袂歹啊。
1: 这四姐自头我袂孤落几档，大概卖，大概拢甲卖有够济啦。当、
6: 啊、时要卖拢欠货。
1: 嘿啊，啊！都电视台不准阮卖，嘿啊，伊无爱服员。好，来来，你等下叫你
2: 吼，
1: 哎呀，来喂你哦，来先听伊吼，哎，要鼓落档吼，
6: 嘿，
1: 来等下叫你吼，
6: 大左的，
1: 好好来，等下大左的，你先下叫，我等下甲阿金讨哈，啊，来喂你哦，妈妈，
7: 好
1: 哦，哦，妈妈你好，
7: 哎呀，你搞建筑做来好，
1: 家己做得好啦，
7: 无啦，啊，我家己买两组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赶紧来下我安尼。甲你买啊，食了有效吼。
1: 嘿。
7: 安尼，迄个筋头加足软烈个啦。
1: 嘿嘿嘿。
7: 哦，安加足轻松。
1: 吼。
7: 安尿倒来，安尿倒加正好势。
1: 安尼吼。好。好好。
7: 啊，我今日要甲你买两组。
1: 好啦，
2: 好好好，安尼
1: 来，你等下叫咧吼，好好。
2: 谢谢。
1: 好，来，喂，你好，来，小聪妈妈。喂。
7: 啊。
1: 这小刚的是妈妈。嘿。嘿，来，你别孤落单哦。
7: 嘿。
1: 来，等下叫咧哈。啊，电话0800-0997-0998啦，来喂，你玉龙妈妈。
8: 我买一组。
1: 来买一组吼，来电话加咧吼，啊，是唔人拢咧讨大组诶，
2: 哎呀，都要大组诶哦。
1: 啊，今日哪咧啦？大组诶，同款哦，我30组啦，哎呀，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诶，互我30组。
2: 哇，无啦，咁样，这，
3: 人拢咧讨大组哩。
1: 电话讲啊，变变叫紧诶啦，拜托一个啦，这要救人诶命诶，这下拢是我敬重诶爸爸妈妈，伊拢甲咱当作后生早囝咧疼惜啦。
2: 30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够呀，15互你啦。
1: 15组，
2: 好无吼？
1: 啊，15组就是2小组12盒6000块啦，吼。
2: 是。
1: 啊，你嘛搁送一啦？
2: 哈，我搁送。
1: 嘿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诶，即来搁来，当半当当一当诶当卖，无人知影哈。嘿啊，
2: 即你一只介绍甲卖啊俗。
1: 没啦，今日拢无人知，真正啦，无人
3: 开电视台讲啦，
2: 一电视台一边，
1: 没保证没讲啦，我保证保证没讲，
2: 唔好啦，
1: 系啊，不要紧啦，
2: 送
1: 一下啦，
2: 我去送，
1: 系啦，
2: 啊，15组卖完就好，
1: 好啦，好，
2: 好，未使个啊个无好套哟，
1: 好啦，
2: 哦，好，阿你无我去送只，
1: 好，
3: 好，阿你阿你送只，阿伟今晚我送只，
1: 啊够嘛，得你送一下，阿你大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15盒。6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喂了，先听伊吼，嘿，来了要鼓落档吼，来电来加咧吼，啊，来喂了阿文阿妈妈，来了要鼓落档吼，
7: 我们制作，
1: 好来电来加咧吼，我讲诶，今日买会着，赚会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在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50000，住一届玻尿酸开50000，住了半冬后3个月爱搁去住，
3: 当
1: 不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诶，咱骨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诶，咱会当活到100岁，用到100岁啦。我著甲你讲，5000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甲哥改做啊做科技中药，科技的骨肉蛋。当不是大爸爸妈妈，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翻身，袂平平，平平的酸的痛的疼的麻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骨板落嘎嘎，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为了阿甘大哥。
9: 哎，你好。
1: 嘿，爸爸来了，买骨肉冻吼。嘿，来等你家咧吼。嘿，来为了来割完。割完。
7: 嘿，请问
1: 妈妈，
7: 订一
1: 桌。好，来骨肉冻来你家咧哈，等你家咧，等你家咧，等你家咧，你甲我老老大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来搞大灾哦！来，等你家咧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我来讲啊，听家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好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阿仁，信用保证啊！来，东北时代，来秀桃啊，妈妈。
7: 嘿，
1: 来了，要过了冬吼。
7: 嘿。
1: 嘿，安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的筋络蛮硬，你无到骨长，无到骨长才硬啦。
2: 对，
1: 嘿啊，吼，啊，即甲你生骨长、透骨长，嘿啊，甲你寸筋串骨啊，缩筋活血，
2: 三工就甲你改善
1: 了。来，等
2: 你改善啊，加了
1: 加
2: 了。
1: 来，来，来，师姐。
7: 喂，那
3: 会再
7: 帮我加
3: 无血
7: 啊？
3: 进
1: 来。
3: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来要顾得当，好来电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顾得当电视有咧广告，你今日若买无，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的骨头无得救，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正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家宏第一个生出来的囝，就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旧的落爬起来。来，威了，来要过落当，好，大组来电来行咧吼。啊，这电来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到，你就买到好产品，你就会救到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糟囡仔的骨头感觉安尼。当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搁兼互你食，你寒人袂脚袂手袂冷叽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黄西电超哟。推荐的古乐鸡蛋，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后边华师大，
8: 哎、
1: 欸，来你后边古乐鸡蛋吼，
8: 哎、欸，来，这交几包哈、
1: 啊？一盒十包，嘿啊，三十毛的哈、啊，嘿啊，这交够量的，来你等下叫你啊，啊，来为你后新听友吼，
8: 哎、
1: 欸，来你后边古乐蛋吼，
8: 我甲你叫。
1: 叫
8: 我
1: 久了，哪
8: 未来？
1: 来，你电
3: 话寄来哦，我来操作吼。
1: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细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盒一千，原价两千块，今日甲恁优惠一千六啊，白两盒三千三啊六，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是十二盒送三盒，六千块，细组的三千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啊，都在
1: 挂了啊，挂了线，恁家己赶紧看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骨头酸痛，像你脚袂拗翘，袂久袂啊，暗时我都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拔出去，迄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打袂到变数就踹着的啦。啊，我都讲旧的变数的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食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三十七年厝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还搁咧拍片，人还搁咧趁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到遮尼好，超越的妈妈六七十岁，还搁种十外家的山啊，甲
3: 芭拉
1: 芭拉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3: 是、
1: 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八十三岁，长辈时代。饲四五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就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要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着讲你有骨质疏松症诶，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号起来， 0800-097-098啦，来回了阿甘大哥。
3: 嘿，你要改大组哟？
9: 啊，我啦。
3: 啊，无你等我一下哈。我来0800-097-098，咱哦未久未啊，未翻身未变变的，尤其你若哭都无在避开，电话赶紧吼，喂你好，
1: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教。哎，好，再来一
2: 下，谢谢。
1: 来，秀桃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10: 甲红派小，我甲问吼，啊，我像你这订的两个拢有顾着吼。
1: 对，做伙食，订两个照顾哈。
10: 啊，像阮昨天要互我迄钙粉，就唔卖。
1: 迄钙粉买晒食啦，做伙食不要紧，钙粉食食了以后卖个买啊，食这倒。嘿啊，来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时间，连咪要交互电台工商插播啊！哈，一点钟嘛，差不多卖了，就特别刷，啊，进去想一下办法的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讲嘛声音啊啦，久袂落，爬袂起来，会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平，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痛药啊！上肝上个子，食咱个骨碌气筒。电话0800-097-098。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差无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
3: 了。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4: 是是是，哦、
3: 天冬氨酸你给它用冷萃给它揉出来，
4: 是，
3: 啊，它这你一定要用冷的哦，
4: 是，
3: 你用烧的起来哦，
4: 是，
3: 它只能烧出加一点，
4: 是，
3: 它没法烧出天冬氨酸，
4: 是，
3: 啊，这天冬氨酸吃下去，有法让你冬天就是天然的消炎，
4: 是，
3: 哦，冬天你在对在酸在疼，
4: 是，
3: 冬天有法就有法随酸随止疼止酸，
4: 是，
3: 哦，啊，再来，你这个骨板，骨板里面有一个角质蛋白，哦，
4: 是，
3: 哦，这个是
4: 来维六，来燕娟妈妈。
5: 喂，阿、啊、你先是安怎买啊？
4: 过了，等来，我去外口给你介绍哈。来，你等下哈，因为正我还搁还未套着咧，吼，来等下个咧。
3: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骨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4: 是。
3: 吼、哦，这个骨板你甲规地啊拆开哦，规地伊是十二块那骨板你甲规地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块组成。
4: 是。
3: 啊，为什么这个骨伊有法度安尼？这个拆开这个所在，你袂输搁咱靠古早那啥物，诶，咧起厝的方法，咱用拆笋，
4: 是，
3: 咱用拆笋拆到入面，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安尼，伊这个袂去互裂开，
4: 是，
3: 伊来

0: 顶点钟啊，三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干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的啊，顶点钟的啊啦吼。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姐。
1: 是。
0: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
1: 因为我其实我唔知啊，讲原来咱第二点钟阁有
2: 新的听友啦，
1: 啊无实在讲诶，我实在无多个互你说说，
0: 因为第二
1: 点钟已经
0: 卖完啦。我知这做为难诶，这已
1: 经
0: 这都未输吼。啊，咱物件卖人阁去人抢完头同款，啊，但是我为着这爸爸妈妈啊，诶骨头酸痛，就为着要伊免去挨刀啊吧。吼、哦，开刀唔是咧讲生笑，两过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同款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去我家己迄个骨头含手拍讲，去开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这种痛苦家红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1: 是
0: 大组的、小组的，没有我几啊，
1: 小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人讲一个麦克存。安尼套啦，
0: 无啦，共阮三十组啦，
2: 系啊，
0: 卖讲甲你套五十啦。
2: 但个身边又加入咧。
1: 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啦。啊，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0: 不要紧啦，因为拢未看电视台讲啦。
1: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你三十组好来加。
0: 无啦，未啦，因未开讲你放心啦。
2: 无啦，你顶几点钟都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同款啦，因为咱有身边又
0: 加入。啊，这届就好。哦，咱讲实在。
1: 这个就好哦，啊，今日我爱甲你保险，因为咱实在这支哦，每年已经签哦，迄个全球一个骨科病院，
0: 是是，
1: 安尼系啊。
0: 台湾敢那互因迄边总代理啦，啊，台湾同款，
1: 未来
0: 啊，是咱电视公司咧卖啦，
1: 吼。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0: 是
2: 量会愈欠啦，
0: 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1800啦，吼。
1: 对。
0: 啊，咱今日两盒3300，
1: 是
0: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拖啊，行共咯，算3000啦。
1: 3000。
0: 啊，你同款送一盒啦，吼。
1: 诶，加顶点钟个同款咯，我个送。
2: 系啦，爱啦，系啦，
1: 啊，三十组得，
2: 系啦，
0: 啊，三十啦，
1: 三十组得。
0: 安尼，阿伟，迄个阿金买两盒3300啦，吼。啊，阿金啊，甲你买两盒。上起来了哈！啊阿伟嘞，
2: 阿伟也赶快给我上
0: 啊！来东北时段，这点钟就对啊啦哈！阿发出去咧道听电话叫闪过哈，我替阮头家上起来，嘉宏上起来，安尼多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为了。
3: 喂，你好，我是大
0: 组的。大组的，大组的，搁咧套咧，你等一下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组的啦，吼。
2: 啊，
0: 大组的，咱同款拖啊，行共路。
1: 大组的，
0: 三十组啊，是15组。
1: 诶，
0: 三十啦。
1: 无啦，空呀，15你啦。
0: 15。
1: 无，15套。
0: 啊，同款两小组，12啦，吼。啊，你同款搁个送一啦。
1: 大组我搁送吼。
0: 嘿啦，啊，就15组尔，哪有堪这？对不？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呀？
1: 啊，15组得，
0: 系啦，好，15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阿伟，
2: 赶快，
0: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12啊，两小组，啊，金送一来，阿伟送一来，嘉宏送一来，15啊，6000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啊，电话0800-0997-0998，
2: 来为了，
4: 喂，我买几组？
0: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2: 来天总大哥，
5: 四组。
0: 好，来等你来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
4: 喂，你好，我
0: 刚
4: 有
0: 叠
4: 大
0: 组吗？叠大组的哦，叠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个？
1: 诶，叠大组的哦，叠大组的无啦，
0: 够个。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吼。来，叠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若要爱叠大组的，就对啊啦吼，表示恁有吃过，代表恁对嘉宏的信任。嘉宏，甲你开放10组啊！我甲你出啊，2大组，30万对无？
2: 对，
0: 10000块，嘉宏甲你送你5盒，电话0800-0997-0998，35盒12000哦。东北时段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块，我今日卖你35盒，12000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倒了钱卖恁，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要让恁三家加不要四家椅啊！为着不要让恁坐轮椅，两百时代，电脑。

0: 0800-097-098，今日就对啊，这个机会你爱拍，电视咧卖贵三三啦。阿家宏唔甘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0800-097-098，大细组只要你买会到，你骨头酸痛症会好哩哩啊！来位了，
1: 妈妈你好。
2: 大
0: 组
2: 的
0: 骨肉
2: 启动，
0: 大组的骨肉启动，
1: 你捌食过吼？
2: 有啊，
0: 有啊，好。食
2: 了，食了嘿啊，不得脚头舞吼，拢安尼酸甲。
0: 那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系啊，
2: 有啊，
0: 好有啊，哈。
2: 有效
0: 吼，
2: 继续
0: 再甲
2: 你买。
0: 好，来，等下，
1: 谢谢，
0: 好，等下，好，
1: 妈妈，谢谢。
0: 来，为了来，妈妈。
2: 来，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好，来，等下，下咧哈。
2: 谢谢。
1: 好，来，妈妈，等下。
0: 啊，来，为了来，要骨肉启动吼。系啊，阿都拢满线，系啊。好，来等一下咧哈。
1: 来等一下啊。
0: 来，喂，你好，来起个。
2: 我
0: 要
2: 两组特大组
0: 诶。哦，你不要两组特大组，惊死人！我十组俩。
1: 我十组俩咧。
2: 无啊，今日太无货，个个拢爱等
0: 下久。这真正内行诶，真正拢咧欠货啦。啊，大部分是得人卡来咧倒。系啊。好啦，
2: 好。
0: 多谢你诶支持哈。来，喂，你好，来啊，来，
3: 喂，
0: 你好。
3: 喂，我要
0: 是做
3: 大
0: 嫂诶。哦，好，来电话下咧，
1: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视黄色电超越代言的骨肉激荡，食你的酸骨轮，痛骨在风湿性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健康啊！你收着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白色的正黄金比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洗骨浆、透骨浆，医生若叫你要换软骨来搬车咧啊，先甲食一组看卖。吃吃的，你唔免去挨刀啊吧，你唔免乱软骨啦啦。来，喂了，玉龙大姐。
4: 喂，我该做做无？
0: 哎、来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牙四卡架本来要换软骨无牙，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吃吃的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吃吃的全啊唔免换，加防家己退化型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肉激荡。要让恁方便吃，好使用，唔免透，唔免沉啦，透气就会使吃。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去一日啊！旧版落甲家恁也会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抽疼都唔吃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吃，安心啊，甲吃，要嚼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嚼你好骨髓，两骨硬啦，熬空熬做工课，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1: 来位了，
0: 妹妹。
5: 喂，嘿，我要
0: 坐
5: 大
0: 组
5: 的一
0: 组。坐大组的妹妹有吃过吼？
5: 有啊，自较早就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定定欠货安
1: 尼。嘿啊。啊，所以吼、哦，大概你也买买来，袂有脚温。
0: 这也袂像电视，伊就开始买食进啦。
5: 系啊，好，姐姐，我即马拢嘛手加做个啊，脚嘛加做勾起来，啊加做个啊。
1: 对啊，尤其你袂，
5: 做工课嘛拢加做流利。
1: 你袂面个卡骨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5: 系啊，我进前就是有足底筋膜炎呐，啊，尾啊食恁个物件，姐姐个拢改善啊。进我加我勾起来嘛拢袂疼。
0: 安尼吼，好啦，啊嘛做较少咧，吼。
1: 系啊，
0: 好来等你家咧吼。
5: 啊，老实做。
0: 好好，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肉激荡，你甲买顿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块，优惠卖1600块，我今日两盒3300，然后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等于两小组，佮加送三盒，15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爸爸妈妈，这连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这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大家老听友食过嘛，搁再买，只要阮卖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搁回转来买。长辈时代。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阁再酸痛，袂阁酸骨轮，袂阁痛骨折，袂阁袂爬楼梯，袂骨袂啊！我著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咧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骨肉鸡蛋倒来吃，这骨肉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阿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吼、哦！只有黄西店介绍。 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吼、哦，全国就对啊。干阿，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啊，今日互你随透随食随有效，唔免阁等伫遐炖、伫遐控、伫遐泡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寒人食这個，你袂脚尾手尾冷机机，伊会甲你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骨碌鸡蛋。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蛋，你袂搁再酸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免乱人工关节。我咧讲啊，你真若脚袂自然无力嘞，筋骨咯袂了灵诶，你甲食咱的骨碌蛋，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
1: 来未了？
6: 你好，我是去做雪糕的。
0: 好，来电来行咧哈，即台南永康的。来未了，妈妈。
6: 你好。嘿。啊，我要爱着大组的。
0: 要爱着大组的吼，内行的吼，即买着大组的，真正赚有够多的啦。
1: 好，来你
0: 我袂甲你骗的吼。
6: 都真好咧。
1: 嘿，啊，你啊，
0: 你有吃过哦？
6: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伫遐磨，会疼啊。
0: 嗯嗯。
6: 我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0: 对对对，惊到心酸叫的。
6: 嘿，我吃这了吼。拢
0: 无啊，迄就是软骨磨损，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着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嘿啊，直接再次甲你感谢哈，聪明的啦，你真正有智慧的，即今日着大组迄个社会啊、标会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电来加咧吼，好，多谢多谢，
1: 谢谢，
0: 好好感谢吼，
1: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碌蛋哦，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炖免煮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会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食吼，真简单方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0: 喂你好，
7: 哎呀，我要大
0: 组的，要大组的啦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的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啊把握，人生买物件吼，敢若一个机会，啊，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人工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到一百岁。要让你的骨头用到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跟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在，未久未啊。我台北一个米粉阿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伊一工拢食我的骨碌鸡蛋，食食咧香香吼。伊讲伊的料理台30年，伊毋捌洗过啊。家己第一届压落要洗料理台，煞惊到，讲伊那压会落啦。本来拢未压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也搁咧食骨碌蛋，食到会当过4-5届蛤蟆。超越伊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10+家的酸仔园、甲白仔园，靠啥？靠骨碌蛋。黄西田，他都啊，你有听到伊讲无？伊会当23吨上山落海，就是靠骨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制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1: 是
0: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唔免用泡的，互你唔免用炖的，会当随时炸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底，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好到底啦哈。
1: 来，喂，你好。
8: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0: 骨碌蛋，来、哦、爸爸，你有食过无？
8: 有啊，我经常食。
0: 食了好无？
8: 食袂了，我骨头真好。
0: 真好吼、哦，好，甲你恭喜哦吼，啊继续食，继续保养吼，哎呀、啊，来电来加咧吼，啊来为了。
9: 喂，嘉宏，歹势，我要问你问。

0: AM 1077，
1: 本来坐客运，本来坐火车呢，即摆变坐高铁，吓啊，速度咻咻叫的，吓啊，随食随，随食随到，随食随好啦吼。
2: 好啦。
1: 吓啊，好，来电来个咧。嘿，来电来个咧吼。啊，这孤落单，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买无着，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
3: 来，喂了。
2: 喂，我
1: 们
2: 是中
1: 迄
2: 大组的哦。
1: 好，来电来吼，啊，你今日若买无着，会记住，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啊伫电视台买，爱偌35啊伫电视台买，爱偌济钱？啊，大组的啊，爱70000块。
3: 嘿。
1: 吼，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家宏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即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任做伙共同研究，开发全国第一支孤乐气筒，计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将士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好、哦，要大早好来电来行咧吼，
3: 系
1: 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位，当不是大爸爸妈妈，电来只要甲靠通，骨头酸痛无你会晕啊啦，只要你电来若卡会通，你的30年的酸抽、痛麻痹，食啥物都食无效，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一下，互你家己一届机会嘛，交，互家宏一个机会。唔免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爱去换第二，换伊无甲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只要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3: 嘿，
1: 来喂你好，来文章时段。
3: 喂，妈妈你好。
2: 好
3: 弟弟。嘿嘿嘿，对，你买骨碌蛋吼。
2: 啊，为我讲你听啦，我更唔捌买，我更唔捌甲你买着这啦
3: 吼。嘿嘿。
2: 我讲你听
1: 啦。来，你等我一下，我等你去弄我耍。
3: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你好，第大组搞驾驶座
1: 啊，好来，来来来，来行呀，你捌吃过呢？
2: 哎呀，我甲恁订几啊届啊？
1: 啊，吃了哪？
2: 老会员，哎呀，
1: 吃了哪？
2: 我之前拢订小组的，啊，即摆拢订到第大组啊。
1: 啊，吃了哪？
2: 吃了未歹啊，筋骨好足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1: 好，安尼好赞哈。
3: 后来你怎会来啊？我帮你留开哈。
1: 哎，来喂你好。
4: 买一
1: 座
4: 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吼、哦，有吃过无？
4: 因为在有买四五家啊，进想讲来配这
1: 個、哦，一杯一中，
3: 四五家
1: 哪家男的这就对啊啦，这世人生听无你的份啊，嘿啊，吼、哦，好来等你个咧，
3: 谢谢，
1: 好
3: 来等你个吼，
1: 啊，来为了。
5: 你好，我要一个
1: 小组的。好，来电来个咧哈。
3: 好，谢谢。
1: 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酸痛要让你好哩哩，食到底，我就跟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嘞，两点钟来，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来，若无甲你疏散，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关心卡0800-097-098。来喂了，
6: 喂，
1: 哎，来了，
6: 该特大组诶，
1: 好，来行诶啦，
7: 谢谢。
1: 啊，我来讲啊，这电视台真正未够够大诶啦，吼，来喂了。
6: 诶，飞入启动，甲我寄一座大组诶来啦。
1: 好，多谢啊，
3: 好来电话起来吼。
1: 这足惊买无，讲啊千斤斤，嘿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7: 啊，属实就做数，
1: 嘛真正无啊。
3: 哦，对啦，拄只同拄只阿华路，你咪讲啊，
7: 讲
3: 迄落大组已经超过五组，啊，第大超过两组啊，
1: 啊，不要紧啦，先写啦，阿姐咪打，阿姐啦无打，我只做咧还没来甲阮头家啊，
7: 请
1: 负荆请罪，
3: 写报告了，
1: 为着要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代价，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互你两个第大组，我家己送你五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个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哩哩。来，喂了，
3: 来，喂了。
5: 你要讲那个
1: 骨碌鸡蛋的，
5: 嘿，
1: 来，好来，
3: 来，新朋友哈，
1: 嘿，新朋友来，这爸爸来，喂了。
8: 欸，我要买大
1: 组的。买大组好，来电来行咧吼。
3: 好，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来行的啦。啊，我就讲啊，会晓买赶紧卡， 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敲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的。只要我若来就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先啦。
3: 对，无唔对。
1: 啊，要让大家拢食酸骨轮、痛骨杂方式症关节炎，食好你未搁再酸，未搁再抽，未搁再麻，未搁再痛，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敲来讲家宏啊，我会行咧。家宏，我免举四卡椅啊咧。我唔免行三脚架，我会爬楼梯啊呢，安尼我就爽啊啦。
3: 是
1: 哦，来维六，
3: 来
4: 来，
3: 维六，
4: 维六，
1: 接唔到线了，来维六。
8: 喂，我在改大组，在改旧大组。
1: 好好，内行的啦吼。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啊
1: 最后啦吼，啊人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个车啦。
7: 哎呀，做数超过唔好个。
1: 无啦，不要紧啦，先个接嘞。
7: 拜托，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恩西店、甲桥友，甲咱特别推荐的啊。西电影37年厝的，食甲上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哦，不输少年家。
3: 对哦，
1: 来喂了。
9: 喂，我要一组迄特大组的哦。
1: 吼、哦，要特大组的吼、哦，我要过年，无要来买特大。
9: 哎呀，我进前就是食了袂歹啊。
1: 安那袂歹。
9: 我要甲阮朋友同同齐买啦。
1: 哦。
9: 我进前暗时睏脚拢会抽筋。
1: 吼、哦，啊，这食抽筋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9: 手指头无，手指拢会拔啦。
1: 嘿吼。即摆
9: 拢袂拔。
1: 啊，这的麻痹食拢有效。哎呀、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舒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髌骨嘛再生，吼，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来你讲，慢慢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啊，这随透气、随的食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多个起去炖，唔免个起去泡咧。
3: 唔免啊！
1: 泡沸就会食一啦吼。
3: 嗯。
1: 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黄色电甲巧药，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古乐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遮热情的定岗啊，属实物件货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搁卖恁啊。租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互即个长辈时代听说完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即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即、哦、真正的，即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大概3300啊，我卖你3000买两盒，佮送四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着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来维六，来维六，喂，
3: 喂，
1: 喂，
10: 喂，我刚买龟鹿大组的，
1: 好好好，电话拿着哈，
7: 谢谢、
1: 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這個、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吼，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我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吃好你骨头，未阁再酸，未阁再抽，未阁再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西装的一盒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啊，旧年尾新年头，两盒3300优惠你30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6000，12盒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30万阁加送5盒，35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食咧拄啊好，唔免去开刀，食食咧拄啊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喂了。
9: 喂，你好，嘿，我要
1: 讲
9: 我订三组的大组的，好
1: 无？无，哦，你订啊三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有租数无啦？
3: 系
1: 啊，你这三组大组的。
9: 是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1: 啊，有食过呢啦。
9: 就是食过袂歹啦。
1: 哦吼。嘿
9: 啊。
1: 安怎袂歹？
9: 进前就是去检查骨质疏松
1: 啦。啊，骨质疏松，食这正
7: 班
1: 的，
7: 是加水，
1: 这上上好诶。
9: 对，去骨质密度较好哦。
1: 好好好好。
9: 安尼吼。
1: 好啦好，来安尼你等下下咧吼，为着你娱乐做嘴暖功德。
3: 好，
1: 来，
3: 来为了
1: 来请我啦。
3: 诶，
1: 爸爸。
3: 爸爸。
1: 好，来等下下咧。
7: 谢谢。
3: 等下下
1: 咧哈。来为了。
10: 为了。
1: 嘿。
10: 是我咧一个古老党团队。
11: 呢。
1: 要过了大大组，好来电来个呢哈，
7: 谢谢，
1: 好来电来个呢哈，
3: 好，谢谢哈，
1: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中北师大，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生态情，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听歌啦，阿金刚那底下一直背，
3: 系啊，
1: 哦，一直讲叫我好个未啊，一首歌写完，
7: 写完就无啦。
1: 阿金，你想一下办法来啦，先把一首歌参详一下，再去讲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古乐堂啊，红色电超要介绍的，无论你生过人，跳过在生到底，跳到底，要让你食到底，喝到底，未久未下，未徛未白，未白啦。哦，啊，卖爬楼梯的，卖洗身躯的，卖穿衫的，我都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裤的，电话做你个卡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为了。哎，
11: 一
3: 个
11: 大，特别大组的两
1: 组
11: 来啊。
1: 两组的吼，好来电话
3: 来
1: 啊。
3: 哦，
1: 这大家拢买两组。
3: 这真正无听这歌比赛啊。
1: 听歌，听歌。
3: 系啦。
7: 唔系啊，
3: 好来，咱来听歌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做
1: 小姐。阿金，你够开的啦。
3: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哎，你们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尼嘛，阿阮外口电话变变叫阮。哇靠！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的参详吼，啊，我用乡亲的心感动阿任啦吼。啊，我讲阿任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义县布袋镇过沟。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农村的囡啊，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称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要做一个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红叫好。啊，这吼、哦、我就电视第一期产品啊，受尽全国这的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唔捌食过骨头药啊，遮尼好诶。过去有诶，红骗甲会惊，拄啊食着加红的产品，大家拢肯定我。啊，这就是我电台会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啊，全国电台将是啊，那收入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搁较济，爱惊人啊，吼、嗯哦，所以讲我的节目啊，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这个骨肉鸡蛋，啊，食甲我家己妈妈就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过来第二效果赞，吼、哦！我就讲，我的查某囝几公分，你知无？我的查某囝国小五年140几公分呐、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啊，我都食骨肉蛋，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就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爱先来甲练甲熬。然后才阁落去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互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煞啊。
0: 来，来，空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哎，你好，我阁一撮特大组诶。
1: 我要阁一撮特大组诶、哦，你有食过啊？
2: 有啊，啊，着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着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啊，
2: 较低
0: 一数啊，
1: 嘿啦，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嘿啊吼，好来电话下咧吼，啊好各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维六最后五分钟啊，来维六，
3: 你好，
1: 嘿来于小姐，
3: 好你好，
1: 要归入启动吼，好来电话下咧吼，
0: 好电话下咧，电话三千吼，来你好，
1: 来你好来。
3: 因为我要买
1: 几组，
3: 会特大
1: 哦。哦，特大来，等下吼。来，最后五分钟，准备时段，我甲恁介绍一下哈。一盒原价的原本是2000块，电视降是优惠1600，白两盒3300，优惠准备时段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佮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特大组的就是30盒，加送五盒。拢总加上家己吸收12000，互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行路比比白白，细细甩甩，袂爬楼梯，脚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袂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收筋活血、撑筋串骨、生骨长、透骨长，互你食了好哩哩啦。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你好？
3: 喂，我要
1: 去做迄
3: 大
1: 组的
3: 哦。
1: 来，电话甲你吼。哎呀，啊，我就讲啊，像我吼，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伊，食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就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袂完啦。足济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肉冻，食食咧，脚头乌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阿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袂痛，食甲酸抽痛麻痹拢好去啦，来
3: 喂
1: 了，嘿来了妈
0: 妈，
1: 好，来等你下咧吼，
4: 谢谢，
1: 来喂了。
5: 你好，
1: 要一个地图图的。好，来电话
0: 给你谢谢，
1: 大哥嘛拢长期来咱支持哦。啊，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也有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重的啦，来，美丽啊妈妈。
3: 哎，我叫孟姐哈。
2: 我食天麻咧，诶，款诶迄咯。
0: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4: 欸，我要买特大组
1: 诶。好，来，
5: 谢谢哈。
1: 好，来行诶，来行诶，即个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0: 嘿，好来，
1: 有买过哈，啊，一个呐。
4: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止啦，爬楼梯拢袂酸痛。
1: 对，爱就是袂止，爱就是无骨伤、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电来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回了，来。
2: 喂，我要特大两组
1: 哦。来，要特大两组哦，
0: 啊，你特大啥物啊？两组嘿。
2: 特大
0: 组
2: 会
0: 讲
2: 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2: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1: 嘿。
2: 脚床头拢足酸诶。
1: 嘿。啊，即摆咧，
2: 食好，我拢
1: 在食
2: 保养。
1: 哦，即若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好，
2: 就用的。
1: 好，好，来等一下，来等一下咧，吼。啊，最后你看开放这五分钟中，陪时大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卖生气啦，吼。中陪时大爸爸妈妈，人讲物件就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1600块，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吼，卖恁遮尼优惠，吼，小组的2盒3000块，买2盒送4盒，大组的12盒加送3盒，啊，那特大组的30盒加送5盒，3000、6000、1000，长辈时代开1000，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啦。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外劳，吼、哦、啊咧行三脚架咧坐轮椅咧行四脚架，才知影讲啊较早若听教皇下就好啊，让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都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夹拐啊咧请外劳。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肋骨连做啊，这个骨肉档，吼，安尼一杯一重来回。你古城大哥，
6: 你是
1: 嘉宏
6: 哦，嘉宏，欸，我是做细做啊，
1: 吼、哦，你是做细做啊，吼、
6: 哦，欸，我讲哦，欸，那个我拜二主持啊。
1: 哦好，来你讲，你先讲，好，你先讲，我告讲，
0: 你
1: 先讲，我告讲，
0: 哈，
1: 来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也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60、70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吼，
1: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骨肉冻哦。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吼、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撮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吼、哦，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哦！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行用行，用心命，人看会到，会行会走，才是健康。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乔燕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丁遐讲的，会当上山落海23冬，靠啥物？靠骨肉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食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2冬啦。吼、哦，已经卖2冬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2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哦！啊，讲实在，电视卖恁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遮尼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卖恁，
0: 互
1: 恁大家袂骨头酸痛。电话0800-0098。每个在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细组的买2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就大组的30盒送5盒1000块。电话0800-0098，骨头酸痛症，只要你甲食2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2点钟的已经到站，啊，若阁有后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直接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若阁有后一点钟诶，
0: 咱继续收听吼、哦。
5: 谢谢。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查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夜落雨，逐天排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饱，总是为着囡仔饱，要洗疼甲叫无路，洗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倒坐，坐伊父母无两说，新冠只有两三尺。软个大个烤那吃，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今日拢要来祝福生日啦，真难定呢，今日端是电台的生日啦，所以呢今日的歌曲隆重来吼，拜着生日快乐的歌曲，祝福咱电台，对着民国47年到大嘛吼，哇，安尼几十年呀啦吼，今年115年吼，安尼算讲68岁，咁对。对，68岁，不算唔对，算数没有错啦哈。嘛，感谢大家啦哈，即几冬安尼来收听我们电台节目，非常的感谢你啦，继续安排李明阳的生日快乐。

来继续歌曲细数咧，上落尾这首歌曲是来安排着家子会，伊要带大家来参加着闹热的生日 party。

经历着咱嘞产前、产后走一回，跟着最近呢，这个台湾儿少成长跟未来账户条例，足侪人拢想要来了解着啦哈。啊，实施以后呢，新生儿一出世就当摕着启动金60000块，伫满16岁进前，政府跟每一单互你60000块啦哈。安尼计算一个，达达一个呢，18岁成年的时阵，那这条钱一直拢袂提。领出来呢，会当摕到114万块啦。啊，所以呢，这吼安怎行，安怎领，有12大诶，这个吼啊，重点咱来了解一下。这个法案呢，有区分着儿少成长津贴甲台湾未来校户是有差别的哦。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属于一般金融考责的性质啦，未满7岁进前，政府每一单半入去。60000块，啊，那7岁以上，啊，未满18岁呢，一人一当30000块，会当随时领出来啦。啊，那是台湾未来校户，你听有未来嘛？哈，这是一种算作信托的性质专户。出世的时阵，政府的半启动金60000块，7岁一直到啊未满18岁时阵呢，一当个半着30000块。家长会当以啊，这个开户的儿少的名义呢，每一年欠的这个家己要欠的款项啦，吼啊开啊开户人呢，法定代理人雇雇主买单吼赞助来拨入去，每一人每单含50000块，但是呢，这个户头是袂当。啊，随时领哦，得爱的这个开户人，也就是这个囡仔本人满18岁，才会当申请要来领啦。啊，这呢，有着政府搬入去的成长津贴呢，哈、哦，这个头前的这个儿少成长津贴，哎，家长那是要提出来哈，减轻着养育的负担，哈、哦，这是可以的。但是未来的校户，这是长期投资累积的哦。啊，什么人会当有这个资格呢？哎，只要是未满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在国内哈、哦、有住的所在，一当住满183天诶，吼、哦，拢会当来适应啦。啊，而且伊无排付条款。啊，这两个考者是安怎要来吼、哦、啊开班呢？其实唔免去走啦，吼、哦，这吼列车主动开户，地方主管机关也就是管区政府呢，怎样讲咱有符合资格咧？儿童少年呢啊，第3个月来列车报请中央主管机关通知着新办的机构，也就是劳保局，直接伫个人的专户之下开着校户，并且拨入去启动金哦。啊，这除了政府以外呢，这个钱，这个考者，其中一个考者，你也当个欠钱啦，哈，啊。有一点啊，亲像咱嘞，这个劳保吼，咱有这个劳啊，这个雇主的这个啊6%，啊，咱咪会当1到6%，也当自由再多存一点点啦，哈。啊，这个家长会当欠这个自存款去到这个未来的考者内底，一直到了这个开户的这个小朋友呢，18岁进前，你会当寄入去哈。啊，而且呢，你若有寄钱伫内底。家长会当有这个综

和所得税的列举扣除，未计算你去这个哈赠与税的额度。啊，那这个啊、开户人伊的爸爸妈妈哈啊，伊有吃头路嘛？啊，伊的这个头家那是想讲啊，我给你赞助一个啦哈。啊，这个头家呢，每一单每一户讲啊。会当赞助50000块，嘛是到18岁正经啦吼。啊，主管机关呢，对着企业赞助款呢，嘛提供着奖励甲免税的措施。啊，这部分呢，啊、可能加入去劳保基金相关的这个投资的部分啦吼。所以未来若是投资了好，你的这个吼啊，收到的钱应该比你原始投入去的钱搁较济。啊，那是满18岁以后要安那领到这个台湾未来的口罩哈，这是要有这个证明的。啊，你要领出来呢，你爱写讲你要用的用途是啥？伊敢那限制你会当伫就业、就学哈、哦，要读册这职业训练、创业、买厝的自备款，还是租厝的贷款？啊，那是无法度提供证明，还是你要用的用途不符合，只会当领到你家长给你欠的钱，还是讲这个企业给你赞助的钱？只要政府发放的启动金、半拨款、甲投资的收益，拢准无法度啊。时到日到，那是无可能得回归国库啦。啊，这个未来校方告提你啊，这例外的情况，当然嘛是有啦。比如讲，未满18岁之前，哇，这个儿少呢不幸死亡，啊是得着严重的疾病，啊是成为着严重的身心障碍，法定代理人啊是伊的上近的亲属。哎，当向着主管机关申请提领校服吼，啊，改办结清啊，剩的金额伊就会当退开呀。啊，过来就是讲开户人，那是主动提出着这个申请要来退出，爱经过主管机关派员该辅导一年。啊，那辅导期满，有员阁想要退出呢，嘛是干那会当领你的自存款甲企业赞助款吼，啊，这个口罩结清，其他的阁爱行去国库。哦，伊就是意思，就是专款专用啦，就是爱互你某些用途，较价钱要拨互你较有路用嘛。啊，你要提起乌白开哦，我手机要换，笔电要换，如果这些东西可能他不知道会不会说啊，这是就学就业有关系的，黑客领够几块一旦科鲁的空间嘛哈，但是不是看你要这几个度假所讲用到有直接的关系，拍摄这一次嘛是袂当合理呢啊哈。啊，搁有呢，开户人伫满18岁迄天开始的10天内底，因为死亡还是无完成着这个清零甲结清呢，原法定的代理人还是讲上近的亲属嘛，会当来申请吼，甲遮内底钱也来甲办着结清干领走。啊，过来开户人还是无这个中华民国国籍呢，中央主管机关接到资料、接到消息，安尼得甲你吼结清啦。啊，你内底另外家己欠的自存款、企业赞助款，会当行哩，政府袂甲你领这個。啊，来，那是厝内原本有申请着中介修理好，还是讲社会福利的辅助哈？你啊，这些钱够互相影响呢？这完全是袂啦，因为两种是无同的哈。啊，法案明定讲未来，而且校方内底金额甲每次当所发放的儿少成长津贴，拢袂含这个社会救助法，啊是所得税法的家庭总收入，啊是财产来计算，所以嘛袂去影响着弱势家庭你啊出着其他补助的权益。啊，来有一种基金的收益啊，收益够有保障呢？因为你基金你的钱，互人去操作去投资，啊，敢会得了？当然咱嘛会惊啦。啊，这个条例有规定哦，那是有去基金投资的这个收益呢，袂当比当地银行两年的定期存款利率搁较低。啊，那是呢，你要收的钱呢，啊，伊去操作的不太好，啊，效果无好，啊，就是得了嘛，哈。啊，不足的部分由着国库来。给你保护住啦，啊，那是物价一直起啊，10几档以后，这个津贴的金额会不会被通膨给吃掉呢？其实法案嘛是给了防通膨的机制，每3档减少一届，会按照着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成长率来调整着启动金、半拨款、甲成长津贴的金额。
卡不你的钱吼，未去哦，无给去改倒价回去啦。来，啊，阁有其他做一项的，咱蛋姐卡来做着介绍。来，安排着吴宇凯这个人所唱的生日喜一暝。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后半阶段安排两首看生日怪客生日快乐赶快的歌哈。第一首就是伍思凯的生日快乐，继续是由着蔡琴所带的祝我生日快乐。

因笑到拄只话题哈，未来账户呢啊，刚好上面状况呢啊，袂当来使用着。当然啦、啊，家长那是对这儿少吼有虐待啦、啊放杀啦吼，也是无敢教育呢。违反着这个儿少权法，也是少事法则呢，法医甲你宣告停止伊对着行政津贴专户的支配权啦、啊。主管机关嘛爱来追缴着吼，伊有敢动用的事项吼，爱行动来哟。啊，那是儿少呢，因为重大的违规呢，伊这个囡仔爱受感化教育啊，因为这个政府到底去资源培育啦 啊，所以呢，伫感化教育的期间呢，你特别到去领着成长津贴吼，所以吼，唔通做歹囝，做歹囝挥泪去用乖，你的该掉的钱都摕袂掉啊哈啊！啊，万不离爸母那离婚，啊，都只有权利要来决定着这个考责，而且。状况呢？一般咱拢有这个法定代理人，哈、哦，还是讲上近的亲属，任何一人，然后当提出变更啊，家己要欠的金额，还是办理着补缴啦。那涉嫌着这个考责处，还是提早要领呢？按照着民法相关的侵权刑事规定来办理。那是有滥用这个津贴，还是扣读的情形呢？法院会当按照另外一。这个主管机关也是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停止这个家长的支配权利啊，那是囡仔满十八岁，拢无去顶领呢，啊，敢会去来生利息？来得的利息，伊是无限，袂讲一直无期限的啦吼。到十八岁满呢，大概是十档以内吼、哦。你那是无去领，人个甲你收归国库啦吼、哦。所以你看十八岁啊，啊，佮甲你延长十年呢吼、哦。啊，二十八岁你佮无用着钱，代表你应该是有遐好意啊啦。人百几万对着囡仔真的是第一桶金呢，啊，有可能这是一个月零用钱俩，你看差价侪啦哈，啊，所以呢，政府有这个好意，啊，咱会当吼好好的运用啦。当然，有一挂理财达人的讲哈，儿少成长津贴专户也好，也是未来的账户来的也好啦哈。目前看起来呢，如果是有点劳动基金运用局来管理呢，是袂当你啊哈，这个、未来账户。但是呢，因为这操作的投资的，算讲报酬率还不错啦哈，平均这十档来的报酬率拢有到5%呢哈。啊，那是这个成长津贴的专户来的呢，其实两边看。看哈，儿少专户会当叮当的，大概算算75万；啊，那是袂当叮当的，算开拢总39万哦。啊，有的就讲啊，75万，啊，你买干个3天呀、啊？啊，比如讲啊，你差不多一个月改吼，拢总啊挂遐尼啊，挂咱互伊的吼，甲欠欠利，卡来赚出来哟、哦。啊，来改帮他做一个很不错的投资，不用股票啦，因为上面啊基金啊是 ETF 这的好啊啦吼、哦，这个波动没有那么大。啊，那是会使我逐个月固定，伊则是有人建议讲5000块来讲呢，到了伊满18岁时阵，原本两个考者加起来114万，啊那是。年化报酬率8%吼，18万以后，拢总会当变作是232万元哦，安尼算袂歹呢。但是第一，你啊，逐个月拢固定欠利息；第二，就是你这个报酬率爱8%，较有可能啊，花个遮侪钱啦哈。但是不管是安怎，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哈。啊，不投资不赚也不赔啦哈。但是会被通膨给吃掉啊，这就是咱家长其实自细汉。好，囡仔有一挂理财的观念，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理财的教育啦哈。大家对理财这一块共同努力，安尼卡袂讲吼，钱赚无够，还是讲钱唔知要安那处理，安尼就较伤脑筋啦哈。借着这个儿少的这个账户的部分，家长甲囡仔拢总会当在理财、金钱、经济这些多修一点学分啦。来，继续安排，继续是周伟杰，祝你生日快乐。

上来到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的部分，阿刘董部长嘛咧讲吼，政府要推动人口对策新策略咧，未来企业要托育设施哪要设备呢？除了会当申请到劳动部相关500万的补助呢，啊，佮会当享受到200%费用累积来抵免这个优惠啦哈。啊，嘛希望讲吼，企业有这个道理要意愿，因为现主席大部分的家庭拢是双薪小家庭。真侪父母，逐天拢爱做工课，啊，我的饲囝吼，要兼顾着工课甲囡仔的照顾吼，相当的困难呐。所以呢，劳动部自去年开始，积极推动各项的优先育儿、优先家庭的政策。上个重要就是讲，鼓励企业会当设着托婴中心、托育设备，也是幼儿园呐，哈。啊，另外呢，这个育儿的这个相关法制呢，婚假8天变14天，三到八礼拜变作是12礼拜。男性的陪产检和陪产假7天延长到14天，育婴留职停薪嘛，新计是育儿留职停薪啊哈，适婴的年龄对3岁延长到6岁，并且规划60天会当按例清领着育儿假啦哈，相关的法令看会当伫即个热人会当来通过无哈。啊，来一个另外要来了解的是讲吼，若是囡仔吼，即马看手机的是相当的多，啊，有当阵看到一个斗鸡眼是要安怎呢？即马呢，急性后天的这个共同性的这个内斜视，啊，也就是斗鸡眼这啦吼，爱大家注意啦，因为吼，若是有这个复视现象，眼球偏然后立体感丧失呢，啊，这都是爱去注意到哦。亲像伫日本呢，真侪案例都是长时间伫通勤，也是夜间使用着手机啊，看来着即款的病啦。啊，咱台湾只有囡仔呢，因为拢咧沉迷着手机游戏，几个月内就出现了部分的即个镜头啊，所以嘛，请大家爱多多关心着囡仔的即个视力的问题。当然啦，台湾的即个气候气温吼，那一定咧飙悬啦，啊，足侪可能会来吼啊，吹冷气啊，也是讲创啥啦。但是呢，有当中家长都要省电钱啊，有一个阿嬷讲哦，啊吹冷气有够寒啦，啊，就惊囡仔去寒着啦吼，啊，就一直去啊穿衫，外口冷冷内底咧热热，啊，热到拢出皮啊，哦，安尼这是要安怎？所以无怪人咧讲，有一种冷叫阿嬷觉得你冷啦吼，啊，所以呢出皮啊，去医生馆看啊，唔知讲你到底是得什么毛病？啊，结果不要呢，三减一年，穿较冷的，这款出片的精神多好啊！啊，所以呢，有一挂皮肤病啦，拢是热出来的哈。所以伫厝里该开的冷气就开，啊，无你嘛像只电风的，啊，叫暗，比如讲咱拢讲暗巴肚，还是讲直接卖对人吼来吹，安尼就可以啊。唔通为着要省电钱，要省遐有诶无诶，结果互囡仔去吼皮肤出现了肿。空哦，来继续安排，由着罗斯福所大爷太太的生日。

咱今日最后要过一段落了，最后伫这金台溪散落逍遥，咱来讲着讲热人有当怎吼，落雨啦，啊，足侪这物件，你臭布臭布吼，啊，伫咱的空间内底，咱要安怎来吼，啊，把这物件处理哩，也较袂够有一寡吼，啊，脏的啦吼，安尼。这个湿气的问题啦哈，第一就是讲吼，看倒一搭是咧臭铺的哈，尤其是这个玄关家啦哈，啊是有鞋柜内底呢，啊那忙上面弄积积落去啦哈，鞋柜你也当放伫玄关哈，啊但是你也当放定定要用的，啊是定定咧穿的这啦哈，哈、啊、甚至有些人就分很多的季节嘛哈，当季在穿的，老贵些的呵，其他另外有些空间哈，还是讲常常爱穿来穿去的，你就摆在。明显的地方啊，其他就放在鞋柜里面啊。安尼较袂，一概拢看，刚刚大概拢两三箱、四五箱都要扛的哈，好多哦，真的，一看人都炸。啊，第二就是讲吼，一寡即个信箱啦，啊，大概即纸纸纸啦吼，上盖好是咱逐工整理哩诶，啊，需要留诶，咱就搁揢伫另外一个所在来留诶吼，蛮个啥物拢物件，啊，搁有即广告啥物折价啊，啥物优惠单拢寄伫即个信箱哦，够麻烦呢吼。啊，来个是即雨伞诶部分，啊，等你等下你加一下一吼，咱会当揣一个会当放雨伞，搁水水诶，啊，搁会当承接这个啊。水的部分啦、啊、哈啊，有一挂台湾在地的晴雨伞，哎，当好用诶，咱得来较用哦。啊，刚咱甲大家做讲一下啦哈，啊，较袂好咱哦。逐工登去会经过这玄关垃圾，搁有这潮湿哈，即里边的片甲咧无好片哈，财神爷我看嘛无想要去领导哈。今仔日过一段落了，感谢朋友收听，后一回曼丽康丽咱的宝贝空中继续再相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AM 1071。
1: 如早被电不惜追赶跑跳碰，生活科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坤陪伴咱所有听众朋友。暑假期间这段时间，大家呢出去外口佚佗几率就变得较多，但是特别爱来注意，就是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听讲最近升温了哈。可是呢，因为吼今嘛大家拢认为讲这只是感冒哈，所以这个症状无可能像之前安尼哈。像你阿公啊，症状上也有点变化啊、哦，不再只是说发烧啦，或者是喉咙痛什么。所以如果那辛苦身体不爽快，去看医生，医生来给你做的判断。啊、有感冒诶，有一般的感冒，有 A 型、有 B 型，还有就所谓的新冠。如果是新冠，就针对新冠的药到就会病除。所以一般讲这段时间吼，听讲啊吼，八月中旬、下旬，也是讲到中秋这段时间的左右，会当讲是来到着这段疫情的高峰期啊。暑假期间，大家出去佚佗、出旅人较侪所在，或者是密闭空间，希望讲把口罩戴起来吧。好、哦，放下也爱动较勤的洗手的啦哈、哦，因为呢，有时候所谓的病从口入，手若无清洁啊，这个摕物件用手摕入去食你嘴内底，有可能就会吃到了一些病菌进去。啊，如果你若发现着讲，感冒，嘛唔知虾米款的症状，啊无紧的，无你来当家己快筛会筛，也是讲赶紧去就医，医生看到这情形，有当下来给你做着这个快筛，让你对症下药，安尼开当即时，让咱身体恢复的健康。因为呢，一礼拜来就增加到66.5%了哈，这是非常紧的这个速度啊，所以希望讲大家注意到这段时间暑假期间，不管是去外口耍水，也是讲天气热的时阵大。热天啊，注意防晒啊，各位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去人多的地方戴着口罩，密闭空间戴着口罩，最重要就是勤洗手。热人记得提起叫热爱提起哈，还有一种重点就是食物容易坏哈、哦，所以吃东西也要特别注意，肠胃的问题也要特别的注意。听说这个新冠也有因为说肠胃的问题哦哈、哦，所以很多种症状还是先。看医生，请医生来做的判断，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让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在这提醒着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建筑啊建建设啦吼，伫遮呢，甲一寡信息提供予咱的即个听众朋友，有时候已经完成了。比如讲，爱去渔光岛的人，有感觉讲伊的停车有一个问题无吼？即马去到渔光岛顶头停车场，甲游客嘛一定有即个盥洗厕所完工了吼。这是港务公司伫渔光岛大月牙湾南。北边两边各兴建了一座的这个停车场，预计会当容会当有490架的这汽车的这个位置，以及187架的这机车位。停车场也设置着男厕甲女厕、男厕女厕，啊个无障碍亲子厕所、更衣室以及洗脚盥洗设施。以后你若准讲去渔光岛要踏浪，吼、哦、啊一定呢伫海边啊加减嘛吼。哦我们的这个走在沙滩上好美哦，但是起来的时候哇飞机卡拢是刷没安啦，无所在安好势，今嘛没有这个问题了哈。啊，个停车的问题嘛一次给你解决了哈。啊，但是呢，南边今嘛目前是免费开放，但是北边停车要搁在申请当中，所以还没开放。但是今嘛去到渔光岛欣赏美景，总是有了多了一个选择。你安尼家伫沙滩上，也搁会当讲起来洗洗，啊，囡仔起来耍水，起来搁会当有所在安好势。尤其大人大家都爱去海边哈，当然安全问题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要够公共地区、公共的这个，比如说更衣室、换洗区，我们这个公共区域，也希望大家保持着这公德心，让这个地方能够继续长久使用下去，不要有一些不这个。为就是不好的一个行为了哈，让这个地方停车方便，让我们大家如厕也方便，盥洗也方便，就是洗一洗也方便，各换个衣服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底下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渔光岛这部分的这建设。另外呢，大家期待的台南地下道的这个问题，预计在10月要来开放，整个就是大概有干嘛经过青年路啦。拢爱当火车有无？即马跟那个有几个地方啊？生产路遐有一个，啊，那想诶，二库遐嘛一个，啊，搁有一个青年路，即个我比较看生活上来讲，青年路这一个火车会比较常遇到，因为整个生活圈来讲，所以我就瓜说在够有哦，东风路即马靠近以后的车站要靠近的那个地方，那个东风路。但10月份整个地下化以后，就不用在那边等叮叮叮叮了，所以就可以直接就这样子开过去了哈。整个地下化以后，就是当恭喜灰熊站的这些便民的方式。虽然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黑暗期，但是呢，对的，可能对我来讲，可能就只是有一些地方地下道的封闭啦，或者是建设啦，就是有些变高架啦，哈，这些的地方以后呢，有些地方就会来慢慢的改善啊，然后交流道的部分就会往地下道去，就不会有交流道了哈。底下市区的部分哦，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没有。

所以然后希望讲期待着讲以后铁路地下化，整个台南的交通在市区的部分能够越来越好。当然说来可能有接下来的一个黑暗期，就是轻轨的部分了哈。轻轨的部分大部分都在圣宫和外围哈，就比如说中华路、中华路跟中华东路、北路、西路，还有什么南路哈，在整个外围的这个地方会比较受影响，因为整个以后要做高架嘛哈，所以可能交通上会有一点影响，所以这又是一个黑暗期的开始，但是区域换了啦哈。这是台南的这个建设，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安平马上也有一个海参馆咯。这个海参馆这是小型的啦，小小型的海参馆，位置在呢在林默娘这个德阳舰的附近啊哈，安平林默娘公园旁，这个原本的台湾船园区，伫个三年前因为船体受损，所以拆除了后，这个空间一直闲置下来。也即只修了后，要打造着安平海洋文化园区。安平海洋文化园区伫个将目前呢，这个德阳舰的营运诶，这个厂商整个来进驻。恒库内底有计要实行的就微型、就小型的这个海参馆，无同款的海参动物主题馆的这方式经营，比如讲有水母、有海马、有小丑鱼，并且从一边啊设置一个潮间带体验区、海洋生物互动展示区，和游客但近距离来学习的，比如讲弹涂鱼啦、招潮蟹啦、海星、海胆在海洋生物的栖息环境。这是比较较小型的这个海参馆哈，很过来的，并且设置的亲子海洋探索为主题的餐厅，也个有这咖啡馆卖店哈，在附设的这个设施，整体的这个园区的设置大概在六月要来完工，后半年开播试营运啊，做一次试营运啊哈，所以。也许明年哦，是明年哦，不是今年，明年的六月完工啊，明年的下半年也许就有机会开幕，然后来展示，大家就可以有多一个去的地方啊，去到安平就有一个新的选择，我们可以去接近的比较小型的这个生物哈，这个海边的生物哈，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建设啊，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你有去过吗？哈、哦，这个第二期要来扩建，第一期呢，其实安南区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曾经就吸引很多人去哈、哦，我去过几盖，可是我没有进去，我去外面那边走走，整个地方很大，很适合去走走哈、哦。啊，这个第二期也将扩建，计划包括新建空特展空间的一馆，增加典藏空间的三馆，连接三个馆舍的历史长廊啊，所以这个部分预计2031年才能完工，但是现在开始动工了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在最近台南的一些建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了解了哈、哦、啊，所以这是关有时候我们期待的一些不同的那个建设，对我们的有归围栏的工，哎，就我点点的 key 哦，有在常去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圈有在感受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就特别去注意到一些对台南建设或者是一些改变或者一些新的一些东西的规划啊，咱就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来做点这个了解喽。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大家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一空七千赫，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金海行销会议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3811260，0623811260。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众朋友有听到无？有在跟你讲了，讲最近这新冠的疫情有在提升高吼，升温呐吼。啊，这个症状诶，无一定是发烧哦吼。所以医师咧提起啦吼，咱那总讲身体状况吼啊，什么情形之下要来进去快筛，也是讲啊，记得去看医生。诶，我同款啊，我那会袂感觉讲我有发烧，无发烧无代表讲唔是感染着吼。通常呢，医生咧讲有嗽、脑痛、脑鼻水、鼻塞、啊头壳痛、啊凉酸酸、以及鸡巴酸痛，这些镜头伫个新冠病毒以及流行感冒流行期间，有可能伴随着诶。不一定是发烧，也有可能是新冠病毒感染，也有可能是流感病毒感染，也是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感染。所以，卖讲无关烧，就无代表你有去感染着吼。啊，有的人呢，你感觉讲啊，处理的朋友啊，吃吃就好啊，哎，看来拢未好吼，还是去看一下医生，和医生来给你判断。啊，无你那总讲，感觉讲啊，有可能有去接触着有。比如说东叔啦，啊，出来对五郎啦，他已经是确诊是新冠的话，那不如你嘛是家己起来快筛一下，看敢是安尼吼。所以呢，尤其出来对如果那总讲有咧接受着长辈，以及呢，一个有新的还是幼婴啊，哦，孕妇还是幼婴，还是本身是慢性病，也是讲年纪较大啊，即个呢，拢爱进行着这个快筛，安尼较安全呐，吼啊，快筛你也当提早来判断吼，所以有的人就是讲，快筛大家一定可能一定袂记得啦吼，分别是有当下错误的判断，就是太早判读结果，还是讲更想顾客要去看吼，所以大部分大多数伫个整个过程当中15分钟之内就要特别去，就是这十五分钟之内你就要去做判读了，不要超过15分钟，我可能会耍得没去哦。哦、所以呢，如果哪种讲无要家己判断，安尼就赶紧去看医生。医生有时候会依照你的症状来做的这个筛检，哈、哦。所以最近的感冒，最近的这个症状已经不再像以前是发烧就可以说，哎，有可能中咯，哈、哦。这个不是中最近中的发票，重感冒了哈，所以重感冒、重流行，这新冠是吧？不管是新冠、流感，或是A 型、B 型哈，所以都要特别的小心呐哈。天气又这么热，有时候真的人哈，精神上都会呢搞不清楚是感冒了呢，还是只是睡不饱呢，还是中暑了哈，很多种状况啦哈。所以医师来的提醒哦，这个症状不是发高烧哦，这一次的症状可能纯粹的喉咙痛，甚至有些还说有那种肠胃型的哈、哦。所以很多种状况不确定之下，看医生就对了啦哈、哦，由医生来帮你判断就是对了哈、哦。所以最近的这天气啦哈、哦，也是讲这个流行性感冒啦啊，这个新冠的感冒啦，新冠疫情啦，一刚有在几期有叫，就看他桌上放了好几盒的，就是之前的什么。新冠在吃的什么什么一号二号那一种的药，我说诶啊最近个开始啊齁啊这药有输了说对啊诶这已经是第二波咯，这一定是一叫药啊，这新冠一号新冠二号一种的吧齁、哦、啊伊就说这一定是叫第二波啊齁，伊说最近真的越来越多哦齁、哦、所以这是那个这是最近在流行的这个新冠，虽然我们大家把它当作是一种感冒来做处理，还是得被因为重已经有重症造成死亡的这个病例出来了，还是特别的小心，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啦齁，所以还是特别的小心一点比较好哦齁。快快时间，今仔日一点钟的生活慢速通的节目来接近尾声，安排两首这歌曲在歌曲当中，甲咱所有听众朋友讲一声再会，祝福你身体健康，一切拢如意，心爱放好轻松，放好愉快，快乐的心情就有健康的身体哦。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 Coco 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杨勇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药有一味药草叫做青膏，另外有一味叫做银锭。银锭是肝病甲黄疸症的主药。事实上，青膏甲银锭是同一种的药草，那是三月版的叫做银锭，其他的月龄版的叫做青膏。发觉这味药啊，会当治疗肝病的人是较早的名医华佗。即嘛，我就来讲银锭甲青膏的故事。伫华佗伊在行医的时阵，因为华佗伊的医术是真好，伊若断生，迄、那个病人一定都医会活；但是伊若断死，就是大罗先生有哪无法度通起死回生。有一天，有一个庄稼人，伊来找华佗要医病。这个庄稼人，伊的面色是真黄，目睭嘛拢真黄，腹肚阁胀大，是胀甲敢若水龟共款。华佗伊个诊断了后讲，这是黄疸病，无药通好救。迄、那个庄稼人听到安尼是真无可奈何。人华佗是名医，伊那是无药啊通好医治，伊只好返去厝里等死。伊返去厝里了后，因为破病未做工课啊，伊无啊多通好趁钱，但是伊腹肚同款会枵，同款有哪爱食物件。伊只好伫伊个厝前后壁挽一挂青草来食，结果迄个庄稼人不但无死，病煞来好去。经过半年了后，迄、那个庄稼的人伊来找花道，花道伊看到伊是非常的着惊，伊就问迄个庄稼的人讲：“啊，你是啥物人甲你医好的？”迄、那个庄稼人讲：“无啊。”花道伊讲：“那安尼你一定有食啥物药草？”迄、那个庄稼人讲：“嘛无。”经过华佗伊再三的辩问，迄、那个庄稼的人才讲出这半年来，为着要顾腹肚好饱，伊干那食厝前后壁所发出来的青草啊尔。华佗伊就赶紧来到迄个庄稼人的厝，伊一个甲看详细讲，啊，这都青膏啊，莫非青膏这味药草会当治黄疸病？华佗伊转去了后，面啊拄到黄疸病的患者，伊就用青膏解医治。伊连续医过来的人，但是拢医袂好。花道伊感觉真奇怪，伊过来到迄个庄稼人的厝啊，伊就阁问迄个庄稼的人讲：“你开始食青膏这味药草的时阵是伫几月？” 迄、那个庄稼人讲是三月。花朵伊心中就在想啊，肝胆病是属甲一木，三月是正春，消阳之气当生。莫非青果爱配合这个节气，安尼才有功效？过当年三月时阵，花朵伊就过来这个庄稼人的厝啊，伊将所办的青果、茎、骨、叶啊、甲叶拢甲分落开，伊试验的结果。干那硬有功效呢？硬就是拄啊打发出来上盖油的叶啊。当时迄个庄稼人为着要过百度河坝，挽野菜、挽野草在食，一定是挽油的。所以无形中医好伊的肝胆病。佮因为伊发病时阵拄好伫三月，青果拄好下着消阳之气的节气，啊，所以才有功效。花朵伊将青果的样样，伊改号名叫做迷阴殿。伊阁惊后世的人记唔到去，所以阁甲做一首诗。今嘛，这首诗我念予大家做参考。三月阴殿四月高，团衣后人七季罗。三月阴殿凉地边，四月青果做茶烧。花朵。所留下来这首诗已经交代后世的人，讲阴殿就要三月半才有功效，其他的月龄半的根本都无效啊，只好做火茶来烧。可惜即阵有真侪人伊捌无贴，乌白乱用。也有个人伊是捌，但是伊违背良心，伊看到钱目睭就开啊，乌白万药啊在卖人，五人的镜头是真侪。尤其是这味药啊，是肝胆病的主药。肝胆病不是普通病，参像肝炎、肝硬化、肝硬、肝癌，那是医无好，这拢会致死人命。所以我只希望所有的药商也是中药房，在买卖这味药的时阵，爱真注意。尤其是在买这味阴殿出来卖的人，爱提出良心，才袂误人的镜头。三月半才有效，到三月才稀办，唔通规年烫天乌白办。

阴殿这味药草，对花朵的时阵，就流传到现代。尤其是到医生张仲景的时阵，各种阴殿按照病人身体虚实，各类加减。伊肝胆病，功效搁再加一倍出来。参像阴殿四叶汤、阴殿小草汤、阴殿膏汤，这拢是真有名，搁真有应验的方头。自我行医到这当今，干那用这验方，搁看情形来加药啊，所医好的肝胆病是不计其数。但是阴殿这味药啊，我一定伫每年三月时阵，招一挂朋友去山沟野外办。慢回来了后，再搁落去浓缩，安尼药效一定真正确。有时肝炎、肝硬化，干那用阴殿也搁病未行。伫这个时阵，都爱搁落加牛黄、麝香落治疗，都有功效啊。那按照医理要治疗肝病，第一爱促进肝细胞的新生，第二肝未使有郁气。肝脏的血路循环爱会顺。第三，爱注意胆汁的分泌正常，才袂引起黄疸症，还是引起胃病。第四，爱促进腹水的排泄，腹肚才袂胀大。第五，爱注意迄个人的元气，佮配合开药的分量。以上五点，若是配合有好势，治疗肝病应该是无困难。除非是肝癌，但是肝癌有哪有医好的希望？

咱即阵是工业社会，生活水准是比较较悬，家家户户大部分拢有冰箱。冰箱是冰水、果汁啊，食过头，所以即阵胃肠虚寒的人是比较较侪。咱这个节目自开播以来，敢若拍电话来问胃肠病的人是有够侪。事实上，胃肠病若是要好是无困难，若是治着胃肠病的朋友，除了食药以外，都是爱呛嘴，看啥物物件食落会艰苦的，以后就卖食这款物件。咱中医中药参像松林白术散、香砂六君子汤、藿香正气散、安中散，这几个药方在治疗胃肠虚寒是真好用，药费阁无贵。因为咱这个节目是我主动愿意为大家服务的，所以我绝对无抗拒。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恁多多利用。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

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次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酸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硬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解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麦过来讲八卦红即味青草药。八卦红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刺球，因为伊规粒圆圆，阁有发刺，所以才改号名叫做刺球。另外也阁有一个名叫做仙人球，因为八卦红伊是属仙人掌科的一种，所以才叫做仙人球。八卦红伊的药性是苦寒，因为八卦红是真好用，阁好栽培，所以民间是用真大。八卦红有消炎、解热、凉血、止痛、消肿、降火有效。用八卦红加汁会当退烧。用八卦红、地灵、麝香这三味药合作伙，对治脑膜炎、脑中风有功效。用八卦红、黄水球这两味药合作伙，对治疗急性的肝炎有压制病情恶化的功效。用八卦红、山葡萄、土茯苓这三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肝炎、梅毒，效果是无输抗生素。那是炎啊、顶啊无明症毒，会使用八卦红加汁食伊的汁，啊伊的泡来裹消肿，是敢那豆丁泥干同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拄只讲八卦红即味青草药，加食食退烧效果真好。但是八卦红即味药也是真灵来，那是附近人生产了后发烧，也是抢熟了后发烧，千万都唔通食八卦红，因为生产了后血流伤济，身体是真虚。那是发烧，这是属虚烧，唔是实热。在几多年前，我有一个亲戚的亲戚，伊本来身体就真虚啊，伊伫病院生产了后，不时在发烧，血那是自内烧都退去，但是隔天光又搁再发烧啊，伊的身体是愈来愈虚，可能是烧了过头，精神煞来错乱，连家己生的囡仔都唔知啊，通好去过，到尾啊煞送去精神病院治疗，伫精神病院。治疗半个月了后，有若无法度医好去，照常逐日在发烧，因为大病院医无效啊，所以我迄个亲戚，伊才想着我这个小医师，因为伊就是想讲要用八卦红来退烧，问我讲会使食无？我伫电话中听到安尼是非常的着急，我特别加强语气交代，千万唔通食八卦红来退烧，因为生产了后这是属虚烧。那是食八卦红，会引起脑塞、腹肚痛，甚至会变成攀医的症头。我迄个时阵有那真热心，随时赶到因的厝。我甲诊断的结果，伊发烧是39.5度，脉底跳是真紧，阁真细，面色是安尼死白，连啥物人都拢袂认得啦。那按照中医的医理，因为是元气虚、心血不足所引起的发烧，所以神经才会错乱。因为这是大镜头，所以就要拼大贴油啊！咱医中金柑有人参、黄芪，这三味药合作伙，会当退虚火，是退虚火的圣药。所以我就开人参、黄芪、甘草、山茶来食。到那伊要啉茶时阵，也着好啉。另外，搁再开一贴妙香散，随转来食。讲偌奇妙，就偌奇妙。药啊，食了后才3点钟久尔，不但烧慢慢啊提起，这个患者一听到囡仔哭声，就会笑伊个囡仔。伊半个外月开过来100块，医袂好，干那一贴妙香散，搁用黄芪、人参、甘草做茶来啉，安尼烧就慢慢啊提起啊，都来恢复伊个精神甲理智。可见中药有时会当补充西医个不足。我讲这个治疗。只不过是中医的一点点啊精华尔，其他参像中风症、肝炎、肝硬化、糖尿病，这些病症，那是会当用中药来治疗，效果有那真杰出。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人讲医德好，医术高，这是上界标准的医术。啊，什么是医德？啊，什么是医术？医德是一个医术的品行甲操守，医术是一个医术的内在甲把握。一个医生有真好的医德，可是伊无真高的医术，这叫做美中不足。一个医术有真高的医术，但是伊的医德真歹。这就参像较早贪官，有钱该办生，啊无钱该办死同款。就是即阵，嘛还阁有真侪大病院，现现病人都真危急啊。但是伊无钱，通阁交保证金，一条性命为着钱，煞白白来死去。这是医生的罪过，医生的医德无够。较早的文人，较早有学问、有涵养的人，有讲过一句话。讲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好的宰相，会当将国家处理甲真好势，会当让天下太平，百姓幸福。啊，那一个好的医生，会当医好人的病，会当救人的性命，嘛会当让百姓健康。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对国家社会是占真重要的角色，处处拢受到人的尊重。过去，阮老师时常甲阮遮个三兄弟讲，医术都要不断的研究，爱求新、求真、求实、求效果。医德一定要遵守。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千万唔通乌白来，唔通有钱的就要甲伊医，啊无钱的就无爱甲伊看，这是罪恶。另一个那是行医，那拄到无钱的人，爱更加疼惜伊。会当赐予伊健康，就是赐予因规家庭的幸福。千万爱谨记在心。老师过去所讲的话，老师过去的训示，老师过去的指导，我一点一滴，我拢唔敢放袂记得。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并唔是要表现我的才华。嘛唔是要求名兼求利，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是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高人先进贤淑，那是有严防，唔通过避。一个人在救人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严防该公开出来，所救的人一定是加真济。那安尼，敢唔是功德无量嘞？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即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个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伫报纸还是杂志上看到一箭双雕这个名词，嘛时常听人讲，你是想要一箭双雕是无？一箭双雕，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一鸟二鸟，也就是讲一支箭射出去，要射两只雕；一粒石头啊，击出去，要击两只鸟啊。咱人的一生，拢在求名、求利，拢是为着名利在走撞。求名嘛，想要一箭双雕；求利嘛，想要一鸟二鸟。尤其是政治上一个政策的运用，有时。不是干那一箭双雕尔，时常是一鸟三鸟。一箭双雕这个计策是排第36计第二计。今仔日咱就来讲一箭双雕的故事。在春秋战国的时阵，齐国有出三个武艺真好的勇士，人称呼因是齐国三杰。这三个勇士都是丁开疆、郭鸭子、公孙捷。今嘛，咱大声来介绍这三个勇士的来历。大声来讲，丁开疆这个人，丁开疆的老爸是一个喇嘛，专门在打喇为生。有一天，丁开疆的老爸去深山拿来打喇，伊发现一只猴，猴王真大只，上起码悬有5尺。猴王的边啊，却是徛一个猴不成猴，人阁无成人的囡仔。因为这个囡仔甲咱人拢同款，但是龟身躯却是发真长的狗毛。这阵狗看到有拍拉的人到位，龟阵狗是安尼嘿嘿叫，一丛树啊跳过另外一丛树啊，搬树啊位一直走。迄、那个拍拉的人箭法是一流的，箭一个射出去，对对对射到狗王的脚趾片，狗王叽一声真大声，但是并无倒落。狗王赶紧抱着迄个狗囡啊，拖命一直逃走。拍拉的人对后面是一直弱，弱到一个山洞口，迄只狗王倒落去啊。迄、那个囡仔是摸着狗王，是一直哭。伊的哭声甲人拢同款。伫这个时阵，洞内行出一位衫裤真破的姑娘。这位衣衫褴褛的姑娘，大约才28岁啊尔。迄、那个姑娘看着狗王来死去。伊并无哭，但是伊赶紧来抱迄个狗囡啊！原来迄个姑娘是伫5年前去予一群狗硬掠去， 高王是真笑，力有那真大。迄、那个姑娘伫无法度通反抗之下，做了高王的某。高王有那万鬼子啊，回家。伊思想想要逃走，但是伊病啊走到半路，就去予高王搁再掠倒来洞口。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迄、那个姑娘煞到迄只狗生一个人头人身，却是身躯发狗毛的狗囡啊！这个狗囡啊，也就是后来大汉的陈开江。因为迄个老虎看到这款毋捌看过的情景，狗王是亏钱写死的，伊就要负责任饲狗王的某囝。迄、那个老虎才将迄个狗囡啊改好名，叫做陈开江。陈开江伊有狗的血统，所以身手是真好。搬树啊，挖八里巴，身手是一流的。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陈开江因为好人气，高毛也渐渐直直落掉，上起码落掉一半较低。陈开江也一直大汉啊，伊天生的身力，佮练了一手必发必中的剑法，加上天生的高脚高手，轻功佫是一流的。有一天，陈开江伫山内看到一个人，去予一只大只猛虎甲捉。这只虎真猛，真大只，头壳遐是白色的，比水牛佫较大只。正是上界歹、上界有力、动作上界好的吊睛白虾虎。这只虎向迄个人打去啊！迄个人哀一声，想讲嗨啊，伊无命。虎家在救星到位啊！陈开江伊的身手敏捷。伊冲近前，将迄只虎用双手拨开，几千斤的白虾虎，迄个拨一个尔，都弹出去十外长外。迄只白虾虎，佫屈一个马势，又佫打来啊！陈开江伊小花闪一个身，倒手对迄只虎的颔棍啊皮就落来啊！伊出一个手，将迄只虎的虎头甲落关，正手的拳头母向虎头都是一拳，心力都是心力。只一棍尔，虎头破去啊！迄只虎四只脚，踹咧踹咧，一大久啊袂振动啊！虎虎弱的迄阵人，看到陈开江在拍虎，就是天神下降来在救因。因唔相信天下间有遐尼猛勇、身手遐尼好的人。原来迄阵人，一个是齐国国王齐景公，其他拢是齐国的侍卫。齐景公伊看到陈开江身手是遐尼好，武艺遐尼高强，果是伊个救命恩情人，救驾有功。齐景公伊就赏赐陈开江黄金500两，顺便选起来做护卫。齐景公对待陈开江是待遇上宾，但是陈开江伊是狗的血统，是拉虎市大汉的，所以礼貌伊唔捌，人真土得。不过齐国国王真欣赏伊。即嘛，过来讲齐国的第二勇士高亚柱。高亚柱伊是东北乌龙江边的人士，伊的老爸是专门伫乌龙江伫掠鱼的师傅。因为是住伫大江边，果是渔民，所以逐日拢会当耍水。高亚柱才两岁尔，伊的老爸就时常利用伫江边洗身躯的时阵，互伊耍水学相益，甚至互伊学点味。人的本领无愧就会滚量，思想禁愧愈禁就会愈久。在这个环境之下，高亚柱伊六岁的时阵，伊就挺好跳落乌龙江点米，差不多点半点外钟久，裤头阁会钓真侪鱼啊，才爬起来。在高亚柱13岁的时阵，伊在乌龙江的江底面，阁捡到一支内剑剑的短剑，这支剑长有鞘子，剑鞘已经是古迹斑斑啊。但是剑一个出鞘，有一股的青光冲上云霄，正是一支斩铁断铜的利剑，是一支千古难找的宝剑。高亚柱有这口宝剑，伊好参像是乌龙江江中的一尾高粱同款。伊时常伫江中拖几千斤的大鱼，也是满臂上花。乌龙江的鱼啊！有一只一两千斤呢，听讲有哪有奇怪的水怪。伫高亚柱20岁的时阵，有一天乌龙江的风浪真大，江中有一只船要过江，这只船有10多个人，船行到江中的时阵，风浪是真大， 忽然间伫大船的边啊，浮出一粒乌个大粒的大乌骨头，两粒目睭是安尼金细细，干那这两粒目睭都亲像碗公遐尼大。这只大乌骨是水怪会食人，上起码有一千年以上的德行啊！这只大乌骨想要并船，伊想要食船顶的人。好家在这只船温啊真大只，船安尼掀咧掀咧，并十几遍并不开。船顶的人是一直喊救命。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乌龙江有一个青年人跳落水啊，向这只船一直上来。伊上水的速度无输一尾鱼啊！这个青年人，伊想到迄只大乌龟的时阵，伊拔出一支青光闪闪的利剑，向迄只大乌龟的颔骨啊，就堵就撩。迄只大乌龟掰开伊的大嘴，想要食迄个人，但是迄个人身手真好，闪一个就闪过。迄只大乌龟龟鸟有那是安尼利剑剑，但是龟鸟拢迄个青年人用利剑扑断去。迄个青年人倒手。六骨壳，人爬起坐伫骨壳顶面啊！伊手起剑落，剑是宝剑，伊连拄百外剑，可是无路用，因为骨壳真高。迄只骨看起来是真笨强、真大只，但是滚量起来却是非同小可。大乌骨因为会疼，就一直变，变起来的水影都参像大风浪同款。大乌骨流出来血是安尼红光光。乌龙江用要变成红龙江啊！迄、那个青年人，伊拄骨壳无路用，伊只好冒险，剑剑拢拄迄只大乌龟的头壳，也是拄伊的颔骨啊！人甲龟大战差不多一小时，迄只大乌龟血流尽啊，也渐渐一直袂滚量啊！迄、那个青年人也精疲力尽，爬上船顶。原来船顶的人是齐国国王齐景公甲伊的护卫。结果国王伊爱才心切，伊看到这个青年人高雅子，水性甲身手是遐尼好，伊有那赏赐伊黄金500两，佮佮留起来做护卫，太子二上宾。但是高雅子伊无读书，掠死人，礼节拢唔捌，真土真直。即马咱佮来讲齐国的第三勇士公孙捷。公孙捷伊是武将公孙世家的后代。所以公孙捷伊自细汉就开始练武，一直到18岁，公孙捷伊已经练成一手的好功夫，18般的武艺伊行行精通。伫国家举办的比武大会，伊摕到武状元。迄个时阵天下是真乱，大国的是怕小国的，强的是在欺负弱的。所以国家若是要自保，上起码爱自立自强。公孙捷伊22岁正式挂帅，参加南征北战，经过3次的大战争、7次的小战争，公孙捷伊所统领的大军毋捌失败过，所以公孙捷公孙将军的名响动海内外。伫一次的酒宴中，公孙捷、田开疆、郭雅子这三个人同齐会面啊，三个人。拢是练武的人，个性土直豪放，三个人阁互相欣羡，互相崇拜对方。三个人伫酒宴中，话语是真投机，因此三个人换帖结拜啊。三个人一个结拜了后，因变成一股真大的势力。公孙捷有兵权，田开疆、郭雅子是皇帝的左右护卫，所以因有法度左右齐国的大局。也因为是安尼，因三个人是愈来愈骄傲啊！连宰相因嘛看不在眼角，因时常甲宰相在作对。宰相是气甲规腹肚火，但是宰相却是无可奈何。一个是文官，啊，三个是武将。人讲文官一笔是安天下，啊，武将提刀是建太平。文官甲武将哪会当合作，互相尊重？这个国家一定会真强，可惜这个文官甲武将暗斗啊！宰相伊想讲，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武将爱听伊的话才对。武将就想讲，我南征北战，安来抗我，拢爱靠着伊，所以伊有特权。 何况武将有军权，什么人在惊什么人？有一年，鲁国的国王甲外交大使孙热来拜访齐国啊。齐景公伊就大摆宴席要招待贵宾。伫大酒宴中，齐国的宰相伊向齐景公讲：“皇上，咱是毋是爱挽咱国内国宝来招待人客？”齐国国王讲：“这当然咯，因为对方是鲁国的国王甲外交大使，这当然爱办国宝请对方。”什么是这个国宝？原来这个风景有一张桃花树，这张桃花树一年拢结一摆子，所生的桃花参像碗遐尼大，是金黄色的，金细细，佫真甜，真好食。听讲食一粒仙桃，有病会当治病，无病会当延年益寿。所以这个的文武大臣拢讲是仙桃，因为每一年所出产的数量是无介济。除了王亲国戚来拜访的贵宾以外，其他的大臣根本都无几个人食过这款的仙桃。讲到齐国，这张仙桃，伊的来历有一段真令人感动的故事。原来齐国国王才22岁的时阵，有一天皇太后来破病，齐国国王伊是真着急，一世界大部门在找找名医。可是医来医去，医真久拢医袂好。齐国国王，伊虽然是做国王，伊还阁真有效。伊逐日拢向天跪100跪，伊祈求上苍，庇佑伊的母后病会当赶紧好起来。伊向天下愿讲，只要母后的病会当好起来，伊愿意接20年的岁寿，予伊的母后。果然有一天，有一个老妇人来替本门，讲要替皇太后医病。迄、那个老妇人，伊摕一粒金桃，予皇太后食。皇太后的病，自从食到迄粒桃仔了后，不但病好起，佫加真少年，真健康。原来迄个老妇人，就是王母娘娘的化身。这就是有效感动天地的感应。齐国国王伊亲手将迄粒桃仔籽亲手摕去种，伊想讲若是仙桃大长，安尼伊的母后会当年年食到仙桃。果然上天带念伊真有效，迄粒仙桃的籽变成一张桃仔树啊，每一年拢结金细细的大粒桃啊。齐国国王是真重视迄张仙桃，迄张仙桃特别。派卫兵在照顾监视，除了伊下圣旨以外，任何人拢袂使去挽仙桃。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皇上，咱是毋是爱用国宝请人客？结果国王讲，来的人是鲁国的国王甲外交官，咱一定爱用上好的礼节招待。结果的宰相，伊来到迄张仙桃的时阵，伊灵机一动，伊命令卫兵挽六粒仙桃，一粒未使加，啊一粒未使减。挽六粒仙桃请人客，宰相伊用心机，伊用计要打击齐国三勇士啊！宰相对着齐国三勇士骄傲，看无气是正气。宰相思想找机会，要将齐国三勇士给除掉。今仔日伊个机会来啊！宰相伊将六粒金细细的仙桃提来到酒宴中啊！齐国国王都提一粒仙桃请鲁国国王，伊家己有来食一粒。齐国国王伊看到鲁国的外交大使，好亲像正心神要食仙桃同款。齐国国王就阁摕一粒仙桃，予鲁国的外交大使。齐国国王讲：“你对着咱两国的邦交真有贡献，这粒仙桃赏赐你。”鲁国的外交官接到仙桃，解释伊讲：“多谢皇上。不过那是论功劳、论才华，神拢不及贵国的宰相。”齐国国王听到安尼，就阁摕一粒仙桃赏赐宰相。六粒仙桃已经食四粒啊！也够有能力。宰相伊就讲皇上，春节两粒仙桃是毋是会使赏赐予功劳上界大的功臣？结果国王听到安尼讲，这好办法，有福大家同享。结果宰相伊心中暗暗欢喜，伊所用的计特别成功啊！宰相伊即时站起来讲：吾王自卑，两粒仙桃要赏赐予有大功劳的大臣。即阵恁若认为对国家有大功劳，恁赶紧站出来讲话。文武大臣、上届大臣跳出来抢功的，都是狗仔仔出身的丁开疆。丁开疆伊正骄傲，有那正得意讲：我伫十多年前，皇上去太行山拍啦，结果去哦，一只白虾虎肉，肉啊走头无路。正在皇上要予白虾虎拆只肋巴的时阵，我赶紧前。我只是出一拳尔，就打死白虾虎，救了皇上。这款的功夫，这款的大功劳，是毋是会使食一粒仙桃？文武大臣，大家拍破啊，大声讲好功夫，大功劳。宰相甲皇帝嘛赞同，结果丁开疆伊食一粒仙桃啊。即马仙桃只剩一粒尔，为着要食仙桃，郭雅主赶紧冲出来讲：我伫二十二岁时阵。皇上要过乌龙江，迄个时阵起大风浪，阁落大雨。乌龙江的大水怪，千年的大乌龟精，要并存食人。我看到船顶的人危险啊，我赶紧跳落水，手拿来剑，甲迄只大乌龟精伫水中大战到里咯，才杀死迄只大乌龟精，救了皇上。这款的大功劳，是毋是会使食一粒仙桃？文武大臣阁拍手讲：好功夫，好水性，这是大功劳。郭雅主，伊有那食一粒仙桃啊！即马仙桃拢无半粒啊，六粒仙桃拢分了了啊！伫这个时阵，齐国的武将公孙捷，伊正受气讲：我身为齐国的武将，我统兵数十万，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保护国土。我立了三大战功，七件小功劳。这款的功劳，敢卡输拍虎太久。可是皇上唔捌赏赐过一粒仙桃。公孙捷伊真受气，我那真激动。这个时阵，宰相伊向公孙捷讲：“公孙将军，你功劳是真大无唔对，但是仙桃都已经无啊。听候明年仙桃若阁出的时阵。”你若果立了大功，皇上就会赏赐你。你即阵安尼是冒犯皇上，和皇上无面子，这是死罪。公孙将军伊听到宰相讲伊冒犯皇上，讲是死罪。公孙将军伊控制袂住啊，伊大声讲死罪。人的性命有啥物稀罕？我伫战场上刀光剑影，万路钱是敢若在落西北雨咧。啥物时阵要死？这啥物人会知影？我公孙捷是伫争一口气，争一个民主而已。若是爱我的性命，这真简单，我即阵就送恁。公孙捷

伊即时背出长剑，伫众人的面头前挂案本自杀。这个时阵，高阿囝出身的丁开江，伊冲出来啊！伊摸到公孙这个尸体，讲大哥，你的功劳实在讲是比我较大，我无应该占你的先头。丁开江，伊同款拿伊的短剑自杀。丁开江一个自杀了后，高亚柱我那跳出来啊！高亚柱跪伫两个换贴兄弟的身躯边讲。咱是换贴兄弟，咱当年有咒诅，讲唔愿同生，愿同死。高亚柱有那背剑自杀啦，为着抢功劳，为着吃仙桃，结果变成一场的悲剧，变成结国人才的大损失。事实上，仙桃甘只落了尔，这根本拢是宰相伊所用的计策。这个计策叫做一箭双雕。人讲国若要败，就出奸臣；啊，家若要败，就出废人。只有团结合作，国家才会富强，家庭才会好过。空中的好朋友，过头骄傲会引起人的不满；脾气若是要过头暴躁，会变成莽夫，会予人失格气。所以咱做人爱谦虚，遇到代志爱分析，爱三思而行。听故事，就是在增加经验。增加咱的智慧，若是听了好听，会记得报亲戚朋友，大家收。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有真侪人，边啊吹着冷气，吹着电风，啊是到暗时啊，就会起疹毛，身躯真痒。这款的起疹毛是属身体虚寒，这款的症头比较较好办，食补就会当医好去。逐日来煎青芪、当归，做汤来啉，大约两个月经过，就会当根本治疗啊。另外有一种的起疹毛是过敏性的，这都爱兼强肝，有的是鼻湿来引起的，这都爱去鼻湿。强肝改善体质常用的药方，就是茶乌桂枝汤，用茶乌桂枝汤来加减，会当医好过敏性的起疹毛。不过时间爱较久一些啦，爱有耐心。有真侪人食几半年才医好去。起疹毛有哪有临时爆发的？这叫做食物中毒，还是药物中毒？有的是风热性的，那是风热性的，这比较较好办。吃清凉解毒的药啊，就有效啊。参像茶乌、银花、银针、乌豆、绿豆、甘草，这药啊，拢真有解毒的作用。另外有一种，就是吃鱼啊、吃虾啊来引起的，这有那真好办，真好医。用紫苏、金盖、鲜提、罗经、甘草，这汉药来治疗，两三天了后，就会当平安无代志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好嘞，咱今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咱今个邀请着咱这个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吼，两大这个壮的吼，一个咱的单壮的，一个是咱五壮的，来两位壮的领导，
1: 来大家好，
0: 来，
2: 连刚你要介绍男神啦，
0: 男神呀，
2: 我拢静那静个都一个眼爆。
0: 男神哦，别讲男神哦，第一个你人哦，外表看爱嘛爱好看，这个叫男神呢。
2: 我们两个加起来超过百几回有无吼？我跟你讲，迄颜值绝对无输迄郑中基。
0: 是安尼。
3: 啊，讲起来哦，今日咱这个议题哦，我嘛真正足注重，所以我嘛甲这个，阮这个五党来讲，这个时间咱两个绝对要共一个时间搞，
0: 而且呢，
3: 这人哦，规身躯。诶，物件，啥物都一个所在，对咱来讲是上要紧的。
0: 对，这边就是讲吼，咱这个五壮的吼，咱这个爸母吼，其实你听咱节目的人拢已经有一个年岁啊啦。伊年岁了吼，其实大家拢从注重啥？注重因的骨头，脚骨也好啦，腰骨也好啦。结果伊发现就讲奇怪，我割骨头那个，只要讲到割骨头的啦，补骨浆的啦吼，我就。一直个补，有影补嘞真好，骨头嘛较好啊，因为都补嘞拢足好哟、喔。但是过一阵仔了，我嘛讲奇怪，我的脚骨嘛敢那无啥力，我的腰骨嘛无讲真好。那我问题吼、喔，当然咱奇怪是无多吸收哟，啊无咱食这物件，拄头食有感觉呗，拢敢那无啥感觉呢啦。
2: 有啦，有吸收啦，
0: 有吸收，
2: 骨头未歹啦，
0: 未歹。
2: 但是呢，你目睭无好啦。
0: 我目睭无好，甲骨头有关系。
2: 变大件啦。
0: 哦，变
2: 哦，会惊你唔知，会惊，会要惊。
0: 了解你意思讲，有的人因为吼，可能目睭较无好势，
2: 对，
0: 唔敢出门啊，啊，无就出门惊跌倒啦，
2: 对，
0: 啊，无就看到光就流目油啊，啊，不爱出门啊。
2: 是啊，你即卖若出门有无吼？啊，目睭看到光，你就安尼涩到要害，
0: 哦，
2: 无爽快到要害，
0: 足点的哦。
2: 一届两届你都无想要出门啊？
0: 哎呦呀嘞吼！
2: 啊，所以你看现在足侪老大人有无吼？出门拢爱挂一个啥大墨镜。
0: 太阳眼镜
2: 嘛，大墨镜，
0: 动灯嘛
2: ，结果咧，入去个车顶上，规个拢个暗去啊，入去个室内咧，规个个暗去啊，啊，四大人有一个小毛病啦，小问题啦，伊就是一届吼无爽快，两届无爽快吼，伊就急转，
0: 我
2: 是伫厝好啦，电视罔看啦，
0: 所以你意思讲，咱这两对目睭。其实对着咱甲咱的脚骨、腰骨嘛，足大足大的连带关系的。
2: 当然啦，你捌听足侪时啊，四大人有无吼？爬楼梯也是要落楼梯先有无吼？
0: 煞
2: 无注意煞
0: 跌倒的，
2: 差一跤的，不是跌倒两记尔的。咱少年是跌倒可能蹬着，蹬着脚掌有无？呼呼的就好啊。因是蹬落尔的髋关节就破去。
0: 哇！
2: 啊万背了跌了，我脚骨就蹬起安尼。所以有的四大人吼，伊就煞唔敢行。所以变讲一定要有外劳啦，边要有施
0: 舍喎，甲
2: 拖甲扶甲牵一下。吼，你像阮爸爸若落楼梯喎，我就惊伊个头前。
0: 哦，
2: 为啥惊伊万不哩怎跌倒去？
3: 哦，那个痛掉嘞。
0: 哇，这麻烦啦吼。所以你讲这两对目睭，人讲灵魂之窗就是安尼吼。你这个目睭若看无，你其实你要出门吼，其实就是人讲寸步难行。
2: 寸步难行，我简单讲一个道理吼，你甲你目睭开开，伫恁兜就好啊。目睭开开哦，吼，来，你即马往前走，吼，你就去弄到刀啊啦，弄到椅啊啦，恁兜是你上熟悉的所在呢。
0: 结果你干那个目睭看起来一分钟尔，你可能就无多叮当啊。
2: 没错，
0: 因为你佮安怎熟悉啦，我都老实讲啦，你要叫你记一条嘛，真困难、啊。
2: 对，你唔是导盲犬啦、啊。你敢知过来，我们要去测试一个游戏哇，吼，来五个人哦，同时眼睛闭着，然后往前走对哇，吼，叫五个人。目睭闭开时，方向完全无同款，所以你要知
0: 影，
2: 看无时阵了喎，吼，是偌恐怖，甚至有诶暗时一开车喎，人灯光一闪尔，夭寿啊，规个全拢蒙去，一出防空尔喎，全部拢看，
0: 拢看无啊吼，
3: 恐怖。
0: 所以咱这个孤单诶吼，咱你讲着讲这目睭对咱来讲足重要嘛，咱目睭老实讲，伊毋是讲干那一个看咱看外表看干那目睭灵安尼尔，
2: 毋是哦。
0: 目睭内底够足侪人讲啥物，有诶无啥物水晶体啦，啥物
2: 视网膜啦，视神经啦，
3: 神经
0: 啦，玻璃体啦，有诶无诶足侪嘛吼。那我问你吼，伊目睭诶症状嘛足侪啦吼。你想，阮都在开讲当中吼，你讲咱人一世人，一定会拄到这个人讲白内障，
2: 对，
0: 是一定会拄到。
2: 来，90%左右
0: 吼，90%
2: 白内障、青光眼，吼、哦， 这你一定拢会拄到，
0: 一定会拄到。
2: 是，啊，你若讲其他病变，你100%一定拄到。啊，你像白内障、青光眼吼，这你一定爱啥？你到尾你一定爱开刀。
0: 啊，一定开刀哦。
2: 为啥？啊，无你会看到你像啥物叫做白内障，就是你看起中完全拢是白色的，
0: 拢雾雾啊咧。
2: 袂输你目镜挂久无吼，怎规个咱的塑胶怎雾化去啊？怎拢雾去啊？
0: 哦，你像比如说可能挂目镜较清楚啦。嗯。你像我挂目镜的人吼。诶，伊来讲烟的时阵，去要烧哦，热气
2: 嘛，
0: 热气照下规拢雾去。你意思讲白内障看出去的形，就是头前规拢白雾安尼哦。
2: 你就一张相片安尼话，中个所在完全拢是白色，
0: 拢是白。
2: 哦，啊外口你会当看到彩色无唔对，但是规中拢白，敢那袂输去雾气怎炸掉无？
0: 安尼唔就行到最危险的，
2: 足恐怖的。
0: 迄个刚才咱开车啦，通多拄着冷热交替的时候，规个玻璃头前拢大雾，
2: 对，
0: 你看袂去弄着，会共弄着安尼。
2: 所以有诶，你啥时大人有啊？像我70岁尔，啥开车出去，有阵时咧拄着这车祸，第日头光，你知道？
0: 车窗
2: 擦目闪过时，你完全怎看无？
0: 嗯，
2: 啊，你平常时你的视线，你就是完全拢是白雾的啊，是毋是？你视线就比人较差。伊因为伊身体无问题，但伊无想讲伊目睭
0: 啦吼、哦。
2: 啊，什么叫做青光眼？就是中你看有，但是你外围有啊吼，完全拢是青光，拢带青色的。
0: 哇，那彩色人生呢？
2: 对，
0: 啊，你看拢青啊。
2: 哎，对你，你对你的生活有啊吼，产生足大足大的困扰。
0: 哎，人讲啊，青光眼的话，那、嗯、用不好势，会永久失明，有影无影？
2: 有影有影。
0: 失明呢？
2: 你包括你白内障，你无处理，你咪怎拢看无去啊？本来是中白雾尔，伊会怎慢慢扩散，嘛怎对边去嘛拢规拢白雾。
0: 哇！
2: 所以白内障、青光眼，你无处理，你是永远拢看无得对啊。
0: 哎、欸、呀，我再问一下吼，一般人咱常常拢听着白内障、青光。白内障是头前咱这个咱讲目睭乌林这个所在嘛，头前变雾去嘛。
2: 对。
0: 啊，那青光眼嘛是这个，嘛是这个。
2: 青光眼是外围，
0: 外围，
2: 咱的眼睛眼周围有无？比如你中看有哦，来你中看阿元咯，你中看酷酷，但是你外围呢，诶，两个来青青，系啊，那变青光就对哇。哦，所以你的视觉会差足济。
0: 对哦，啊，你也讲到像你都讲到讲白内障甲青光眼是咱人绝对拢会拄到。
2: 是
0: 啊，拄到了，你若无甲顾好势，反正物件看到是拢看无嘛吼。啊，但是咱有听过讲人，像讲一寡人讲啊，那黄斑部病变呢？
2: 那黄斑部病变吼，就是因为这个阳光啦、紫外线对咱目睭的伤害。
0: 哦，更爽了。
2: 也穿透咱的视网膜。
0: 嗯。
2: 哦，这个更也穿透视网膜，所以造成啥？首先，咱的这个黄斑部产生病变，这个水晶体哇吼，也视网膜会变玻璃去。
0: 哦，玻视网膜玻璃、哦。
2: 视网膜玻璃去是无救的康亏哦。
0: 玻璃是讲离开，敢那离开脱离。
2: 脱离的对吧？
0: 哎、
2: 啊，你
0: 只
2: 得脱离，不是讲哎，我来去换眼角膜。有人足高追个讲，啊，无紧啦，我到时来去换眼角膜。讲歹势，眼角膜跟你的视网膜完全无共款。哦，你所以伊若玻璃去，你是一世人的青梅啊！
0: 无想讲目镜若破去，我人换镜镜好啊，没有办法的。
2: 啊，为啥我对这足敏感的？你甘知？因为阮爸爸37岁得糖尿病，伊伫50岁至60岁时，伫60岁左右时，伊怎视网膜玻璃？
0: 啊，视网膜玻璃都目睭看无吗？
2: 所以阮爸爸一类是看无的
0: 啊、哦。
2: 啊，所以医生迄时，伊问医生甲讲，你甘知？伊讲你那今麦再来讲。阿那晓，阮爸爸问讲我讲阿那晓，医生讲你即马青眉啊，你敢知？
0: 恁爸爸佫唔知？
2: 哟，那有可能？
0: 伊佫一律看啦。
2: 是认为讲伊目睭是酸涩有无吼，无爽快，所以一直滴眼药水嘛。结果才发现讲伊真正是视网膜剥离。结果我问医生讲要安那，伊讲开刀，但开刀几率只有5%。
0: 5%哦。
2: 啊，我问你做事实，你要5%要佮伊剥无？
0: 当然不会啦，啊！但是伊个一类嘛，
2: 但我一定该播
0: 啊！啊，你不要该播啊！
2: 以前迄时我有钱啊，结果啊，2个月以后，医生嘛依然讲是失败。但为啥我当初是要该播呢？迄、那个开刀医生是目前台中时阵吼，迄时阵的病院内顶上权威，
0: 有名医的
2: 上权威主任就对啊、嗯。结果，
3: 当然，所以我你问这吼、個，是不是等于今嘛？咱那刷顶的爸爸妈妈脑？糖尿病人
2: 是
3: 还特别照顾，
2: 无唔对，
3: 啊，特别注意是不是？
2: 有糖尿病吼，超过50岁以上的，你更加爱注意你的目睭。
0: 伊你目睭弄起糖果浸掉的啊，
2: 对，
0: 营养上袂够嘛。
2: 是。
0: 那迄个五脏，我问你一下，你都要讲到讲咱这个视 咱即讲即视网膜病变嘛，吼，黄斑部病变嘛，吼、嗯，是因为即个日头光去弹着弹咱的目睭内底嘛。
2: 第一是日头光，
0: 吼、哦。那我想问，我问伊光吼、嗯，除了日头光以外，咱再想咱的手机的光，
2: 对，
0: 啊，搁咱的日光灯，
2: 是。
0: 这种灯，你想日光灯还好啊，啊，这种灯，敢会对咱的目睭嘛造成伤害？
2: 对，咱的日光灯吼，尤其是即卖人就爱省电的，所以拢去换 LED。
0: 对，
2: 马克光、马克
0: 星光嘛，省电
2: 来 LED 来底吼，包括咧日光灯上强的光叫做蓝光，
0: 对，只能讲紫外线，
2: 它只有三个波长，所以它最强的光叫做蓝光、嗯、哦，所以伊买你那个直视买伤害，啊，你无直视型，伊你大家拢伫室内有无，伊买伤害，啊，过来咱看手机啊，是不是？哎、欸，手机一看，
0: 哇，手机啊，看无偌久，但是就是
2: 电视一看，你敢知？你个手机啊，吼，甲你的手伸落滴入无吼，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哦。
0: 距离，
2: 这个蓝光有关的伤害你。
0: 你讲手伸落地，安尼出个头前就对啊。
2: 对啊，但是咧，你咧耍游戏啦，你咧看剧情
0: 啦，你咧可能伸那远啦，
2: 无可能嘛，对哇。
0: 手足伸诶，
2: 甚至足侪人拢啥，灯光昏暗的时阵，嘛咧看手机啊。
0: 诶、欸，足侪哦。
2: 电火关掉时，嘛咧耍手机啊，有无？我甲你讲，当没有光，光源变少的时候，我们瞳孔会放大，所以我们会吸收更多的光源进来，你再集中。
0: 所以暗时啊，暗时啊，你啊，你要困的时候，你啊，把电话关起来，
2: 对
0: 看手机啊，对咱的目睭是伤害重大的。
3: 上大，
0: 因为你讲瞳孔会放大嘛。
2: 对对。
0: 啊，伊要看到，因为要看光啊，但是光变直接弹你咱目睭内底。
3: 这就是有害拿光啦。
2: 对，两个月就好啊。我就跟你讲，你一定会青眉。
0: 无怪，即卖遮侪囡仔吼，哎、嗯欸，你讲以前囡仔是讲可能读册讲挂目镜。即马连小学生也无挂目镜，感觉足奇怪。
3: 伊、哦、个叫啥样子？伊个叫做点迄个散瞳剂啦。啊，伊散瞳剂就会畏光，啊，所以爱挂咧乌的镜。所以，但是问题是哦，上新的以后你讲哦，直接点有罪无？嗯，嘛会害，嘛造成失明。安那讲，伊个就是有类固醇。
2: 是啊，嘿。所以目睭咧，你点这个目睭药哦，吼，伊就是消炎，无就类固醇。所以目睭是无药医啦。安尼讲，
0: 无药好食，
2: 无药好食嘛，所以伊就用，互你用滴，啊滴就是啥，会当互你消炎，互你这个无爽快话吼，较袂遐无爽快，嗯，啊较袂安尼目睭擦擦裂，因为擦擦裂先你会痛嘛，所以伊也互你消炎。
0: 迄个五种吼、嗯，其实你都要讲着讲，目睭是无药好食吼，这点我是足认同的，但是有的爸爸讲啊，你乌白转，让我去予医生开目睭，开刀完医生拢话提药，我真爱无。
2: 哎，就消炎药啊！
0: 我你是消炎药啦。来，
2: 就问您哈，有带一粒医生开的药啊，是会当当作食品食？
0: 对，目睭诶，
2: 无可能嘛，
0: 无嘛吼，
2: 完全无嘛。我简单讲一个道理，感冒药啊就好啊。感冒药是毋是你感觉足简单？足简单一个药对无、
0: 嗯啊就
2: 是？但是你即马无感冒，你敢敢食感冒药啊？无可能嘛，你无可能讲哎，干那食饱我就食一粒感冒药啊？
0: 不是食疼啊？
2: 对吧？所以呢。代表啥？药见三分毒，啊，药咧七年才会当代谢。足简单一个感冒药，你都唔敢食，你就知影讲这药到底有偌毒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吼，其实目睭真正就是无药好食，目睭就是爱靠保养、
2: 保养、爱营养。目睭是爱营养的，
0: 营养啊吼。
2: 咱人的五脏六腑，咱人的每一个机能拢需要营养。来支援，
0: 一定爱应用啊！
2: 啊，无你就三顿拢免食就好，你啉水漱空气对无哈？嗯，省钱对吧？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恁去较即马，我老实讲啊，去较有名的眼科啦、嗯，不管是国外好啦，台湾也好啦，你去予医生看，医生只甲你检查讲啊，你即马目睭可能视力无好啦吼，啊，比如讲你有散光啦、近视啦，啊，无啥物啥物白内障、青光眼啦，但是这物件伊甲你讲来，包括你啥物视网膜剥离啦，嗯，哦，伊嘛无啥物。无特效药好，你吃
2: 绝对拢无。
0: 伊、哦、好，你吃药就是讲干那消炎止痛。
3: 竞争的局部性治疗一个安尼尔啦。
2: 来，我简单讲、哦，来白内障药好食无？
0: 无，
2: 绝对无。
0: 啊，
2: 白内障要哪处理？一定爱开刀，一定爱开刀
0: 嘛。
2: 啊，开刀会好无？你问医生，无一定会甲你好。甚至呢，好啊，带来有啥点在副作用？
0: 副作用，
2: 你目睭就开始眼压过高。哦，啊，甚至你感觉讲，嗯，那安尼，
0: 咦，你至少你就是个开着刀嘛，当着刀嘛，
2: 你一种感觉你永远拢讲袂出，就是哦，我这
0: 痛痛痛痛痛痛，
2: 胀胀的啊，胀胀的，感觉是一个病，好像又不是，而且需要吊着痛一个，可能是 这里可能一点钟发生三四次，你好像有不是一个病，你看医生有效无？伊嘛唔知咩来甲你处理，来清肝胆，咩来处理？有药好食无？
0: 没
2: 有
0: 呢。
2: 哦，点白药水吗？来，过来就一定爱开刀，佮一定爱开刀，
0: 一定爱开刀。
2: 你无开刀，你无去处理，你可能就变青眉。
0: 但是医生甲你讲哦，这不一定成功哦。
2: 是，嘿，啊，过来黄斑部有在开刀无？嘛无在开刀。我甲你讲，阮爸爸。
0: 伊无多换嘛。
2: 就视网膜剥离去啊，是变来开刀，对啊，开了嘛是无效。
3: 嘿，你讲看呢哦。
2: 甚至视神经萎缩啦，角膜溃烂啦。
0: 神经嘛无多换。
2: 通通都没办法处理。
3: 你讲看呢，我心内惊呢，我你讲到目珠拢开始酸起来呢，哎，容易真恐怖呢，真恐怖，真恐怖。
0: 哎，我讲来问一下，恁这爸母甲要知重点者，你如果讲就讲，那白内障，咱是咪开刀？咱讲用敲嘛。
2: 对。
0: 敢那甲这因镜片，武器这镜片甲下波。
2: 下波。
0: 那我问你哦，咱人家下波，你啊讲起来，你讲爱下波，
3: 伊
0: 着即卖技术，我老实讲吼，你讲要开失败的机会真少啦，伊白内障嘛吼。
2: 对。
0: 但是我知讲会当甲下波，但是下波，我那白内障下波的话，我意思讲会当开几届。
2: 你不应该是安尼讲，因为白内障吼，拢是年岁较大，
0: 太
2: 严重。啊，有的是伊像年纪轻，伊就惊嘛，就伊就先，伊即卖医生拢安尼，甲你鼓励你去开刀啦。好像刚开开就无代志啊，但是你愈少年去开无吼，你拄着第二个机会愈
0: 大。
2: 因为我简单讲一件代志，你看迄、喔、哦，迄、那个雷射手术。这个重度近视性叫你去雷射手术，结果医生护士拢挂目镜，为什么？因知讲这个手术后伊有一个副作用的产生，因为伊个口薄去啊嘛，你了解说，伊口薄你的乳敏感你唔知，所以伊是不是个产生过来？你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无？
0: 哇，
2: 绝对会改变嘛！
0: 这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个生活习惯
2: 了。你逐工倒伫迄个椅仔面顶，对，手足近的咧看手机啊，甚至你电去安尼暗暗咧耍手机啊，对。啊，是讲你看手机的时间伤长啊，你看电视的时间伤长啊，你有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无？改变。所以呢，造成你重度近视的问题更加严重。你本来800多呢，今麦过来变啥？变1000多。所以有的少年啊，讲阿伯紧啊，过来把
0: 我来干个考考，我来过来
2: 切手术啊！怎么雷射手术就安全呢？对，伊就安全了。但是伊无跟你讲的是副作用，为什么？
0: 伊
2: 贴一张单，和你签有无？迄超过2000亿，你根本就看未完，所以你有机会甲签落啊。结果你才造成我一个朋友是安尼哦，重度近视去开刀，雷射手术开了3天以后，伊完全看到光拢无爽快，所以伊
0: 今麦不舒服。伊
2: 今麦唔是出门挂太阳眼镜了，伊连伫室内。连对咱的这个日光灯有无？
0: 拢做
2: 一对面
0: 擦，
2: 一对擦吧。所以长期拢爱挂咱的这个墨镜。
0: 所以咱这爸母吼，老实讲，伊着即卖现代艺术，老实讲，真厉害，真进步。但是你一旦若白内障发生，你讲要敲掉，敲落去愈敲愈薄哦。
2: 是。
0: 而且有的人甚至敲的第一个就无可能无多敲
2: 啊。对啊。
0: 爱看你的迄个目珠的这个厚度。
2: 无错。啊，过来你敲了副作用，医生要甲你负责无？无再甲你负责，因为伊伫开刀之前叫你拢签好啊，因为医生家己嘛知啊。尤其是有什么问题，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
0: 对啦，
2: 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不是讲哎、欸，哦，我朋友去开开了袂歹哦，来，伊即马副作用袂产生嘛，可能3年以后、5年以后嘛，但是哎，伊、欸、开了袂歹，啊，你开了那一堆问题，因为你的体质较烂嘛，你目睭无够营养，伊可能是目睭营养有够，但是呢，伊有白内障，你了解说，所以开了营养有够，佫会当改支撑一下，但是你营养无够，你去开这个白内障，结果你开了呢，目睭问题一堆。
0: 对啦，你就跟他讲吼，其实每一个医生开刀，比如拢小手术，但是有个人开落去，伊就是有性命危险嘛。有个人开过这边吼，大量出血嘛。
2: 是啊。
0: 因为每张咱内底讲神经爽毛无同款啦。
2: 哦
0: 啊，你内底生这个血管嘛，可能无同款啦吼。
2: 啊，个人中国人咧讲，时啊时啊时啊稳啊命呀，对不吼？唔对时啊，拄着唔对人。我咧讲，你的命运都完全无同款
0: 啊！对，所以人讲吼，人讲先生主人吼，就是安尼嘛。咱都讲就讲，你讲糖尿病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嘛吼。过来就是讲吼，你常常伫日头光咧上班的啦，还是讲爱常常照着日头的吼，这卖注意。但是咱台湾有一个吼，较严重就讲吼，我差不多拄着吼，十个内底差不多6至7个吼，医生拢甲讲伊打眼。讲咱台湾打眼吼，讲会有足侪竞争啊，讲会。 除了打湿以外，讲目睭吼起起，佮有异物感呐、啊。
2: 伊会擦擦，敢若袂输起哦，
3: 敢
2: 若袂输你目睭内底一粒沙。
3: 嘿，
2: 哦，啊点点
0: 啊，你目睭你叮当，你感觉哦，看到一粒物件伫遐，
2: 啊，结果拢找无，
0: 找无啊。
2: 哎，就是咱讲的伤大有无吼，造成咱的咱目睭咧逆行有无吼，伊去磨掉，
0: 哦，
2: 伊去磨掉，所以你就一日无爽快伫遐。啊，他不会要你的命。但是
0: 做不爽快，
2: 你也做不爽快。
3: 一种，我问你一个问题，像你，我嘛是拢会安尼打打湿湿我吼，啊，我拢较习惯，都直接目药水安尼点的都会较舒缓啦。但是，目药水安尼点刚好，
2: 绝对无好，90%的人绝对做这个代志，吼。
0: 伊安尼就是艰苦啊，
3: 对啊，
2: 人工泪液啦，眼药水啦，吼，买较凉的有啊，等等，这拢唔对。为什么？因为咱目睭爱唔是水，咱目睭你水个帮，一直一个想。
3: 想啦，
2: 一直想，就是咱的迄、那个，咱那个，咱讲目睭爱有一个润滑
0: 啦，
2: 它不是要水，你懂意思吗？所以即是你一直点眼药水啦，点这个人工泪，你过超过30分钟以后，问题同款来。
0: 如果过来打起你就
2: 对，所以你是爱对体来补充营养出来的时阵呢，伊会当锁水，
0: 主动帮你分泌人工泪液啊，
2: 你水脉吸空气。

0: 孟姜女哈，
1: 哭倒
0: 长城，一个靠靠不要装，
1: 讲
0: 青梅，够可能真正把油打倒个打，把就做青梅啊。
1: 这应该是一个笑话啦，但是呢，咱这么过度的这用眼的问题哇哈，包括眼睛疾病病变的问题，终将嘛是造成失眠。
0: 对啦，所以其实你把油来一直倒倒个，无把油时候，你把就得做大嘛。啊！但看你做不舒服，你就一直个乱嘛。
1: 你刚才袂输，你的目睭拢一直去倒挂掉，你甘知？
0: 哇！你做艰苦的呢。
1: 是。
0: 哦，所以来咱这爸母哦，所以你看这两类目睭，人讲为什么叫灵魂鸡汤啊？除了第一个，咱年岁愈来愈大了，你一定拄到一个咱讲的白内障。
1: 是。
0: 啊，过来青光眼。
1: 青光眼。
0: 啊，过来咱讲你这个大眼睛来拄到。
1: 干眼症。
0: 干眼症
1: 啊！
0: 吼。
1: 啊，这个视神经的萎缩。
0: 哇，我就
1: 你无应用嘛，萎缩，包括你有诶，你去锐哇吼，变感染，变溃烂，啊，过来就是咱这个所谓咱黄斑部的病变，吼，造成咱视网膜剥离等等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咱人年岁啦大一点，目睭一点嘛，对退化，但退化佫无药好食。
1: 是，
0: 你想咱感冒佫感冒药好食，心脏啦，无佫心脏药好食，
1: 是，
0: 但是目睭都无药好食。
1: 无药。
0: 除了讲咱人不可逆的，第一就是年岁愈来愈大，
2: 年岁高啊，
0: 年岁高了目睭绝对有问题。
1: 对。
0: 佮第二就是讲你恁都五种的讲的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因为咱定爱看手机啊嘛，
1: 是，
0: 过来即马大家手机啊。手机不离身呐、啊，有诶甚至一个人哦、喔，可能两支、三支手机咧用啊，
1: 个人三支啊，
0: 哎呀、啊，
1: 拢咧掠怪物嘛，啊无咧摕虾币嘛，对吧？
0: 对啊。
1: 所以你即马等于处理个观察，每一个人吼、喔，伊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拢无共款，你啊甲徛咧看到好啊，看手机啊后倒咧，后坐咧，后足紧看啊头打打有无？叫点仔，因为看手机头打打喎，要不造成啥点仔？咱这个
0: 阿妈棍，肩胛头呀
1: 出问题，所以每一个生活习惯拢未去改变。
0: 其实吼，咱这爸母，你只要吼，你像咧听这部咧听哪听的人吼，你即马看领导坐领导客厅，大家拢咧看手机啊，每一个人姿势拢无同款，有的人用坐，有的人用听啦，啊，有的是起一边的啦，
1: 起一边的，
0: 啊，有的是眯喺房间的啦，
1: 哦，
0: 啊，无定位关关暗嘛，所以生活习惯嘛，造成你目睭无好，
1: 没错。
0: 过来第三就是讲，可能本身你有糖尿病，
1: 对。
0: 糖尿病一定要注意哦。
2: 哦，国会阿伯，
1: 国会阿伯，
2: 国会更爱一杯嘛哟。
1: 来，国会要做成啥呢？目睭中风。
2: 嘿。
1: 过来，咱就糖尿病造成视网膜剥离，吼，咱的黄斑部病变，咱就是糖尿病，也影响到黄斑部的病变，造成视网膜剥离。所以这拢是一个，我来讲，你若无甲注意，伊就变成你一世人的痛苦。
0: 哇，所以你来讲哦，有三高的人
2: 啊，三高
0: 的人哦，啊，佮长期你啊，你食一寡西药嘛，影响着你血梗，影响着你目睭嘛。
2: 是。
0: 啊，这糖分的人是因为营养上袂到目睭，上袂到嘛，所以你目睭会愈来愈萎缩。
1: 是。
0: 就讲咱无食肉，人肉一直揪起感觉。
1: 你来看哦，咱目睭的血梗哦，是全身躯上细条，
0: 上细条，
1: 上幼的。所以伊即满若受伤脱掉咧，你就变看啥念在，足侪蚊仔。
0: 就是
1: 叫做
2: 飞蚊症。
1: 其实飞蚊症是一个名，啊，伊那三星的，就是咱目睭的血管去塌掉了呀。所以呢，伊营养无多贵，
0: 变作
1: 营养上未贵，红血球上未贵，这些你都看到乌影底下。
0: 哇，所以你乌影嘛真艰苦呢。你个情况，你也咧看电视啦，有一个乌点都要甲迄个人哦，面炸掉，你安怎看得看？看无迄人写做啥物？
1: 爸爸妈妈吼，唔是一点啦。还是几啊十点，几啊八点？
0: 啊，几哦，甚至后边变作团结是力量哦，
1: 对，
0: 几大呀，
1: 几大。过来，你就只能适应嘛，因为伫医学内底，伊无在那个处理嘛，所以你只能适应它，变讲哦，即个未输几啊点，就是我逐天生活固定看得到影像。
0: 哇，真的就啊，过来都恁都讲这是破病，你若讲有三个月人目睭绝对买不好嘛。啊，佮有一种是无多治愈，可能职业伤害了
1: 吼。
0: 比如有人是运动受伤的，
1: 运动受伤啊，长期开车的，
0: 啊，像
1: 是日头卡咧搬砖啊，遮个吼，较属于外口户外型的。你目睭，你若无去遐顾，为啥爱个顾？伊咧挂墨镜，啊，你挂墨镜是规影拢是 较乌色
0: 的，伊
1: 蛮敢挂为啥？因为我工课会出问题
0: 啦，吼、啊
1: 哦，所以呢变登机来就受伤。所以以前咱有一个工课是，人咧焊接，你知唔知？
2: 哦，上上锁，
0: 我讲爬电箍啦，
1: 爬电箍，迄你俩卖个炸无？一分钟就好啊，你目睭就
0: 冻未掉，
1: 目睭就起啊，
0: 冻未掉啦。你记啊，你讲一断一直，刚刚讲一直断落去，你啊，人讲失去感官啦。
1: 系啊，
0: 所以。

0: 这爸爸尤其有一种吼，咱尤其咱这听咱这部一款吼，拢咧种做田的啦。哦，迄田的我来，内底唔是用水。
1: 对，
0: 嗯。日头按拢早早就出门嘛。
1: 是。
0: 迄日头跟断的水，佮断的咱的目睭内底，听讲伤害嘛足多
1: 啊。是会啊，对啊，那个都是一种光线。你就是、嗯、好，都开始你不以为意，过来慢性伤害，所以咱目睭不会直接就受伤害，对、嗯、于你种爬电骨迄种。直接伤害，咱拢是慢性伤害、嗯，所以慢性伤害到什么程度？简单讲，依照老师讲吼，那要看一个囡仔挂目镜，足神奇的。咱迄个年代嘛吼，足神奇的，可能倒有钱人啦。啊，即卖咧，那规班吼，找一个无挂目镜吼，迄个较神奇。啊，放一个寒假甲暑假吼，伊老师拢讲啥物咩？吼，头壳拢无生智慧。啊，即个啦，镜片拢一个比一个
0: 高。比较高人诶
1: 啊！啊，我你讲这一世人都害去
0: 啊！害去啊！吼，好啦，安尼我咱这爸母吼，咱听到这，咱先休困一下吼，咱先吼，咱这个咱单壮甲五壮休困一下吼。好啦，咱再次邀请咱这个单壮甲咱这个五壮诶吼。那咱这五种的吼，嗯，咱都讲着讲这目睭，因为这是不可逆的嘛吼，因为你逐天使用，因为囡仔出世了开始看到更看到世界啊嘛，啊用啊过你啊用七十年就是七十岁用七十年啊嘛，啊八十岁用八十年嘛吼，但是伊主要就是讲今嘛吼，咱日头光哦愈来愈夜啦。过、嗯、来，咱即摆手机啊，即、這个足方便的。人讲即个世纪的毒药就是手机啊嘛。
1: 是啊。
0: 因为你无手机啊，根本你就跟不上时代嘛。
1: 没错。
0: 你即摆去较多嘛，用手机啊，包括你讲连即摆去付钱啦、啊，什么什么什么微博，什么发票，微博啦，反正哦，拢爱用着手机啊嘛。
1: 啊，爸爸妈妈为啥用手机啊？你唔知？伊也关心伊的朋友。所以大家拢会发早安、晚安有无？
0: 哎呀呀呀！
1: 其实嘛是一个好代志哦。
0: 是啦，
1: 伊捌发生过啥？伊发早安落去的朋友，连续三天拢无甲回。
0: 表示讲，哟，
1: 一当有才，伊怎错一条咧？
0: 奇怪，
1: 啊怎换卡号伊点知？啊，佫无人接。
0: 哎呦，
1: 怎佫卡号伊的事实啊？才发现讲伊的朋友伫病院。
0: 哎呦，
1: 最近人无爽快上病院，所以啊，人无爽快上病院，就无咧耍手机
0: 啊。啊对对对，因为有个人是吼，逐天拢会传这个早安、午安、晚安的啦。啊，叫向三更无传啊，
2: 报平安
0: 啊。你看，哎，奇怪啊，这人三更无传啊，哎，啊，所以咱这保护伊这么开始吼。大家拢传起，你也无传，我就知你有事。
1: 对，所以吼、喔，我即摆爸母也是过手机的时间了吼，比少年人更加济哦。
0: 更加济啦！
1: 后来伊的朋友是毋是拢传一挂迄短片
0: 嘛？短影片
1: 来、啊、看嘛？因为上好的朋友传落去，奈无个看一下，我马上知讲到底伊传什么好瓜。
0: 啊，前阵有看股票的，
1: 对，看股票的，
0: 啊，看追剧的哦，拢有啦
1: 吼。我一届吼去坐船，你知去日本佚佗。要是有几台船内底吼，80%遐有年纪的爸爸妈妈喎，吼，大家拢在遐算股票，吼，拢在遐看青红啊，青红的，好加在迄几工拢是红色的。
0: 啊，无人跳，啊，那车都跳落去。好啦，来，恁这爸爸妈妈吼，我老实讲，这两日目睭你得要搞顾好，但是恁对那个五脏和单脏有讲就讲吼，因为咱这目睭你去眼科，伊给你吃药啊，是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因为你开刀嘛吼。
1: 是。
0: 啊，无啦，你点目药水嘛？
2: 哦，这目药水是类固醇哦。嗯、
0: 但是这愈点愈大嘛。
2: 嘿。
0: 你讲咱目睭伊无药好食，但是咱目睭佫足侪所在嘛。你有水晶体，有神经嘛，什么黄斑部嘛，吼、哦。啊，佫来玻璃体嘛，吼、哦，足侪嘛，吼、哦。但是你讲这物件只要营养啦补充有够。
1: 是。
0: 你讲白内障也好啦，青光眼也好啦，拢大眼睛。老实讲，咱一定拄着，但是至少那营养补充有够，卖好伊遐艰苦，不得卖遐明显。
1: 是啊，
0: 来，你若讲想讲咱这吼、個，有啥物较好诶，会当营养会当好来顾咱这两类灵魂鸡汤。
1: 来，简单讲啊，你像咱咧空军飞行员啊，
0: 空军咧
2: 嘿，空军，
1: 伊是毋是目睭咧保持2.0？
0: 你目睭你若看无，伊速度足紧诶呢？
1: 不可能1.0嘛，吼、哦，嘛不可能0.5嘛。
0: 一定爱一，应该那么爱1.5以上诶款、哦。
1: 所以这代表啥？因本来营养拢爱补充有够，所以照理讲，咱只要营养啦补充有够，吼、哦，这时你就在片面足侪这风险，甚至延缓它的发生，
0: 有影
1: 甚至可能不会回发生。啊，过来你若发生时呢，可能会比人搁较轻。
0: 哎呦啦，哦、这是重点啦。
1: 哦、假设十分是目睭永远拢无去啊嘛，对吧？哈、啊，咱即马个固定五分，是不是？哎、啊，还不错，哦，也可以。
0: 至少个固掉，
1: 固掉哩。
0: 个看有，
1: 对，啊，你卖有病变就好啊。 哦，所以呢，咱有足侪物件，你一定爱好好补充。以往哦，大家拢听我讲什么叶黄素啦，哈、
0: 哦，对啊。
1: 其实我要甲你破解，什么叫做叶黄素？
0: 啊，对对对。
1: 叶黄素哈、哦，就刚才袂输，你甲你的目睭挂一个墨镜的遮，可以阻挡蓝光的伤害。但是你伫一般环境，无可能大家拢挂墨镜嘛。所以
0: 一般你讲一直挂掉嘛，感觉足奇怪。
1: 来，所以都蓝光，电脑有蓝光嘛，
0: 有啊。
1: 到日光灯有蓝光嘛，你的手机有蓝光嘛，
0: 电视嘛有，
1: 哦，电视有嘛，哈、哦。所以这顶顶拢有蓝光，所以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蓝光的环境内底啊。简单讲，你的目睭出问题吧，出问题，
0: 固来的，
1: 固来的出问题。但是咧，你即马假设你即马，你即马要少年心，你也不也还不会出状况，所以叶黄素固然要补充。好，也当阻挡蓝光对我们视网膜的伤害，造成黄那个水晶体的那个玻璃嘛，对吧？但是呢，你目睭需要够在这80%需要叫做营养，
0: 营养、哦。
1: 所以你营养啦够够来，营养有够，对当买当对抗蓝光。你了解为什么？
0: 因为你有电，你讲咱讲咱能够抵抗力嘛，你脚霸嘛。
1: 对，所以以前就一爸爸妈妈讲，哦，我叶黄素吃偌济咧，你敢知？哦，什么白醋哦，我拢买。那奇怪，我来跟你讲，我那也无什么感觉。
0: 嗯，
1: 我讲爸爸，我来讲吼，因为吼，你目睭无病变，所以你一定无感觉。
0: 我知啦，一定要等到你有竞争啊。
1: 因为你黄斑部无个一个程度，未造成视网膜剥离嘛。所以你不会有感觉嘛？
0: 但是伊是慢慢给你伤害啦。
1: 哦、对，
0: 但是等到你发现的时阵，就是已经病变了啦。
1: 对，哈、哦。啊，所以呢，你平常时你可能爱补充，但是这以外呢，你爱补充更加侪营养。所以咱阮囡仔时，哎，老师都讲，哎，你要吃胡萝卜，你不能不吃哦。为啥？因为胡萝卜里面有维他命 A 啊。
0: 哦。
1: 但是胡萝卜不是炸接来吃哦。
2: 是。
1: 所以这些高价店员讲，哦，你那胡萝卜吃很好啊。嗯、结果呢，吃个皮肉嗯嗯，你唔知。胡萝卜是一个脂溶性的物件，所以它过擦过。过擦擦，它才能产生你加水料，再产生以脂溶性
0: 油脂啊。
1: 对，那你加水料，再产生所谓产生结合料，再产生维他命 A 出来应用合理。
0: 啊，所以你的啉果汁等于是啉醋味的，
1: 啉醋味的，哦。
0: 所以，哦、红萝卜一个擦过、哦，
1: 包括咱讲迄叶黄素就好诶，但上早的技术靠脂溶性的尔，所以你一定要吃饱饭后食。啊，就这人唔知呢，都想我阿就就食嘛。
0: 啊，无差啦，
2: 我
0: 就。
2: 啊，
0: 我等下要食药啊，要食饭啊吼，我先食，我先食。
1: 所以尾啊，因为这个问题，结果发明啥叫做这个游离性的，属于叫做水溶性的，随时拢会当食。哦，
0: 你看，伊这个叶黄素进前从较早叫做脂溶性的，
1: 脂溶性的，
0: 一定爱饭后食。
1: 对。
0: 啊！但是你若饭前食，走效果走未出来，
1: 没错。
0: 所以就这样，哦、哇！我食了，我有食呢，无感觉，结果是占着时间点。
1: 是啊。
2: 啊，那安尼我都在问啊吼、嗯，像咱一寡妈妈，伊有慢性病，即个像糖尿病啊，是高血压的吼。
1: 是。
2: 这嘛是干那单纯的叶黄素是不行的哦。
1: 哦，没错，
2: 对不？
1: 嘿，没错。所以你一定要完整饮用。什么叫做完整饮用？就是内底这个成分有无吼？比如咱有这个小米草。
0: 小米草，
1: 哦、小米草，一个叫做明亮草。一直是咧天然的所谓人工泪液的概念，你了解什么？
2: 哦，我听讲伊伫澳洲叫做天然的目药水呢，天然的，
1: 天然的眼药水哈、哦。所以呢，伊对你体内能吸收了，你目睭会怎翻金起来？
0: 用到金起来。
1: 原来袂输你点嘛？你只目睭所有你无爽啊？你点嘛？你是滴只目药水了？哎呦，我一些你有感觉看来较光啊，对不？哦，咧，这是叫做明亮的概念，但是你目睭要你无多，袂当达工
2: 点，内固醇，
1: 袂当一直点。
0: 但是你讲的这个小米草，就是讲咱吃了了，那吸收的，伊就自然依然，敢那好，咱目睭加滴着目药水安尼啦，你就变安尼足大足不舒服安尼啦。
1: 袂斜过来看，较清较明。
0: 啊，你还用滴目药水无？我目药水滴嘞，都滴足舒服的哦。但是走了过十分钟，迄、那个药水那无去了，你目睭等到会翻单。
1: 是。
0: 但小米草是乎你目睭愈来愈安尼吼，会敢讲
2: 水水
0: 水水，
1: 哎，爽快。
0: 爽快袂晓你吼，你愈来愈大，啊你就袂安尼吼，目睭起来就足艰苦安尼啦。哇，这
1: 所以讲，你讲咯，这个营养无对南美来，所以飞行员吃什么东西，在欧洲吼、哦，他们很流行，每天一定要吃一小碗的蓝莓。
0: 蓝莓啊，
1: 哦，这个咱这个食饭碗呢有吼，一碗呢蓝莓，为啥？因为蓝莓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功能，有这个抗氧化功能，所以咱目睭袂老化。
0: 所以你看飞行员弄会吃这种，
1: 对蓝莓啦、黑醋栗啦，跟莓果类的东西拢是非常好，因为他们有非常高抗氧化的这个能力。
0: 抗氧化的意思是讲，就是讲卖下你紧，下你紧生生的意思。
1: 是，对，未好咱的目睭无吼，这个问题我一直老化去。
0: 哦，先啊，冻至少个第二个给冻掉的意思安尼就对啊啦。哦，
1: 甚至咱老祖宗的智慧是啥？这个包括乌豆啊、
0: 黑豆，
1: 啊，个人咱不用乌豆，咱用乌豆皮。
0: 乌豆皮哦，
1: 所以这些对目睭的这个金木哦，哈，对目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营养哦，因为啊，咱见乌三分饱，尤其是这个乌豆啊，过来咱内底毛枸杞嘛，对不？对油脂好，所以你看爸爸妈妈，你若油脂较好的人，你目睭一定比油脂较无好的人
0: 金
1: 较金，
0: 对，哦，
1: 较明，然后甚至呢，这个靠水，有人哦，你目睭人那才水有水分。
0: 啊，对，
1: 脸睛水汪汪，不是泪汪汪哦，是水汪汪，不是泪汪汪。
0: 哎，有影嘞，你看嘞，人家目睭的人哦，你看人家，人家一挂艺人哦，吼，迄目睭呢水水亮亮的吼，看足水的啊。
1: 没错。
0: 啊，爸爸妈妈不是啊，爸爸妈妈吼，有影嘛水汪汪啦，但是拢黄黄啦，
1: 啊，过来，
0: 目屎哥啦。
1: 重点的美感在多点在，你一定要有玻尿酸。玻尿酸这个物件，不是伫保养品卡给你锁水了，咱咧帮你的目睭会当锁水。佫会当互你保湿，为啥水分袂当流失去？因为你水分若流失去时，你会感觉开始就打湿出来。
0: 哦、
1: 所以你其实你目睭足侪问题，拢佮你有眼睛有没有保湿，有没有锁水，有足大的、足大的这个问题。
0: 足大的关系就对啦。
1: 甚至呢，咱足重要物件是啥？你知？咱这个物件内底佫有一个绿蜂胶。
0: 我潘家大家拢知啊。
1: 潘家拢知对无？但是你敢知有一间公司讲啥？你知？别人个拢是假的，看因兜这是真的。但是我要甲帮大家讲。大家拢是真的，但是你对倒来，这是重点。刚才讲你食掉物件，甲食唔掉物件的差别嘛？
0: 就拄个你讲的，甲叶黄素游离型甲脂溶脂化型嘛？
1: 你脂化型，你就是喺饭后食嘛？饭前食不好嘛？
0: 游离型，
1: 游离型的随时都会当食嘛？
0: 了解哈。
1: 啊，过来咧，来这个叶，这个
0: 绿蜂胶，
1: 绿蜂胶的重点是啥？你们知？那你要对巴西来。
0: 巴西，大家拢听过。
1: 全世界有机土地上大国家。过来巴西芳吼，是咱台湾芳的大概三倍大，伊是一种啥物芳？你知？杀人蜂，它是跟非洲杂交的杀人蜂，所以呢，伊拢爱去采集这个药类植物哦。
0: 哦，
1: 菊科药类植物，伊唔去，伊唔去采迄个什么玫瑰花呢？伊唔是去采菊花，伊去采莲藕花呢？哦，伊是去采什么药类菊科类所有这个这个植物，诶，这个家当啊。所以现在咱爸爸妈妈在讲，哦，咱咧有人讲，啊，你咧脑无爽快，你去买芳加来喷。
2: 哦，发炎。
1: 所以上好的芳加伫倒个，伫巴西。
0: 巴西啊！
1: 你也是一百年前、两百年前、三百年前，巴西迄个所在有外，咱讲外龙澳就好啊。吼、哦，过来环境愈歹，是不是病愈侪对不？所以这个巴西的绿蜂胶是一个天然的，咱讲阿司匹林嘛是天然的，这个所谓的。这里那什么，有人点目睭，说没什么树叶啊，哦，青霉素，
0: 青霉素
1: 是一个天然的消炎的物件，
2: 消毒。
1: 哦，所以你们脑啦无爽快，我是不是困嘛？你今嘛喷红胖加类型，哎，足紧你就爽快。
2: 哦，我能用滴目睭呢。
1: 对，三大的胖加滴多点在第一巴西，第二澳洲，第三纽西兰。哦，啊，大概唔知排第几个，我无甲算。
0: 但是巴西芳加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啦，因为伊芳地的芳性无同款，过来伊菜内底菜里来芳加伊食的花，
1: 是，
0: 唔是一般的花，
2: 有用的，
0: 有用的就对了。
1: 菊科类药用植物，
0: 不管人讲哦，那芳加哦，就毕竟就跟巴西，
1: 无错，
0: 崇高好过崇高好，
1: 较贵，但是呢，有。有疗效嘛？
0: 啊，所以你
1: 讲好嘛？
0: 所以你讲这些胖加主要咧，产品这是主要对咱目睭有啥物好帮助？
1: 因为对咱神经啊、消炎啊，目睭有点像为人红红有无？
2: 发炎哦，
1: 望起就红红的，嘴红红的无？甚至咱视神经的萎缩的无？包括传导能力，拢需要胖加来倒啥讲？
0: 所以你讲的目睭，你讲的视神经，那有的人其实看物件，拢爱直接提远，直接提近，就是讲无对焦，
1: 對
0: 就是咱讲的神经线，较萎缩去
1: 啊
0: 嘛。
1: 啊，神经线了萎缩去有无吼？隔一个程度，你就清明去啊。同款目睭嘛是。
0: 我呢，我爱解释下来。刚才讲，咱只保护，刚才讲咱的翕相，同款爱对焦。
1: 對
0: 对焦要哪对焦，就是爱靠咱的神经线嘛。因咱神经线，伊就讲啊，比如讲我即卖即卖目睭，我即卖视过了，我看物件、嗯，马上要看会清楚，就是爱靠这神经线。
1: 对，没错。
0: 但这神经线应用，就是一定要靠这个膀胱，
1: 膀胱来帮你做消炎。哇。哦，第二来帮，第一帮你做消炎，吼、哦，卖有你的这个神经线出问题嘛。第二就是让你的会当视神经的传导能力变好。哦，卖和你视神经怎萎缩去？所以膀胱吼，伫所有的作用内底，伊卡针对消炎一个问题，因为你就是目睭发炎，
0: 发炎啦，哦，
1: 发炎去啊嘛。所以为啥人哦，规个目睭拢青，拢红红，
0: 红红安尼哦。
1: 啊，你去予医生看嘛，是和你点消炎的尔，嗯，但是迄对你目睭有伤害啊。所以天然的膀胱内底吼，伊会当自然和你消炎。
0: 哇，所以咱这保姆，这目睭唔是讲干呐靠几项物件就好啊，因为目睭内底太复杂啦。
1: 对，
0: 有一挂咱讲的，你讲有神经、有血管，啊，佮有这个水晶体啦，啊，佮有一挂咱讲的这个人工视网膜啦，足济项的啦。
1: 啊，你目睭是不是咱足细详细一个器官对无吼？
0: 对，
1: 结果伊是上复杂的，
0: 最复杂。
1: 上复杂。证
2: 明我有一个问题，咱人拢无多片面着。诶、欸，年纪大都自然老化嘛，
1: 吼、哦，
2: 啊，咱的细胞嘛渐渐变老去
1: 啊，
2: 啊，是要安怎和这个细胞会使个会使少年
1: 就少年，
2: 都甲挂起来呢。
1: 所以吼、哦，咱都你拢唔知道，咱的秘密藏伫仓库内底。
0: 咱有这个吼、哦，
1: 对灵芝，灵芝大拢知嘛？五千年前都这个灵芝啊，
2: 灵芝
1: 啊，灵芝有一个足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产生这个，伊有一个植物的干细胞，伊会产生这个啥植密素出来。都这个医学咧讲外泌体的物件，所以也当和咱的这个细胞有无吼，不管是咱规个什么机能都对啊，伊拢会活化起来。因为咱年纪大，
2: 少年起来啦，
1: 年纪大就细胞老化嘛。
2: 对、哦，
1: 老化应用所是啥？都是啊，这个外泌体，吼、哦，这个植密素。所以即时呢，咱的细胞活化起来时，你会感觉讲，哎呦，我看我即摆目睭吼，看来袂输，哎，五年前、十年前安尼吼，哎，少年时阵，
2: 少年的时阵啊，
1: 迄个状况有无吼，加足爽快。啊，看物件加足清诶，啊，袂安尼啊擦啊擦啊有啊吼，老白以为顶顶个问题产生，哦，所以你就一直改善，以后咱个细胞全部拢活起来。
0: 但是咱这爸母可能较无了解，有诶人听讲细胞，其实爸母细胞最简单，就是讲咱人咧胃无变物，就是因为细胞开始生嘛。你细胞一粒变成两粒变四粒嘛，你所谓五脏六腑啦，包括咱讲诶皮肤啦、目睭啦，嘛是为细胞一粒变成
2: 组成出来，
0: 慢慢组合而成诶吼、
2: 喔。
0: 啊，你细胞呐营养无够，我讲你细胞呐生未出来。
1: 嗯，
0: 我话你就是人讲的缺陷啦，
1: 对吧？
0: 所以你目睭呐，目睭细胞呐无够，目睭你就有的人
1: 病变
0: ，有的人有啥物，有的人有啥物出息生出来，伊目睭就看无啥有啊，迄就是伊细胞缺陷嘛。
1: 是啊，
0: 有的人你看奇怪，我那生出来我就是散光，
1: 嗯，
0: 有的人有啥物生出来弱视，
1: 对，
0: 迄就是伊的细胞不够营养。
1: 是啊。
0: 所以你的意思讲，你内底佫加一个即个磷脂的外泌体的对啊，
1: 无错，
0: 互伊细胞第一个坏细胞卖啊，
1: 对，
0: 新的细胞互伊生出来，
1: 对，
0: 至少互伊保持掉的。但咱人一定老嘛，一定退嘛，你无可能讲一直无老，一直无可能一直人一直讲一直活到十八岁嘛，不可能嘛。但是咱至少互咱所有的细胞第一个互伊健康化。
1: 对，咱身体有60条
0: 嘛，
1: 六十条细胞。所以这六十条细胞，这数字是未变的。但是你有啥？你有好的，你冇歹的。
0: 啊对啦。
1: 哦，甚至已经未顶未当的迄种的。所以咱都爱学这个啥？变歹有哦吼，来咱来会活起来，会应用嘛。这个咱所有人这个外植密素有哦，咱会应用，咱会活起来。这时阵呢，你的目睭才会健康啦。
0: 对啦。
1: 我刚才袂输，你年纪几岁呢？可能有60岁，你目睭已经来个70岁状况啊。
0: 对啦。
1: 白同款哦，你像哎，人讲老东西话，白70岁，啊，现在你目睭加啊紧，有咧保养嘛？啊，你想我目睭问题，啊，你无咧保养嘛？哦，所以就差别伫遮。
0: 其实咱这爸母吼，其实咱这两对目睭吼，你莫讲啊，你会教啊吼，生性的啦。但是我讲真，你只要目睭呐，只要这两对目睭。和你看无的时阵，第一，你的行动就已经开始受到限制啊。为啥？因为你第一，你我都惊出门嘛。我讲真，你若真正和你目睭看无啦，干那要为领导的讲简单，为客厅要行到便所，你就可能跌倒，甚至弄掉。
2: 为啥？
0: 因为你看无嘛。 后来即马人要出门啊啦，厝里拢无人啦。
1: 对。
0: 啊，你要煮食，你要怎煮食？问你。
1: 是啊。
0: 食药，我讲食药啊，对。我曾经捌听过讲，食药食到目睭看无，药食唔对，食到都送病院。
1: 是啊，哎，因为目睭咧，人讲雾雾。
0: 雾雾啊。
1: 看袂清吗？
0: 啊，看到敢若同款，敢若同款的啊。
1: 哎，啊，就提来就吃，啊，结果啊出大事啊。
0: 对啊，啊，吃了，哎、欸，我讲这样哎，人本来这是个，可能这是唔知什么药啊，就比如讲人这是，你有这种止痛药较大哩呐吼，啊，有种是爱困药啊嘛吼。结果你吃唔是，你是要吃胃药去提着迄个。
1: 爱困药啊。
0: 爱困药啊，奇怪啦，我也变安尼哦。所以恁这爸母，你唔好小看这能力。过来，你有但是你目睭若看无，我讲这样，你干那要叫你吃饭硬菜。
1: 嗯。
0: 你就是一个问题啊，
1: 没错，
0: 因为你看袂到头前嘛，你奇怪，咱硬无菜，菜咱硬袂起来，因为距离感不对嘛，过来物件看拢雾的嘛。
1: 啊，你啊像我厝里也无人有无、你爬楼梯爬起你无问题，但是你落楼梯你就惊到要死啊。
0: 对啊，
1: 啊甚至一个闪神无注意呢，你就跌倒啊。过来你也无咋骑车，嘛无咋开车。
0: 喂，这开车目睭好，开车危险呢。
1: 顶顶问题吼，足麻烦的。
0: 对啦，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目睭若顾好，你的危险会减少啦。
1: 是。
0: 第一，你过来，你行路方面啦，你看到有人足侪人定来跌倒啦。跌倒奇怪，头前看嘛那无，咱过行落去，看无着啊。
1: 对啊。
0: 头前明明就是个窟啦。我唔知无看，你过行落去，跌落去啊。
1: 是
0: 啊。骑奥托迈，骑卡达车，你看足侪人哦。明明边有水沟啊，你讲伊要袂晓骑嘛，伊要骑，但是就看唔到嘛。甲这动作是路啊，骑落都跑去沟内底啊，足济拢安尼啦。
2: 造成的伤害也搁较吃力。
0: 哎，但是哦，咱这五种的吼，因为足济人吼，你就做一挂这保养品哦，保健食品的时阵哦，像过目睭拢做做粒仔的啦，胶囊的啦吼。但你这款足特殊的吼，你这款个做用喷的。但是一噴的水不是噴的目睭的吼，这是噴的水来的啦吼。
1: 噴唔到咧，哎呀，噴唔到这样就真正食家咧。
0: 啊，但是就是讲噴唔到是无要紧，
1: 这食品啦，
0: 这食品啦。对啦。那我要问你讲，为什么人大家拢做胶囊的啦？
1: 是啊，
0: 你啥物个做用噴的水来
1: 的？应该讲啦，90%一定拢做胶囊啦，是靠方便嘛。
0: 靠方便
1: 啦。但是咱来考虑第一个问题，来两岁的小朋友。也要看电视，也要玩手机啊，也要下载游戏。阿爸就有问题，你敢叫他吞吗？
0: 你讲的这哦，囡仔最厉害哦，你都免个教，伊家己要记，
1: 家
0: 己个要下载个当玩游戏，两岁囡仔哦，你免个教一撮啊。但是你要算着你就害啊。你看我讲真，今麦我伫外口食饭的时阵哦，餐厅，迄囡仔坐迄个婴儿椅哦，食饭啊，食饭一定爱玩手机啊。就是啊，你哦，
1: 啊，囡仔啦，爱啦，吵啦，乱了哦，吼，
2: 你
1: 就手机可以，
0: 妈妈
1: 上安静，
0: 你妈妈手机就可以啊，食饭拿生手机，妈妈过拿个饲饭。
1: 所以今麦囡仔吼，唔是爱爸爸妈妈，伊爱手机啊。
0: 哦，所以你意思讲，因为今麦就只少年囡仔，包括小朋友哦，因为可能会，你讲认为那也要吞，
1: 对，
0: 所以你这设计哦。囡仔食，
1: 来囡仔老大人嘛是啊，
0: 老大人，
1: 咱有年纪，有阵时啊，食物件去戒掉嘛，吼、哦、啊，所以咧，惊讲有诶去戒，有诶啦，你看像讲人啉水就去呛到了，吼啊，食、一个麻糍就戒死啦，所以啦，咱为着这顶顶可能无方便的所在，所以咱用液体
0: 诶，
1: 液体有一个好处。咱喷伫口腔内底有无吼，它就可以马上吸收。
0: 你经过黏膜，
1: 哦，也马上吸收，
0: 马上吸收就对啊。马明哥经过什么胃肠消化，过来配水，超麻烦啊。
1: 所以咧，一般囡仔当食，爸爸妈妈安尼喷，你嘛变烦恼讲会去见到无，会无爽快无。
0: 简单方便啊，
1: 甚至你若较变大个话，你若喷落你个果汁内底嘛无要紧啊。
0: 诶，
1: 直接啉落啊。
2: 这囡仔嘛会使吼，
1: 囡仔
2: 会使食吼，
1: 不用可以吃啊。两岁你做你就会使吃，因为这么寡钱两岁都已经有弱视的问题啊，有的视力有人讲，未输已经有100多，你知道？都是拢长期看手机啊，看这个平板，看电脑来。
0: 其实我讲这咱爸母吼，其实我相信足多人吼，拢在讲家己的囡仔啦，包括年岁大吼，因目睭拢无好啦，啊手机爱伫看啦，不管是少年还是年岁大吼，但是你要讲叫因逐天叫因吞啦吼。 唔是讲吞无好，是因为有的囡仔是较细，唔晓吞；有的是年岁大，吞的吞咽功能变无好。有的甚至吞的肌条，你搞去砸掉嘛？
1: 为什么不知？因为年纪大，产生一个叫做肌少症。肌少症的话，诶，他那连那所谓功能，包括连吞咽，包括大小便的话，拢失能。
0: 哦，
1: 就是一功能较差就对了。所以白白哦，你五年前的你，你吞诶无问题啊，现在今麦你咧吞
0: 诶，
1: 你
0: 讲
1: 好爽快，就是你的那个吞咽能力都变差了。
0: 所以人家把我领导出的囡仔，有当你要叫伊食用食用吞的一外嘛，但是你叫伊吹口气来，嘴巴张开，
1: 对，
0: 喷两个。因啊，食起诶，这味道阁真好食。
1: 这蓝莓口味哦，甚至你个喷伫伊个话水内底，啊就会啉就好啊。
0: 伊嘛最爱啉的啊，
1: 你嘛卖甲讲，伊就怎啉落，伊就诶甜甜的哦，
0: 诶好好吃哈。所以顾着目睭从简单嘛，哦，免讲上过去啊，阁强迫伊啊，竟然吞个两颗。
1: 啊，过来重点啦，第一爱有方法，第二爱有完整的复方。
0: 复方啊，
1: 你无完整复方，你看单一卡一直吞叶黄素，我甲你讲30%。无啥物效果，
0: 无啥物效果啦。
1: 伊要帮你动工尔，伊毋是互你营养。啊，真正营养就是咱即个所谓复方内底食的蓝莓黑醋栗啦、黑种草皮啦，吼，包括明亮草、小米草这些。
0: 玻尿酸啦、
1: 绿蜂胶啦，啊，包括咱的即个紫蜜素的灵芝哦，这些真正有咱的细胞活起来，重新活起来以外呢，营养内心你看会清、看会明，袂酸、袂涩、袂乌白、老白油。
0: 尤其一个大干的吼，目睭点的人吼，哇！你来喷这吼，喷在嘴内底吼，才感觉喷一届两届吼，哇！讲真讲，个营养上个高。
1: 你敢不知道？我捌听过一个真正人客甲我讲，伊讲，国总我甲你讲哦，你这个物件吼，我本来我要带阮爸爸去开白内障，你敢不知道？因为去检查伊白内障爱开刀嘛，
0: 爱开刀啊。
1: 正常医生会去甲你复诊，对不对啊？
0: 对啦，你第一届去了，第二届
1: 复诊了，才要把你摆刀的时间嘛，啊，开刀爱偌济，你敢知道？八九万块
0: ，
1: 开刀要八九万块。叫医生既然甲讲哦，你这个可以先不用开啦。我说啊，为什么？因为你这次跟上次有差，有改善很多、啊，
0: 有改善很多、
1: 啊，所以不一定要急着开。你了解说，
0: 去观察看
1: 看。你遇到好医生呢，我还叫你开钱
0: 的。我医生哦，想讲已经甲你讲爱开啊，即个来开开的啊，你
1: 啊。啊，即摆医生就讲存。纯靠开刀来赚钱尔，
0: 无、啊。对对啦。
1: 结果伊就讲，我食两个，和阮爸爸食两个嘿，真的有改善
0: 嘞。有改善吼、
1: 哦。所以呢，代表什么？只要你营养补充的足够，就讲你营养补充够，你是咪人的精神气血
0: 对吧？吼。
1: 啊，你腰气就十足啊，讲话就大声。
0: 是啦。
1: 目睭嘛同款。
0: 对啦。
1: 营养补够先，一即时阵伊会讲话哦。伊会袂好，你感觉我咧无代无志咧流目油对吧？涩涩啊，看物件咧雾雾对吧？啊，擦擦。全部改善时阵吼，你就感觉病变都不会找你。
0: 对啦，所以目睭吼就是靠营养补充啊。但是没什么营养，爱紧啊掉啦
1: 吼。
0: 啊，即摆吼用喷的这种吸收重钙紧，但我强调哦，这喷在嘴内底哦。嗯，
2: 总我搁一个问题问你吼，咱即摆爸爸妈妈时代有国会阿伯啊，再加有这糖尿病，即摆药啊拢有当地。食当中，啊，咱要哪配合这个来做为
1: 主？隔半点钟就好啊，要隔半个小时。
2: 是，
1: 啊，咱这是游离型的，所以你随时想要喷一个，
0: 拢无要紧，
1: 拢无要紧，
0: 反正是随喷就随吸收啦。
1: 对，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这两日吼，咱讲的灵魂鸡汤，我希望恁这爸母过好吼。咱即摆吼，咱这吴总甲陈总因呢，然后来发明的这吼用喷的。喷咧嘴内底，让你马上吸收的吼，佮免吼讲惊讲吞去起掉问题。
1: 是啊，
0: 吼啊内底这专利的物件足济，拢是对咱目睭拢有帮助，营养素伫内底吼。好啦，无要紧，咱只保护吼，这外口吼，即马人欧洲也好啦，国外也好吼，其实咱台湾吼，其实这一罐拢无俗，因啊，这个技术问题啦吼。啊，无要紧，咱这两类目睭吼啊。阿元的帮咱只保护啊，好好来给您做一个争取啦吼。啊，但是你一定要听咱的节目。好啦，安尼感谢咱今日咱这个陈总，跟咱吴总，跟咱做嘞这么好，目睭的营养素要靠什么来补充？啊，那过好，咱以后危险就减轻足济。
1: 是啊。
0: 哦，人一定要光明啦，莫黑暗。嗯。就是咱这两类光明灯啊。
1: 没错。
0: 好嘞，感谢咱的陈总跟吴总哦，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在讨酒旅的时阵，虽然富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富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爸阿妈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汉班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吼，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个只哦，咱的空八一卡两改开通啊！我讲，咱这爸母啊，今仔有特别来宾啊，拜托你，今仔个这个产品，咱吼足重要诶，啊，电话嘛更加重要，所以你这个时阵，咱就别客起来，甲咱的电话爱操好势哦。
0: 啊，现场的节目吼，
1: 是啊，
0: 啊，伫阮周年庆，每工拢现场，
1: 是
0: 啊，来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啊，即个阿爸阿母啊，啊，大哥大姐来甲阮收听，
1: 是，
0: 阮一路行来，啊，伫只在厝，啊。